0: 设备准备记录下天舟十号发射的精彩瞬间。那天舟系列的货运飞船也是被称作最强宇宙最强快递小哥。那飞船除了搭载有给航天员的补给物资啊装备之外，同时呢也有一些科学实验的样品。那这些样品当中呢就有包括像是作物的种子。那这些从太空出差回来的作物种子回到地球之后啊，在海南包括像是在三亚、海口、文昌、琼海等地都会进一步的进行种植研究。那今天呢我也带来了一个特殊的嘉宾，这个我手中拿着的就是从太空回来的玉米种子所结出的成果。那它呢是在三亚南繁进行种植，现在已经种植了三个生长周期，目前已经选育出两个相对稳定的种质了。当然在海南不仅是玉米啊，也有很多太空育种的作物结出了新的成果，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实践的一个成效了。那最后呢我们也在淇水湾的海滩预祝天舟十号发射能够取得圆满成功，也希望我们未来更多的航天的科研成果能够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美好。好的，我们在淇水湾现场的报道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在碧海沙滩上，刚刚有很多的人手举着国旗，满怀热忱地守候着。而珊珊手中的玉米也代表着太空科研成果已经落地生花了。
2: 淇水湾上哈，又见航空嘉年华，感受到大家的爱国热情和航天航空的热情。好，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中国空间站内的画面。三位航天员此刻啊，也是像我们的节目一样哈，朝闻天下，开启了全新的一天。他们也开启了全新的一天。那他们今天一早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迎接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他们此刻呢，也在通过画面关注着这次货运飞船发射的实时的任务进展。我们再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它的总长呢是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的重量大约是14吨。
1: 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带总重近6.2吨的太空快递包裹奔赴空间站，这些货物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呢，还携带了700公斤的推进剂。
2: 这其中啊，还装载了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飞天舱外航天服。
1: 那么新款舱外航天服有什么样的特点？相比之前的航天服又有哪些方面的提升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
2: 而除了第三套新款的舱外航天服总重量超过6吨的太空快递清单当中，还带了不少科研产品，
1: 具体都有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空间生命孕育研究，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温室气体监测设备，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可以说是载货满满。67件科研产品，总重量约768公斤。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第一大看点是太空胚胎实验，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够正常生载，让科学家们是备受鼓舞。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把研究直接推进到了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 带上太空。人工胚胎虽然不是真正的生命，也长不成宝宝，但它却可以用来模拟人类生命最早的发育过程。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就能够构建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太空失重、辐射环境对于

0: 生殖和发育的影响，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第二大看点是柔性单晶硅抑制节太阳电池。传统的太阳翼采用砷化镓太阳电池，玻璃钙片封装，又硬又重。而这次的新型柔性单晶硅抑制节太阳电池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采用薄膜材料封装，能折叠能卷曲，同样的空间就能够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还可以做成超大面积，大大的降低了太阳翼的成本。这次把柔性太阳电池送上太空，就是为了让它在太空的高温低温辐射原子氧的极端环境里面接受真实的试炼，验证它能不能够长期稳定发电，并带回地球进行改进提升。那么我国要建设自己的卫星互联网，未来要发射20万颗卫星，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卫星网络的能量心脏。第三大看点是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设备。这个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载荷，可以监测全球中低纬度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为这类点源的碳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准确高频次的中国数据，帮助我们更好地守护地球环境。从生命科学到航天技术，从守护地球到探索宇宙，天舟十号满载着科学和梦想。随着一项项实验在太空展开，中国空间站将持续产出创新成果，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中国力量。
1: 好的，画面中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呢，晨光正好，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的全貌都已经是清晰地展现了。那么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即将发射。
2: 我的同事总台央视记者王晓丹此刻就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的现场，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晓丹，把时间交给你。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的画面，那么这里是中国空间站的母港，现在是
4: 两分钟准备
3: 策发大厅里的画面，动摇指挥已经下达了两分钟准备的口令了。我们眼前是长征七号的火箭发射塔架，此时此刻托举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七遥十一运载火箭正矗立在塔架里。在这里我们请来了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火箭系统专家李平奇，给我们带来专业的直播讲解。那么首先请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火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5: 这个火箭的一个射线流程走到这个阶段呢，应该说舰上的这个各系统状态已基本是处于一个发射就位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画面上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舰体周围的一个白雾消失了，应该说这整个这个射线补加工作也都已经完成，然后排气阀也已经关闭了，然后也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射线增压。应该说下面一个比较关键的动作呢，应该连接器也都已经通过了，应该摆杆呢即将摆开。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画面，应该说下层的还有这个上层的几个摆杆，应该说即将这个打开。

0: 这一段呢，应该说，这个动力系统主要的工作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下面一些动作呢，包括测量和控制的一些转电，键上的一些键机的一些开算，就是键机开算完大概是在射前这个30秒左右的时候，就是开算完以后呢，应该说整个键上全键状态都是处于一个就是满足这个点火的一个条件，就是等待这个点火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这个摆杆已经这个按照这个预定的程序全部摆开了。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说键地的连接都已经断开了，除了尾部的这种插拔的这种零秒之外，其他的都已断开，应该说火箭就是处于一个等待这个点火发射的这么一个状态。
1: 那么从火箭点火到火箭起飞将会有7.3秒的一个间隔是吗？
0: 是这样的，因为整个的一个发动机它的一个点火过程涉及到一系列的一些阀门和火控品的一个动作，就是从第一个阀门这个动作开始，

0: 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1: 点火。3:14:318请您送八十幺四分3:14:318。继续走啊。
2: 雷达什么正常，遥测效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3: 好的，现在长江七号遥十一火箭已经点火起飞，托举天舟十号升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空间站里的画面，航天员乘组也在实时关注着天舟十号的发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来自各个测控站点接力对飞行中的火箭的实时跟踪报告。那么这一连串的正常也让我们的心里感觉特别的踏实。那么刚才火箭在起飞15秒后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做程序转弯，也就是说火箭不再垂直往上飞行，而是拐了一个弯，按照一定的倾斜角度飞行。
4: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运载火箭上升段的飞行来说，它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把这个有效载荷送入到这个预定的一个轨道。实际上为了要进入到这个轨道呢，火箭的速度和位置都要满足一定的一个要求，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天舟飞船最终的入轨时刻呢，它的一个速度呢基本上是一个水平的这么一个状态，因此呢就是在火箭整个的一个上升段的过程当中，它是要按照我们轨道设计师的一个设计预先设计，按照一定的一个姿态，然后来进行一个这个转弯的一个控制，通过这个转弯呢来满足我们最终的这个速度的一个需求。
3: 那火箭其实它飞行的轨迹并不是一条直线
4: 啊，是这样的，它就是根据我们这个程序角，它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加速的过程中是逐渐的改变舰体的姿态，这样的话呢在改变这个速度的同时也改变位置，这样的话最终将这个天舟飞货运船飞船送到这个预定的这么一个轨道。
2: 文昌光学，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火箭一级上面的画面是吗？
4: 是这样的，现在是应该是在我们这个仪舱上有一个向下看的这么一个摄像头，它主要是用来关注这个助推分离的一个画面啊。
3: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有一个细节，随着火箭飞行高度的增加，哎，
2: 助推分离。
4: 好，大家看到了，这个助推已经分离了。
2: 一级关机，一级分离。
3: 一连串的动作非常的紧凑。
4: 对，因为长期运载火箭呢，它的助推和新一级的关机时间是间隔比较这个近的啊。
3: 那么现在已经是由火箭的二级接力工作。
4: 是这样，就是目前呢，就是二级呢，应该是有4台这个18吨的一个发动机。在这个共同工作，然后持续的这个为这个二级舰体进行一个加速。好，这个整流罩也已经这个分离了。
3: 那么也就意味着火箭已经达到了110公里的飞行高度，飞出了大气层。现在天舟十号已经是暴露在太空当中。
4: 是这样，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大气飞行段，应该说整流罩的它的一个主要作用呢，就是给这个天舟货运飞船提供一个这个保护，防止在整个的一个大气飞行过程当中的一个气流冲刷的一个影响。
2: 3:01:正常。
3: 那么左边的这个画面是来自飞船上的画面。
4: 对，它这个应该是飞船上一个向下观测的这么一个画面。
3: 那因为没有参照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但其实正在高速飞行的过程当中。
4: 对，就是应该目前这个阶段呢，应该是长征七号的一个火箭的二级呢，是托举着这个天舟这个十号货运飞船在还是在持续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当中。

0: 现在空间站的在轨画面也是非常的清晰，三米航天员
1: 也在这个关注着这个
0: 发射的全程，
1: 这个、发射的这个全过程。
0: 那么此时此刻，天舟十号正搭载着大约6.2吨的补给物资飞向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补加推进剂、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支持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下行空间站废弃物，并受控陨落。那么天舟货运飞船目前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为了确保天舟飞船顺利和空间站进行交会对接，这对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发射入轨精度也有着特别高的要求。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天舟货运飞船入轨之后呢，要和这个在轨的这个空间站进行一个交会对接，因此呢，对这个入轨精度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应该说目前呢，这个长征七号它的一个运载火箭的一个入轨精度呢，也是处于一个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高精度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在一些这个设计方案上采取了一些这个措施吧。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应该说随着这个我们工业水平的一个提升，整个的我们惯性器件的一些精度，
2: 您水3901正常
1: 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采用咱们国家的这个北斗三号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这个基于它的一些定位数据，对于整个飞行过程当中的一个
2: 文昌雷达更正常，遥测向正常，
1: 位置进行一些修正，这样的话呢，进一步提高它的一个这个入轨，就是实时的导航的一个精度，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实际上长征七号火箭为了提高这个载荷的入轨精度呢，还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一会儿大家可以关注到，就是它二级呢是四台发动机，它这个四台发动机呢，它是先关闭两台，然后呢再关闭两台。
0: 哦，分别是两台固定发动机，
1: 对，
0: 还有两台摆动发动机。
1: 摆动发动机是这样，对，它这个之所以这样设计呢，它就是为了因为发动机的关机过程，它这个推力的消失是有一个过程的，实际上对于我们专业术语呢叫这个发动机的一个关机后效。这个的我们采用这种先关两台再关两台的这种设计方案呢，就可以降低这个发动机关机后效偏差对它的一个入轨精度的影响，相当于是通过这种措施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火箭的一个这个入轨精度啊。
0: 接下来很快应该就是二级发动机也要进行关机了。
1: 对，然后应该说这个固定的两台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二级它配置了两台固定发动机和两台这个摇摆的发动机。两台固定发动机呢，它主要是在这个二级的初始飞行段给它提供更大的一个推力，这样的话让火箭就是降低它飞行过程当中的一些重力的一些损失。然后而两台摇摆的发动机呢，它主要是为整个的一个二级飞行过程当中舰体的这个姿态控制提供这些控制力，因为它有摇摆，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然后摆动发动机来提供俯仰、偏横和滚动方向的一些这个姿态控制的一些需求，确保呢这个整个舰体在飞行过程当中可以这个稳定的一个飞行。另外呢，就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制导控制的需要，实时的调整我们那个舰体姿态，这样的话呢，就是按照我们的一些需要进入到我们预定的这么一个轨道。
0: 好的，我们现在又看到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他们一直都在非常认真的实时关注着天舟十号的发射直播。
1: 是的，应该说这个在轨的这个空间站即将迎来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成员。
0: 就是他们看到画面跟我们看到画面是一样的，很清晰的看到他们所观看的那个监视器上的画面，就是此时此刻飞船支架，来自飞船支架的工业镜头的画面。
1: 应该说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舰地的这种数据通信的能力，应该说还是这个在逐步的一个这个相比之前啊，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
2: 二级固定发动机关机。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摆动发动机也要进行关机，马上就是船舰分离了。

0: 二级摆动发动机关机，船舰分离。
1: 好的，随着船舰分离，天舟十号成功入轨。那么这也是代表着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接下来我们将耐心等待天舟十号飞船的太阳帆板展开。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感谢火箭专家李平奇给我们带来的专业讲解。现场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2: 好的，谢谢小丹，也谢谢李平奇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直播讲解。我们现在在接力的进行直播当中，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奔赴中国空间站的过程。在今天早上的8:14左右呢，是成功的点火发射升空。此时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画面。刚刚呢是船舰已经分离，所以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经结束了它的工作。它的工作已经是顺利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等待太阳帆板展开，整个飞行任务成功的那一刻，才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它的入轨精度等等一些更详细的数据。那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之后呢，将会采取一个3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方案来和空间站对接。
3: 那么3小时的对接方案是如何实现的？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天舟十号与火箭分离后，需要通过轨道调整逐步接近空间站。这就像两个运动员在两条相邻的跑道上跑步，货运飞船要在一个预定的时间窗口内精准地追上空间站这个目标。
5: 通过这个轨道的调整，核心的目的就是把这个两个飞行时间的减少相位差，这样的话呢，货运船可以在这个预定的时间之内更精准的然后追踪到这个空间站，同时呢可以降低这个推进剂的消耗，然后让更少的圈次然后去追踪上这个对接目标。
4: 目前天舟货运飞船已经验证过2小时、3小时和6.5小时3种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其中天舟五号曾以2小时方案创造了世界最快交会对接记录。不过从工程实际来看，3小时方案是目前综合最优的选择。
5: 天舟五号探索了2小时的对接，设计上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但是工程实施它是一个综合考虑的一个过程，目前选用的我们还是这个3小时的一个对接方式。
4: 据介绍，3小时方案既比6.5小时更高效，又比2小时方案对各系统的约束更小，在效率和可靠性之间取得了平衡。
2: 好的，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发射任务。就在刚刚呢，我们看到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太阳帆板已经是成功展开了，这就意味着此时此刻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实现了自主的能源供应工作。
3: 那因为天舟采用的是这个半刚性太阳帆板，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形态其实是比较轻盈柔韧的状态。在我看来很像一个羽毛球拍，当然羽毛球拍是圆形的哈，这个是长方形的。它这样足够大的一个太阳能板，让它能够去积蓄足够的能量，去保证它完成后续的工作任务。
2: 就像早晨大家要吃早餐一样哈。那此刻呢，我们看到三位应该是已经吃过早餐的航天员啊。张璐、飞张、鸿章此刻呢正在空间站内关注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来到空间站运送上最新的物资。我们也了解到了这次除了他们携带的有新款的飞天的舱外航天服，还有一些空间站上的推进剂的补加，包括一些设备的维护的应用的备件组件等等，同时还会有一些食品啊，像苹果呀、樱桃、番茄呀、青提呀、新鲜的果蔬，还有冷冻的牛排、鸡翅，哎，也是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我们航天员们的一个就餐的体验。
3: 现在我们从画面当中看到这个入轨的飞船，它其实是一种沉静从容，在我看来是一种有序的美感哈，能够去让我们尽情的观测它的形态，

0: 每一秒都在精准地向他的目标去奔赴。
1: 今天早上整个的从点火之后的各个技术动作还是非常的流畅的，我们现在在等待着对它的入轨精度的判定和系统任务宣布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在早上呢是经历了一系列像点火呀、船舰分离的之后，现在呢我们看到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正在静静的向中国空间站在进行着靠拢。那这次还是采用了一个3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一个方案。之前呢我们已经验证过，采用比较多的是6.5小时，在天舟五号当时是以2小时的一个方案是创下了一个世界最快的交会对接的记录。那此后呢我们还是更多的运用到3小时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一个方案呢它是在效率和可靠性之间取得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平衡，所以这次呢应该还是会采用的是3小时交会对接的一个方案，也就意味着在大概中午新闻30分的时段，我们就能够看到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中国空间站成功的进行一个交会对接的工作了。
0: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随着天舟十号它的翻板的展开到位，它已经拥有自主供电能力了。
1: 这次上行呢搭载了这个6项的试验载荷，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这些载荷的总重就达到了大约280公斤，这些试验载荷呢，未来将会主要用于开展，比如说有这种微重力的流体物理，还有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等等。
0: 刚我们说天舟五号是曾经以2小时的方案创造了世界最快的交会对接记录。不过从工程实施综合考虑的这样一个角度呢，我们考虑到3小时方案是比6.5小时更高效，又比2小时方案对各系统的约束更小。
1: 好，我们现在进入到前方
2: 测试结果。
3: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同志们，根据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飞行数据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 报告，发射结果宣布完毕。
1: 好，又见大红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发射全过程。

各位观众，今天早上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今天中午前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签收太空包裹。

0: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4: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3: 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
4: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间表。
3: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
4: 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报告。在遭袭击时，这艘商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
3: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该公司称，监测还发现当日共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
4: 根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3: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了约10亿桶。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
3: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

0: 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1: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结束争夺，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1: 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世乒赛女团决赛中，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组成的中国队以3-2的比分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您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1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8: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0: 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
7: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

0: 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作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在其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2: 伊朗的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协议内容，以及在战争结束30天内讨论谈判细节。
1: 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
2: 报道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话称，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另一个行动组在科尔曼省和厄尔布尔市省被识别并逮捕。
1: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
2: 特朗普表示，这次通话非常愉快，并强调美以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2: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0: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 英国龙号

0: 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虽然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七个多月，但是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尤其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运入加沙的援助物资减少，当地人民的苦难进一步恶化。位于拉法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野战医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地运转着。
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立有一处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
2: So we opened this hospital in May 2024. It's a field hospital. A field hospital is designed to last 6 to 12 months. Ours has been here now for 2 years. So we've stretched the shelf life of our field hospital out of necessity because there is no viable alternative in terms of safe and sustainable access.For healthcare, to healthcare for Palestinians in southern Gaza.
0: 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旧在其所谓军事控制区附近实施空袭。帕特里克表示，停火后依然有民众遭到袭击，人们盼望的医疗用品和其他援助激增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2: Let's be clear, not enough medical equipment, medical supplies is coming into Gaza. That's why our field hospital exists. We still have patients that have been struck by bullets or wounded by explosions. We still do have mass casualty events, not as much as before.
1: 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
3: 但当地时间十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十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十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美方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
1: 下面把视线转向加拿大，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虽然加拿大长期以来受益于与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但随着美国大幅改变其政策，加拿大许多曾经的优势变成了弱点。目前，加方需要寻求除美国外的新的贸易合作伙伴，以摆脱对美加贸易关系的依赖，增加加拿大在贸易方面的韧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早上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
3: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天舟十号发射的精彩过程。稍后新闻频道将播出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收看。

0: 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发射结果宣布完毕。
2: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开始，本周前三天呢，我国上空有高空暖脊发展东移，在它的掌控之下，北方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热力将迅速升级，部分城市会出现高温。我们继续来看哈，今天的华北平原一带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明显的增多。另外呢，在新疆还有内蒙古西部一些地方会有高温出现。明天随着暖脊东移，新疆高温减少，内蒙古西部依然有小范围的高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呢，也会向东向南来发展。后天华北到黄淮多地都会出现零散的高温，天气炎热，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午后时段户外运动，出门呢做好防晒，注意补水了。另外，近期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像是明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呢会超过15度，局地会在20度以上。早出晚归还是要记得添件外套。再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起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北方高空槽东移，降雨会再度北扩。周一到周四，南方地区会经历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云南到江南、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长春晴，15到26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西宁多云，7到24度。榆林晴，17到29度。青川阴，14到30度。南充阴，19到30度。宜宾阴，20到31度。重庆多云转阴，20到30度。贵阳阵雨转阴，15到21度。昆明小雨，15到18度。曲靖小雨，14到18度。晋城晴，17到29度。邯郸晴，18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鹤壁多云转晴，17到28度。合肥晴转多云，17到30度。安庆晴转多云，19到29度。上海多云，20到31度。襄阳多云，18到32度。杭州多云，21到32度。泉州阴转小雨，21到28度。漳州阴转小雨，22到30度。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达人堂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的深厚的品牌和我们丰富的产品资源。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聚焦打造五大健康领域，瞄准我们未来的健康产业的这么一个布局。达人堂呢，卖的不仅仅是药，更是一种健康的哲学，一种文化的传承。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认识中医药，认可中医药，并爱上中医药文化。
2: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3: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67年的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9: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1: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2: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4: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0: 时间的味道，

0: 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能啃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喂，妹，
1: 我晚点回家，有件事情要处理一下，别等我吃饭了。
0: 好，拜拜。
2: 李伟峰。

0: 是记忆共享，男女主双生灵魂那种吗？
1: 嗯，我觉得是男主先发现的，但他没有告诉女主，女主是自己后来才知道。
0: 但发现也未必会同意啊。你还换作是我，我不会愿意跟谁去共享什么灵魂记忆。有可能到最后会同意，但肯定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吧。
1: 那也算是分担了痛苦。
0: 痛苦没法分担，但起码可以让一个人知道，对于你的痛苦是有人可以感同身受的。

0: 我没想到你太太是这样的人。我知道她是一个读书人。之前我不理你，就是不想伤害一个无辜的人。但是没有想到我见她的时候，她竟然那么跟我讲话。你的生活肯定不容易吧？
1: 我可以跟她离婚的，净身出户。你如果……
0: 我怎么样都可以的。你辛辛苦苦工作赚的钱，净身出户就太不值得了。当然了，我自己也能赚钱，我也不图你的钱。如果你的婚姻生活要是过得很困难的话，那财产转移和分割还是要做一点准备的。你说的倒是没错。
1: 我还没考虑到那一步。
0: 我认识律师，到时候可以给你推一下，你咨询一下，有备无患。你说呢？
1: 好。
2: 有点不知道该说点啥了，心态要好，
3: 心态不好。

0: 何涵老师，您叫我丽丽就行。我今年23岁。啊，陈征，24。老师好。
1: 二位平时都看什么书啊？
0: 我先说，我喜欢《百年孤独》，《我与地坛》，还有《小王子》，我也挺喜欢的。
1: 你这跨度有点高啊。你呢？
2: 我比较喜欢看短篇小说。
1: 短篇小说有意思，你都看什么？
2: 最喜欢《老人与海》。
1: 二位啊，实在不好意思啊，但麻烦你们回去告诉范叔，我们不太适合。
3: 你们的格调太高了，我就是一个网文作者，我搞不了《百年孤独》这样的高度的东西。谢谢谢谢。
1: 巧啊，我给您介绍一下，是我前编辑林冉翘，他特别好，从来不跟我聊什么百年孤独、老人与海，他只在乎他的牙刷、拖鞋、枕头在我房间里有没有地方放。你要不一起进来？

0: 赵兰吉，廖周珀卖给范叔的话，他可以出多少钱？我能分到多少？行，我知道了。喂，范叔，廖周珀，如果你想要的话，你给出的价钱再多500万，你如果同意，我们就成交。你可以考虑一下。嗯，拜拜。
1: 恭喜啊！不管从哪个方面，
0: 最浪费感情和精力的三个字呢，就是舍不得。

0: 林亮跳，你不会唱？
1: 对，是我给范叔打的电话，我答应了。
2: 那500万。
1: 这么多年我为公司做的一切，也值得多赚这500万了。当然，你也应该感谢我。不管输到哪里，都是我替你涨了500万的身家。

小到大，我们在课堂上学习怎么认识新的朋友，迎接新的生活，获得新的知识。而今生活又一场漫长的告别，教会我怎么放下旧的执着。

0: 吃的面呢？
1: 啊。
0: 哎，一下，给你的。咱是一家人了，你也别跟我客气啊。我珍藏了很多年，自个儿都没舍得喝。
1: 嗯，
0: 你收拾它啊，等到六周破完稿的那天，打开好好庆祝一下。
1: 吃什么？
0: 哎，我就不吃了。哎，来杯水。哎，说了一天话，渴死我。
2: 咱们合作的消息一公布出去，全是来采访的，
0: 来洽谈购买影视版权的都排成队了。你怎么样？你这个编辑找好了吗？
1: 嗯，找好了。
0: 找好了。
1: 嗯，
0: 那得长成什么样才能让你看得上啊？我认识吗？
1: 认识。
0: 谁呀？
1: 马上就来了。
3: 老范，何涵。
4: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新加坡吗？
3: 我住了，昨天回来的。
0: 跟你先生一块儿回来了？
3: 他没回来，我自己回来的。离婚了。
4: 又离了？
3: 犯法呀。
4: 他呀？
3: 我找的他。
4: 你不昨天刚回来吗？
3: 对啊，我回来就听到六周破易主的大新闻，所以呢，我就打电话给何涵，他在找编辑，我在找工作，这不正好吗？
0: 你怎么敢找他呀？啊，不，你们是怎么谈的？你给他多少钱？
2: 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啊，她的心可是钱做的，
0: 我可是领教过啊，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3: 别乱说话啊！
5: 李总，你猜何涵找谁做编辑？
6: 没兴趣。
5: 想猜多大吧？我说年纪啊。
6: 18岁开始培养，10年也就28，是个办法。
5: 46。
6: 谁啊？
5: 戴珊。
6: 半叔的前妻。他不是跟什么商人去了新加坡吗？
5: 离了，现在回来重操旧业。
6: 备点钱，那还不错。

0: 刚刚好，什么事儿非要出来说？该说的钱什么时候到账？一个礼拜之内啊。公司是三个人一起开的，当初让展强跟我们占比一样多，是因为他手里有何涵，现在卖了，他没那么重要了。你说呢？
1: 你想怎么样？
0: 降低他的持股比例。
1: 你有头呢？
0: 那是你的工作了。

0: 光灯。
1: 嗯。
0: 花吃了诸葛。
1: 这。
0: 老油条。
1: 嗨。
0: 文字水兵。一便是绅士。首先祝贺你们在170人中脱颖而出，从而有机会成为与我们诚心合作的新人作者。
2: 什么意思啊？现在
3: 意思
4: 不能成吗？
5: 不好说。
0: 现在我要发给你们的是我们接下来会做的项目书，故事的创意属于公司，我们也都已经做了备案保护。作者会在你们6人中产生一位，标红字的部分是你们需要带回家去写成文并交还给到我，每个人的段落不一样，3天时间，至少给我50000字。
1: 啊，
6: 五万，
1: 3天。
0: 你们没有听错，就是50000字。写网文是个体力活，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要保证输出的数量与质量，每天写不到10000字，那就是连我的门都没有进来。10000字注水的，我也会请你们出去。你们既然选择做了这一行，就意味着每天都要被检验。在2000多万网文作者中，你们只有冲到前20才有可能被看见、被记住。6人中选出一位，也就是说，今天坐在你们对面和旁边的都是你们的对手。一会儿我会介绍你们的分管编辑给你们。武汉一击、馒头、脑白金，你们可以自行选择想要与谁合作。
7: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对标的这个项目是哪种类型岗位的作品呢？
0: 奇幻修真类头部作品。
8: 像六周破吧，大爆款了已经是。
0: 我不需要模仿，我要你们给到我自己的风格。
9: 这个作者就是之前写大漠尘飞爆火的。
10: 多大年纪啊？
9: 多大年纪不知道。
10: 有照片吗？
9: 我找一下。
10: 照片。
11: 哎，小姑娘，是不是介意让你？
10: 啊，找到了。那么帅，
9: 是不是结婚了吗？
10: 不知道啊，真的好帅啊。
12: 老师，我能跟您拍个照吗？
13: 当然，来。
12: 谢谢。
13: 哎，机会难得，咱们一起拍一张吧，好不好？一二三 ，cheese。
14: 我们的诚意是吧，就让他露个脸吧，也算是给我们平台一个面子，好吧。
15: 当然视频连线了。
14: 你光视频连线，一会儿啊还有个要访问，你让他谈谈他跟陈星跟林展超解约的事儿。
15: 我私人问题，当然他不方便回答。
0: 接下来我们将镜头切给六周破作者朱涵老师。
16: 谢谢现场的朋友们啊，感谢你们给六周破捧场。
0: 文翰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有个性啊。那我们六周破如此成就，有没有什么秘诀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17: 热爱生活，多睡觉啊，吃热的东西。听说你们活动现场都是冷餐，我就没去了。还有要学会欣赏美的东西，尤其是美女。
0: 文翰老师呢，太幽默了，太逗了。
17: 真的。
0: 那文翰老师，您是刚刚吃过午饭吗？
17: 哦，对，早午餐 brunch。
0: 那我们等会儿的圆桌会议你还会来吗？
17: 我来不了，我得买车去。
0: 买什么车？
17: 赚钱了嘛，买个贵了。
18: 先生，这是我们的最高配置，您感。

0: 兴趣的话，可以给您安排登记试驾。
1: 多久能提车啊？
0: 看您的配置和付款方式，一般的话6到8周可以提车。
1: 就这个，最高配置这个给我来一个，今天就要。

0: 平台的资源都给了六周破，上个礼拜我们上线的几个小说一点水花都没有。
1: 影期阅读的钱已经到了，说起来还是要感谢一下林展桥，从樊叔手里多要了500万。公司新轮融资我也谈得差不多了，下个月开始走流程。
0: 所以你想好了吗？怎么说服他减持股份？要赶在融资到账之前。
1: 没想。
0: 何涵在的时候，他的小说写一部抱怨。现在何涵走了，他要是拿不出一个何涵二号，那他那些金牌推手、金牌编辑的名头是要还回去了。
1: 我还听说平台退回了玉楼灯火阑珊处的影视版权，加价去买何涵的六周破了。我们现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0: 那你还不考虑让他减持股份？
1: 我考虑的是让他出去一点。

0: 可是公司是他发起的。
1: 哎呀，澄清两个字，留给他们的。但是其他的我得带走。我不是，你可以选择和同学同舟共济，那我也可以带着新的种子再起个山头。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今天就先这样，你们回去好好准备一下。
3: 哎、林佳秋，
2: 哎，你干嘛？
3: 你利用你弟做假？
2: 哎，你干嘛？
3: 你会遭报应的。哎
4: 幸存者是吧？走。这是什么？
3: 你答应我给无锡的呀？为什么给了别人？
2: 这是《月露灯火阑珊处》的作者竹竿大郎，之前也是在好几个人中笔稿胜出。正好我给你们来举一下他的例子。《月露灯火阑珊处》成绩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所以公司决定接下来终止与他的下一步合作。
3: 一切二部长的计划，我们已经做了四部长，还有三分之二没有做完，怎么就达不到要求了？
2: 已经跟了400章，仍然默默无闻，这就意味着我不会继续在这个项目上浪费时间。如果你想要继续，没问题，我可以换一个项目来给你。但如果你不想继续，解约也好，烂尾也好，我都没有意见。
3: 林展秋，你不能要求人人都是个孩啊。
2: 你想多了，我只要求在榜单的首页能够看到你，但你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
3: 会用很低的价钱请，然后让你们每天为他卖命，每天一万个字，不是液体是媒体，写了一年呀、啊。他觉得你不够好，他不够好的意思是你比不过贺涵。你们没有像贺涵一样把他这个辩解写着写着捧上去，你们谁比得过贺涵？他就是个混蛋。我要是你们，我现在就从这出去啊！
2: 你们也都可以考虑清楚啊。我这里不是学校，不收你们任何人的学费，所以我没有义务来教你们任何人。我希望你们来就是为了能够给我创造价值的。
3: 林佳秋，我要求你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啊。
5: 哎，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

0: 进去看一下。
1: 对对对。
2: 来吧。
3: 你知道，对公司来说，对我来说，一个好故事意味着什么？我把它交给你，又意味着什么？月露灯火阑珊处，这么好的故事交给你写，你都没有把它给写好，被你浪费的好故事素材，还有我的时间精力，你赔给我吗？
4: 来，让一下，让一下。
5: 林展秋，求求你让我继续写吧。
6: 好了，
5: 你给我
6: 好了，这里是公司，都干活去吧。好了，脾气也发过了，后果也造成了，先冷静一下。啊，哎，我跟你这边聊聊。哎，手没事吧？
7: 没事。
6: 我加你个微信吧，以后有什么事儿我替你跟林总沟通。他最近呢？压力太大了，太想做出成绩了，就有点顾此失彼了。
7: 我其实就想要个项目，就这么简单。
6: 明白。不止林展翘手上有好的项目，我也可以帮你物色一下的。你是一个好的作者，不会被埋没的。
7: 谢谢啊。

0: 你找主干胆囊干什么？
1: 确保他离开公司没有再搞什么破坏。
0: 是在为我们未来的公司做准备吗？
1: 做编辑的从来就是多个作者多条路，

0: 你脚怎么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来找你啊。
1: 恭喜你啊，和大山合作愉快，六周炮更上一层了。
0: 确实挺愉快的，轻松自在。我开车送你去医院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搞定。
0: 那你去哪儿？我陪你。
1: 我说了不用你帮忙，我自己可以搞定。
0: 我保证不帮你。

0: 烫伤的地方先用这个消毒，然后再涂药膏。谢谢。
1: 哎，你都没去医院，你怎么知道买什么药？
0: 没这么严重。
2: 听说你们的月录什么鬼的，被平台给退了，气都撒作者身上了。
0: 好故事没写好，平台退回来也是正常的事儿。最初预定的时候，他们也是开出了很高的价钱的。
2: 我知道啊。
0: 你怎么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退了你那个项目，加了很多钱买了你的六周铺啊，过几天就签约了。我这是为你好，你想想，你开那么高的价钱，货又不对版，到时候越写越差，你怎么跟平台交代？日后你还有项目，你觉得他们还会跟你签吗？现在在讲什么降本增效，钱都要花在刀刃上了，那我的六周铺肯定比你那乱七八糟的好多了，你说是不是？
0: 你的六周铺到现在都还没有写过半，会不会烂尾谁知道呢？
2: 不可能，因为是何涵自己写的。

0: 林一凯，一起吃饭吧。
1: 考虑好了，友情还是行情？
0: 可以选爱情吗？
1: 没有这个选项。
0: 我自己加的。如果我们俩是恋爱关系，那你出去创业，我肯定是要支持你的。我要给林展翘一个离职的理由，同时也要给我自己一个。
1: 你让我考虑一下。
0: 那还吃饭吗？
1: 没胃口。

朋友们，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六粥铺作者何涵。

0: 好的，今天的签约仪式呢，各位也都看到了，六周后的作者何涵是亲自来到了现场，
1: 参加小说六周后的影视改编授权仪式。
0: 我们都知道，这是何涵今年第二部即将被搬上荧屏的作品。从2020年到现在，何涵的小说 IP 可以说就是爆款的保证。平台点播量排在前五的古装剧、电视剧作品当中呢，就有三部是来自于何涵的小说改编。
2: 那从何涵创作《六周破》的时候，我们呢就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它拿下。
3: 可以透露版权费大概是多少吗？
2: 天价。
0: 好，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请双方落笔签约。
4: 以后签约敢吓我，太脏了，我都没敢睡。
5: 何涵老师，这么大的工作量，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6: 不大，不就一天一万字吗？坚持什么？
7: 那您觉得对你来说，创作中最难的是什么呀？
8: 最难的？最难的是找到一个好编辑。所幸我已经找到了。乃山，
5: 是何涵老师，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您跟戴女士的
9: 合作的话，您会怎么说呢？
8: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10: 搬了炸弹的林老板马上就造场了啊！
11: 是吗？
12: 是吗？
11: 我们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

我们是一个生产内容的公司，不是一个只有何涵一个签约作者的经纪公司。他走了，我们完全有能力可以再生产出同等质量的内容。我们还有很多的金牌作家，最近还花了钱签了很多的新人作者，那么多人，我不相信没有一个人打不过何涵。我不认为他那么不可超越啊。

0: 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他仍然在榜单的第一名，而从来没有掉下来过，那只能证明是我们公司的作者没有能力，编辑没有能力，诚心公司没有能力。
1: 我特别认同刚才领导说这个话啊，咱肯定是有能打的作者。何涵是第一，但是这个榜单前二十，咱们也有两个名额呀。另外这个月也卖出去两个价格还不错的影视版权。
2: 事实就是今年我们公司一年的版权费加在一起都抵不上何涵上午签约的一个六周破，而且六周破只跟了一部分。
0: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你们提呀，你们手头上有哪些内容有可能跟六周破抗衡的，我们重点关注。
3: 月露灯火阑珊处，
2: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再给我说些其他的名字，你们那些个每天都拿在手里怕掉地上的，含在嘴里面怕化了的那些大神们呢，现在都有一些什么进展啊？能打得过对手那叫神，能打得过何涵的那叫大神，否则不要天天都在给我提什么大神待遇。
2: 不堪一击，你先说一下新人作者的情况。
4: 六个新人你已经见过了，在归元天居笔稿呢。还有这些是这几个月我评估下来有潜力的新人作者名单、作品简介还有数据情况。
0: 前二十个，一、第二十、第八十张马上摘出来给我，前十名都可以见一下，有对胃口的马上对口发展。
5: 哎，何涵老师，何涵老师，你不是正在开会呢吗？
6: 开呗。

0: 恭喜啊，又一个项目高价出手。
1: 两个，后面的也给他们了，只是还没开始动笔就没官宣。
0: 叫什么名字？
1: 没想好。
2: 也就是说，何涵的名字加上戴珊姐的加持，范叔的背书，写什么他们都会要的，而且是全款预付。哎，
1: 他懂的，十年老编辑了。
0: 新女朋友啊？
1: 啊，是咪咪，也是写网文的，是我前女友林冉翘，金牌推手，金牌编辑，你都认识人。如果他肯签你，你就前途无量。
0: 我不要，我只要钱给你。
1: 说缘分来的就是这么突然，有时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虽然戴珊不怎么喜欢咪咪啊，不过她漂亮女人嘛，总是不能兼容。
0: 所以你今天和
1: 咪咪
0: 啊，有什么事情吗？
1: 今天开心啊，来见见好朋友啊。
0: 刚巧今天事儿有点多啊。
1: 你能有什么事情？手底下坐着一个可造之才都没有。
0: 凭什么这么说呀？
1: 知己知彼。
2: 何涵的名字可是他们跨越不了的高山呢。
1: 唯一能看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欧阳锋的那个。
0: 洪七公。
1: 洪七公，对不起啊，可惜人家不打算跟你续约了。
0: 几年前是我在一个二手网站上看中了他写的故事，是我把他从一个毫无经验的小白一路带到了如今的金牌级。
2: 好像也不是第一个他不跟你续约的作者吧？
1: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过你也别太难过啊，幼儿园毕业上小学换个班主任，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你搭档赵兰心告诉我的。
0: 他怎么没有跟我说呀？
1: 因为他跟你另一个搭档林奕凯准备一起把你抛弃，另起炉灶了。

0: 不可能。
1: 信不信随你吧。他们俩来找我谈合作，说要给我股份，我没答应。在我看来，虽然你不怎么行，但他们比你更不行。行吧，你干不了就来找我啊，我给你安排新工作。
0: 走吧，谢谢你的好意。

0: 林展翘无论是成绩还是口碑，在整个行业内都是数一数二的。
1: 那是因为你运气好，那时候合作的作者是我。
0: 我总会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
2: 我其实还挺欣赏你的自信和勇气的，
0: 好过愚蠢和无知。
1: 哦，行了，走吧走吧，
3: 走了。
1: 哎，公司对面酒店新开业，我准备搬过来了啊！有任何需要随时找我啊！拜拜。
4: 老师，我是您的粉丝，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1: 啊，当然。你说，如果林奕凯跟赵兰心要单飞啊，你是跟着他们走，还是留在这儿陪林展翘死磕啊？
5: 别乱。
6: 如果林奕凯跟赵兰心。
0: 何涵说的是不是真的？为什么？是工作中出现什么问题吗？
7: 嫁给我，这是我第二次向你求婚。
8: 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是谁告诉你我不跟你续约的？信任你晓得吧？
2: 你是怎么知道洪七公要签给赵兰心的？
3: 猜的呀，他没签过去。
4: 洪七公跟赵兰心谈合约了。
5: 既然是合作关系，我已经表达了我的诚意，你也应该表达一下，不然从何开始啊？
6: 他一旦稳定下来，找到新的帮手，就会把你给甩了。
5: 那就靠我自己的本事了。
6: 你干嘛要把自己放在这么被动又这么辛苦的关系里面？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8: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9: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撤。
1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1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8: 一唱，
13: 我不想唱戏了。
1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4: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5: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5: 是一个宝藏地方。
16: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7: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8: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9: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0: 如画不原形，
21: 今天火气十足啊！
22: 好嫩，好香啊！
23: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想吃什么？嗯，
1: 想吃你。
2: 太油腻了，我不吃。咱喝粥吧。
1: 你干嘛把苍蝇呀？
2: 过敏啊，痒。
1: 那我再给你换一个。
2: 别，影响行车安全了啊。

0: 何安说的是不是真的？
1: 真的。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做好准备的时候，你走，或者我走。为什么？是工作中出现什么问题吗？ 嫁给我，这是我第二次向你求婚。那我第二次回答你，恋爱结婚你都不是我的菜。
0: 要是答应我呢，我就登了赵兰心，咱俩一起精神一下。否则我真的没有留下了帮你的理由。
1: 我们俩的股比差不多，赚了钱你分的不比我少，怎么就变成你来帮我了？
0: 我帮你走出和韩的阴影啊！
1: 我没有看到任何阴影，更没有让你来帮我走出阴影。如果有阴影，那是你内心有阴影。
0: 你可以嘴硬，但是何涵对你的态度大家都看到了。我承认他在某些方面是个天才，但也不影响他是一个人渣。你真的愿意这样每天上班下班对他念念不忘吗？没有必要。
1: 我没有。
0: 你每天叫嚣着要干掉何涵，就代表你金刚不坏、刀枪不入了吗？一越是这样，就越代表你根本就跨不过何涵给你留的这道坎儿。
1: 对我这么重要，他走我都不怕，你走更无所谓。

喂，张律师，麻烦您可以帮我找一下贝律师吗？我找他有点急事，在开会。那我可以中午过去找他一下吗？好，谢谢。喂，梅，我公司出了点状况，你帮我约一下贝律师。你说。没问题。

0: 展翘，你好。
1: 不好意思啊，贝律师，临时请你出来。
0: 坐吧。你们的事情，梅已经跟我说了一下，不是什么很复杂的问题。你们一会儿安心吃完饭，该上班就去上班。洪七公那里，我已经让张佑森去一趟了。啊，就是接过你电话的那个张律师，他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助理。
1: 因为故事的想法和创意，都还没有落笔成文字，之前都是我跟洪七公还有编辑助理在开策划会的时候口头聊的。现在洪七公要走没有问题，但这东西不是他的。他是不可以带走的。

0: 那你们开会有会议记录吗？或者是录音之类的？如果有的话，你照给张永森。他见完红旗工以后会回来向我汇报的。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我会及时跟进。
1: 我还有客户在楼上等我，你慢慢吃，我先走了。
0: 那先谢谢你。
1: 这个单绿色辉买的。
2: 你们吃完不用管。再见。你是怎么把他请过来的呀？人家助理可是说他正在忙着开会呢。
3: 忙也是要看对象的，对有的人看你一眼都没有空，有的人呢三天绕地球飞一圈还要跟你早请示晚汇报的。
2: 你俩什么关系啊？
3: 我的公司是他的客户。
2: 人家可是有老婆孩子的，
3: 我知道呀。有老婆孩子就不可以说话聊天了。
2: 我一看就知道你打着什么主意，你可不要再犯错啊！
3: 不敢越雷池一步。
2: 他喜欢你啊？
3: 那喜欢我的男人多了去了。
2: 那你勾引他？
3: 哎，你这个人，我长得好看就叫勾引啊？你叫我约他出来的，我给你约出来，你还这这那那的，你是人吗你？
2: 我是在提醒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好，我就不陪你吃了，晚上我去找你跟进一下进展。你这么着急啊？
3: 李远峰的老婆找我，
2: 那你可是要小心一点，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儿过去。
3: 没事儿，我是去拯救他的婚姻的，他应该感谢我才是。
2: 你这张脸啊，谁的婚姻都救不了。
3: 你不去搞破坏就不错了，可别多此一举啊！
2: 李伟峰的老婆这种女人，我既讨厌又可怜，让我想到了我妈。

0: 喂，张律师，你去见了洪七公。洪老师，洪七公老师，
1: 小林啊，林总编，你让我失望嘞，你让我伤心，你晓得吧？
0: 不好意思啊，洪老师，
1: 你让那么小的一个小律师来跟我谈这些，你太看不起我了。是谁告诉你我不跟你续约的？就算有人告诉你，你是不是可以先来问问我，什么人是可以让你相信？还是说你对我根本连这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0: 是我做的不对，我轻信了。
2: 胡老板，
3: 哎，来了来了，
2: 胡老板在吗？
3: 来了来了。陈先生是吧？哎，来，这上边上边，我下来接你啊。
2: 这个地方比较难走啊，
3: 小心脚下，这楼道有点窄的。
2: 你在楼上是吧？
3: 来了来了。哎呀，
2: 哎，洪老板，
3: 陈先生是吧？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2: 是吧？
3: 快快快，就等你了。
2: 哎，我是老胡介绍来的。
3: 哦哟，老胡的朋友嘛，那肯定就是我的朋友嘞。来来来。这个都给你准备好了，就是这个，你看看啊。
2: 好，
3: 我给你倒杯茶，价格好商量的。
2: 好，谢谢啊。
3: 哎，喝茶喝茶。
2: 哟，好茶呀。
3: 嗯，应该是最好的老班章嘞。
2: 哦，谢谢。
3: 你慢慢看啊。
2: 好好好。
3: 我的小说是写给年轻人看的，但是我是一个老派

0: 呀，信任你晓得吧？信任那是长期合作的基石。你是行业里数一数二的编辑，你战绩赫赫。我呢，我也不是什么新人，好吧？你担心的那些故事策划案，我是不会动你的奶酪的。
1: 王老板，
0: 哎，
1: 你其他东西我可以看看。哎，
0: 随便看随便看，价格好商量的。
1: 啊，好的好的。
0: 我既然把话讲到这里了，那么我就再挑明一点。如果你是觉得我打榜打不过那个何涵，你才给我唱这一出，那么你不必拐弯抹角的。你觉得谁能打得过他，你就让谁去打好了。好吧，就这样啊，我要做生意了，你走吧。真是。

0: 客人你好，都齐了，来，谢谢啊。嗯，好，谢谢陈。
1: 哎，
2: 你在哪儿啊？我在你房间门口，我找你有点事儿。
1: 我没在那儿，我不都跟你说了，搬你公司对面了吗？

0: 半山。
1: 啊，你好。
0: 我第一次知道你的时候，应该是你从出版社出来的时候。
1: 我给您投过简历，你没有录取我。
0: 这么漂亮的姑娘，那可是不敢招。
1: 这也是一种以貌取人啊。
0: 何涵在二楼咖啡厅跟平台领导聊会事儿，上去的话可能要先等会儿。
1: 没问题。
0: 你这边先等一会儿。
2: 这一会儿打起来。
3: 什么？
2: 真的就是要这样。空气呀，对吧？哎 ，Michael， 我先跳过了，还有什么？给我一些灵感，打个咏春吧。我操！走，是不是有地方？这个单蹲不下去。你来了嘛？对吧？因为你看他那边已经拍过了，现在到我们，我已经在耍了，是吧？

0: 对对对，好，林总来了，来随便坐，
1: 哎，
2: 再加一杯黑咖啡，多加奶不加糖。你是怎么知道洪庆功要签给赵兰心的？
0: 猜的呀，怎么你去找他了？他没签过去，那没签最好了，你就继续带着他跟我 PK
1: 啊！你不要逼我骂你人渣行吗？你已经骂了，我公司不欢迎你，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了。你公司快没了。好。我不去找你，你不要来找我。从此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有本事，你保持你的第一；我有本事，我的作者超过你的第一。我们以后用作品说话，不交流，不互动。
0: 林展翘，你自己都写不过我了，你还去教别人，那不就更写不过我了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
1: 一个好的编辑遇到一个好的作者，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0: 一个好的作者就是三四五六七。
1: 你迟早有一天为你的狂妄自大付出代价。
0: 得意一天是一天嘛。哎，我跟你说，我房间风景超好了，你要不去看一下？
1: 没兴趣。
0: 那就下次吧，反正咱俩离那么近，有空常来玩啊。
3: 这些都是你老公送给我的，今天全部还给你。这是他给我发的，只要我答应他，他可以立马给你订婚。你可以继续删掉。你还说你没有勾引我老公？之前没有，现在有。我就是想演示给你看，只要我愿意，让他替我花钱，甚至为我。

0: 离婚都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反倒是他的恋爱脑，也不是你举报我、删掉我的聊天记录就可以解决的。
1: 你想怎么样？
0: 我能做到的是不招惹你老公，但是你要管的不是我，反倒你应该感谢他这么殷勤，我从来都没有看上过他。今天这杯咖啡你请我，我替你加省了这么多钱。

0: 林女士吗？你好，我是贝律师的助理律师张若森。
1: 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今天有点误会。啊，
0: 我已经跟贝律师汇报了，贝律师要我来跟进您公司高管离职的问题。
1: 你帮我谢谢他，他想得很周到。啊，如果不介意的话，上去聊。
0: 哦，好。林女士，公司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你能再跟我说说与林一凯和陈怀生的合作关系吗？
1: 林一凯是我的财务总监，赵兰星是我的高级编辑，我们三个是公司的合伙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忽然跟我提离职，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就接受。我只在乎我的作者和还在进行中的策划案，我在作者在，其他困难我都可以解决。
0: 好，谢谢。
1: 随便坐。
0: 首先对外怎么解释这件事情，第二利益问题上怎么切分，第三公司要如何持续，谢谢。最坏的打算恐怕是林一凯和赵兰心已经说服员工一起离职，他们决定在过年以后，也就是领完年终奖再集体离职。谁知道呢，何涵突然袭击提早暴露，理论上何涵也是帮您省下一笔年终奖开支。
1: 你帮我跟贝律师说，我的作者他们一个都带不走。
0: 哦，贝律师问您有没有机会和何涵恢复合作。
1: 没有可能，
0: 哪怕是战略性的合作一下。
1: 不会。除了何涵其他人都可以。
0: 除了何涵以外其他人意义都不大。
1: 我林展翘是林展翘，何涵是何涵，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样的解决方式，那我何必再去找贝律师呢？你说对吗？不好意思，我临时有急事需要出去一趟。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一个朋友临时去了医院。哦，对了，他还是你们律所的客户。
0: 哦，那我送你吧。
1: 那谢谢你了。
0: 啊。
1: 你好，请问周妹在哪里？我是她朋友。
2: 哦，在那边。
1: 好，谢谢。
2: 不用谢。
1: 她怎么样啊？严重吗？
2: 被人从楼梯上推下来了。全身有多处软组织损伤，面部有抓伤，这里是病历和片子，你们收好。
1: 好，谢谢你。你是不是要死啊？我跟你说，这种事情是要闹出人命的，你有几条命可以这样乱来啊？谁把你推下去的？李伟峰他老婆吗？
3: 不是他老婆，是李伟峰。我见过他老婆以后，我就跟他说清楚了，我有男朋友的，以后大家保持距离。谁知道他就情绪很激动啊，然后就开始拉扯我。
4: 你为什么把聊天记录给我老婆看？哎，
3: 小心把我推下来。
1: 你说你是不是有神经病？根本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你非要去拯救人家家庭，搞什么警醒人妻？你把你自己搞成什么样子啊？都把你自己要搞死了！
3: 哎呀，他这种情绪激动的发泄出来就好了，我有经验的，你放心吧。
0: 周女士需要我吗？我是律师。
1: 他乱来的，你不要掺和他的事儿。忠告，你帮我看着他，有事找护士，我去拿药。不会再来救你，少一个祸害拉倒。

0: 你不用这样看着我，你不是我的菜。他的伤怎么样啊，医生？周妹的情况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脸上也只是轻微的擦伤。
1: 大多数人的这种情况是不会留疤的，但是偶尔的疤痕体质或者皮肤状况不稳定，也许会有问题。可是不能有偶尔。
0: 那可以选择做一些相关的护理项目，只不过这些项目呢，不能进医保。没问题，做吧。
2: 老辛啊。
1: 小心，李妹。哎，这儿。哦哦，OK，谢谢。
0: 小心。
1: 其实我这脚还行，伤的主要是手，还有你的脸，一点划伤而已。要不那医美算了吧，那么贵。
0: 我钱都已经付掉，你可必须得去啊！你就当是护肤嘛。
1: 你还不走？哦，
3: 医生说的涂药的时间还有顺序，下次复诊的时间我都给你写好了。
0: 谢谢。哦，对了，明天早上9点我约了贝律师，你能不能来接我？
3: 可以。
1: 你都那样了，你还要见贝律师？
3: 小伤而已，不影响工作。那我先走了，你们好好休息。
1: 谢谢你啊，今天。哦，再见。你男朋友谁啊？我瞎说的。不是贝律师吗？
0: 不是。
1: 不信我给你看聊天记录啊！我现在连个暧昧对象都没有，都单身1年半了。
0: 没有人要你单身，放着一大把未婚男青年都挺优秀的，你都不考虑，非要去招惹那些已婚男士。
1: 我今天这叫好心办坏事儿，你不能同情我一下。我怕有一天啊，我会跟你一起被推下楼。
0: 不会的，你放心吧。
1: 明天等我见完魏律师，我就帮你修理赵兰心和那个看。
0: 审什么你？
1: 赵兰心怎么跟你说的？
0: 啥都没说。 事情发展到现在，他可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所以呢，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交给了人事部的处理呢。他这种见色忘义的，你不抨击，对我倒是千锤百炼。你是我的好朋友，但他呢，只是我的合作伙伴，最多算是个以前的校友。
1: 给他打赏200吧，人家版权卖了几千万，你给人家的打赏可能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你还不如把他给留着打赏新人，以资鼓励。网文作者这么多，优胜劣汰向来如此，我也没这个义务鼓励新人。他们需要的是实力，而不是投喂。
0: 帮你把药搁这儿了啊，有事叫我啊，早点休息，晚安。
1: 赶着回去看更新啊。
4: 没空，跟你一起出来吃个晚饭真不容易，不过以后机会应该就会多很多了。我会给你很多耐心，你会感动的，林雨佩。
5: 亲我一下吧。你都说了你很有耐心了，多等一等不行吗？
4: 既然是合作关系，我已经表达了我的诚意，你也应该表达一下。

那要从何开始啊？你说的是这里？

0: 波波，哎，没打辞职报告的编辑让他们现在马上一起开个会。
1: 我也打了辞职报告了。为什么？赵总说让我做编辑。你想做编辑？我跟您提过的，您可能忘了，您不太在意我们。 可能是太忙于工作了，
0: 对不起，我确实没记住。

0: 我看一下这个，咱们现在手上一共有300多个新人作者，10个编辑的话，匀下来每个人是负责34个人，这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量。
1: 招聘新编辑的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了，不过需要一点时间。我目前的考虑是，要放弃掉一些底部的作者。有些作者出道就是跟着咱们，
0: 没有本事一样得走。
2: 今天那些说走就走的人，不也有很多都是毕了业就来公司上班的吗？老板，砍掉底部也不是办法吧？首先，有些作者他是潜力股，正在上升期，砍掉了他们，不就等于砍掉希望了吗？第二，头部作者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精力的，现在一个编辑带2个头部就已经够吃力的了。这样的话，咱们现在9个人，顶多留20个左右的作者，
0: 我来选吧。
3: 我们手头的作者跟我们关系有深有浅，你不能说解约就解约吧？我们也要权衡利弊的，要是影响了业内的口碑和信誉，以后很难再跟他们合作的。
0: 用实力说话，不是用关系说话。如果现在还在讲人情关系，以后只会越来越难。可是我们现在坐在这儿。
3: 也是因为考虑的人情。谢谢在座的各位，我先按照硬指标去拉名单，如果再有任何问题的，我再来单独解决。

0: 陈满啊，特地上来看我笑话是吧？
1: 什么特地？人顺路。看你样子，情况不太妙啊！是不是现在排第一的除了洪七公还有谁啊？因为他肯定先给赵丹青了。
0: 我不会再相信了。
1: 这次是真的，林展乔，你想想办法呀！除了洪七公之外，你没一个能打的了。再这么下去，你拖了鞋都赶不上我了。
2: 认输了，行，我就喜欢看你咬牙切齿做我手下败将的样子。晚上记得看我更新啊！

0: 林总，你看一下。林总，那需要修改吗？
1: 是小雪签的。
0: 是林总。
1: 哦。行，没什么问题。
0: 这一条呢？
2: 赵兰新人呢？
3: 他工作已经交接完了，请了几天病假。
2: 他是故意躲着我吗？
3: 见面确实尴尬。
2: 他把洪七公撬走了。
3: 我还不知道他们谈的怎么样。
2: 你什么时候走啊？
3: 明天按章程处理完股权转让。
2: 志远投资的关系和进展交接完毕了没有？
3: 不需要了，他们的钱不会投给你们陈兴了。钱和关系我可以替代走，否则你认为我凭什么可以在外面开公司？
2: 陈兴过往的业务保障不是你和赵兰心的创业公司就可以相比的。
3: 你都说的是过去啊，夫妻况且大难临头各自飞，更何况我们只是同事。投资公司投钱看未来，不是过去。哎，我这么跟你说吧，何涵才是陈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很抱歉，你不是。
2: 我做公司，能打得。

0: 作者不是只有一个何涵，市场也不是只需要一个作者。
1: 你现在有吗？如果没有的话，你需要给公司每一个人，包括我，一个陪你赌下去的理由。
0: 不跟我商量就离开的人，不值得听我的理由。还有啊，林一凯，不要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拿捏住赵兰心了。我跟他同事七年，我们大学时候就认识，周妹和他同窗四年，我比你了解他。

0: 赵兰心在一起呢，要不要同学午餐会一下？
1: 我是想正式离开晨星以后再约你的。我决定离开晨星跟林一凯一起创业，是私人原因，在公司里说不方便。
0: 林一凯是不是让你觉得你有机会做他女朋友？
1: 是，
0: 你就信了。
1: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林一凯，我的条件是不好，不如你们。你周妹是他前女友，他可以为你活为你死，但你还是甩了他。你林展翘在业界有一定影响力，捧红何涵，他不喜欢你，但他可以向你示好，向你求婚。他做得出这样的事情，但万一你答应了呢？我不如你们，所以没有机会。
2: 林一凯哪里好，让你觉得非他不可？
1: 人往高处走，结婚我肯定要找个条件比我更好的，条件比我好的都不好搞。林一凯还是张一凯都一样，条件太好的我够不到，条件不那么好的，我碰到的反而更算计。我没有必要两头吃苦。林一凯是我能够到的男人里综合条件最好的，他还有一点好，他不掩饰自己的急功近利，好坏都摊在台面上，在这点上好过很多虚伪的人。
2: 条件再好，但不喜欢你，为了结婚而结婚，
1: 有多少人最后是嫁给爱情的？嫁给爱情就都幸福了吗？婚姻本来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你是我的朋友，我知道这样做很不仗义，但是机会难得，我想试一试。
2: 理解，但朋友说不上。
0: 他一旦稳定下来，找到新的帮手，就会把你给甩了。
1: 那就看我自己的本事了。
0: 你干嘛要把自己放在这么被动又这么辛苦的关系里面？
1: 你不也是一样，对有夫之妇前赴后继，你不被动，你不辛苦吗？别人说你的时候，可能比你们说我的时候还要难听，但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不是吗？展翘，你不辛苦吗？这么多年为何涵做嫁衣，他千万版税了，除了该分给你的，还给了你什么？连一个放牙刷的地方都舍不得腾出来给你。分手才半个月，就带着新女朋友咪咪还是拉拉的招摇过市。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有爱情吧？结果不是更难看？姑娘买单。
3: 好的，稍等。
1: AA 吧，我觉得以后应该是不会有机会坐一起吃饭。
2: 所以你是怎么说服了洪七公把他给签下来的？新公司对于他这样的老江湖来说，不是最佳的选择。
1: 我们给的钱多，别的理由都是借口。之前谈的报酬他一直嫌太低，这个合约价是今天才确定的。

0: 人生如戏演给你看的喽，两头不吃亏。他现在欠给赵兰心，就说因为你不信任他，他才走的。如果赵兰心给的钱不够，他就说给你死心塌地的。所以何涵没有什么错。那。搞定了。
1: 贝林一凯截胡了。所以他一走呢，公司招商投资这一块就群龙无首，我就只好来请你帮忙了。
0: 我为跟这种人渣谈个恋爱感到丢人。
1: 你谈的人渣还算少吗？
2: 看呀看呀，时间什么情况？
3: 三点十分，刘子腾刚
4: 到。你的话，
3: 对，停更了。
1: 干嘛？在看什么呢？
2: 何涵六周破停更一个礼拜，刚发的。
3: 哪这里？
5: 老板，六周破停更一个礼拜，
6: 林总，何涵停更了。
2: 这种。
7: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宣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从今天开始，六周破停更一个礼拜。
1: 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让你找到更好的作者。
2: 你有本事啊，就停更一个月试试。
1: 没问题啊，一个月。
3: 停更一个月，你有多爱林展翘？
1: 我就停更一个月，就算是一点良心补偿嘛。
4: 那明天的榜首飞鸿姐莫属了，
5: 我争取，我争取。
2: 怎么样，洪庆功第一了？
6: 不是啊。
2: 那是谁啊？
6: 孤烟，孤烟是谁啊？
7: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

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角也是主角。
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5: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6: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3: 一
7: 唱，我不想唱戏了。
8: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0: 唱戏是要忍的，
11: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吗？
12: 二百家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时间都留给咪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咪，谢谢大家关注我，谢谢我亲爱的何涵，他为我付出了太多了。
2: 喂，
3: 对，你可别说我不讲义气啊！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让你找到更好的作者。
0: 一个礼拜之后，我再跟我的六周婆，我看看有没有人能捧得过我。
2: 你不是说你停更一个礼拜，是为了帮你的新女朋友来打榜吗？怎么这会儿又卖人情给我了？
3: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而且你该感谢我吧？我相当于跑1000米，让你
0: 100米，我实在不忍心看你输得太难看。
2: 停更一个礼拜对你来说实在是太小意思了，换作是洪七公、四月天，对他们来说也毫无影响。你有本事啊，就停更一个月试试，看看你还是不是战无不胜。
3: 激将法，行，学聪明了，林冉翘。没问题啊，一个月就一个月，我现在就发。

天。

0: 更一个月，我们的作者就可以放手去讲头把交椅。
1: 停更一周改一个月，何涵是疯了吗？
0: 疯不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好机会。
2: 反正明天啊就能看出来何涵缺席之后的这个基本情况了。
1: 应该是洪秀峰吧，虽然他现在更的这部是我们的，但是版权已经卖了，我们顶多赚个口彩。
2: 要我说啊，这事儿就是便宜这个开门招人心了。
3: 老板，您的助理编辑筛选了三个，明天过来面试。
0: 可以，你们马上准备。
1: 好。

0: 他妈谁呀、
1: 啊？演的真像。林展翘比你停更的。
0: 这跟林展翘有什么关系呀、啊？我都说了，我支持咪咪啊。人家做我女朋友，每天说爱我、想我的，我总得回应一下吧。
1: 我20岁呢，你骗我还嫩了点。
0: 你没看人家今天女频榜上升多快吗？
1: 你少跟我来这套，
2: 你不就仗着停更不算违约吗？
0: 范叔怎么说啊？
1: 能怎么说啊？疯了呗，他觉得我又讹他了呗。
0: 你到底讹了他多少钱啊？这么 PTSD 的。
1: 不少。
0: 那你还离开他？
1: 对啊，我最烦的就是他时时刻刻都要提醒我他又为我花了多少钱。
0: 他是在提醒你他有多爱你。
1: 那你呢？停更一个月，你有多爱林展翘？
0: 林展翘现在成了光杆司令，多多少少跟我有点关系。你说人跳槽都还有个同业竞争条款，我就停更一个月，就算是一点良心补偿嘛。他要是能抓得住这机会，他就能东山再起；他要是抓不住，那就是他自己能力不足。而且顺便给咪咪一点热度啊，谁不想给一个漂亮女孩子当盖世英雄？你说是不是？
1: 是。那这一个月你给我什么补偿啊？
0: 咱们来日方长啊。
1: 一个月新小说大纲给我，我也好去卖个定金嘛。Lotus 给我也行。
0: 那还是大纲吧。
3: 红姐，俄韩停更的消息您知道了吧？
4: 好事情啊。我本来今天要更新的呢，也是一些比较强情节的章节。
3: 哦，那明天的榜首非红姐莫属了。
4: 希望是这样。任何人被何涵压在头上那么久都不会好过的。
3: 是，恐怕未来一个月榜首都是红姐您了。
4: 我争取，我争取。哦，
3: 红姐，哎，今天来的时候给您带了一份小礼物。您笑纳。一个月以后6周破都未必是您的对手。说起来我们运气挺好的，一签了合作意向就碰上何涵停更，眼看着我们这个身价就要翻番了。
5: 小赵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的合约还是要再商量一下的。
3: 啊，我们签的合约了，红姐，您不会、啊、
5: 不会不会，我的意思啊只是我们再加一个补充协议啊。毕竟嘛，这跟我们之前的状况呢也不大一样了，你说是吧？
3: 当然当然，我明白红姐您的意思。
6: 我刚从洪七公那儿出来，他现在打算跟我们坐地起价，现在什么都还没有呢，就先给我打预防针。
7: 山中无老虎，
8: 猴子称大王。哼，后面什么情况还不确定，但至少有一个星期啊他会是头牌。你呢就多陪陪他，稳住他。具体他有多大能力多大价值，等一个月之后何涵出手再定输赢。
6: 行，知道了。

0: 吴总，你来了，小林，真好，陈星的代表也在。陈星的
1: ，Hello，
2: 周妹，智源投资负责我们这个项目的人叫吴健，现在公司的情况给吴总透个底，当然吴总要是愿意投钱的话，早就对陈星各方面做过调研了，不过啊。
3: 最近公司的变化比较多，比如说，林总突然离职，所以有些信息没有跟上。什么信息？
4: 你去告诉吴健，林奕凯是为了自己公司能够拿到这个投资，所以他向他隐瞒了陈星即将要推出的重量级作品。
3: 什么作品啊？暂时不能告诉他，尤其是不能让林奕凯知道。
4: 假的呀？拖一拖嘛。
2: 半个月，那他万一要不同意呢？那就一个礼拜，实在不行3天也好啊。
1: 小林啊，你从陈星离开自立门户，想把投资拉进自己的公司，这点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你为了这个目的，故意封锁掉陈星的一些关键信息，这个说的不好听的话是职业操守问题啊。哎呦，吴总，您可不好冤枉人的。
2: 我和陈星保证，在我离职之前，陈星一切的情况，我都是和您完全透明。秘密武器？
1: 什么秘密武器？
2: 陈星如果手里没有新的王牌的话，那为什么要放走何涵、放走洪七公子？
1: 哪有什么王牌？有王牌我还能走啊？我之所以走，就是因为情况不好。周美，你得说清楚啊，你的这个王牌在商业价值上可不可以和何涵、洪七公抗衡？
2: 那哪能告诉你啊？
1: 免得你又像一个黄鼠狼一样动手动脚。根本没有王牌。
2: 吴总，周美根本就不是陈星的人，他是公关公司的，专门负责搅局。论搅局，哪里比得上林总呢？这样吧，我呢也不着急做决定，我再观望一个礼拜。周小姐说陈星马上就要出牌了，那我就等等看。如果没有，我还是倾向跟小林合作。咱们用事实说话好吗？
5: 没问题。
2: 你把话说清楚，到底什么秘密武器？你知道为什么当年我把你甩了吗？如果陈心有什么秘密武器，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做事情吃相太难看了。
1: 吃相难看，我想请问你，吃相好，能换来几千万投资吗？
2: 换不来，但是可以换来女人的尊重。
1: 等我有钱了，女人也会尊重我。
2: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女人。
1: 所以根本没有秘密武器。
2: 你可以欺骗女人，女人一样可以欺骗你。智商和性别没有关系。

0: 两个人吃不了这么多，
1: 吃不完你带回去，或者我明天吃。难得有空过来，我肯定要多做一点菜的。
0: 你说我爸生日吧，还有一个多礼拜，你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这也太早了吧？
1: 我提前通知他，挺正常的。我跟他说了，就我们三个人去吃晚饭。我提前一天把菜带过去，顺便帮他打扫一下。第二天我们吃个饭，收拾完整理好我就走。他这都不同意。
0: 那要不然我们出去吃呗？我给你们订一个餐馆，这样你也不用特地跑过去。我跟他好好说，说不定他就答应了。
1: 出去吃又贵又不卫生，哪有自己家里做的好啊？我可以多做一点带过去放他冰箱里，他还可以多吃几天。要不这样，你跟他说我不用提前一天过去了啊，我就当天早上把菜带过去。
0: 你不用再回我家了，我这儿已经吃饱了。你说我爸他就是不愿意你过去找他。

0: 干嘛非要去找他呢？一年到头过个生日，一家三口不能聚一聚啊？
1: 不是去餐馆聚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嘛。
0: 哪有像我们这家人家呀？一年365天，365次天，都是他要自由，他要他自己的空间，我都给他了。一年就一天，不能像其他人家一样过吗？我的要求也不高啊，我跟他都已经60多岁了。 一年一天，就算我们都能活到90岁，加起来不过20来天。这辈子我放过他了，下辈子我再也不见他了。一会儿你把打包好的菜带给你爸。
2: 吃的东西你带走啊。
3: 那些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我说了不要给我带吃的，我自己会弄。非带来，那要么你带走，要么我扔了。我生日的事情也不要说了，出去吃个饭我答应，到这儿来不行。你回去把我这情况告诉你妈，一切都很好，我不希望她来打扰我。
1: 爱吃的呀，这是我妈让我拿给我爸的。你爸那里你也吃过啊？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呢，我爸送我下楼。6层楼，他上下这么爬一次都已经够吃力的了。但是呢，他就宁愿一个人住在那儿，也不愿跟我妈一块住电梯公寓。没有其他人，也不吵架，更不离婚。
0: 两个人就这么一辈子，耗着。那我妈和你妈非要选一个的话，你选谁？
1: 选我爸。
0: 话说，我今天看红星功能更新，他是故意安排那么暴力的情节吗？为了抢头牌，他自己
1: 修改了一版啊，总是要拼一下的嘛。
0: 那何韩停更，他明年第一喽。如果没有出现黑马的话，
1: 应该是吧？你最近老去青浦啊？你怎么知道？
0: 带你好几次买这家咖啡了。找一个朋友。
4: 红七公今天的更新啊，才当上5块，这么抠，
5: 只5块啊？那我的呢？
4: 你的倒贴我都不看。你为什么老这样对我呀？
5: 我很支持，我都为你停更一个月了。那你就不能鼓励鼓励我吗？我这么用心的在写，好棒，写的最好。
4: 你好敷衍我呀！哎呀。
5: 明天再说吧，明天再说吧，我先睡。你早点回去吧，啊，早点回去休息。哎，
4: 你为什么老不让我进你卧室啊？
5: 不习惯。
4: 那你什么时候能习惯？
5: 什么时候都不能。
4: 你里面藏着另外一个女朋友？
5: 啊，不止一个呢。
4: 戴珊为什么就能进去呢？
5: 因为她从来不会关心里面有没有藏别的女人。嗯。

0: 来。
1: 这么晚还不睡？因为何涵？
0: 是因为何涵而发生的工作上的变化。
1: 他停更是因为你吧？
0: 人家自己说是因为咪咪啊。
2: 我看是为了给你让跑道，
1: 想着你签约新作者，给个机会冒个头，否则你真的一蹶不振了，他是会心疼自作的。但是呢，自尊心又很强，又不好意思直接说，我翻译的对吧？
0: 嗯，

0: 我不知道，我没有读心术，也不想花力气去翻译和分析它。
1: 你们俩就是在赌气，其实谁都舍不得谁，真的受苦。你公司离他酒店就隔一条马路，谁主动过个街，和好如初，什么事儿都没了。
0: 两条高速路，在导航软件上面看，是重叠的，是在一起的。但其实这两条路不带有距离，而且是通往两个目的地的。
1: 这世界上哪有通往一模一样目的地的两个人？不都是在一起，能走一程，就走一程。

0: 你是谁啊？
1: 孟婉。
2: 大嫂，
0: 不认识。这升的还挺快。
2: 怎么样，洪庆功第一了？不是啊，那是谁啊？
1: 啊，我趟已经跑了门前了，好吧？
2: 好的，
1: 这回机会啊，
2: 再来啊，
1: 当心啊，来，当心。

0: 喂，
1: 红姐，我们失算了。
2: 孤烟，孤烟是谁啊？
0: 是新出来的新人吗？
2: 孤烟是谁？
0: 听都没听过，升的倒是挺快的。
3: 四点太精彩了，我跟你说，没有看过这么好的门。
4: 这员工确实犀利，
3: 确实犀利。来了，老板故意在路上就已经吐血了吧？
2: 哎，你们都看哪儿了？
3: 叶哲平，你呢？
2: 一样。
3: 我们在讨论呢，这应该是一个改头换面的老手。
4: 会不会是可汗啊？我这怎么会正好这么巧？他不是停电一个月吗？其实要是换个马甲出来试水了。
2: 不会，红衣人写的东西，你再怎么掩饰，还是能看得出来的。不是可汗笔法。
3: 新人？
2: 不像。
3: 如果不是何涵的话，那这个人以后一定是何涵最大的对手，绝对是。

0: 你真的是心大到还可以睡觉啊？
1: 睡个屁呀！一早上二十几个短信，十几通电话，全是在问我姑爷是谁呢。我怎么知道姑爷是谁啊？
0: 现在知道姑爷是谁了？
1: 反正不是我认识的人。
0: 我打电话去顶七问了，是新人。
1: 谁的新人？
0: 林展翘的？没听说过。我就怕一个月之后，大家就只知道孤烟，不知道何寒是谁了。嗨，哼！如果他真的是林展翘的秘密武器，那你这个良心补偿有可能会把自己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都给补进去了。如果他不是林展翘的人，那么只要一个礼拜，孤烟如果持续保持第一的话。
2: 他不仅会对你构成威胁，他也会让林展翘和陈星将来的路越来越难走。那么你这个良心补偿，就是挖坑。这
1: 不才一天吗？让子弹飞一会儿啊！
0: 这个孤烟一上来他就放出了20张，那可不是什么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那他就是有备而来。
1: 那我总不能昨天刚宣布停更，今天就反悔吧？啊！ 而且有个对手还挺刺激。
0: 据我所知，赵兰心和林奕凯离开晨曦。

0: 那时候已经签了几个年轻作者了。
1: 陆孤烟是赵兰心的人，那该担心的不是我，是洪七公。刚签的新东家，又注定要做老二了。

0: 喂，洪老师。
1: 喂，展秋啊，这个孤烟是个什么来头啊？
2: 是不是赵兰心新签的作者啊？哎，我今天可以多跟几个章节，你给我拿个首页推荐，明天我打个翻身仗。
0: 洪老师，第一，我和赵兰心不在同一个公司，您和赵兰心现在是同一家公司，对你们公司的内容我也不太了解。第二，您要是想要复更多几张的话，没有问题，但这首页的推荐位我确实没权利给。
2: 可是我还是陈星的作者呀，我们的合作还没有到期，我们有合同的。
0: 按照合约，您在期满之后可以不跟我们续约，您可以跟赵兰心的公司签约，按照合约我也可以不给您首页的资源。
2: 哎呦，我跟赵兰心还没有签约啊。
1: 我们续约有的谈的，我可以考虑的。
0: 我就不考虑了，洪老师，晚一些会有编辑联系您。
3: 在这样新情况的出现之下，那怎么可能
0: 操作的空间里做一些应变来提高这个点击率？那就先这样，
3: 再见，洪老师。
0: 洪七公应该是在赵兰心那边已经受到了冷落，所以才会来找我们。
4: 这个叫孤烟的，如果他是赵兰心前一段时间签约的年轻作者里的其中一个，那我觉得洪七公跟赵兰心的合约大概率是谈不下来的。
0: 洪七公那边，你只管跟他谈内容、排版，还有复更的节奏，其他东西你不要跟他聊，全都推到我身上。
4: 明白。林总，我多个嘴啊，我们如果跟洪七公续约的话，其实后面局势对我们挺有利的。
0: 洪七公那边，就跟他好聚好散吧。

0: 现在外面都以为顾烟是我们新签的作者，查到他是哪家的人了吗？
1: 还没有，李旭阅读只给了我他的邮箱，微信和电话号码都说不能给，邮件已经发过了。
0: 微博私信呢？
1: 没有微博，其他任何社交媒体都没有。金主的电话也不接。
0: 肯定也是来问顾烟的。
1: 林展翘能凭空一个王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0: 刘吴总，是是是是是，这个早上啊，所有人都在关注顾烟。嗯，啊，您放心，我们很早就已经开始接触了。他现在的情况，价格确实比较贵。不过您可以放心，如果能签下他的话，无论陈姓的王牌是谁，我们都不用放在眼里。明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三天签下顾烟。好。
1: 三天？你疯了？连顾烟在哪里你都不知道？
0: 吴总说了，要不惜借代价签下顾烟，可以提升我们在志愿的评级，这一轮1.5倍投给我们。耶！
1: 那顾烟也不是你说想签下就能签下的，今天下午还有新作者策划会呢。
0: 培养新人作者就是劳民伤财，我们现在还赌不起，很有可能就颗粒无收。顾烟不一样，他的价值已经确定了。
1: 那万一他已经签给别人了呢？
0: 截胡啊，违约金我们出。赵兰心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会想办法得到。是你自己说的，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你。

0: 等我好消息。
1: 喂，妈，我今天晚上真的很忙，会忙到非常晚。我明天再去找你行吗？你今天千万不要过来。就这样。
2: 老板，新助理马上到了，您看一下，如果没问题的话，咱们下午把合同签了。
3: 这就是他办公室。哎，
2: 何老师，
3: 林冉翘，蔡长珠，
1: 你好，新女朋友啊？哦，
3: 刚在电梯上认识的。
2: 老板，蔡长珠，您的新助理。
3: 林冉翘，你新老板。
4: 林总您好，我是蔡长珠，我很期待能够开始在晨星的工作。然后我是何涵老师的粉丝。我真的所有的名场面我恨不得全部都能背下来，而且我真的万万没想到我居然一来晨星刚进到电梯就碰到我偶像了。哦，对了，我还画了书里的人物呢，我翻给您看。
1: 你不用给我看了。
3: 哎，我看看。啊，画的不错哇，青丘起伏手哎哎，画的不错啊，哇，足不沾地零二娘，我告诉你，这人物的原型就是你老板，是不是？不过你没有抓到他的精髓，我回头再慢慢跟你说。
1: 蔡小姐。如果你来晨星是来追星的话，那我明确告诉你，何涵和晨星已经没有任何合作了。
4: 但你们是好朋友不是吗？
3: 是啊。
1: 不是，我看过你的简历了，国外三年工商管理回国，学历很高，但是不适合我们现在的助理编辑职位，工作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追星，你可以找到更适合你的工作。
3: 我是在为你担心，丢了洪七公，自己又引出一个顶七网的孤烟，你手里还有什么牌可打？
1: 我们携手5到7年一更迭，铁打的编辑，流水的作者，我是编辑，我不怕等，但你等不了，你已经在头把交椅上坐了5、6年了，你很快就会被取代。
3: 好自为之，林冉翘。哎，你晚上有空吗？咪咪的重庆风波进前三了，晚上等着你庆祝一下，你要不一起？晚上7点把地址给你。
1: 好，对。

0: 啊，妹，你今天下班之后有空去一趟我家吗？
1: 我晚上约了贝律师，回来应该都很晚了。你就不能给你妈你家的密码吗？每次老太太在走廊走那么长时间，邻居看到了要说你虐待老太太。
0: 不是，那是我家，我没法把密码告诉她。 我已经明确告诉他了，家里没有人，你别过去，你别过去。可是我拦都拦不住他。他虽然是我母亲，但是母女有别。

0: 谢谢。不喝酒？
1: 聊工作不喝酒。
0: 你老婆不让你喝吧？
1: 咄咄逼人可不是个好习惯。嗯，
0: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1: 怎么？你确定这件事情要闹到法庭上去吗？
0: 对啊，让他们赔偿，两个人公开给我道歉。
1: 这样一来，这件事情也不公开了吧？到时候你不怕别人嚼舌根子？
0: 没问题啊，我被嚼舌根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正好让公司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 好啊，那这样的话，我就把事情给你做得声势大一点。

0: 好。那工作聊完了，喝一杯。
1: 杯。
0: 服务员，酒单。

0: 你不是说了已经不和他再来往了吗？参加讲座啊，不正好碰上了，一块吃顿饭怎么了？
1: 讲错，他听得懂吗？他想的只有房子和车子。
2: 我说你也管得也太宽了嘛，嗯？人家要房子要车子怎么了？犯法？
0: 不犯法，但是要我的房子和车子就是不行。
1: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请你高抬贵手。
0: 他有点钱的时候你就真心相爱，没钱的时候就是缘分已尽，做皮肉生意的都比你要脸。
1: 老钟。

0: 这话你只能说一遍。
1: 陆少，陆少，谁呀？他是你新男朋友，还是你老板？
2: 他是我的律师，所以你给我小心一点。还有你。

0: 刚才为什么不让我报警啊？
1: 他是我爸，我爸赚点钱都让女人给骗走，知道吗？我还有两个弟弟，加上我们三个都是我爸和不同的女人生的。
0: 看顾好你和你妈的那份财产，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帮你把公证做好。
1: 说出来被你笑，我妈到现在还在叹我爸浪子回头。

0: 服务员，再来两杯。
1: 你不是只喝一杯吗？
2: 陪你解酒消愁。
3: 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0: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我已经和他们说了要改变合作方式，按点击量分级给奖金。
2: 你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呢？
1: 如果你的业务能力不够，我就要考虑引进其他合伙人。
3: 我是在验证你的猜测。
2: 我的什么猜测？
3: 孤烟是林展翘的秘密武器啊！
4: 通知范叔，孤烟到了。
2: 林展翘，孤烟。
5: 我过去、现在所有得到的赞美与荣誉，都应该属于林展翘。

0: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风雪铁龙
2: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次见他，很多人都会产生错觉，从远处看像是两株树并肩而立，走近几步这个判断开始动摇。两根主干并立，却在高处缠连，形成一个独特的门形，看起来又像是一株树。那么到底是一株还是两株？穿过这道门，我们来到福州市区，这座与榕树相伴千年的城市。

0: 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别名蓉城，名副其实。这里有超过16万株榕树，百年以上的古榕近千株，无需刻意寻找，城中随处可见榕树的荫蔽。福州需要榕树，背后的道理并不玄妙。
1: 榕树会有两个好处，第一，这个树很大，可以给我们遮阴；第二个呢，福州是一面朝海，三面环山，海风非常大。那为了解决被海风的侵扰侵袭，所以他们就想出来说能不能种榕树，结果发现非常好。
0: 于是约从2000年前的汉代起，一株株榕树就在闽江两岸落地生根。然而榕城最特殊的一株榕树却不在城区，想要见到它的真容，还得前往福州市西南约30千米的闽后县。起伏连绵的丘陵之间，它立于半山腰上，颇为醒目。无人知晓，它究竟源自人为栽种还是自然萌发。

0: 人们只能从零星史料与地方记录中推测，它已有约1520年树龄，树高约29米，冠幅超过40米，树冠覆盖约5000平方米，主干胸围约1500厘米，需12个人才能合抱。这些数据在福建省已知的榕树中位列榜首，它也因此获称福建榕树王。更让人过目难忘的是它的模样，两根锯臂般的主干相距约15米，中间一段横枝相连，构成一道天然的树门。如此奇特的外形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人推测，这原本是两株相距极近的榕树，在岁月中彼此竞逐缠绕，最终因势均力敌而握手言和。然而林业专家却认为，这不是两株树，而是一株树。
1: 这一棵榕树为什么会形成类似于拱桥的这么一个造型，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气生根这个独特的这种器官造成。
0: 我们印象中的榕树气生根多如虚丝般轻盈飘逸，可眼前这两根主干，即使较细的一根，也不像是柔弱的气生根繁衍而成。其实这两种榕树虽同属三棵榕属大家族，却并非同一种植物。满树垂须常见独木成林的是我们熟悉的榕树，也叫细叶榕，而眼前枝干挺拔少垂须根的古树学名雅榕。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细叶榕和雅榕不做细分，统称为榕树。然而在植物学上，二者的叶片榕果形态有细微差别，在气生根的发育上也有一些差异。榕树的气生根往往走数量路线，密密麻麻垂落成帘，而雅榕的气生根比较挑剔，数量不多却讲究质量，既需要长期温暖湿润的小气候，还得等树体自身养分积蓄充足后才肯从容萌发。眼前的这株古雅榕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幸运儿，它扎根于半山的开阔坡面，光照充沛，坡底小溪常年稳定送出水汽，助它积蓄养分，催生气生根。气生根一旦触地，便即刻扎稳根基，随后持续增粗木质化，其中一只格外健硕，站在母干一侧，宛若质子般与母干相守相望，共同支撑着这个大树之家的兴旺。因为生长的需要，母干与子干的枝条渐渐向彼此伸展缠绕，就像母与子向对方伸出爱的臂膀。年深日久，枝条交织在一起，变成了横跨两端的门楣，一道特别的树门就形成了。也许只是巧合，在闽南语中，榕与晴发音相近，当地人将榕树亲切地称为晴树，而这株静立山间的古榕以晴为名，再贴切不过。榕树王生长的地方距离最近的村庄也有一段路程，平日里少有人来，但约1520岁高龄也让林业人员格外牵挂，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探望一番。随着岁月流逝，老树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部分枝干逐渐腐朽，内部空隙与暗道悄然形成， 不仅为白蚁提供了可乘之机，更削弱了树木的营养输送能力，致使整体承重结构日渐脆弱。
2: 老刘，这个你看一下，已经有白蚁的一个生活这个痕迹在这边。现在我们检查的时候，一定要过来上来看一下。
0: 林业人员一方面清除白蚁，另一方面则用引根的方法帮助古榕恢复活力。
3: 都是根，都可以引下来。
0: 在少量气生根中，选取长势较为旺盛的几枝，用透气的管道包护，并在管内填充有机肥和疏松几枝，引导根系向下延伸，尽快触地扎根。仅需一年时间，这些根系就会形成新的支柱，为古树生命的延续供给能量。
1: 上一次来看它的时候，它其实很多枝根叶已经没了，但这次来看的话，明显比我上次看的时候，这个叶根枝又长得非常多的出来。
0: 得益于科学的养护，这株母子相依、独守千年的古树，生命得以更从容的延续。门里门外，青山依旧，光阴奔流。这道由枝干交织而成的天然门楣，承托起无声的岁月，勾勒出相守的预言。无论古树还是人间，紧紧相拥的臂膀，足以抵挡一切风雨的摧折。

0: 在地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着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阅读生活，
1: 昆仑润滑，以绿色创造未来，驰骋万里，一路温柔呵护，磨无惧，润无声，昆仑润滑，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3: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涨幅比上月扩大1.3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4: 随着气温回升，北方涉事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的供应增加，时令水果陆续上市，鲜菜鲜果价格。

0: 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1: 从环比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0: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3: 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5 4 3 2 1，点火。
1: 8:14，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5: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6: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7: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1: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3: 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来哪些太空快递包裹呢？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2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9: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调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 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3: 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亿吨，大豆1299万吨。今年秋粮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倍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
2: 2026年伦敦世乒赛落下帷幕，在紧张的女团决赛中，中国队最终以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3: 男团决赛，中国队直落三盘击败日本队，收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
8: 女团决赛，中国队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出战，首盘王曼玉就受到张本美和的冲击，以2-3告负。第二盘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孙颖莎状态火热，直落三局，帮助中国队扳平总比分。不过随后登场的蒯曼以1-3不敌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中国队总比分再次落后。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面对张本美和连赢三局，帮助中国队再度扳平总比分。决胜盘中，王曼玉对阵早田希娜，全面占据上风。随着早田希娜回球下网，王曼玉3-0拿下决胜盘，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4: 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第五场我觉得曼玉顶住了压力吧，我觉得最后的结果还是非常圆满的，虽然过程也跌宕起伏，但我觉得这也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8: 男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梁靖昆和林诗栋。梁靖昆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一单张本智和，一上来梁靖昆以8-11和4-11先输两局，此后两局梁靖昆迅速调整，连扳两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中，梁靖昆一度以4-8落后，此后他稳扎稳打，连得7分，以11-8完成关键逆转。第二盘，中国队派出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王楚钦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12-10、11-2和11-9连胜三局，逆转松岛辉空，为中国队再拿一分。第三盘登场的是林诗栋和沪上隼辅，林诗栋冷静应对，出手坚决，大比分3-1击败沪上隼辅，最终中国队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
2: 日常生活中，朋友开车如何厘清，赔偿又如何划分呢？
3: 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10: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
11: 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10: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12: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 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

0: 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1: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0: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1: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2: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啊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违愿，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他觉得很委屈。
1: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2: 因为我们好意同乘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它的赔偿责任，它的立法精神它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乘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它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1: 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2: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的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3: 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法官也提醒车辆在运行的过程中具有高度危险性，作为车辆驾驶人对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并不因为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
4: 希望这个案例能为大家敲个警钟，谨慎驾驶，安全出行，这是对他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方面最新方案的回应。
3: 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当天分别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 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他认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3: 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
6: 特朗普十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在结束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一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据伊朗媒体十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4: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并强调必须移除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3: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十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7: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九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4: 土耳其航空公司的一架空客333型客机今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机上270余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已全部疏散，部分乘客在疏散过程中受伤。目前这架飞机已被移至机场停放区。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俄罗斯和乌克兰十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作出对等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鉴于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民用设施发动攻击，俄军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泽连斯基称，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加拿大总理卡尼九号表示，虽然加拿大长期以来受益于与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但随着美国大幅改变其政策，加拿大许多曾经的优势变成了弱点。目前加方需要寻求除美国外的新贸易合作伙伴，以摆脱对美贸易依赖。根据法国政府十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九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相关法案于七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此前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因此针对相关追索请求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复杂。新颁布的法律允许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决定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针对每个案件颁布专门法律。受原油进口量骤降，石脑油

0: 供应趋紧影响，日本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塑料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媒体预计，随着塑料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今年夏季将再度遭遇食品涨价潮。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晚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
8: 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9: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10: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7: 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8: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9: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南至华南一带，其中云南雨势较强。另外呢，在新疆、甘肃还有内蒙古、青海等地会有扬沙或者浮尘，局地有沙尘暴出现。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多地的热力迅速升级，不少地方的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31摄氏度，沈阳12到26度。银川15到33度，兰州13到32度，榆林18到30度，咸阳18到34度，西宁8到25度，广元17到31度，南充19到30度，乐山19到30度。泸州18到30度，宜宾20到31度，昭通10到17度，曲靖12到18度，晋城17到29度，邯郸18到30度，鹤壁16到28度，安庆19到29度。襄阳18到32度，闹四级。南海西南部多云，风力3级左右。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4: 文件这
5: 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2: 专属短号长情。
13: 我跟你说啊，
11: 亲友畅聊免费，
14: 不花钱。
15: 姐，咱们再聊会儿。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星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18: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0: 生态家园，大美两当，群玉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1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怕蔗糖，喝简醇，
1: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0: 酸奶我只喝简醇。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工地干活不慎遭遇意外，
6: 是不是打出血了？我就问嘛，他说打有血啊。我说怎么的，全部金点点的，看不见了。我就说，
5: 事故发生后谁来担责？工伤认定一波三折。
7: 这个在劳动关系确认方面应该有争议，那么我们就终止了余波的工伤认定程序。
5: 仲裁、诉讼、工伤认定连续反转，
8: 有主要的就是认定事实有清楚，所以这个里面就出现了工伤认定证据错失的问题。
5: 用工主体存疑，工伤认定接连碰壁，工地受伤谁担责？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他是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余波，平日里大家都称他老余。2026年1月，记者在甘肃省张掖市的一间出租屋内见到了老余。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子坐落在张掖市甘州区城郊，屋内摆设非常简单，只有一些基础的生活用品。老余说，这里的房租每月只要200多元。
1: 原来在下面，现在他又拆迁嘛，要拆迁我又搬到这里来嘛，到处问，只有这里房，那这里这个房子便宜一点，没办法嘛，经济条件有限，压力也大。
0: 老余今年56岁，

0: 工作？
1: 不好找工作了，因为你眼睛瞎了，他人家工地上啊各方面别有那个要求，知道吧？
2: 什么要求？
1: 就说女人要是好的，没有伤残的。还有一个就是你一个眼睛不行，如果你看到工地上有啥了，你的眼睛如果出了事，别人就不负责了，知道吧？
0: 老于眼睛受伤后，不仅面临生活上的压力，还要四处奔走，辗转多个部门维护自己的工伤权益。直到2025年秋天，老于终于看到了曙光。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老于眼睛受伤后，生活渐渐偏离了正轨，工作没有了着落，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可即便如此，老于也没有放弃，只想为自己讨一个公道。那么老于究竟是怎么受伤的？这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0: 老于是四川省内江市人。2019年5月，老于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张掖，在某建筑工程项目负责混凝土浇筑。那次意外事故发生在2019年11月5日晚上8点多，当时老于和几个工友正在一栋住宅楼的18层楼施工。
1: 那天晚上工期嘛，说了一干那18层要放假了，总共是27层的话是30多层嘛，还干了第二年再干嘛，是这样的。
0: 老于回忆，为了赶工期早点放假，那几天他们晚上也都在干活。当时他在18层浇筑混凝土，他发现有楼板之间的混凝土在向外泄漏跑浆。
1: 下面呢，不是这个柱子下面哈，这不是有个台子，有那个梁嘛，有梁那就是通的嘛。通的先他们做了要拿那个口袋的胶带没做好，知道吧？料如果料稀了一点，它就一下就冒出来了。
0: 发现这个情况，老于当时的想法就是赶紧去将漏出来的混凝土堵住。
1: 你外面流就浪费了嘛，然后我就跑下去，就去捡那个木方啊，什么那个口袋啊，是吧？来把它揍上嘛，把它补上那个料，就漏不出去嘛。
0: 施工现场堆放着大量木方和钢管，由于光线昏暗，老于一不留神踩在了一根半悬着的木方上面。
1: 一不小心踩到个木方就弹得起来，你可能一下踩断了，你踩得断了嘛哈，那一头嘛，你必须肯定是那一头弹起来嘛。
0: 令老于没想到的是，弹起来的木方不偏不倚击中了他的左眼。老于说，他顿时感觉眼前一片漆黑。
1: 因为我说周姐，你怎么一下看不见了？那个全部是火眼金睛嘛，就是说，全部是那个金点点，是不是打出血了？我就问嘛，他说的有血啊，我说怎么的全部是金点点的看不见了，我就说。
0: 事故发生后，工友们赶紧将老于送往了医院。经过检查，老于的左眼球破裂，左眼创伤性玻璃体出血，医生给老于做了清创缝合手术，但老于的情况仍不容乐观。
4: 他的伤情是比较重的，因为当时他的光感都不确定，也就是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而且眼部肿的也比较厉害，也就是说我们眼球的正常结构都是看不清楚的。
0: 医生诊断老于左眼视力恢复的可能性不大，这个结果对老于来讲犹如晴天霹雳。
1: 没办法了，你想着你的眼睛肯定瞎了嘛哈，瞎了以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0: 左眼看不见了，老于此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申请工伤赔偿。他找到了当时的工地负责人张某某，但张某某称这个项目他是从山东某建筑有限公司接过来的，这家公司是工程发包方，应该由该公司负责。此后老于又找了山东某建筑公司，但该公司表示老于不是他们公司的员工，也没有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他们不该为此事负责。工地负责人张某某和山东某建筑公司都不愿意为老于的工伤担责，经过一年多的沟通，没有任何进展。2021年1月，在法律工作者的帮助下，老于向甘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他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应该为他的工伤负责。
5: 这个工程是你山东公司的工程，那么在这个工程修建过程之中，那么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公司作为承包方，也作为用工方呢，他就 只有这个

0: 承担责任的日子。
1: 对于老于的诉求，山东某建筑公司是什么态度呢？该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们不该为老于的工伤担责，因为他们跟老于没有用工关系，在老于受伤之前，他们就已经将该工程项目分包给了张某某。老于日常的工作安排和工资发放并不在他们公司，而是由工地负责人张某某负责安排。
2: 我们之前不认识他，没接触过，我们就是余拨的任何一分钱，我们也没给他发过工资，也没干啥过。这个钱都是张一个叫张的，他发的这些人的工资。
1: 山东某建筑公司向人社局提交了一份劳务分包合同，合同显示张叶某劳务公司承包了该项目的部分工程，而张某某是该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山东公司认为应该由张某某为老于的受伤负责。根据山东公司提交的这份劳务合同，人社部门认为老于与该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存在较大争议，于是终止了老于的工伤认定程序。
3: 在余波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里面呢，资料里面呢，在对劳动关系这块的证明材料几乎是空白。那么我们结合企业的陈述以及企业给我们提交的这个劳务分包合同，那么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在劳动关系确认方面应该有争议，那么我们就终止了余波的工伤认定程序。
1: 工伤认定程序被终止了，老于没有放弃。他经过咨询得知，如果想要继续认定工伤，可以提起劳动仲裁，确认他和山东某建筑公司的劳动关系。2021年5月，在法律工作者的帮助下，老于向甘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申请，请求确认他和山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21年8月，甘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将部分项目分包给张某某后，老于的工作安排、日常管理和工资发放都是由张某某负责，山东某建筑公司和老于没有劳动关系，因此驳回了老于的仲裁申请。
4: 就是确认劳动关系，它必须是有经济从属性、人身从属性。因为劳动关系它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它是受管理的。像那个公司没有对那个申请余波进行管理，也没有向他那个发放工资这一块，所以最终我们认定他和山东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5: 老于在工地干活受了伤，想要讨个说法，然而工伤认定被终止，想要确认劳动关系也被驳回，老于接连受挫。但老于并没有就此放弃，此时的老于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既然已经将项目分包出去了，承包了这个项目的张某某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接下来老于发现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1: 仲裁失利，诉讼败诉，工伤认定接连受挫。
6: 实际上在他工作以及发生工伤的发生受伤的这个事实的过程中，这个单位呢是不存在的。
1: 伤者辗转追责，违法分包浮出水面。
3: 那么该个人或者组织招运的员工发生事故伤亡的，那么这个运营单位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1: 工地受伤谁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和山东某建筑公司的劳动仲裁被驳回后，老于又找到了张某某。他认为张某某的张叶某劳务公司分包了这个项目，就应该为他的受伤负责。2021年11月，老于向甘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申请，请求确认他和张叶某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然而在仲裁期间，张某某却表示，老于受伤的时候他的劳务公司还没注册成立，老于受伤与他无关。
7: 我的公司没有成立，因为你也不是我的公司里面的工人嘛，对不对？不论从哪个角度说，我认为都不是我承担的事情。
1: 张某某提供的公司营业执照显示，张叶某劳务公司是2019年11月15日成立的，而老于是在2019年11月5日受伤的。张某某说，他的劳务公司成立之前，他和山东某建筑公司只是口头约定承包这个项目， 老于受伤后他的公司才成立，所以他的公司和老于并无用工关系。劳动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裁定，老于与张业某劳务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老于不服，向张业市甘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他和张业某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张业市甘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老于受伤时被告张业某劳务公司尚未成立，被告公司和老于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
6: 首先有一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主体必须适格，主体必须适格。那么作为这个用人单位的话，他很显然不能是自然人，是不能成为用人单位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件中，余波所主张的这个用人单位，实际上在他工作以及发生工伤的发生受伤的这个事实的过程中，这个单位呢是不存在的。
1: 2022年8月，法院判决驳回了老于的诉讼请求。老于不服，向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历经工伤申请、劳动仲裁、诉讼，老于仍然没能找到承担自己工伤责任的主体。后来，老于自己去做了伤残鉴定，鉴定为七级伤残。老于说，因为一只眼睛看不见，也干不了工地的重体力活了，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工伤权益，他一直留在张掖，陆陆续续打些零工，收入微薄且不稳定，生活过得很艰辛。后来他换了一间便宜的出租屋，也就是节目开头时的那间房子。老于坦言，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他原本的生活。
8: 这个眼睛哈，刚就是失明的时候，你适不适应？
9: 刚开始不适应，一点都不适应。这个眼睛你看到这个影子是双的，有时走路啊，都还要小心走，不小心的话，你看那个梯子的话，掉摔跤了。
8: 哦，
9: 因为这个右眼嘛，你瞎了就影响这个，左眼就影响这个右眼。
1: 即便生活很艰难，老于也没有放弃，他还是寄希望于工伤认定。2024年1月18日，老于向甘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恢复和山东某建筑公司的工伤认定程序。老于和法律工作者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将工程承包给没有资质的张某某个人，属于违法分包。山东某建筑公司应该为老于的受伤负责。人社部门经调查后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的确存在违法分包行为。
3: 如果运人单位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运工主体的资格的个人或者组织，那么该个人或者组织招运的员工发生事故伤亡的，那么这个运人单位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1: 2024年4月15日，甘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与上次不同，这次他们认为老于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山东某建筑公司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5: 工伤认定终于有了结果，眼看赔偿就要有进展了，老于心里啊总算是松了口气儿。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山东某建筑公司不服工伤认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工伤认定，这让刚刚看到希望的老于被泼了一盆冷水。
1: 案件再起波澜，工伤认定遭法院撤销。
10: 你该调查清楚，从未的证据进行排除之后，然后再做出认定。
1: 工伤认定陷入僵局，检察机关介入监督。
11: 在于某发生事故的时候，甘肃劳务公司并没有注册登记，这是一个旧的事实。
8: 这个呢，又直接关系到了这个工伤责任承担主体的确认，所以我们就是更多的在强调这个客观事实。
1: 工地受伤谁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4年7月，山东某建筑公司向张掖市高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甘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他们认为人社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不清， 理由是，在2022年的时候，山东某建筑公司和张某某的张业某劳务公司曾因该工程的款项结算打过官司，法院一审和二审都判定原被告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
2: 之前中院判了一次，但是都认同张成立现在的公司，中院能承认你干那个工程两失踪那个公司，但是2019年你说你没这个公司可能吗？中院怎么能认同你干了我乐活呢？
1: 这是张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书，法院判决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应该依据劳务分包合同的约定向张业某劳务公司支付工程款。山东某建筑公司据此认为，老于受伤时案涉工程就是由张业某劳务公司施工的，可如今涉及工伤赔偿责任时，人社部门又认为张某某的公司当时未成立，与已经生效的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符。高台县人民法院对该案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社部门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的案涉事实及其提供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一致，该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认定不清，主要证据不足。
10: 到底是个人风暴还是公司风暴？那我们现在对你的人社局做出的这个啥认定工伤决定书进行审查，就是对你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你不可能这两种事实都存在，而且证据有冲突，你就做出这样的认定。你该调查清楚，从你的证据进行排除之后，然后再做出认定。这样的话，你的行政行为才具有可推敲性。
1: 法院认为，人社部门在作出认定前，应当对相关事实查清后再作出结论。2024年9月15日，高台县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人社部门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由其依法重新作出认定。好不容易作出的工伤认定又被法院撤销了，老于无法接受，而人社部门想要重新作出工伤认定也很为难。原因是被告山东某建筑公司提交的判决已经生效，人社部门无法推翻。2025年4月，甘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张掖市高台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高台县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发现，老于的工伤纠纷已经持续了数年，迟迟未得到解决。高台县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主动启动法律监督程序。
11: 因为于某的这个工伤认定案件，它是涉及的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这个也是我们检察机关开展解惑民生专项行动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1: 这起案件涉及到的法律程序多，时间跨度长，检察官认为本案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老于的工伤责任到底由谁来承担。检察官对全案进行了详细的了解，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和张业某劳务公司的劳务分包合同确实是在老于受伤之后补签的，老于受伤时张业某劳务公司并没有成立。
11: 这个在这个询问笔录里面，这个法人说这个合同是在2020年做了一个补签，在于某发生事故的时候，甘肃劳务公司并没有注册登记，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1: 而对于山东某建筑公司与张某某的张业劳务公司之前因工程款纠纷而进行的诉讼中，当时法院认定他们的分包合同有效，检察官认为应这样理解，工程款纠纷属于民事案件，该判决是对建设工程合同民事效力的追认，而工伤认定属于劳动争议，审查的是用工主体，两者法律关系不同，相关事实不具有关联性。
11: 也就是说是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这个案子里面，他审理的焦点就是这个工程，这个整体工程总共工程款是多少，是不是？他不需要去考虑你这个劳务分包合同是分包给个人的还是分包给公司的。但是在工伤认定里面，这是一个行政诉讼案件，他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这个合法权益，
1: 检察官认为，本案中山东某建筑公司和张业某劳务公司虽然在事后补签了劳务分包合同，但事故发生时张业某劳务公司尚未成立，山东某建筑公司将工程违法分包给无资质的个人张某某，这

0: 这一事实确凿无疑。
1: 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意见，就是认为不能忽视公司是在分包行为发生之后才成立的，这个呢又直接关系到了这个工商责任承担主体的确认，所以我们就是更多的在强调这个客观事实。
0: 检察官经审查后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违反了建筑分包的相关规定，应认定为违法分包，对老于受伤应承担工伤赔偿。2025年6月26日，高台县人民检察院向高台县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查建议。收到检查建议后，高台县人民法院结合案件现有证据和实际情况作出了答复。
2: 案件暂不宜启动再审程序，我们可以做实质性化质的工作，争取对入驳的工商代入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0: 高台县人民法院认为，再审历经时间长，而最迫切的是让老于拿到赔偿款，于是高台县人民法院、高台县人民检察院协同开展化解工作，并组织山东某建筑公司和老于进行调解，最终山东某建筑公司同意支付赔偿金20万元。对于这个结果，老于表示可以接受，双方签订了赔偿协议。
3: 就是说没有白辛苦，终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0: 鉴于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法院作出不再对该案进行再审审查的决定。2025年10月，老于拿到了赔偿金，这笔赔偿不仅弥补了他因工伤造成的损失，也缓解了他的生活困境，让老于重拾了生活的信心。2026年4月，记者再次联系了老于，他如今在北京的一处建筑工地务工。对于未来的生活，老于说，只盼着踏实干活，平平安安，日子能越过越稳当。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李建飞教授。你好，李老师。今天这个案件，我们看到老于在工地上受伤之后，最后呢是山东的这家建筑公司因为违法分包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首先向您请教的就是，当这个工程违法分包之后，工商认定的这个责任主体再怎么来认定呢？
5: 如果说你第一次发包，这个人承包人主体资格都不合法，那你发包人就得负责。这个案件当中，那么你先他可能说是过人的，他最后就可能分包到过人，他根本就没有用工主体，那然后呢就他就会往上追，就谁给发给这个过人的，那么转给这个过人的他还不具备合法用工主体，就他本身也没有一个正式的，他不是一个法人。比如说那么我们再往上追，就他这个工程又来源于谁，就是反正得有一个人来负责，劳动者的劳动风险必须转移，劳动者在劳动中不能自己承担劳动风险，这是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
4: 我们不希望下一个类似于老于还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您感觉我们实质性的一些改变怎么能够帮助这些劳动者们？
5: 我觉得那你可以修改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比如说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开具的证明，那我们就是在法律上可能要严格规定用人单位有义务和责任提供，如果不提供要追究他法律责任，这是一个。二一个，我们对这个劳动关系要进行实质性认定就可以，比如说这个老于这个是典型的有劳动，他从工地上抬下来的，你还不像其他你可能有争议，这个人这不是在干活期间呢，这个是在法律上可能应该更严格一点，更严谨一点就有表述。还有我们在实践当中认定工商与劳动关系这种依附关系的时候，要更加进行实质性认定，而不一定要去强调一些形式上的东西。
4: 最后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的法检两院是没有再启动再审的程序了，而是通过这种实质性化解来促成了调解啊，老于也得到了赔偿。您感觉实质性化解这种方法它重大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5: 非常好，因为工商它不同于一般的工商，一定是这个劳动者受了伤甚至是失去了生命，我们有时候通俗的讲，工伤的钱是救命的钱，
4: 对，
5: 就等着你这个治疗康复生活，你现在搞5-6年见不到这个钱，所以那么你检察机关通过这种方式的介入，让他及时的拿到钱，这是根本性问题。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没否则你再去打再去认定完了再去申请，那就时间拖得更久了，所以这是个很好的办法。
4: 嗯
6: 未来席轻松一蹦， 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

0: 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2: 从2019年11月的那场意外，到2025年10月拿到赔偿金，近6年的争取、等待、迷茫、无助和艰辛，只有老于自己能体会到。好在在人社部门以及司法机关的努力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老于最终拿到了赔偿，也重新拾起了继续生活的信心。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五
4: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啊。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赓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9: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0: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9: 我不吃这一套。
11: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9: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0: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9: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五路。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6: 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4: 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不是还没开完吗？我从家里牵来了一头牦牛。
1: 我忙着呢，午饭你做。队里没别人，别做多了，吃不完。
0: 好，我还带了牛奶，一会儿给你热一碗牛奶。
1: 欧阳。

0: 赶快要救护。
1: 喂。
2: 方法你咋了吗？
0: 爬不上坡，拧大了就转。哎，
3: 好，再不老在这混油门了啥？组的吴院长起的，
2: 摔过没有？
0: 没有没有，我气得好得很，一定是你给我修坏了。
3: 你扯话吧，我你去看大夫，你也不能保证一次性就看好嘛。你发我发的对吧？
0: 那这次可不能再要钱了。你上次已经收了我50块钱了，
1: 再不能要了哥。
2: 放好吧，我再给你看一下。我跟你说，不还零件啥都好分呢。哦，
0: 那我明天过来取。
2: 哦呀，
0: 走，
1: 刚刚就急。
2: 要啥呢？

0: 钱，有钱。
1: 好友，你怎么不来看？
0: 啊，就你一个吗？
1: 许愿的折了折，我顺着折折，我走了两天，在青藏公路上打车回来的。
0: 你自己走着回来的？哎呦，我就把你弄糗死的，咱回家去。
1: 之前说好的钱，你得给我。
0: 咋钱？
1: 工钱。
0: 工钱？工钱都结清了这，就是跟你意大利进行那些人，他们第三天都出来了，钱都结清了。
2: 滚出来！你想来当什么人？啊！我扒了三人的
0: 皮！怎么公安喊着来？
3: 这不拉不拉真是脸认了啊！
0: 你都敢给我炖家伙了，这
3: 走之前不是富豪了吗？我一张屁子给7块钱，
0: 那我得等老，
3: 我得等老板给我报个福字，我才能给你钱了吗？
0: 那老板现在没有出来，那你就是说你报了3万张屁子，那我还给你3万张屁子的钱，我头是大了。
1: 哥，郭哥，这次事儿闹太大，都闹出人命来。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就给我拿点钱，我就赶紧跑了。我求你了，哥，求你了。
0: 你急啥子啊？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钱。等老板回来以后把钱都给你啊。
1: 那等多久啊？
0: 你总得让老板在里面比比分身吧。嗯，再见。咱飞过了，咱回家去，回家飞去。
1: 饿了。吃了吗？
0: 这不懂吗？擦着亮亮的。
4: 郭顺啊，郭顺，你真是一口啥都不想往进装的大锅呀、啊！虽然别太贪心了啊，小心有命赚没命花。
0: 不是嘛？你们这东西要来急，这是加急费。
4: 当时咱这是
5: 咋的？办啥呢？好了没？
4: 要加钱，
5: 加多少？
4: 你说咱跟老板交代吗？
5: 啥咱交代？煤藏那里现在就一个女的在，也没了200块钱耽误的事情，自己跟老板交代吧。
4: 去，快些！
6: 这就对了嘛。

0: 这么骚就够了。
1: 哎呦，这东西岂不沾金砖？
2: 那么都用来砸矿的，砸漏都够了。
3: 了，长得像个土拨鼠一样。
4: 啊，别急，你这几天去哪了？我告诉你，
5: 停，下车。啊，
4: 别急，哎，别急，对面都好一点，不要面都受伤。
3: 白姐怎么了？
4: 不知道哎。
3: 面都是血。
4: 什么摩托车啊？
6: 怎么一点青菜都没有？
7: 哎呀，草有什么好吃的？哦，那你看着锅，我去看看有啥菜。

0: 你怎么没走？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吃饭是为了补个肚子吗？喝奶是为了强身健体？穿衣是为了御寒保暖？念祈祷之言是为了吉祥幸福？小白，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呀？
1: 为了打你，少学扎从那一套，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0: 我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我又编制吃上公家饭了。
1: 哼，像是你会做的梦。你要是想有编制，还是回家躺着睡觉来得更快一些。
0: 然后我还在梦里也穿上了军服。
1: 你做梦当警察了？
0: 不是啊，梦里经济开发区成立了，我是开发区的副主任。
1: 那你怎么穿警服呢？
0: 不知道，可能是总看你穿警服吧，就感觉吃公家饭的人都是有一件制服的，就像每个藏族人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刀。哎呀，我讲不清楚，你明白的。
1: 我不明白，有编制就要穿制服啊？那队长也没有制服啊。
0: 我还梦见了董志吧，他也穿着警服，他也很高兴。
2: 姐，姐，白君。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 你说，队长能同意我回来吗？你说，他能同意我进山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看来我是没有希望了。我的意思是，咱俩在这儿说这些没用，你不如等队长回来自己去问他。再说了，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我进不了山？
0: 他要是能让你进山，这次直接就跟着何金燕他们进去了，那可是去找你弟啊，你肯定比谁都担心。
1: 我感觉我都快急出病来了。
0: 怎么了？
1: 我好像听见白姬在喊我，一声声的叫着姐。
0: 也许他在布拉姆拉木谷地方想念着你，他心里的声音跨过雪山传递到你这里了，
1: 是吗？他好像在喊着让我快跑，还直接喊我大名了。
0: 哎，真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白姬的声音？难道他也在想念我吗？

0: 快！啊！
1: 你说什么？

Tamam, merke.

0: 怎么办？
1: 等一下，
2: 走走走走走，走，诺克诺克诺克，
1: 呀呀呀，
2: 我刚刚看到诺克丢啊，给我点。
1: 呀呀，
2: 姐，
1: 你就那么几个破子弹，
2: 你藏在地上干什么？
1: 谁家不嫌硌得慌啊？

0: 多谢，我上班，我那个过来再看蝌蚪。
1: 耶，过顿吃啊，
2: 过顿吃，
0: 过顿吃过了吗？菜来吃，
2: 老姐，
1: 来吃来，老姐。

0: 你很久没有用弓箭了吧？
1: 啊，
0: 箭法太差了，还放跑了一个。
1: 箭再快也快不过子弹。
0: 下次进山，每个人都发枪，就你拿弓箭。
1: 好呀好呀，没问题啊，我以前还是射箭比赛第一名呢。队长，哎，这次多亏了小北，虽然我射得也不错嘛，但和他的枪法没得比。
0: 是吗？
1: 真的真的，那个镜子一里胜天一地嘛，小北他要是进山了，能定是个扎错。
0: 现在有一个扎错已经够闹腾的了。
1: 哎呀，我说的是他的枪法准对，一大一个准。
0: 只要你这么说，他倒更适合去盗猎。
2: 我是警察，我当时在警校射击成绩可是优秀。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警察，厉害着呢。
3: 哎，你轻点，
2: 现在这样疼了，忍着点。
0: 上车，
2: 过来，上。
0: 你不去吗？
2: 你去吧，我这样回局里太丢人了。
0: 你要是进山，只会比现在更早，更不像样。
2: 那两码事儿。
0: 去吧，回局里还能洗个澡。你都多久没洗澡了？
2: 十天和二十天不洗也没什么区别。
0: 回去。白姬的事情，你还不告诉张院长吗？之前你怕他担心，不说也好。现在白姬从无人区出来了，再不说就不合适了。他的事情应该让你妈妈知道，包括你自己的事，也正好跟他商量商量。你可以问问他，同不同意你进山。
4: 你妈，你妈。

0: 你别生气了，我当时那种情况也是迫不得已，我只能把它扔在那儿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别生气了，他没躲，他没丢，你看那镜子都在这儿呢。他现在就好好的待在美生村，我姐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你要不信，你随时可以去接他，我保证。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
0: 我
1: 真的是，
0: 我可以去，但我姐现在她正在气头上，我现在要是去，那肯定得打我。
1: 啊，好了，你不要那个机子乱逛。这个梵高和学生会融化的，深山会生气的，知道吗？不要乱晃。
0: 那我给你抹点牛粪。
1: 哎，你不要开玩笑，赶紧不要弄坏了。哎，
0: 这是我们抹的。
1: 给我，不要弄坏了。
0: 我给你抹点牛粪，
1: 给我。
0: 那你不生气我给你。
1: 那给我。
0: 不生气我给你。
1: 给我，
0: 不要生气我给你。
1: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下次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早就托付给你了，啊，兄弟。
0: 你去哪儿啊？去给人家放羊？
1: 我去种树。
0: 啊？咱县有这种活吗？
1: 不是咱们县，我去甘肃种树。
0: 甘肃？这么远？
1: 有座大石井，就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知道吗，兄弟？
0: 那你怎么去啊？
1: 不是我一个人去，有这带我们去。先去天都，天都坐长途车去深圳，最后坐火车去甘肃，这还没算多呢。到了甘肃以后，还要坐长途车去豫庄县。听说那边的海拔比马之地太多了，阳气多的人都会醉。不知道什么感觉。应该阿妈娘的千克酒喝的差不多吧。
2: 我也想醉一次。甘肃，送我一个。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衣服了。

0: 什么事儿啊？我这上着班呢，领导知道要扣工资了。你看什么呢？你说那个怂人也不嫌冻得慌，我看你也不嫌冻得慌。你没事，我回去了啊。
1: 姐，你来一下。姐，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咱妈还不知道呢，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个事儿不说不行，你一直这么瞒着也不是个办法。可我又不想咱妈担心。虽然咱妈已经比很多人都开明了，但这个事情，它是个原则性问题。我
0: 你几个月了？
1: 啊，
0: 白君，你别害怕啊，跟姐说实话，那个人是不是你们巡山队的？
2: 白芍，你每天脑子里想什么呢？你龌龊至极！哎，不是这个事儿啊，
3: 不是。

0: 哎呦，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给我吓一跳。白妮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他挣钱不要命了。你胆子也大，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妈说？
0: 不是怕她担心吗？当然知道了也只能干着急。是啊，话都让你说了。这白姐出来之后也没回家呀，不能让她继续野了。这次是她命大，下次就不一定怎么着了。
2: 姐，那咱妈那边怎么办呀？
0: 你说怎么办呀？我下班回去跟她说呗。哎，
2: 你说好，你说好。
0: 好事没一个着，再等着我啊。
2: 好。
3: 经现场勘查，引发爆炸的是硝铵炸药。房屋的主结构完好，只是在外墙上开了一个2米×2米的洞口。据作案现场带回来的疑犯交代，是一个盗猎团伙对巡山队的打击报复，想把皮子抢回去。我们在距美僧村3公里的乡道边，发现了在逃嫌犯驾驶的手扶拖拉机，现在正在附近展开搜索。还有，给他们提供炸药的修车铺老板郭顺，我们去抓捕的时候，店已经关了，人也跑了。局里已经把郭胜的特征通报给青藏公路沿途的卡口了。
4: 万幸啊，

0: 这看样子啊，这没少输啊。
1: 有一些是我给打破的。
0: 啊？你怪不得他不敢找你，这每次都打屁股，
1: 这是过年放炮让火星子给崩的。你看这，你看火烧火燎的。这条太破，不要了。小时候啊是个小皮猴，大了是个大皮猴。
0: 他这叫闯事。

0: 哎，起来，起来，看看这路不对。啊，
1: 哪里不对啊？
0: 这条路不是去天陀市的。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这是要把我们送进博拉穆拉呀。
1: 不会吧？
2: 把我们送到那儿去干嘛？那里面连个剪影都没有吗？
3: 这不会是抄近道了吧？
0: 抄什么近道？我认识这条路，这就是去博拉穆拉的。这不对劲了。
2: 博拉穆拉是无人区，
4: 怎么说的和你去过一样？
0: 我，
1: 兄弟，你真的记得这个路吗？
0: 真的啊，这绝对是去无人区的。
5: 我认识你，他姐姐是警察嘛，专门管着博拉穆拉的，他肯定记得这个路。
0: 对对对，我姐是警察，我跟她进来过。你们不信，我也得信警察吧？
3: 那现在咋办？
2: 那现在咋办嘛？
0: 你们现在
5: 还想什么？赶紧跑！
6: 啥动静？
3: 后面啥情况？
7: 有人跳车来！
8: 你去药房再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然后我去那边给他们再量量体温。
9: 张院长，
10: 尼玛，跟谁打架了？
9: 我找张院长。
10: 张院长忙着呢，你先跟我说说你伤哪儿了。
9: 不是我，白吉。
10: 白吉？
9: 白吉被抓错了。
10: 白吉怎么了？白吉不是刚从无人区出来吗？怎么就被人贩子拐了？他还去无人区了？
11: 你敢
10: 当
11: 回去不告诉我？
10: 不是，我想下班回去跟你说的，谁知道又出事了。
11: 快告诉公安，
10: 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

0: 又撞断人了，
1: 快醒！

0: 警察同志，我们是超载了还是超速了？
1: 有人举报你们贩卖人口。
2: 误会，误会呀！我们是水泥厂的，这是从厂子里面跑出来的工人，他们都签合同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
1: 哎呦！
3: 等一下，
1: 过去，去那边。
3: 警察同志，救救我！
1: 警察同志，
3: 救救我！
1: 救救我！

0: 我是演员李光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让你不学好，再问个试试。
2: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1: 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
2: 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3: 10万块够不够？
4: 不不不，我们不能再要您的钱了。
3: 为什么吧？
5: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6: 是一个宝藏地方。
7: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8: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9: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0: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1: 无法不联系，
12: 烟火气十足啊，
6: 好嫩好香啊。
13: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哎呦！等一下，过去，去那边！
1: 警察同志，救救我！
0: 警察同志，别让了，把鞋脱了。

0: 快给我解开去！把这个穿上，再走。
1: 欧阳阳，把这钱赔进去。
2: Remo，Landing Safe Junction。

0: 她是谁？哎，她叫白菊，
1: 她也姓白呀。对，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2: 她不是我姐，她才是我姐。从今天起，她也是你姐。
0: 从那天起，
1: 叫姐，
0: 我的名字就叫白菊了。
2: 姐，
0: 后来外婆从广州来看过我，她说，孩子的爸爸妈妈都留在了青海。
1: 就让我也留在青海吧。你可以不把我当你亲姐，但妈是你亲妈。你出去干这种事，你想过她吗？
3: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谁说你不是亲姐了？说话。是，你们都是我亲姐，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1: 小时候你调皮捣蛋，算我们没管好你，但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就只能让法律管你。你别指望着我替你说好话。就你做的这些事儿，枪毙了你，我都不掉一滴眼泪。
3: 我不撇子，伤天害理，我该死，我一定好好改造。
1: 行了行了，说了一晚上了，知道错了，你就护着他吧，你就。
3: 白姐，你有志气，想挣钱这不是坏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你几斤几两自己心里没数吗？啊，能不能眼睛别往头顶上长啊？我妈回来了，
0: 你给我老实坐着。

0: 坐好。美妈，我带白洁去局里做完笔录了，局长同意他今天晚上在家收拾一下，明天再去接受处罚。美妈，他是初犯，没碰过墙，
1: 让开。
0: 妈，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知道错了。

0: 白起啊。
1: 你上高二那年，去多做那两个乡闹鼠疫，
0: 那时候我总是带队往乡里跑，最多有两个月都没回家，
1: 是两个月20天。
0: 你跟我说你不想读书了，我也没精力管你，就同意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2: 妈，我不是。
0: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回高中，
1: 把剩下的那年书读完，
0: 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参加高考。
2: 我不是读书的料。
0: 是吗？他这个年纪还有前科，人家学校不一定收他。好，那就第二个选择吧，跟我到医院干个临时工，钱不会多，够你吃饭的。
2: 我去医院什么也不会，我去干什么？
3: 打扫卫生会吧，端茶倒水会吧。
2: 会。
0: 还有啊，咱们家以后得立个规矩，你们三个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是离开家超过3天，必须给医院打个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写信，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2: 明白。
3: 我工作上可能有困难，
4: 我做不到。
0: 巡山队和公安局都有电话，
1: 你手还能动吧？
0: 去，给你大姐做饭去。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说吧。我今天跟多杰说，我想进山。他让我来问问你的意思。 说话呀，妈！
1: 你想让我说什么？同意你进山吗？
0: 是不是你跟多杰说不让我进山的？

0: 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我还向你诉苦，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1: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0: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恨不得把孩子扶上马再送一程，就是希望孩子的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你倒好，没困难，你给我制造困难。
1: 制造困难？我让你去就是怕你好啊。
0: 柏拉姆拉无人区，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最低海拔都超过4000了，山口5300以上，突发高原病是什么样子，我见多了，在哪儿发病没人救得了你。4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据说比40个香港都大。我没去过香港，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大。但是我接诊的那些牧民，人家一辈子都没进去过呢，人家为什么不去？一是因为信仰。 还有就是，他们知道那个里面去不得。每回巡山队的那些孩子们到家里来，我看他们那些样子，我心里，我既心疼他们，我又替你够怕。我是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白菊，你别想着进山，我不同意。
1: 当初我想考警校，想当警察，你瞎子吃什么呀？警察哪有不面对危险的？难道就因为无人区危险，我就要往后退吗？从小到大，你可不是这么教育我的。
0: 我支持你考警校，是让你毕业以后能找一份安稳工作，像你姐那样每天按部就班的去上班。
1: 我姐是我姐，我是我，我跟她不一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
0: 我更不需要你替我做规划，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从小到大，你想干的事情，我哪一件没支持啊？喜欢打枪，你爸带你去了；你要当警察，现在这身警服你也穿上了，这还不行啊？不就是一个进山没有依了你的心意吗？ 我就不明白了，这山为什么非进不可呢？要是白春、白洁，甚至是白少，我都不管，但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0: 过分了吧，石龙？书记和县长刚同意，要多给巡山队武器支持，你怎么还越给越少了？就一把手枪、两颗子弹，你让我怎么签？
1: 不，你听我说，就是那个新申请的子弹还在路上呢。至于那两把半自动步枪，这市局没批呢嘛，他没批我，是吧？
2: 我们之前缴获了那么多枪弹，库里。
1: 这废置式的都销毁了嘛，剩下的，我发下去了，我不能再找同志们再要回来吧？
3: 你是卖了吧？
1: 哎，你这个字不敢用的，不是，是有那么几只情况比较好的，这都调剂给其他单位了，这是局党委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3: 哎，你参会了，你知道啊？
2: 知道。
1: 你看，真的，我这个帽子还得继续戴下去呢，啊，那个。 你就签了吧，啊，签了吧，签了吧，谢谢，啊，你放心，等子弹到了，我第一时间就派人给你送过去，我也着急啊，是不是啊？签了吧，签了吧，谢谢。哎，哟，这时间不早了吧？咱该吃饭了啊！哎，一会儿我请客。 我发现一个面馆，哎呦，人的面揪的比我媳妇儿揪还好呢。哎，走走走，哎，先把东西取了啊。

0: 来，快撤！
1: 老实点。局长，哎，这什么人？公路盗卡，拦害了一辆皮卡车，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我怀疑他就是潜逃的过程。车呢？
2: 不过车滑油器有问题，开得慢，我们先把人弄回来了。
1: 不是，同志，你们抓错人了这！我就是个跑运输的。
2: 那车上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啊，那你们负责那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一个。
3: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马哲县没人认识你啊？要不要我把白吉从拘留所里带出来认认你？
1: 巴拉莫拉里剥皮子的人是你送进去的吧？我们要找你们老板。哎呦，
2: 我哪来的老板呀？我就是一个打零工的，那干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呢嘛。
1: 石局长，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我看还是把他送到我那儿去吧。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我看也只能这么办了。哎，你们俩带着他跟现场走。
4: 是。
1: 我哪惹不起你？我哪惹不起？松开！
4: 我哪惹不起你？
1: 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
5: 前不久有个队员牺牲了，才刚满18岁。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我你以为你是个傻东西是吧？啊，山下非不知道你这从闹子怀倒了，担不起你也非要逮人进山，能说什么？那是人吗？大家都把钱转好了，我跟你说，你拿队员都是因为你这杂碎还死人。
6: 住手！
1: 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
2: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0: 有点早搏，但不严重，你住院观察两天吧。
1: 不用住院吧，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
0: 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的对，
2: 你听听，你听听，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1: 哎呀，你别写了，跟我们说说话，在办公室写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写，全县就属你最忙，你最能干。
2: 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上次市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血灾损失，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
1: 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木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
0: 这事儿我支持老林，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雪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哎呀，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富起来啊？
2: 你就说咱们现在经济就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使劲，但是牧民都有惜兽思想，互相攀比牛羊数量，除了规定要上交的菜牛菜羊之外，剩下的一头都不卖。

0: 年初，一场雪灾，冻死冻伤一大半，到现在存粮量都没上来。
1: 张院长，有个病人，来看看吧。
2: 好，来了，那我去看看啊。嗯。那个气灯，你点上，马上快10:30了。
0: 你忙你的。
2: 对。
3: 你这个人，刚才张院长在我就没好意思说，你就不考虑考虑你个人发展问题吗？现在你们班子里就属你学历高，年龄小，以后要是再提拔，往上走的人就是你了。你非要在这个时候惹领导不高兴吗？建设明年就毕业了，我还指望你托人给他在市里找个实习单位呢。
0: 不是明年才毕业吗？着什么急？那再说了，那因为这些还不让人说话了啊？多姐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县里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一块瘦肉，往下刮油是刮不下来的。
3: 咱们县这个情况，你们能在这种地方守住不出乱子，这本身就是成绩了。
0: 哎，朱老师，你现在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啊，就跟去年省长来的时候说的话一模一样。
4: 水用上的差不多了，我们准备10天后进山。
0: 那接头地点也都交代了？
4: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东芝坝的凶手抓住。
0: 你别光想着抓人，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4: 记着呢，贪官的事不会忘的。
0: 听老师说，你拿了25斤子弹。
4: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0: 我也说了呀。
4: 对，你也说了。
0: 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仗的样子啊！你不要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4: 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0: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4: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回局里去拿去。
0: 我同意，我支持。还有件事情要交给你们去办。
4: 嗯，那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那我笑着接受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
0: 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县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你看，你又开始挂相了，是不是？
4: 哎呦，我一直笑着呢。
0: 是，你笑得很漂亮。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枪。
4: 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0: 哎，这样啊，争取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4: 你要我做什么？
0: 这个笑容还不错。
5: 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4: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
5: 嗯，那也行。豹子峡在博拉木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
6: 嗯，好，豹子峡好。嗯，
7: 是挺好。
4: 好什么好？林县长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摘他台吗？
6: 就是，队长说的对， 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5: 那你真人怎么墙头草呢？
6: 是什么？
5: 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姆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姆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只是撒撒随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
4: 什么意思？
5: 就是小意思的意思。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啊？那咱们才真成了给林县长撤火了。
4: 你说的也对，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穆拉的边缘地区，洒洒水。
5: 我呀，
4: 行了，别笑了，你赶紧做个预算出来，列个表格。
7: 我呀，只要这个开发公司能启动起来，不管是小刘还是九美，我都能给找回来。

0: Dilemma.
1: Dilemma.
0: Je conseille bien.
1: Ouais. Mais tu dois. Vas-y. Quand j'ai le commandant, j'ai payé.
0: Ouais.
1: 你跳不跳？你怎么回事啊？早饭你都不吃，拿着，把鸡蛋吃它。我们干什么呀？都有班上了，你打起精神来好好干，知道吗？我这算哪门子班啊？扫大街、倒垃圾，一会儿还得打扫厕所，扫完厕所我还要去厨房帮工。哎，姐。
2: 这俩活儿是不是不该一个人干呢？你废话这么多呢？啊，让你干你就干呗，唧唧歪歪的，你小心回来我让你二姐收拾你，记住了吗？吃它。嗯，咱们家庭。
3: 要白切了，
0: 他从小就听了你。来，听着，听着。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新任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啊。咱们
4: 暂时等了，暂时等了啊。周董，一会儿他。OK 了，准备 好 了。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仔，哦，多杰县长，多杰县长啊，亮亮，我叫。不是考察团吗？怎么就这么几个人？想问你。
0: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高反就这样。啊，嗯，啊，我不用了，一会儿有事情，可以找我们巡山队的同志。啊，啊，他们在高原都很有经验。啊，我先去准备一下，一会儿见。
4: 好，在忙。
0: 哎，啊，林县长，
4: 哎，辛苦啊。
0: 不是，你们是猴子吗？
5: 把枪收起来，看看人家白驹是怎么站的。
6: 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啊，博拉布拉外围去过好多回了。<笑>
5: 丁董事长这身体啊，老当益壮，我不行，我从一上来就离不开这氧气了。
6: <笑>赵经理，你就是太紧张了，听林县长的，放松情绪。
7: 高反就好一半了。
5: 老何。

0: 咱俩不出发，来回路程6个小时，再不走，天黑前都回不来了。
1: 射射程还没到齐。
2: 已经半小时了，烧机手还是没到，咱还等。
3: 各位，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去实地考察。等一下，就由多杰副县长给我们带路，到博拉姆拉的外围地区。啊，上车吧。好。
4: 好。
3: 慢车。戴军，你开我开。
4: 我开的。
3: 好。 来来来，大家跟我来，看这里啊！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我们从这里进入到博拉木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铬矿、锂矿、砂金矿。
5: 哎哎，李县长，哎，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
3: 什么时候能出来？就是。此前一年啊，在多杰副县长带领下，我们马志县经济发展公司的巡山队多次进入博拉木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最多5个月，会把一个较为全面的探矿报告交给大家。哎呀，5个月，那就快半年了，这太长了。 那3个月，大家肯定能看到这个探矿报告了。哎，来，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0: 这座山啊，海拔也不高，也就4500米。市县里面划定的开发区的边缘。不过这一带地质条件好，冬天风小，积雪浅，开采季可以拉得更长。按规划，将来只要开发区成立，矿建项目首先会在这一带启动，届时啊，人。
1: 你干什么去？站住！
0: 站住！站住！来，来，来，来，到车后面躲一躲。
2: 我们两个躲一躲。
0: 站住！往车后面躲一躲。
3: 站住！站住！
0: 站住！林叔叔，保护他们。

0: 人都下来，
1: 。
2: 他们在里边，是在打猎吗？
3: 这里面是歼灭的，他们在打猎。喂，王队长，站住！氧气，拿氧气！氧气，站住！先送车上，
4: 交通队长，不是哥，警察同志，来来来来，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剩下的照顾好啊。
5: 放心，放心，
4: 多紧！我去到县医院啊。
5: 放心，放心，
4: 交给你了。
5: 放心，放心。
4: 我撤吧，没事。 马哥山伯门看我，啊，哎，为什么？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老婆。马哥山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老婆。嗯，北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老婆。南边的山是山上的管家。
6: 我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去？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啊？
7: 我接受请款。老杰啊，今天你们这个选址相当不错，给那些从没来过的人一个下马威。我们是抢占了先机啊。
6: 话是这么说，虽然我们现在还在青池进山，但是呢，我们是想啊，
7: 缺少资金，对不对？
6: 缺钱给我讲嘛！哎，10万块够不够？哎，不不不，丁董事长，我们不能再要您的钱了。
7: 为什么嘛？啊，队长是觉得之前请您来开矿没成功，让您赔了挺多钱，他心里很过意不去。之前没有开出来，亏了100多万，不是你们的错啊！你现在没有开出来。 不代表以后开不出来呀，啊！做大事情的人，总会经历一些小小挫折的。不白给你，开出矿来，还给我也不迟。
6: 那我们就替巡山队谢谢丁董事长了。我们一定把勘探报告尽快做出来。
7: 谢什么呀？等你们好消息。嗯。

0: 氧气袋为什么准备的那么少？不是说好的准备10袋吗？
1: 是10袋啊。
0: 那怎么不够用呢？你看那赵经理嘴唇都紫了，站都站不稳，拉到医院医疗高压60，低压38，合作谈不拢也就算了。你说真要再咱这里有个好歹，这责任谁来负？谁担得起？
1: 那氧气袋本来准备的是够数的，都是按照预算准备的，但是没想到那些企业家一到这儿就开始吸，一直吸，等到了考察点就剩3、4袋。
0: 你说你这是算盘珠子，死脑筋，不拨不动是不是？让你准备10袋就准备10袋，你就不能多准备一点，工作就不能积极主动一点？
1: 不是我不想啊，关键是多准备一袋就需要多一袋的钱，但是咱们预算就那么多呀，等补助下来就好了。哎，汤，
0: 那个记者又是怎么回事？企业家都走了，也没看到人。
1: 我联系过报社了。 说是前几天就出发了，估计是路上有事耽搁了吧。
2: 这个小青年，进了藏地看什么都新鲜，又不知道跑哪里采什么风去了，自由散漫，不着调。

0: 大哥，
1: 住伞的。
0: 哎，你好，你们好。我问一下，马志离这儿还有多远啊？
1: 你要到马志下城呢。
0: 啊，对，马志的那个经济发展公司。
1: 你说个地方离县城还有段距离呢。
0: 啊，
2: 哎，你说那个经济发展公司是多杰的巡山队吗？
0: 啊，对对对，他巡山队，对。
1: 哦，不不，我们收的很，我经常给他们送东西呢。
0: 哦，是吗？
1: 啊，收路收路，把你捎上，来上车。
0: 好好好，太感谢了，谢谢啊，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
1: 不客气。谢谢

0: 到了，
1: 我用你，快来。
0: 咱还有多久到啊，大哥？我有点头晕，头疼。
2: 头一次上这么高的地方吧？啊，你给我饭来，坐的时候不要动。等我装完东西，马上就走啊！我着急。
1: 这么着急啊？
2: 东西准备好了吗？
3: 哎，备好了，备好了。
4: 不等你来验货呢吗？
3: 干活，干活。
2: 这两桶能有四百斤吗？也就三百斤。
3: 骗你干啥了吗？这四百斤刚够的吗？不信你称吧。
2: 我是防你这手呢，来称。
3: 称称称。
0: 大哥，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1: 蠕虫吧。
0: 蠕虫啊。啊，这东西有啥用啊？
2: 这可是活饲料啊，对象养殖就全靠它呢。啊，已经能卖三百块钱呢，
0: 这么值钱呢？好东西啊！
2: 好东西，好东西，热黄金，这里倒的是。
0: 那这东西，这东西能随便捞吗？没事，我不拍了，你们先忙吧，我回去休息休息，头有晕了。啊，你们忙啊。

0: 你这干什么？
1: 手里脏衣服，一盆水，顺手都洗了。
0: 不用不用，我自己洗。
1: 哎呀，你自己那哪叫洗衣服呀？往水里蘸两下就拿出来了。你看，这油泥，你得拿透明皂狠狠搓才行。
0: 不行不行，让女同志给我洗衣服，那成什么了？
1: 这有什么？又不是裤衩袜子，他们的衣服我都洗过的。哎，给我吧。
0: 来来来，白菊，你歇会儿，我来量。给，这个好吃。辛苦你了。
1: 哼，道理是领导，洗了这么多衣服，就你不好意思。
0: 回头我要好好批评他们，一群懒汉。嗯，
1: 好吃，有点甜。
0: 你也算进过山了，感觉怎么样？
1: 算进山吗？感觉就是跟着林叔叔和企业家们在博拉莫拉的外围旅了一圈游，还没开始就结束。
0: 那是我们运气好，那帮人没有怎么反抗。听你的意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有点失望啊。
1: 你觉得我之所以闹着要进山，是追求刺激吗？
0: 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是警察，责任感重，嫉恶如仇。
1: 我不像伟大的革命前辈，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愿。要说我来巡山队之前，就想把每一个盗猎分子都绳之以法，那是你高看我。我是来到这里以后，看到你们一次次缴回来的皮子，尤其是那些小藏羚羊皮，摸着它们柔软的羊毛，想着它们才来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就被杀，被剥皮，我不可能无动于衷。这里也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那些人毁了它。

0: 其实今天我不是个警察，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干下去。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再跟你闹着进山了。我跟局长表过态了，我决定留在巡山队，哪怕还是做这些后勤工作也行，只要你不赶我走。
1: 你跟张院长也聊过了？
0: 我妈说你工作能力强，是个可靠的人，她希望我能跟着你干。
2: 我可靠？我就是胆子大，做事不考虑后果而已。不过这一点我们两个挺像的。

0: 这次进山，我们很有可能会和盗猎分子发生正面冲突。出发前，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所有的子弹都带上。
1: 哦，
2: 我去。
3: 队长，郭叔的车我停外面了，这是他的衣服，我放这儿了。
0: 哦。
3: 你去干嘛？
0: 何清源他们那次进山报告我还没整理完，局长在催我了。先来开会，报告可以回来再写吗？
3: 欧阳，
0: 老汉，进山后你穿上郭顺的衣服，假扮他。
4: 好，
0: 我们这次进山，除了要抓捕盗猎分子，还要继续完成县里交给的探矿任务。

0: 后面的车拉远了，开慢点。
1: 欧爷，
0: 刚刚翻过的那座山都超过4800了，你没有反应吧？
1: 完全没有，很舒服，很痛快。
0: 别太兴奋了。

0: 水吗？
1: 不用。
0: 他在那儿接见谁呢？有人牺牲在那儿吗？

0: 这个拿着吧。啊，晚上要是困了，就闪两下车灯，我们会一直盯着的。
1: 知道了，放心吧。
0: 自己小心。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们这你
2: 干什么呢？你
1: 是这个吧？有维生素，打打牙祭。
2: 是这干什么？我又不是兔子。
1: 你不吃还我。
2: 哎，一个个心眼子坏掉了。

0: 队长要不要上山去？
1: 不要上过，你别。
2: 刚才上坡的时候没人吹哨，
3: 好像是盲区，如果坡上有野生动物，吹哨时给他们提个醒，防止被突然出现的车也吓到，跑出来伤人。
2: 好，
1: 这个位置视线不错，就这里吧。晚上我们轮流盯着老韩，两个人一组，两小时一换。
2: 我跟你一组，行吗？
1: 好。小贺，你们三个分一下工，我和白居第一班。你们抓紧时间吃补肚子，上车睡觉，去吧。
3: 好呀，走。
4: Manage, 管理 M-A-N-A-G-E-Man。
0: 哎，每次进山单子就是记不住，氧气不够，感觉脑子都糊涂了。
5: 你可以要求在这里考试，其他人肯定考不过你。
4: 当作你没睡嘛，那你没睡就抽个单子考考我，这样我记得快一点。来，
5: 我想抽你啊，别到时候我睡觉。
4: 没你。
3: 来，什么？给我，我帮你。
0: 可以啊。
3: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翻一翻？
4: 我看一下啊。亲爱的王母，你好。哎呀，这个是，Dear 王母，嘿，哎，
3: 藏文，你可不可以把这段翻译成藏文附在下面？
4: 藏文，藏文你自己写吧。

0: 你自己也是个半个藏族人吗？
1: 哎呀，
0: 对对对，
1: 藏文我听他说没问题，但我写起来吧就，你帮我忙，
0: 你可以的，自己
1: 你帮我个忙吧，求你了，哎，
2: 我来我来。
1: 我想跟你说说这段话的意思啊。嗯，
2: 不用不用。
1: 你能看懂吗？
2: 好了。
1: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呢，你就这几个字就完了。
2: 我一看就懂了。
1: 你写的什么意思吗？
2: 连这么简单的藏文都不懂吗？我求了个
0: I love you。
1: 你乱写。我这一大段里根本就没写我爱你。
2: 你的脑子是不是叫三奶糊涂了？我们藏族男人对心爱的女人不就是这一句爱求了干吗？写那么多抵不过这一句。哎，桑伯你说是不是？
0: 对吧？来，不只是藏族男人，全天下男人都这样哦。这么复杂干什么？给。

0: 你冷不冷？
1: 还行，不冷。你回车上去吧，把桑巴叫来。我没事儿，还没到回班的点呢。你的点到了，去吧。每个人2个小时。要回去也是咱俩一起回去休息。换下一组人来。
0: 下雨了，天气冷，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快去。
1: 你真是。
0: 小声点。
1: 歧视？你说什么？我说你歧视。
0: 我这是照顾。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谨慎。
1: 身体是我自己的。
0: 是不是硬撑？我心里有数。我没事儿，我可以坚持。你干嘛去？
2: 这头子来了，你们两个把他拉回车里去，
0: 桑巴留下。我不回，我能坚持。
1: 快点，
0: 我能坚持。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能坚持。哎，这我能坚持。 我早上就不跟你一组了，放开，你自己走，放开。

0: 戳不过我，就会来这一套。
1: 男女体力不同，这是事实。你体力到了极限，就是需要休息嘛，这很正常，不是什么特殊对待。我们是一个队伍，各有分工。就像你的枪打得准，队里没人能干得上。但是你要现在病倒了，那就真成了队里的麻烦了。
0: 我就是为了证明我不会成为麻烦，我才想站好自己这班岗。按照我哥的话来说，我现在就跟逃兵差不多。
1: 你不需要用一班岗来证明你的能力，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这次进山的线索，对不对？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车轱辘话。今天站岗我少站一个小时，明天挖车不让我挖，后天方便面再多分我一袋，
2: 不会多给你吃的。
0: 你闭嘴。总之，如果回回我都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对其他人公平吗？哎，贺成员，能不能听我说话呀？你现在就知道谈恋爱，哎，除了谈恋爱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咋了？我说错了？队里现在工资发了这个月没有下个月的，你又没有牛羊，没有草场，你还追人家？拿什么追人家？
1: 你知道队长的女儿是怎么去世的吗？
2: 毛晓得。
1: 没事，他也该知道了。
0: 我之前听说是一场意外吧？
1: 意外也分很多种，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意外，但是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0: 之前卓玛学的是地质吧？他还见过博拉穆拉。
1: 他在大学期间跟导师进无人区勘探，是他们发现了博拉穆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开发价值。
0: 杜杰不知道无人区的危险吗？他怎么会支持卓玛进山呢？
1: 后来队长一个人进了无人区，很多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出来了。我跟扎索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卓玛发生意外的那座雪山上，眼神空洞的吓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来了多久。后来我总是在想，队长进无人区的时候心里揣的是什么，是当初支持卓玛进山的悔恨，还是失去至亲的悲痛？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想把自己也埋进那座吞没了女儿的雪山里。他从那儿带回来一块石头，就放在他的桌子上，你见过的。

0: 排排今天休学了。
1: 谁？
0: 汉字写的最好的那个，我跟你提过的格拉香那个孩子。
1: 那为什么呀？
0: 家里不让念了，说是今年牛羊太少了，要跟着哥哥出去打工。我跟校长劝了半天也劝不住。
1: 那这样吧，回头我跟乡里说一下，再去他们家做做工作，再怎么样，九年义务教育还是要完成的。
2: 等扶贫补助下来就好了，优先照顾失学的家庭。
0: 他爸说了，就是现在不让他走，下次回家也不会让他再回来了。才培能写出家里所有人的名字，能看得懂报纸就够用。
1: 那什么呀？
0: 才培阿妈给的酸奶，我去给你拿个勺去。
1: 啊，不用了。
0: 你是真行，跟藏族人学着这样吃，我是学不会，没你舌头长。还不高兴啊？不高兴就别去了，都跟你说了，不要去交这个什么减税申请，你就是不听。
1: 那班子定的，我不去不行啊。
0: 三双袜子够吗？
1: 四双吧，来回路上就得两双。
0: 那别人为什么不去，非要你来当这个刺头？
1: 我愁的根本就不是申请这件事。
0: 那是啥事儿？

0: 就前两天县里开那招商会还记得吗？
1: 嗯，
0: 我今天给那企业家打了一圈电话，不是没人接就是直接挂了，只有那个给咱送了两车煤那个赵经理他接了。
1: 妈，这赵经理行啊，人都进医院了还愿意来咱这儿投资呢。
0: 聊了没两句我赶紧把电话给挂了。
1: 为什么？
0: 他一直在跟我说没涨价了没涨价了，我就害怕他跟我要那两车煤钱啊。
1: 哎呀，瞧你那点出息。
0: 那怎么办？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1: 行了，别愁了，多几的探矿报告交上来，一切都会好的。
0: 哎呀，但愿吧。

0: 我们在这等了两天了，再待下去没有意义。
1: 是不是我们报应？
0: 不好说，但是不能再找号下去了。按原计划，探矿。
2: 好，走了。
1: 走了，张晶。走走

0: 五十，四十，来，小宋，啊，来这边吃，哎呀。
1: 小贺，啊，记一下。10.5米分层，岩性、砂质本岩、褐铁矿化，木钴铁质含量3%到5%左右。
0: 3%到5%。

0: 想学吗？
1: 我可以吗？局长说，我只负责监督。
2: 没什么的，我一个方向都能学会。你看啊，这样敲一下石头，装到袋子里面就好了。
0: 啊，在无人区里，不仅仅有珍稀的野生动物，我们脚下的东西更值钱。你知道的越多，就越了解布拉布拉。
1: Oh.

0: 小车，这个带回去。哎，我来给他。没了。小贺，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
0: 哎，收拾东西，下山。慢点，别落下啊！

0: 接点水。
1: 不。
0: 哎 ，BLP 不是 BLB， 多了半圈。上数学课天天睡觉，现在看懵了吧？
2: 喂。

0: 这第几次了？陆叔不是办活动吧？有不老庄吗？就办着了，就办着了。小庄，次次都在办。站起来！哎哎哎哎！你会都来这一套？你是自己来还是我给你撕？
1: 皮子哪来的？你们打的吗？不是，那么大窑，我们都是把皮子拿出去，到地方有人捡个门的。
2: 对上了。
0: 你看，
2: 皮叔，
0: 过来。
2: 不许。
3: 打多少？
2: 我去。
4: 还有。
0: 干这点。

加油！装车点，看什么看？东西收拾好，去装车点。

0: 何军，你在开货车吗？
1: 队长，您现场从省城喊的那个记者叫什么来着？
0: 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姓邵吧。

0: 您叫邵云飞。
1: 啊，我姓邵。那个，您贵姓？不是，我是想问，你们是干啥？
0: 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啊。喂，
2: 等一下。
3: 给你。
1: 喂，谢谢警察同志。
4: 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1: 你们是巡山队的，你们就是巡山队的。我是林县长找过来报道你们县的那个
0: 招商会。
1: 对，招商会。
0: 招商会早就结束了，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的？
1: 我一点都不想来，我是来你们县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搭的那台车坏了，然后我说我先走一段，然后我半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哪儿去了？就他，你个坏人，转过来！太可恨了！我半路上遇到他，我特别相信他，然后他就说他认识巡山队的，认识您，然后说能带我找到你们，然后他就给我绑起来了，结果就给我，
3: 结果你被人给卖了，
1: 对，对，就给我拐了。
4: 不是，
1: 谢谢啊。
3: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人在哪儿啊？博拉木拉无人区，连小孩子都知道出门在外不能上陌生人的车。
1: 是，但你看他长得多淳朴，你看他那张脸。
3: 是，你看着也挺精的。
0: 行了，你跟我们上车吧。
1: 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我这些同事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为什么不开枪？你想死在这儿吗？
2: 这里是勃朗木了，没有重来的机会，你听明白了吗？
3: 因为无人区里面盗猎盗采的情况非常猖獗，我认为可以做一个专题报道。
1: 校长，咱们县里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 一
5: 唱，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9: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0: 是一个宝藏地方，
11: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2: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3: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4: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5: 无法不腌制，
16: 烟火气十足啊，
17: 好嫩好香啊。
1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9: 是烹饪少不了，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行了，你跟我们上车吧。
1: 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我这些同事放心吧，我们会带他们走的。好，
2: 你们几个往这边靠来，过来，坐上车，
1: 走，
3: 把东西放下，跟我们。
1: 咱们是去马支县城吗？
4: 我想去一趟邮电局，给我的主编打个电话。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那咱们去哪儿？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柏拉木拉。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雷军，你跟我来。
1: 好，
0: 你们两个走。

0: 你们每次进来都会遇到这些情况吗？
1: 你是说现车，还是说捡到省城来的二愣子？哇，
0: 现车是常有的事，卡车比机动车更容易些。巡山呢，就是反两道，一是盗猎，二是盗采。盗猎主要是藏羚羊，以前博拉木拉藏羚羊的数量有20多万只，杀到现在不足3万只了。盗采就是淘金客非法采杀金，其实藏羚羊比黄金更值钱，在国外他们用藏羚羊绒制成披肩，叫戒指披肩。
2: 戒指披肩是
0: 这种披肩的质地很轻薄，可以从戒指当中穿过去。哦，
2: 那捞鹿虫是不是也是违法的？
3: 他们没有捕捞证当然是违法的，等将来我们建立了经济开发区，给他们规划范围，规定数量，像矿产资源一样做到合理的开采开发就好了。这些等你回去看到我们的开发区勘探报告就都明白了。
4: 好，好，谢谢。

0: 别动！别动！别动！下来！
1: 下来！下来！
0: 下来！
1: 下来！
0: 下来！
1: 等好！
0: 等好！

0: 问你们话，谁是刘驼的？站起来！叫什么？那叫刘三。我们是马镇县经济开发公司徐山队的，我们以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制品对你们进行罚款。啊？这多少张皮子？
1: 150。多少？150。
0: 你回头看看，这是150。200。
1: 罚款1200元，
0: 掏钱。
1: 行，那行。
2: 不是让你在车上待着吗？
0: 啊，我是觉得跟你们待一块儿更安全点儿。他们为啥会把羊皮埋在这儿啊？
2: 倒立的打完羊，会把皮子埋在约定地点。买主会雇人把羊皮挖出来，再运到境外。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公安和我们在青藏公路上的检查。

0: 你干嘛去？
1: 你干嘛去？
0: 我去解手，一起。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这个车是干嘛的？
1: 电脑吗，来自？
0: 拦着他！啊！
2: 站住！
0: 快！快！快！

0: 别动。别动。我撑着。往前！站着，站着！为什么不开枪？你想死在这儿吗？
1: 我看到了他的眼睛。
0: 看到眼睛怎么了？你没有看到他的枪吗？
1: 他看上去跟白洁差不多大。在家里，也有可能。
0: 这里不是谁的家，这里是博拉木了。带枪进来的都是亡命徒，他拿枪指着你，你同情他，给他可乘之机，那结果只有一个，没有重来的机会。你听明白了吗？如果刚才倒下的是你。所有的队员和关心你的人，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2: 一三一，一三二，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一三。

0: 为啥打烊？
1: 为了签呗。
0: 打一只羊多少钱？
1: 我不打呀，
0: 我专门包皮子。打一只羊皮多少钱？奇怪。
1: 六六

0: 我帮你吧，不用不用，没事没事。啊，没问题。啊，小周，哎，你歇会儿吧，啊，吃碗面。啊，谢谢谢谢，再来点汤。哎呀，真棒，什么汤都比不过这个方便面的粥。没错。好，谢谢。老板，还有多少吃的？
1: 哦，这次不记得的粥。还有
0: 5包方便，一条牛腿，一麻袋子馍馍也没怎么动，要顺着店吃够咱们撑10几天。等一下把方便面都煮了，馍馍拿去给他们分一下。今天晚上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往外走了。去吧。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可你总不能带着两卡车人，还有那个省城来的记者，走十几天的路去探矿吧。
0: 林正，让白九和扎索带他们先出去，我们继续走。
1: 那不行，太危险了。
0: 可是县里面已经催了很多次了。
1: 这次情况特殊，我会去跟他们说的。
0: 我们回回都情况特殊，现在县里已经不听我们解释了，一个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2: 队长可以撑了吗？
3: 什么？
2: 来，走了。

0: 生的，嗯，吃吧，吃吧，来吃，来吃，尝一下嘛，直接吃啊，吃。
1: 好像不太好吃，队长。哎，那些人刚才没人看着他们，他们也不逃跑。
2: 他们没有吃的，没有车，走不出去，只能跟着我们。
0: 老韩对他们还挺好的。
3: 我汤以前是打洋的，
4: 他们是一伙的，
0: 是吗？
4: 老韩以前确实是跟刀猎分。

0: 打烊的，后来被巡山队抓了，进去待了一段时间，出来也没什么事情干，队长就把他留下了。那你还真挺大度的，愿意把他留下来。留下来不好吗？少了一个打烊的，多了一个保护养的，多好。
1: 队长还上一些，啊，
2: 你先打五羊吧。谁说的？你打没打过吗？
1: 是不是你说的？
2: 不是，
1: 我一看就是你。
2: 欠打的你，队长爷，多了分子大的呢，管不管？打人抓警察，
3: 兵队你管不管？
1: 幼稚。哦，老韩，
2: 说嘛，你跟我说说。
1: 哎，说说。
2: 我本来啊是替人放牧的，后来草地别沙地，你让养不活了，我也没活干。
1: 后来听人家说嘛，无人区又前传，我就进来了。那你当时下得去手吗？开始下不去手，见多了就习惯了。有一次，老班把一个要跑的人给打死了，我就害怕了。无人区没有人管。
2: 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做什么都可以。哎，那既然博拉姆拉这么危险，藏羚羊的数量又这么少的话，那为什么不把藏羚羊给它圈养起来呢？就像大熊猫那样建个繁育中心，多好！笑啥？高海拔地区才是他们的家，这里气候寒冷，氧气少。 高山草梗是他们的食物，人类生活的地方，他们适应不了。他们是哥萨尔王的先生，高原上的精灵。嗯，
1: 是。
2: 小贺，
1: 嗯，
2: 张木你带了吗？
1: 带了。
2: 那是我们这里的歌唱家，
1: 是吧？
2: 嗯。
1: 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哦，哦，哦。

0: 队长今天说你是为了你好。
1: 隔那么远你就能听见？
0: 没听见。
1: 那你凭什么这么说？
0: 以我对他的了解，
1: 他骂的对，如果不是他及时开枪，或许队里就会有人因为我的失误而受伤。我好像

0: 是成了一个麻烦。
1: 行了，下次别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
0: 下次还有下次吗？
2: 安师，
1: 哎，我说别烦他了啊，越烦越冷，杯子里的热乎气全是烦出去了啊，别烦了。
2: 哪有热乎气啊，这泥巴被子越盖越冷，还不如不盖。
0: 你不盖给我。
1: 哎，行了，你再盖着吧，你盖着总比不盖强。
2: 是，你不能给他。
1: 哎，我说你是不是不冷了？
2: 不是不是哥，我掏，把这个掏出来，有点硌得慌。咋了？
1: 你知道这是什么骨头？
2: 我知道，羊的吗？羊的。
1: 是藏羚羊的。

0: 对不起啊，林先生，没问题，来也凉了，该换了啊。
1: 对，真的很抱歉，现在才来向您报到。
0: 哦，小事情，小事情。
2: 你能平安的从博拉莫拉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来坐。
0: 哦，
2: 怎么样？吓坏了吧？吃不少苦吧？
1: 确实挺吓人。没吃多少苦，就是吃了不少土。但是拿到不少第一手素材，值了。就是应该我捯饬一下再来见您，让您见笑了。
2: 哎，我就是喜欢你们年轻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拘小节的劲头。坐。
1: 这儿呢。
2: 坐。这个呀，就是这次考察招商的照片，还有报道的初稿。照片。秘书拍的，也只能这样了。但是文字啊，帮我看看，润色一下，改动改动。
1: 好，您放心，林县长，我一定把这篇报道写好。然后，林县长，我虽然这次是误打误撞闯进了博拉穆拉，但是我收获很大。无人区里不只有未被开发的矿产资源，还有未被发掘的新闻资源。我觉得咱们马志县应该在宣传这方面把这片无人之地重视起来。
2: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呢，当然是好事了。说说你的想法。
1: 林县长，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无人区里面盗猎盗采的情况非常猖獗，我认为可以做一个专题报道，这样可以提高大家保护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的环保意识。你看这样好不？
0: 校长，
2: 坐坐坐。无人区里面的情况，县里非常重视，县公安局还有多副县长的巡山队都在积极地打击盗猎盗采。但是咱们县里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你在省报上有一篇关于经济的报道，我可拜读了。你看你这么年轻，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还有利害关系看得可比我清楚。
1: 没有没有，领导您抬举我了。我好，我明白。林县长，因为我就是个跑新闻的，我看见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啊，可能眼光容易有局限性，不像您考虑的这么全面。我回去我就把这篇报道给他改好，争取打响咱们马志县宣传的第一枪。
2: 那就拜托你了啊，回去问黄主任好。
1: 好好，
2: 我送送你。
1: 好，
2: 那个车站就在对面，那几个人等车的地方
1: 啊，就在对面啊。那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走过去就行。就不麻烦您了啊。
2: 你看这次来也没留你吃饭，实在不好意思啊。
1: 没有没有，能接杯热水吗？这一路上没喝到热乎乎的。

0: 这好办，来，给我。
1: 车在这儿停吗？哦，行。

0: 来了个人。
1: 来就来嘛。
0: 他好像拍照呢。
1: 又来了个记者吗？我看看啊。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啊？
0: 不是又来了个记者，就是那个记者。
1: 见鬼了吗？他不是走了吗？
0: 不是鬼，就是他。
2: 哎！
1: 他冲你招水。
0: 不是冲我，是冲你招的。我去告诉队长，那个记者奸细来了。
2: 哎！扎错！扎错！

0: 你们好，终于到了。我搭的那台车又坏了。
1: 大姐，你在这里买了什么东西吗？没有，你怎么找到我们这里来了？我是来加入你们的。
2: 想喝口水，主编，柏拉姆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我现在也算是个盗采分子了，来这几天的经历都够写本小说了。不是，不，您别不信呢，我报道里都会写的。没有，我真不是吹，这儿真的有很多能拍能写的东西。
3: 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我让你去给招商会做专题报道。
2: 人家县里说你根本就没有出现，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你以为你是公费旅游吗？没有，主编，我是替您考虑啊。您想，咱们晚报多缺爆炸性新闻呢？你说是一个贫困县的招商会更有吸引力，还是无人区里的盗猎事件更抓人眼球啊？这个新闻有社会意义，有话题度，主要是有看点。 谁能想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有这么一批人在和盗猎分子做这么殊死的斗争啊！这么刺激的报道一出来，咱的销量嗖一下就上去了。这样，大家的奖金解决了，您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五天？不，五天肯定不够，因为他们进一趟山都得……
0: 我说不是那场爆炸，
2: 一个月了。
4: 你听他吹吧，
5: 没想到啊，
4: 这是有来的间隙。
5: 是林县长找来监督咱们的，据说都是自愿者。又在说谁呢？
4: 张总，你说呢？
6: 对呀，他说的是你。他如果真的留下来，会要挟我吗？很有可能，失足青年吗？
2: 计时，然后交电话费啊！哦，对，快点，一个月，对，就一个月。要是超一天，要是超一天的话，那就超一天呗，你也不能跟我计较，是吧？哈。

0: 如果通过他的报道，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是件挺有帮助的事。这样的人，请都请不来，把他留下来挺好的。哦。可他是省城来的记者，没有高原野外工作经验，他跟着咱们进山，能不能适应高海拔的环境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无人区里面盗猎的都有枪，子弹可不长眼。 咱们也没有防弹衣，你笑什么？你总不能让他顶着个脸盆进山吧？万一他真出个什么事儿，那咱们怎么交代呀？
1: 这样吧，下次进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两天先让他在队里适应一下，如果身体实在顶不住，就请他下去。
2: 以后他跟我们进山过程中，如果遇到抓捕，给他规定好，不准下车。等我们确定安全了，再让他下来采访。
0: 真好，我同意。那就这么定了。把我的笔记给他看看，说不定对他写作有帮助。
3: 哎呀，
1: 那我……
2: 你也同意了，就这样吧。
0: 我是想说。
2: 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让他交伙食费。嗯，好嘞，好嘞，放心吧，放心吧。啊，好嘞，好嘞，哎，那挂了，再见啊。我领导同意了，我可以留下来了。多谢队长呢。
4: 他也同意了。
2: 哎，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啊，这是队长的工作笔记，你可以做参考。
4: 哦，好，谢谢啊。那我睡哪儿？
2: 先交钱，我是为家住宿费。你们这儿怎么还得交钱啊？我们单位宿舍跟食堂都免费的。
4: 这你需要交钱？
2: 没钱了。
4: 刚刚我们都听见了，你领导说你是公费出差，你身上肯定有钱，快交出来。
2: 那不是都让捞蠕虫的给拿走了吗？
4: 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山穷水尽了，真的。
2: 那补课能抵住宿费吧？
4: 做梦呢你！那你以后干苦力地债吧。
2: 行，你只要让我留下，怎么着都行。那我
4: 就那么几张床，你随便住吧。
2: 行，我就。

0: 这帽子不错啊，怎么没人戴啊？
1: 那是东芝八的床，他牺牲了。

0: 底了，我们有一笔账一直对不上数，我今天可能要加班。
1: 没所谓啊，我等你。哦，晚上去看录像吧，今天放打下吧。
0: 可是我弟最近和我妈老闹别扭，我妈说让我下了班就抓紧回去。
1: 打下吧，不看了。
2: 看，谁说不看了？
1: 我等你哦。
3: 老师，您之前让我们做的关于牧区女性妇科病的调研报告出来了，我们结合了近三年的出诊记录，还组。

0: 组织了三次专程调研，抽取了320名18到45岁之间的妇女做出来的。嗯，就是样本有点少啊，牧区太大了，有时候一天我们就只能走访2-3家牧民。
1: 滴虫性、细菌性、衣原体，情况比想象中严重。
0: 是啊，平时我们也没觉得，这么一统计下来，大家都没想到这发病率这么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牧民到县里买卫生纸太远了，而且卫生纸也贵。
2: 张院长从来没正面夸过我，师哥师姐陆陆续续都去市里了，就剩下我，我还怕我做不好，压力大得很。
3: 你压力大什么？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你看我，比你差远了。
4: 蔡吉，你跟我比不着。
5: 是，我跟你比不着。我做的那些事儿，有罚款，有拘留，我不进监狱已经很不错。
4: 我是说，你没必要跟我比。人比人没个头，你没工作找就行了，你肯定有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我去巡诊时，牧民跟我说，连草原上的每一棵草都知道自己该生长在哪儿。
5: 嗯，那等我找到我的位置，我第一个告诉你，行吗？
4: 不行。你得第一个告诉张院长，然后第二个再告诉我。
5: 好，快去。
4: 嗯。来来来，小伙子，喝茶。喝茶啊，辛苦了。来来来，小白，来喝茶。哎，欧阳，哎，喝茶了。
6: 哦，欧阳，
4: 来来来，喝茶了。
6: 哎，谢谢啊你。
4: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哎、来喝茶，喝点茶。
6: 该真谢啊你。
4: 哎，你们累了累了，好好休息一下。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
7: 欧阳。
6: 啊，谢谢
8: 谢谢阿妮，
6: 欧阳。
7: 350斤，
4: 50斤。不是说好40斤的吗？你们队伍里小伙子一个多了吗？他吃饭可以，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8: 阿妮，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4: 哎呀，没事的，糌粑多多吃了，身体摇动嘛。是吧？
8: 也没吃那么多。
4: 哎呀，来，再给你们喝点。
7: 嗯，谢谢啊。
4: 不谢不谢，来。
6: 哎，谢谢谢谢。
7: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
4: 来。
7: 哦。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还想留下来吃晚饭呀？
8: 还有晚饭啊？
7: 赶紧干活去。
8: 哦。
4: 哎。哎，他们辛苦了。
7: 没有没有。
9: Here you are, this is. 哎，你吃太多了，不要吃了。
10: 我不吃脑子不转，而且我吃的是我自己那份
9: 儿。我提醒你啊，每个人每个月分到的糌粑是有数的，你早吃完了，你就只能喝面片汤了。
10: 每个月？
9: 对啊。
10: 不是每个星期吗？
9: 一个星期给你5斤糌粑，你以为是你单位食堂啊？
11: We're looking for.
10: 每月5斤，不是，一千五，两千，
9: 五千。
10: 5×25，不对呀！
9: 什么不对？

0: 单对一个月就50斤。
1: 不是不是不是，你先别说话，我说的不是咱妈，我说的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不行，
2: 多谢队长，多谢队长。
3: 哎，他怎么了？哎，
4: 吃撑了吧？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我假设有一半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五倍的种群消失速度。那照这个速度算，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保护区？怎么又冒出了个保护区？
4: 藏羚羊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先开发后治理的思路已经不适合勃拉姆了。
5: 杜副先生，我现在是勃拉姆拉勘探队的队长。
3: 我让你去，不是让你绕过他工作的啊！
6: 大家都希望你能早点离开这里，也包括我。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5: 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8: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0: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多谢队长，多谢队长，队长，队长，他怎么了？吃撑了吧？你睡不睡？队长，你开下门。
1: 来来来来，
0: 队长，我有事要跟你说。啊，进屋说，别着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但是这件事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您说。 我知道你们反盗猎、搞藏羚羊保护很艰苦也很伟大，但是您算过没有？光卓元湖，你们一年的时间查获了不下5起，平均每次有200只以上的藏羚羊尸体，这就1000只了。这1000只里面有很大比例是产崽的母羊。您笔记里提到，藏羚羊通常每胎只生一只小羊。 光你们查获的一年就有1500只到2000只藏羚羊被杀害，再加上没有见到尸体，单纯查获皮子的数量，我保守估计乘以2，那就是3000到4000只。这只是查获的，你们没看到的，我就算它1000只，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而整个柏拉木拉地区，地跨青海、西藏、新疆3个省区，藏羚羊的主要活动区域将近10个。我假设有一半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

0: 的种群消失速度，而藏羚羊种群数量补充速度极慢。根据你们统计，就近些年藏羚羊的数量已经由20万下降到了3万只，那照这个速度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根据目前巡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藏羚羊灭绝。
1: 我知道，最快3年，最慢不到5年，博拉莫拉的藏羚羊就会彻底灭绝。
0: 所以才要想别的办法啊！
2: 还有啥办法？
3: 扩大巡山队？
4: 不可能，连我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还有钱招人？
0: 巡山队的规模扩得再大，也解决不了终极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
3: 自然保护区？保护藏羚羊的保护区？
0: 对，
1: 是的，这是唯一的方式。
0: 你知道？你也想到了？
1: 要做成这件事，省级的保护区都不行，必须得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联合青海、西藏、新疆3地，把整个博拉莫拉彻底的封闭起来，给藏羚羊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恢复种群。
4: 我回去不是盖瓦去吗？
3: 邵局长，
0: 啊啊，
3: 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0: 队长，经济开发区咱还干吗？ 建立资产保护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暂时没有告诉你们。那县里能同意这事吗？不知道啊，我还没向县里汇报。那我们还能有变质吗？哎。 我知道你们都盼着开发区能够早日成立，生活可以稳定下来。但是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建立资产保护区是让博拉姆拉恢复原样的唯一办法，这条路肯定更难走。
1: 经理副经理是当不成了，编制恐怕也遥遥无期。要不要继续干下去？你们考虑考虑。
2: 还考虑什么？反正我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我是不要编制的。
3: 保护区建起来，我还可以去巡山吗？我保证可以。好。我是警察，不用考虑当不当经理。很多人还不知道保护降临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只有我们能让他们知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嘛，总会有办法的。是。
0: 我走过一次了，再走就没两回家。

0: 天亮再走吧，晚上不安全。队长，你拿我们当过自己人吗？
1: 戴队，你跟我的时间最长，你这么晚不应该。是，我跟你的时间最长，所以我才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自己做这个决定？要不是赵局长今天跟你讲这件事情，让我们听见了，你还打算瞒着我们？每当有人抱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等开发区成立就好了。这话我都快讲出口头禅了。你给了我一个热罐子泡着，我再给他们一人一个热罐子泡着，非让县里把我们都裁了，把大家手里的热罐子都摔碎了。 你就是这么把我们当自己人的，队长。巡山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帮人，他才叫巡山队。
2: 我知道你们税务是直属，不归县里头管。
3: 可你不包县里说话，你就算了，你也不能火上浇油啊！县财政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不清楚？
4: 林县长，我们也为难。县里的日子不好过，我们知道，我们夹在中间，两边不是人，工作没法开展。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5: 反正这税暂时交不了，你们再等等。
3: 等来等去没个头啊！你也体谅体谅我们。
4: 要不？
5: 咱再商量商量吧。来，自己看，格拉乡去年牛羊销售16000头，今年呢不到2000头，是牧民不想卖吗？是因为雪灾没有了？你以为牛羊就像雪山上的雪水，晒晒太阳就流下来了？你是让我带着县里乡里的干部到牧民家里，把他们过冬的牛羊都拉走吗？
6: 问句话呢，
7: 林县长，那我先走了。你就不该来？又怎么了？进来。
8: 林县长，小贺，有事吗？

0: 区，怎么又冒出了个保护区？这从何说起呢？
1: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先开发后治理的思路已经不适合勃朗姆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申请国家力量的介入。
0: 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说。
1: 建立保护区的想法我一直都有，但是迟迟没有向县委汇报，甚至没有告诉巡山队的任何人，就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光靠我们一个县的力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作为一名党员，我可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开发局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一个马志人，我又不能看着环境毁在我的手里。
0: 多杰同志，注意你的用词，你这是要把我们党和环境问题对立起来。无论是陈书记还是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们未来的开发是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不是乱开乱采。还有，现在只是勘探阶段，招商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凭什么？
2: 林县长，我刚才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做了充分的调研的。叶错湖湿地你知道吗？离我们这里。

0: 不到700公里，3年前还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湿地，可是现在呢？因为开矿，水源被污染，地下水被抽干，形成了空洞，草原都变成了沙地，牧民们的草场全部被毁掉了。我问你，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1: 书记，这是我做的环境评估报告。博拉姆拉地处三江源地区，冰川融水会汇入很多的江河，我们在这个地方开矿，一旦影响到了中游和下游的水质水量，那我们就成了国家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2: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说了没有100遍也有80遍了。现在有一批企业家手里拿着钱，等着投资咱们马志县，投资博拉姆拉，他们在等什么？
3: 多杰同志，就是在等你的勘探报告啊。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2: 不能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1: 开发矿产资源是增加利税，让马志走向现代化最快捷的方法。但如果这是以破坏自然环境，对动植物资源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代价，那么作为一名党员，一个马志人，一个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牧民的孩子，这样的现代化不是我想要的。这样的现代化也违背了我们党的政策。
3: 这样争论下去没有意义，
2: 我们不能先建立一个经济开发区看看是不是破坏了环境，或者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再去想经济怎么发展。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是干什么的？是要让我们做事情的，同志们。
3: 关于勘探报告，多杰同志还是要给县里一个交代，如果坚持不交，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
4: 等一下，我说说我的想法。多杰同志，保护区的问题不是不能研究，但是大家不能只听你说，只看你带回来的那些羊皮，你得给我一份正式报告，拿出可行性方案，否则县里没法支持你的建议，向上级提出申请。
1: 好的，书记，正式的报告我会尽快提交。
4: 但是你也知道，上面的补助要优先更需要的单位，巡山队以后怎么维持，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1: 明白了。
4: 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啊。巡山队人员的工资以前是由县财政发放的，虽然也时有拖欠，毕竟还是会发的，现在完全靠你们自行解决，要不要再想想？
1: 不用了，书记，马志作为贫困县，能够支持我们的县财，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我相信巡山队的队员们也能够理解。

将来我的公司那肯定不简单呐。哎呀，可谁会想到后面来的人读过小学就算高学历的了。所以我特别倚仗你，让你当副队长，去学习地质勘测知识，管钱管人。我想的就是哪一天我干不动了，你可以接我的班。这件事是我错了，你为探矿的工作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现在被我叫住了，还一直瞒着你，是我对不住你。我会和林县长商量，安排你去一个合适的去处。你文化底子好，解决个编制应该不难。

小何，我还要谢谢你，因为你让我提前坚定了搞保护区的想法。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和县里提出来呢。

0: 这个吧，有。
1: 哎，可以啊 ，OK， 来下一位，来，啊，坐下啊，可以，非常好啊，
2: 笑一下，
1: 好，好看，好看，来，头这样来，哎 ，OK， 完美，下一位，
3: 来，
1: 稍微近，
3: 郭振奇啊，
1: 没准，
0: 我换一下焦点啊，来等一下。
4: 咱们这里需要变照相馆了吗？我是。

0: 好了，可以。
1: 哎呀，凉的死。
2: 没卷了。
1: 没卷了。
2: 嗯，换一个。
1: 我换个胶卷啊，大家等一下啊。
3: 以权谋私，用公家相机赚外快。
4: 哎，天地良心呢、啊，赚的每一分钱都没进我兜里，我全都交公了。
3: 你吃我们的，住我们的，交钱天经地义。
4: 胶卷是我贡献的吧？
3: 那相机是报社的，场地是我们的，就那便宜胶卷是你的，你还觉得冤啊？
2: 哎呀呀，你可真会算呐、啊！白会计，您要不要来照张相啊？
3: 我不喜欢拍照。
4: 哪有女孩不喜欢照相呢？
3: 我觉得我长得丑，行了吧？
2: 啊，还能这样？还行，厉害，狠起来自己都骂。
4: 哎，队长。副队长，你们俩合照一张呗。来，那你们两个合张照嘛。
1: 来吧
4: 。
1: 来，拍一张。
4: 来，
1: 照。
5: 萌萌，哎呦，不好意思，插个队啊。

0: 两位稍微近一点。不是，我是说，你们两个要不要这样的？
1: 哎，对了对了对了，来，好看好看啊！来来来，看我，
0: 坚持一下，一、二、三，好了，完美。
1: 哦，来来来来，让你过去，让你过去。
0: 哎，老乡，那照相的话，这边排队。
1: 那不是来拍照的，杜副先生，
0: 你怎么来了？
1: 诺现在是布拉姆拉勘探队的队长，林先生让诺过来给你打个招呼噻。
2: 你在雪木站干得好好的，怎么跑来掺和这个事了？
1: 这诺不是也想为县里发展做点贡献？
2: 叔伯，来找我什么事？
1: 杜县长，布拉姆拉那个地方，诺小时候去过一次，以后再没敢进去着。实话说着吧，这次进山。我心里真正没底，所以向你请教请教。
2: 心里没底是对的，心里害怕也是对的。博拉姆拉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地方，就算你自己也觉得做好准备了，进去了以后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1: 就是这，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我听说这一年你进山多，笔记也做了不少，经验总结得清清楚楚的。现在这物资钱不算啥，你这探矿笔记最好了，你给诺看一看，让诺心里也有个底。
2: 笔记不能给。
1: 为啥？诺也是给县里办事啥。
2: 这个笔记要是到了不该拿的人手上，不是帮他们，是害他们。
1: 害啥子嘛？你是怕诺做不好吗？
2: 怕你做不好，更怕你回不来。我们队进博拉木拉，死了一个，去年伤了一个，还有好几个家里实在受不了，自己也扛不住，都回家了。你过来看。这个地方去年有一波淘沙金的带着枪进去，没过几天为了争地盘就打起来了。再往北有盗猎分子扎营地放暗哨，看见生人就追，我们驱赶了两次他们才离开。所以博拉姆拉不是胆子大就能进去的地方。
1: 咱能讲点道理啥？那嘎丫头都能进山，为啥能不能进山着？
2: 我的队员能进山，跟是男是女没关系，是因为他知道怎么能够在山里活下来。他认路，会看天，会修车，会用绳索，会急救。他进山靠的是本事，不是冲动。
3: 队长，
2: 进来。
3: 哎呀，队长，残忍嫂子来了，叫你下去拍照呢。
2: 啊，哎呀。那就这样吧，回去代我跟林县长问好。
3: 进无人区你可别穿这个，盗猎的就喜欢这种衣服。

0: 这些乳腺和狂癫的分布，是他们巡山队花了一整年时间才整理出来的，这是一部分。
1: 太好了，这些数据都很珍贵。他为什么就给你这几张啊？
0: 他一张都不愿意给咱，这全是国家的东西，我顺手拿几张回来。
1: 什么叫顺手拿的？你怎么还偷上东西了？
0: 这资料是他们巡山队整理的，但是巡山队是咱县里的，又不是他多杰一个人的，我这还不算偷是吗？
1: 哎，我让你去不是让你绕过他工作的啊，是让你跟人多学习，以后等你进山了对你有帮助。那你这不是激化矛盾吗？

0: 县长，咱们现在是推进这开发区的建设，和他们那个保护区再跑着呢嘛，没有这些资料，还要赶上他们。你再给我给他个一年多时间，那效果咋样，谁知道嘛？那啥，你要是过不去这事，哎，我给他还回去。
1: 我告诉你啊，做事情不能不讲规矩，啊！
0: 哦，
1: 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做了啊！
0: 承认，那我走着。

0: 走，歇会儿吧，喝口水。
1: 走，
0: 阿姨，
2: 哦，
0: 快进去。
2: 阿姨，快进去。
0: 对不对？
2: 你居然不嫌脏，牛都是吃草的，脏什么？
0: 对，释放之灵。
2: 好嘞。
0: 哦，算你懂点道理，还不算太傻。哎，那你舔一口呗。
2: 我不是真傻。
0: 哎，歪了。
2: 歪了有什么关系啊？
0: 牛粪贴的整齐好看，说明这家女主人能干。
2: 我们牧区讲究这个，还有这种说法？白警官，我能采访采访你吗？
0: 采访我什么？
2: 我听说了东芝巴的事儿，我觉得可以给他写一篇人物专题报道。你是东芝巴这个事儿的第一亲历者，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0: 没什么好说的。
2: 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东芝巴为了打击盗猎，献出了生命，这是一件很崇高的事儿啊。
0: 崇高？
2: 不止东芝巴，在我心里，你们都是崇高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事业，舍弃了个人利益，甚至是生命。这件事值得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
0: 东芝巴的爸爸走得早。 妈妈出去打工，三年没有回来。他们不识字，所以也没有写过信。他和奶奶两个人相依为命。
2: 白警官，你稍微等我一下，我记一下啊。他跟我说，他奶奶一直催着他找对象。
0: 进山前，给他找了个漂亮姑娘。等从山里出来以后，就去相亲。
2: 18岁啊，要是在你们城市里，可能还在上学呢。急着找什么对象？好，好，太生动了。对不起，你继续说。
0: 那天晚上，盗猎分子的车灯一亮。 直直的打在他的脸上，他就像降铃一样，一下子懵了。他刚想把枪举起来，就被打死了。怎么了？是不是跟你想象的英勇的、崇高的牺牲不一样？要是照这么写，报纸是不是就没看点了？
2: 不是，
0: 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真实的情况。对于你来说。

0: 通过歌颂苦难，用一个年轻的生命去唤起外界的关注，可能有意义，可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青年，一个家庭的悲剧，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他。在这里，没有人想用自己的命去换盗猎分子的命。我们就想尽力地活下去，把事情做好。
1: 这些话说得真好，没有亲历过的人肯定说不出来。白警官，你能再多说几句吗？想说什么说什么，咱们就像朋友聊天那样。
0: 好，那我就再说一句。
1: 可以多说几句，千万别拘束。
0: 大家都希望你能早点离开这里，也包括我。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1: 为什么？
0: 因为在里面，每个人看到你的第一反应都是担心。
1: 我又不是没进过山，已经跟你们同吃同住这么久了，我从来都没掉过链子吧？
0: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别说遇到盗猎分子了，就是遇到一场沙尘暴，一次痢疾，都可能没命。死得一点都不像英雄。我看，你还是回你的地方去吧。当一个好记者，能写的报道很多，能做的事情也很多，你说呢？说的有点多了。
1: 白局警官，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可我是个记者，我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所以，你能教我打枪吗？
2: 这射击姿势呢，除了站姿，还有卧姿、跪姿。但有一点不变的，那就是手脚并用。我刚刚怎么跟你说的？你看你，双脚宽度与肩同宽或略小于肩宽，两脚平行于脚尖，稍向外展。你的重心在脚掌啊。
1: 在脚掌了。多久了？
2: 这才一分钟。哎，你右肩别往上提，这样肌肉容易过度紧张。
1: 我不这样，我已经觉得我的肌肉很紧张了。
2: 你不说你天天端相机吗？臂力不是挺好的吗？
1: 相机是双手，这单手那能一样吗？还得多久？
2: 我们射击训练不到五分钟都不配拿枪。哎哎哎，干嘛呢？哎，端起来。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看你这姿势，我都来气。你怎么站呢？你这是？
1: 就按你，
2: 快往前送，脚腹微挺，叉腰。
1: 干嘛干嘛？
2: 你干嘛呀？我这教你上课呢，你再不配合，那让贺成元来教你吧。
1: 我配合配合，来吧来吧。
2: 来啥来？自己举着。先举五分钟，从头计时，刚刚都不算。
1: 刚才我举一分钟了。
2: 举着。这大男人。一点劲儿都没有，
3: 怎么会不见好呢？之前开的药你都按时吃了？
4: 吃了，还是不舒服。
3: 月经带用了？
4: 用了。
3: 卫生纸呢？垫上卫生纸了吗？
4: 那个。

0: 你可没舍得用，用的还是羊毛。
1: 裁人，羊毛不能再用了，你怎么不听话呢？
0: 不是，卫生纸太贵了，而且我拿回去之后，朵西和扎西看到了都会用的，我没跟他们说。
1: 自己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身体上的事情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该说就得说。
0: 哎呀。
2: 你要是再不重视，造成上行感染，那就麻烦了。哦，
3: 我呀，啊，我连内部的，拉不起个筋的哥哥。我呀，我呀，我呀，那痛。痛呀，也挺疼的。这项链确实是好项链，但是价格太贵了，这谁买得起啊？
2: 它有的也不限量，光在全的家也没多了，人也不是限量的，也不是限量的。
3: 我说这个项链的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就是价格太高了，太高了。哦，马里马里，得金白干大爷的。我干大爷马里，我知道这个项链是戴脖子上的。我说这个项链这个价格，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价格低点。
2: 大弟，六百干大年这个多啊，又也不限量有。
3: 嗯，扎西，你别在那儿看着，你帮我说说话呀！你帮我说，哎，扎西，你跑什么？哎，扎西，你跑什么？扎西，你跑什么？你不会说汉话？
4: 你才不会说，我汉话好着呢。
3: 那你躲我干嘛？
4: 我又没惹过你，
3: 阿妈说了，你是进屋人去打烊的坏人。你阿妈误会我了，我是正经人，我绝对没打过烊。我发誓，我向佛祖发誓，绝对没打过烊。
4: 那你买项链要做什么？
3: 我买项链是为了做好事。我从牧民手里收项链。 我啥时候再给他卖出去？我这是宣扬藏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友好。你少骗人了，明明就是想挣钱。谁不想挣钱？你不想挣钱？这样吧，帮我跟他翻译一下，事成之后分你点。
4: 真的给钱？
3: 真给，给你一块钱。
0: 成了就给你。走，帮我跟他说，用便宜点卖吧。有没有再好一点的？贵点没关系啊。我们都用这种，这是最好的草纸了。有没有那种更细的、白白软软的卫生纸？
5: 我们这里没有。大一点的商店可能有。
1: 你们为什么不买啊？太贵了，没人买。大的商店里那种纸买的人也不多。那就这种吧，帮我拿10捆。5捆吧。
6: 回来了，呀，你怎么进来的？钥匙放门框上了。扎错告诉我的。
7: 你进门前不知道敲个门啊？
6: 扎错跟我说，他说推门就进，进来就做饭，这是规矩。
7: 什么规矩？你进门前不都得敲个门吗？
6: 是吧？我不知道，对不起啊，下回我肯定敲门。 因为扎头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坏人
1: 来干嘛的？
6: 哦，给你送照片。
1: 我没拍照啊。
6: 我山里抓拍的，刚洗出来。
1: 谢了，走吧。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你们县没有树啊，一棵树都没见着，就你们家院子里有这么大一棵树。
2: 我要买一批卫生纸，要质量好的，关键要便宜。
3: 遇到危险，小羚羊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羊也不会离开妈妈。
1: 你等着见报吧啊！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干的什么好事儿？不许动！
4: 杨总，别打了！
1: 你妈，
4: 你疯了！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5: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6: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7: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4: 一唱，
8: 我不想唱戏了。
9: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1: 唱戏是要忍的，
1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吗？
13: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从诗书诗词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

0: 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别人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在莫高窟当中，有一个建造于初唐年间的石窟，主龛当中的佛菩萨像和两尊天王像都是高鼻深目的西域面貌，这在敦煌十分罕见。留在墙上的字迹提供了丝丝线索，可以让我们去想象一个饱含深情的故事。初唐时期，有一位从西域来的粟特商人史成汉，他想出资在敦煌修建洞窟，陈宝良就是史成汉从长安请来的高级画师。
1: 七尊像，一般不都是五尊像吗？
2: 两边各加一尊天王像，怎么，阁下有困难吗？
3: 这有何难？
2: 我希望这个窟有粟特人熟悉的感觉。
1: 哦？
2: 怎么？
3: 无妨无妨，这有何难？
4: 小哥，阿姨好身手。
2: 你又调皮。
4: 阿姨，这里不好玩，咱们快回家吧。
2: 不急，阿姨商量完开哭的事。
4: 哎呀，早知道我溜达两圈再回来。
2: 这是阁下方才画的？
3: 刚才的场景让我想起了这幅祥瑞的图案。
2: 好一幅童子骑羊，画得精彩。

0: 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通，春花开叶，夏叶舒荣。
1: 宝良公
2: 啊，
1: 我们阿郎请阁下去一趟。
2: 好。
0: 乾坤复杂，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通，春花开叶，夏叶舒荣。
3: 阿兰，
0: 啊，阿爷，看我画的怎么样？
4: 胡闹！这些颜料是供开窟用的，岂能随意乱画？
5: 哦，方才是我在教令千金画画。安安，飞天可以这样用笔，像不像粟特人的飞天？
0: 不对，粟特人是这样的。
5: 加得好，令千金了得。
3: 尚可。

0: 猜要不是你，我阿爷肯定要教训我了。
1: 那我就不推辞了。
0: 这些画挺好的，不要了吗？
2: 我的画稿，快吐出来！
0: 我们从这边走，快来！
1: 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苏特人办的集市呀，这里有什么好看的？
1: 没想到沙洲这么繁华。
0: 你要不要去追羊了？
1: 你看看，每个人都笑得这么平和。
0: 是呀，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1: 你看，那两个僧人，年轻那个还有着热情和好奇，他身边那位就冷静得多。这位大姐嘴角带笑，让人看到就心生欢喜。这两个苏特士兵不就是天王像吗？我知道怎么让你阿爷的洞窟有苏特人的感觉了。
3: 怀着对粟特人的理解和欣赏，陈宝良在这里画出了一个繁华纯净的世界。而在现实生活中，在并不遥远的边疆传来了战事逼近的消息。
4: 都安排好了，商铺连同所有的货物全都已经变卖了。
5: 好，这几箱也拿去变卖。这次招募的人数多，军饷务必要充足。
4: 是。

0: 爷，阿爷今天怎么穿成这样？
1: 边疆突发战事，兵力告急，阿爷是要支援了。
0: 啊，什么？可您答应过以后只管经商，再也不带兵打仗呢？
1: 沙州有难，阿爷随军出征，义不容辞。我答应你，尽快回来，等我回来一定好好礼拜。
0: 阿爷。
1: 好孩子，阿爷也舍不得你，但是如果守不住大唐安宁，我们的小家也会保不住的。阿爷答应你一定回来。
0: 你保证？
1: 好，阿爷向你保证。放心吧。
2: 大人多保重。
1: 洞窟就交给阁下了。
2: 请放心，陈某定当竭尽全力。

0: 时光的脚步从不停息，不知不觉，三年过去了。
1: 听说战事快结束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你阿爷就回来了。
2: 师父，我想为出征的将士和阿爷祈福，这些宝石够不够？
1: 这些心意足够了。我送你一个礼物。
2: 这尊天王像怎么那么像我阿爷？
1: 你阿爷毫不犹豫地为大唐出征，实在让我佩服。就差最后几笔，你来完成吧。

洞窟建好了，答应女儿一定会回来的史成汉却迟迟没有回来。当人们走进这个融合了汉族和粟特族风格的洞窟，看到这尊既英明神武又慈眉善目的天王像，不少人被深深触动。这尊像仿佛在说，无论你是谁，来自哪里，我们为幸福而奋斗的心是相同的，我们原本就不分彼此。从汉朝到唐朝，阳关和玉门关都是出入西域

0: 必经之地。在很多诗人眼里，阳关激发着他们的爱国之情、离别之情和昂扬的斗志，这其中就有唐朝诗人岑参。公元749年，36岁的岑参第一次来到阳关。
1: 哎，有饼就有家，千里乐开花，再来一碗茶，好喝又解乏。
2: 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
3: 岂为妻子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想不到在这边陲之地也能看到少伯兄的家具。孩子，你刚才背的那首诗是哪里来的？
2: 大家都在传唱。
1: 那首诗是诗人岑参上个月过鲁山所作的。
2: 爷爷，这首诗可不好背。
1: 你觉得哪里难背？
2: 我不明白，诗人不远万里奔赴西域，走的马蹄都流血了，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诗中说了呀，他说万里奉王事，这个王事就是天下事，奔赴西域就是为了天下百姓。
3: 是啊，此时西域正需要戍边人才，我等义不容辞。有笔墨吗？
1: 有。
2: 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
1: 好诗。
3: 好茶。告辞了。
2: 等等，先生，杨柳枝可插进小葫芦里，系在腰间带着。
3: 谢谢。
4: 二位，可看到我们岑大人？
1: 哪位岑大人？
4: 岑参，岑大人。
2: 爷爷，他就是岑参。他刚刚往关门去了，这会儿怕是快出关了。
4: 好好好。
0: 阳关的关门高大威严，似乎无声宣告着，无论你走多远，坚实的后盾永远在你身后。
1: 南哥，岑大人来了，他马上要过阳关，说要亲自送你一件东西。
3: 那几首是我这三年在中原所作
4: 啊，千里迢迢地被传送到此地，大人的诗多么的脍炙人口啊。
2: 岑大人，
3: 一别三年又见面了。
1: 可不是嘛，三年喽。
2: 一直能读到岑大人的心诗，仿佛跟大人相距不远。
3: 这是特意带给你的，这里面除了我的新作，还有我的好友杜甫、王维、高适他们的诗作。
2: 谢谢大人。
3: 我得走了，再晚关门就要关了。
1: 喝碗茶再走，饼在里头。
3: 老规矩，一碗茶一张饼。
1: 大人，这次再过阳关是要去哪儿啊？
3: 出使北庭。
1: 北庭？
3: 怎么？
1: 大人，北庭是我们的老家，
2: 要是能在大人的诗中看到北庭，我跟爷爷会非常感激。
3: 我一定会写。后会有期。
0: 三个月后，岑参西行所写的诗陆陆续续从西域流传到了敦煌。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3: 赤焰烧冷云，严纷争塞空，回群转袖若飞雪，左旋右旋声旋风，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2: 岑大人这一路果然经历与别不同。
0: 两年以后，岑参从西域再次经过这家茶馆，却发现茶馆已经变成了驿站。

0: 就有家，心里乐开花，再来一碗茶，好喝又解乏。哎呦，岑大人。
1: 岑大人。
2: 老先生，南哥，真没想到还能遇到你们。
0: 魏军手把珊瑚边，射得半段黄金钱。
2: 这是我前几日在敦煌太守府宴会上做的诗句，你们这就知道了。
1: 您的诗一直以来传得可快了。
2: 这两年我在北庭也写了许多诗，
1: 我们都读到了。
2: 那我就放心了。老规矩，一碗茶，一张饼。
1: 好嘞。
0: 你写的军营让我似乎回到了年轻岁月。
2: 哦，你也曾？
1: 爷爷曾戍守玉门关附近的烽燧。
2: 我可知道戍边的艰辛。敬你。
0: 老天眷顾，让我们回北庭之前还能跟您见上一面。
2: 你们要回北庭？
1: 嗯，家乡现在安稳了，我们路费也攒够了。
2: 那正好，我送你们一程，万物推辞。你们的茶和饼，让我这个出关远行的人心里面多了那么一份安稳。就让我替那些远行的游子略表谢意。
0: 曾经我在这座烽燧戍守多年，今天看来好像从来没离开过。戍边岁月终生难忘，如今都成白胡子老头了。读到岑大人的诗，好像重新又活了一遍，从前的岁月再辛苦也值了。
2: 我原本想为你们写一首诗，想了一路竟然觉得词穷。愿你们一路平安。
1: 没想到会有人为我们折柳送别。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阳关犹如连接咽喉的舌尖，无数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吟诵出一首首传奇诗歌，抒发着一段段山河之爱，吐露着不同民族的和谐之音。莫高窟壁画上有很多很多动物，其中威猛的狮子尤其受人喜爱。历史记载，西汉时期，西域开始向中国进贡狮子。到了盛唐，或许曾有过这么一只亚洲狮，跟随西域使者短暂停留在敦煌，等候进入长安的消息。公元697年，如今坐落在敦煌莫高窟9层楼里的弥勒造像，此时刚刚建成。
4: 我们建造的大像大功告成了。
5: 是啊，终于完成了。
4: 我们殷氏家族在沙州600多年，镇守边关，奋勇征战，借着这尊大像落成，祈愿国泰民安，永享太平。关羽，一举一动别忘了你头上戴的是什么。
6: 是，阿爷。
4: 戴着狮头帽就意味着成为殷家一名不畏艰险、勇猛精进的武将，你有信心吗？
6: 有。
4: 说到狮子，你很快就可以看到一只真正的狮子了。
6: 狮子？
4: 嗯，西域使者向大唐进贡狮子，他们在沙州驻留期间，狮子将寄养在我们的庄园里。
5: 过去只有皇宫贵族才能看到真正的狮子，想不到这次咱们也能有这个艳福。
6: 阿爷，阿娘，
4: 这孩子想要培养为武将得费些心思。
5: 是啊，得好好锤炼。
6: 使者大人，这真的是狮子吗？
7: 当然，这是草原。

0: 上最威猛的狮王，
1: 但是他看起来像只病猫。
0: 他这一路奔波有点累了，等他缓过来就得千万小心了。
2: 那正好，让这狮子锻炼一下环宇的胆量。
1: 阿娘，看到他现在的样子，我一点都不怕。
3: 请大人放心，我们会全力照顾好他，让他在庄园里养足精神后前往长安。啊，
0: 感谢殷将军。环宇没事吧？
2: 环宇，捡起帽子，自己起来。
0: 是不是被吓着了？
1: 我还好。
3: 哦，宴席已经准备好，请大人随我来，让我们为您接风洗尘。
0: 好。
3: 这就是我们殷氏先人当年立功的地方，大汉时期的玉门关。你不是问我什么是勇敢吗？你还记得胆小如鼠，跟狮子的这场仗会怎么样？
1: 啊，那就会躲在一旁。
3: 所以首先你得先有这样的勇气，才能跟狮子面对面。
1: 对，
4: 去。
2: 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刚才在路上听见有人说要去偷庄园里的狮子。
2: 谁敢偷狮子？别顽皮了，赶紧去学堂。

0: 环宇真让人刮目相看，进步神速，这孩子将来肯定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武士，让对手又怕又敬。
1: 我猜朝廷的意思是，与其让狮子在皇家园林郁郁寡欢，不如放归老家，恢复他的自由之身，这样才真正具有王者风范。
2: 就当他来大唐散了一回步吧，还结识了环宇这样的好朋友。我很感谢你把狮子带过来，我也很希望他能回家。多谢您的车马。对了，环宇，这个送给你，谢谢你帮我们吓退贼人。是狮子？对，这是一枚古老的金币，希望狮子的勇气能陪伴你成长。

丝绸之路上出现过的神奇动物不计其数，敦煌壁画所记载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经过千百年的交流，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狮子，慢慢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里的一种瑞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字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薰衣草真是制香的好材料吗？快来跟着我们一起学习制作香牌吧。担心骨质疏松怎么办？中医教您科学预防。高热持续不退，需警惕肺炎风险。什么是直立性低血压？我们又该如何避免？肩颈发沉僵硬不适怎么办？今天带您来练一组动作，松颈解压，提神醒脑，缓解肩颈酸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一起关注薰衣草。在闲暇的时光里，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喜欢自己去动手制作一些养生小物件来调剂生活，比如说制作一些香囊啊、手串啊、香珠、香盘等等。嗯，既可以打发时间，同时啊又能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让平淡的日子多一分乐趣和健康。那有不少人都反馈说，众多的芳香药用植物当中，薰衣草的出镜率是比较高的啊。这薰衣草啊有一种独特的温柔绵长的香气，是舒缓身心调节情绪的天然好物。那么薰衣草究竟富含哪些物质成分呢？对咱们人体又有哪些好处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揭晓薰衣草的养生奥秘。
0: 在众多芳香植物里，薰衣草凭借着独特的香气备受人们喜爱，被称为香草之后。近年来，富含薰衣草的精油、薰香、香酒

0: 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镇静安神，改善睡眠，这也是薰衣草最广为人知的这个作用。临床呢，现在研究啊也显示，使用的这个薰衣草精油啊，熏香可以呢帮助我们缩短入眠的时间，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对于一些焦虑型的失眠呀、更年期的睡眠障碍啊，都有很好的辅助和改善作用。第二大这个养生的作用呢，它具有抗菌消炎和修复皮肤的作用，对于一些轻度的烫伤、晒伤、痤疮、湿疹这些皮肤的问题呢，具有很好的辅助护理和修复的效果。薰衣草的第三大作用呢，具有缓解疼痛和放松肌肉的作用。我们可以用这个薰衣草精油啊，就是涂在我们的局部，它呢就可以阻断我们疼痛物质的这个传导，帮助我们缓解啊这种紧张性的头痛啊、偏头痛啊，以及运动后的这种肌肉的酸痛。薰衣草的第四大功能呢，就是具有驱虫避秽、净化环境的功能。这个呢，是因为薰衣草的香气啊，对我们的蚊虫呢具有驱避的作用。
1: 据了解，仅是薰衣草花穗部分，它所富含的挥发性成分就有上百种，这些成分协同发挥作用，可以有多种用途。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特殊成分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呢？
0: 第一类呢，就是芳樟醇，这是薰衣草精油里含量最高，也是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它也赋予了薰衣草出色的镇静和放松的特质。第二类呢，是乙酸芳樟酯，可与呢芳樟醇呢起到一个协同的作用，奠定了薰衣草的舒缓安神的香气的基底。此外呢，还有桉叶素啊，还有樟脑这些成分，它们呢则赋予了薰衣草抗菌消炎的天然属性。
1: 其实芳香养生并非现代新潮，早在古代人们就开始用香草防病安神。那么我们如何利用薰衣草来制作芳香制品呢？今天我们邀请古法手工制香人，手把手教您制作薰衣草香牌，这里面也是有不少讲究的。
2: 那么制作前呢，我们先准备好咱们所需的几种香药材，电子秤，还有我们的碾子、和泥的碗、醒香罐、模具、脱模油、小刷子、牙签等工具。
1: 一枚温润的香牌里究竟藏着哪些香味组合的秘方呢？精准配比就是第一步，拿捏好香材之间的比例，香牌制作就算成功了一半。
2: 今天呢，带大家做的这款香牌所用的香泥主要成分是薰衣草，薰衣草的占比呢占我们药材部分的60%，其他的辅助香材呢里边含有沉香、檀香、茯神、远志和甘草，这些呢占到咱们这个香药粉的40%。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为了成型了，我们要加20%到30%的楠木碾粉，用于它整体的塑形制作活质香泥。
1: 磨粉和泥的步骤看似简单，里面也有不少细节，实操环节当中的技巧您可要牢记。
2: 那先将我们这些香药材呢进行打粉，打粉之后打成细粉，我们要再过筛，过筛我们至少要用到120目以上的筛网，将细粉过筛之后呢充分的混合，混合后再将刚才我们说的楠木碾粉与这些香药粉充分的混合均匀，再少量多次的加入清水或者香露，边加水边去揉搓成不粘手、不开裂、韧性均匀的香泥。
1: 注意，揉好的香泥还不能直接塑形，我们要把它密封起来，静置30分钟。这个过程叫醒香。
2: 今天我们这些材质呢，醒香30分钟以上就可以，让水与香药粉和碾粉充分的混合，使香气更好的融合。我们将醒好的香泥分为小块，放入这个双面刷好脱模油的模具中，压紧压实，避免内部流空。那么中间呢，再用这个牙签穿一个预留的这个穿绳孔位。咱们脱模后呢，将这个做好的香牌放在晾香网上，在阴凉通风处阴干5到7天。
1: 最后，避免香牌开裂变形，也是有禁忌和技巧的，您可千万不能疏忽。
2: 这个全程完全是禁止阳光暴晒和高温烘干的，还有不要让它直接吹风，防止咱们这个香盘变形开裂。

0: 完全阴干后再进行打磨、抛光、穿绳，这样就一块香盘就可以完成佩戴了。在家呢，大家可以制作香盘以外，还可以制作香珠，前边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选用的模具不同，一个是香盘模具，一个是香珠模具，也全部都是阴干后穿绳即可佩戴了。
1: 天然香品自带草木清香，但是如果保存和使用不当，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0: 所有的香品需要避光、阴干、密封储存，防止受潮发霉和香气的散失。
1: 当然，薰衣草香牌虽然有助于养生，但是也并非人人适合佩戴和使用，尤其是以下几种人群需要注意。
2: 像孕妇啊，应避免大量的这种使用。还有低血压的这些人群呢，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医经常说的阳气虚的这些人呢，一定也要慎用。最后呢，我还是想提醒大家一句，像薰衣草的这种制香啊，它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对于我们如果有严重的这种皮肤疾病啊，然后焦虑失眠，还要呢到医院去就诊，不能呢只是使用我们的这种芳疗的这种形式和方法。
1: 一缕薰衣草香连接自然与健康，从成分功效到文化传承，从理论知识到手作香牌，芳香养生融入日常。愿这抹清香伴您舒缓身心，拥抱品质生活。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聚焦骨质疏松。很多人都觉得骨质疏松呢，不过是年纪大了之后骨头变脆了一些，那补补钙就可以应付过去。但是光补钙就够吗？如何能够科学预防骨质疏松呢？别着急，今天啊，我们请来了专家，给您带来了预防骨质疏松的三大法宝，简单易行，帮助您把硬朗骨头给养回来。
4: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中医院的钱宇医生，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骨质疏松。那什么是骨质疏松呢？简单的来说，我们的骨骼就像是一座房子，它不断的在进行新陈代谢。那里面呢有两种细胞，一种叫成骨细胞，它不断的负责建造新的骨头，而另外一种细胞呢叫做破骨细胞，那它负责不断的吸收旧的骨头。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这两种细胞呢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里面新长出来的骨头和吸收的骨头呢，它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我们的骨吸收速度太快了，或者我们骨形成的速度跟不上呢，我们的骨头呢就会不断的流失，那么就会发生骨质疏松。就像是一个房子被白蚁蛀空了，稍微受到一点外力就容易发生断裂，就是骨折。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骨质疏松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骨萎或者骨枯，就像是一个木头慢慢的变得枯萎了。那么按照中医的理论认为，肾主骨生髓，也就是说我们的骨骼的这个强健与否跟肾脏的功能是息息相关。那肾中精气充足，就能为骨骼提供足够的滋养，让骨骼变得坚固有力。那反过来呢，如果肾精不足，那骨骼就会失去滋养，变得脆弱无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我们骨质疏松都是一个全身性的这个疾病。说到预防骨质疏松呢，其实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平时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这里呢，钱医生有一个小口诀跟大家分享：骨松预防三件宝，牛奶、阳光、跑一跑。牛奶呢是我们自然界最优质的钙源之一啊，每天喝一杯啊或者一瓶牛奶啊，就能够为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钙质。那我们的人体呢是不能够直接吸收游离的钙离子的，那么钙要跟我们的蛋白质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而我们的牛奶中的钙呢，它已经跟蛋白质结合在一起，非常有利于人体的这个吸收，这个就是为

0: 什么我们喝牛奶能够为我们更好的补钙的原因。那么对于一些不喜欢喝牛奶的，或者乳糖不耐受，就是喝了牛奶容易拉肚子的这个人群来说呢，我们可以选择酸奶或者奶酪。那么在这里呢，钱医生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喝牛奶的一个小妙招，就说如果您平常喝牛奶容易拉肚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试着每天喝一小汤匙，哎，坚持个三天五天，那么再加到两个汤匙，慢慢慢慢加大牛奶的量以后呢，啊，我们的身体就适应了这种牛奶的食物以后呢，就能够正常的喝牛奶了。同时还要跟大家澄清一个说法，有一种流传非常广的说法，说喝骨头汤能够补钙。那么今天呢，钱医生在这里想告诉大家，这个说法是不靠谱的。骨头当中的钙，无论我们怎么炖、怎么煮，都溶解不到汤里面，因此喝骨头汤不能补钙。第二点，晒太阳。我们知道，我们的钙要吸收到这个身体里面，除了要跟蛋白质结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钙的搬运工，叫做维生素 D。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体内维生素 D 不足，那我们即使补了再多的钙也吸收不了。那我们人体当中的维生素 D 从哪里来呢？哎，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合成方式，就是我们的人体的皮肤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它可以合成维生素 D。因此我们每天抽出10分钟、15分钟时间晒晒太阳，就能够满足我们人体对于维生素 D 的基本的需求。那我们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都希望自己拥有白皙的皮肤，因此呢，到了室外往往喜欢打伞、戴帽子或者涂很厚的防晒霜，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其实从健康的角度，这是不好的啊，非常容易造成我们的维生素 D 的这个不足。当然了，如果您真的很介意脸被晒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晒晒我们的背部也是不错的这个选择。有朋友喜欢隔着玻璃晒太阳，哎，这样既能够晒到太阳，又能够防风啊，不容易着凉啊。但是呢，钱医生要告诉大家，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玻璃呢都对紫外线有很强的防护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隔着玻璃晒太阳也是不行的。第三一点呢，就是多运动，跑一跑。我们通过运动呢，能够刺激骨骼，促进骨骼的这个形成，增加骨骼的强度和密度。那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出于预防骨质疏松的这个目的呢，我们的运动呢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叫做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等等。那么如果你体能比较好，也可以选择游泳啊、自行车啊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有氧运动呢，能够有效提升我们的心肺的这个功能，来保持整个机体的一个健康。第二种运动呢，就是肌肉的阻抗运动，在家里通过用一些矿泉水啊等等，稍微有一点点重量，让你的肌肉得到一些刺激，得到一些锻炼，那也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第三种运动呢，就是平衡训练，比如说单腿站立，比如说体重练习。那么通过这样的练习呢，对我们老年人提升我们的平衡能力，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在站立的过程当中，预防跌倒是有非常好的作用。但是注意，这里钱医生也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本身的平衡能力可能不是那么强，所以在我们做单腿站立、做体重练习的时候，最好能够扶着我们的桌子或者扶着我们的这个墙面等等，要保护好自己，避免在做这些训练的时候发生一些伤害性的事件。这三种练习呢，可以每天都做，也可以交替进行，哎，今天做有氧，明天练肌肉，交替着来，提升我们的这个锻炼的效果。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肺炎。58岁的张女士呢，出现了一些症状，像鼻塞呀、咽痛啊，她以为呢就是得了普通的感冒，于是啊自行找了一些感冒药来服用，但是过去了3天， 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

0: 严重了，他发起了高烧，体温飙到了39度多。他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了呢？
1: 除了高烧，张女士还伴有剧烈咳嗽，夜晚无法平躺入睡，家人急忙将她送往医院。血常规检查显示白细胞和 C 反应蛋白明显升高，胸片显示右肺下叶出现炎症浸润影，最终确诊为病毒性肺炎合并细菌感染。
0: 那么到底什么是病毒性肺炎呢？它的症状和普通感冒又该如何区分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张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张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医生，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这位患者出现的情况哈。一开始呢，他出现的是一些发烧咳嗽，他自己认为是得了感冒，也用上了感冒药，但是后来呢被诊断成肺炎。那么在您看来哈，您分析一下，他最开始是不是就是一个感冒呢？后来发展成肺炎，还是说一开始他就是肺炎，只不过是症状还比较轻微？
2: 好的，我们的病毒性肺炎的话，常常也是呼吸道病毒感染之后侵袭到我们的下呼吸道啊，引起支气管和肺部的病毒感染性的炎症浸润而形成的肺炎。那么病毒性肺炎它常见的感染病毒的类型啊，最常见的是流感病毒，而我们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一般是侵袭力更弱的一些病毒，比如说鼻病毒这些，所以它感染的病原体上啊本身还是会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另外从临床症状上差别就更显著一些，比如说我们普通感冒，那么通常患者是低中度的发热啊，一般38度左右的低热为主。那么病人的话，那么最主要的症状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是叫上头的症状啊，主要是这个头部的以上的上呼吸道的卡痰症状，比如说流鼻涕、打喷嚏，轻度的发热、乏力，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点咽痛、轻度的咳嗽，但是它不会往下走。而我们的病毒性肺炎呢那么通常是比如说流感病毒这些侵袭力更强的病毒感染之后往下走到了下呼吸道。那么除了临床症状发热区别于普通感冒它的症状更加是以高热为主，比如说可以出现连续的38.5度以上的高热。那么病人的话往往还会有这种乏力、头痛、全身肌肉酸痛这些全身的症状。那么另外一旦我们的炎症走到下呼吸道之后，患者更多的会出现剧烈的咳嗽、气短、呼吸困难这些症状。有些病人进一步激发细菌感染之后还会出现比如说咳脓痰、胸痛、卡血老年人会出现这种神志的障碍。
0: 那张医生，您看刚才这位患者哈，他这个肺炎呢还不只是单纯的病毒性感染的肺炎哈，他还合并有细菌感染。那么像这种合并感染的肺炎是不是会更严重一些？有哪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这种合并性的肺炎出现呢？
2: 我们合并肺炎出现的情况我们要考虑到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作用。所谓内因的话是机体自身的因素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那么同时呢最近比如说有些人熬夜劳累淋雨受凉出现这些导致机体免疫力降低的外部刺激的这种情况下引发感染。那么有些患者的话，比如说他有明显的基础疾病，容易引起肺炎的高危人群的话，如果简单的总结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用老幼病残孕这5个方面来解释。所谓老的话一般是指我们的年龄在65岁以上。幼的话，那么尤其是这个婴幼儿以及这个6个月以下的婴儿那因为他的呼吸系统的发育还没有发育好免疫系统发育也不完善容易引起的肺炎。所谓病的话，主要是有慢性基础病的人群，比如说有哮喘、慢阻肺这些慢性的肺病，比如说有慢性的心脏病、慢性的肝病、肾病，那么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因为平时血糖控制不佳，这种人群的话非常容易引起来非常严重的肺炎。所谓残的话并不是指身体的残缺，而是指的是免疫力的残缺。那么更多的鉴于比如说患者长期口服激素、免疫抑制剂、器官抑制的患者，这部分患者的话他是免疫力残缺。如果再加上劳累受凉这些因素，免疫力低下就非常容易引起肺炎。

0: 所以孕的话啊，很好理解，就是指孕妇啊，所以老幼病残孕这五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出现肺炎，并且容易出现肺炎的这种合并症啊，比如说病毒合并细菌感染啊，以及合并全身的严重的合并症以及重症的情况。
1: 那张医生您看，有些朋友哈，平常生活中出现一些咳嗽呀，或者是胸闷呀，甚至发烧哈，低烧哈，可能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大家往往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甚至觉得我可以吃两片药，多喝点热水，我带病坚持工作学习都能够扛过去啊。但是有没有哪种咳嗽甚至发烧可能是我们扛过去的，大家需要及时去就医诊治？
0: 比如说我持续发热啊，已经是两三天啊，三天以上的时间了，尤其是38.5度以上的高热啊，比如说持续两三天以上，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病毒的感染啊，甚至合并了肺炎。那么另外，如果患者的临床症状表现为剧烈的咳嗽，咳大量的浓痰啊，甚至出现卡血、胸痛、憋喘、呼吸困难这些症状，那么很明显也不能用感冒来解释，那么很有可能是合并肺炎的情况。在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千万不要硬扛，那么应该及时的到医院，比如说我们做几项重要的检查，血常规、背部的 CT， 另外还有病毒的检测啊，这几项检测来快速的判断是不是合并病毒感染，合并了肺炎。
1: 好，最后想请张医生给我们一些建议，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怎么样保养好咱们的肺部，更好的预防这种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
0: 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疫苗的接种，比如说对于老年人合并基础病的人群，到了秋冬季节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那么另外，老年人以及有慢性病的人群可以接种肺炎球菌的疫苗，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流感啊，以及预防我们的肺炎的发生。那么另外，生活防护方面的话，平时比如说勤洗手，保持室内的通风换气。那么另外，到人多的场合的话啊，及时戴口罩啊，进行防护。另外，在生活中的话，我们做的注意的事项的话，一定要均衡营养啊，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的水果蔬菜。那么另外，优质蛋白的这些饮食。那么另外的话，一定保持充足的睡眠啊，至少平均保持每天6到8个小时的睡眠，是我们维持比较好的免疫力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今天就肺炎这个话题给我们分享的相关知识。再见张医生。
0: 再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咱们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头晕。有一位何先生，今年66岁，最近这几个月啊，他一直被一种很奇怪的头晕所困扰。怎么回事呢？就是他躺着坐着都没什么事儿，但是一站起来就会出现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就连走路都像是踩棉花一样。他到底是怎么了呢？
2: 据了解，何先生还曾因此眼前发黑摔倒受伤，却始终找不到原因，直到入院检查后才被确诊为直立性低血压。
1: 那究竟什么是直立性低血压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我们详细的分析，给大家讲解一下。您好，王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1: 王医生，我们今天提到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头晕，直立性低血压。您看刚才这位病患何先生就是坐着躺着都没什么事儿，但是一站起来就头晕，就出现了低血压。所以呢，想请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这种直立性低血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直立性低血压那它也是有定义的，一般是指从卧位到站立位，一般在3分钟之内啊，那么出现一个血压的下降，这里面包括高压，也就是收缩压下降大于等于20个毫米汞柱，或者是呢舒张压大于等于10个毫米汞柱，或者是有些患者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出现了明显的头晕啊、眼黑啊，那么这种低血压的症状啊，那也就是他血压出现下降，但是没达到标准，出现了症状，那么这种都可以称之为直立性低血压。那么直立性低血压的话，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尤其是在老年人啊，那么是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可以达到20%甚至30%以上。直立性低血压患者一般出现的话，患者会有一些低血压相关的症状，比如说患者会出现头晕啊、会出现眼黑。甚至严重的情况，有些人甚至会出现一过性的这种意识丧失，也就称为晕厥。那么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心慌啊、那么还有。

0: 一些有乏力啊，甚至有人会伴有出汗虚脱的这种情况。
1: 那王医生，这种直立性低血压发生在患者身上，是每次他一站起来都会低血压吗？因为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哈，有的时候我们蹲下去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蹲久了突然一下站起来也会眼前发黑，甚至冒金星，这属于一种短暂性的直立性低血压吗？
0: 对于我们这种正常人来讲，像您说的这种症状，那么它一般来说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病理现象，可能是一种生理的现象。当我们久蹲的时候当我们突然站起来，这个血液还在这个下肢还在积聚，没有及时的回流到心脏，那么呢就会出现这个身体的一个适应性的过程。而体位性低血压它是一种病理的现象，那么一旦出现体位性低血压，那么它就持续的时间会比我们说的这种时间会更长。
1: 嗯，
0: 那么如果患者病情比较重的话，那么它就会每次都会出现。
1: 嗯，
0: 如果患者病情比较轻，那么也是情况而定。比如说有一些诱发的因素，比如说患者近期比如说出现了这个有腹泻呀，或者是有发烧啊，出大汗呀，尤其在夏天，或者是洗热水澡啊，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的严重。
1: 正好您说到了诱发原因哈，那接下来就请王医生您再帮我们详细梳理一下，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患者频繁出现这种站立起来就低血压的情况。
0: 如果患者在一些比如说外界的环境下，比如说首先就是这个潮热的环境导致这个我们血管的舒张，同时伴有患者出大汗，那么就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下降。
1: 嗯，
0: 此外呢还有一些患者因为这个比如说他这个有贫血或者有出血或者是有这种腹泻导致的这种血容量的一个丢失那么这些是一个诱发的因素。当然了出现体位性低血压，我们一个重要的情况，我们还要排查一下患者有没有相应的疾病的病因。
1: 嗯
0: 一般患者的话，比如说患者有没有这种糖尿病啊导致的周围神经病变啊，然后还有就是患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神经性的系统性的疾病，比如说多系统萎缩帕金森那么这些疾病是导致患者的一个比较常见的诱发的这种疾病的病因。还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这个吃的降压药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那么他可能用了一些连用的药物，那么他可能扩张血管作用比较强那么或者是比如利尿剂啊用的过多或者患者进食情况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诱发体位性低血压。
1: 那我们该如何确诊患上这种直立性低血压呢？是要看他发作的频次吗？还是说患者要去医院做一些专业的检查来确诊呢？
0: 非常简单的一种检查方式就是这种卧立位的血压的检测，我们让患者至少平卧位5分钟以上，然后给患者测量一个卧位的血压之后患者站起来，在患者站立起来的1分钟、3分钟甚至5分钟的时候，分别给患者测量血压，看这个血压下降的程度有没有达到我刚才说到的标准，收缩压下降超过20个毫米汞柱，或者是这个舒张压下降超过10个毫米汞柱，或者是尽管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患者出现了头晕眼黑的这种低血压的症状，那么来确诊。有些患者呢也并不是完全通过这种卧立位的血压检测就一定能发现起来，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做直立倾斜实验那么他可以把一些隐匿性的直立性低血压可以发现。
1: 好的，王医生，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患者已经确诊了有直立性低血压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用药来改变这样的情况呢？
0: 实际上我们直立性低血压大多数的主要治疗呢还是以非药物为主。首先呢我们直立性低血压发现的人群呢多半于这种老年人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器质性的疾病。实际上这种人他不仅有体位性低血压，他经常还有餐后低血压。那么这种餐后低血压呢还表现在这个吃早饭以后，也有些人是在中餐以后，大多数人是在早餐以后出现这种低血压。所以呢第一个就是生活方式的改进，避免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刚才提到了要保证我们的血容量，怎么保证呢？比如说我们在早起的时候啊，比如说合并出现这种餐后低血压，我们早餐呢我们就要这个多进一点液体，那么可以是牛奶，可以是豆浆然后呢稍微的在早餐的时候可以略微的吃的咸一点那么这个好像和高血压是这个矛盾的，但是实际上来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当时低血压的纠正来说也是有一定的保证的，那么它保证血容量。对于如果有体位性低血压同时有餐后低血压的人来说，我们早上不要吃的太饱我们可能吃个这个6-7成饱，然后液体进的多一些，少吃碳水化合物，多进食蛋白。

0: 白质的这个食物，那么对于我们这种低血压的发生是有一个避免的过程。此外呢，我们还推荐呢，这个可以穿这个弹力袜，或者是呢应用腹带。那么呢，这个在这个起身的时候或活动的时候，把这个袜子和这个腹带给它穿上。那么这样呢，尤其是促进我们的血液的回流到心脏。
1: 嗯，
0: 尤其是在吃完早餐以后呢，或吃完饭以后呢，把这个腹带系上，这种避免我们的血液过多的淤滞在肠道。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种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
2: 谢谢王医生，今天关于脂力性低血压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很详细的分析和清晰的讲解。谢谢，再见，王医生。
0: 再见，主持人。
2: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健康方面的内容，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要通过运动缓解的问题是肩颈不适。在生活当中，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呢？感觉啊，脖子后面总是绷得紧紧的，肩膀也觉着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一直发沉。别担心，想要缓解这样的不适，咱们需要主动练习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给您支支招，带您去缓解肩颈不适。好，跟上我们一起来打卡练习吧。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经常伏案工作，大家玩手机是不是都有肩颈不舒服的感觉呢？肩颈不舒服可以说是我们现代人的通病。今天我们来问问老林同志有没有这种症状呢？
4: 哎呀，刚才您说这个其实有一个是感觉特别紧，有时候戴的我手都麻，
3: 是吧？
4: 关键现在我们都爱看手机，老低头嘛，而且我这个看手机时间特别长。
3: 对对对，您平时看手机是一个什么姿势？能摆给我们看看吗？
4: 就是这样看吗？
3: 就这样。
4: 对，有时候这样找一找距离啊，反正总之是前倾的。
3: 估计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也是手机不离身，天天不论是躺着坐着都是在看手机。那我们再问问年轻人的代表小猪，你有这些症状吗？
5: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上班族和上学族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伏案工作久了之后呢，感觉脖子和斜方肌这里特别的僵硬，然后伏案工作因为肩膀是架着的嘛，然后肩膀这里也很沉很硬。
3: 我们的小猪这么年轻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些症状了，而且他刚才说的非常的典型，就是我们在玩电脑或者说办公也好，我们的肩颈会不由自主的架起来。刚才他还提到了非常专业的一个词，叫斜方肌。是的，斜方肌是耸肩的，一耸肩，颈一前伸，是不是上面的肌肉都紧张起来？
6: 两位朋友提到的这些症状，您是不是也不陌生呢？专家告诉我们，这些症状都很典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症状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3: 大家要知道，肩颈的问题不仅仅会是这种肌肉和骨骼的问题，如果严重起来，就会导致我们的脑部血供出现障碍，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神经症状。神经症状就像我们刚才老林同志说的，你有
4: 手麻，
3: 对
4: 对，有时候会头晕。
3: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可以去临床做一下检查，看是不是已经有压迫神经的症状，那么该做治疗做治疗。还有些人呢，严重到可能出现了眩晕、呕吐、不舒服，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导致我们耳朵这些前庭功能供血障碍。所以肩颈的问题我们要引起重视。
6: 李老师提醒大家，很多人以为肩颈酸痛就是累了，歇歇就好。但如果同时出现手麻、头晕、恶心、活动受限这些信号，说明可能涉及神经或血管受压，这时候就需要去医院及时就医。那么如果大家有较轻的症状，就可以跟着我们接下来的动作训练了。
7: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辛高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个动作啊，放松肩颈深层肌肉，改善颈椎的这个供血，恢复颈部活动的能力。你们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7: 我们现在学第一个动作，屈肘绕肩，把双手搭在这个自己的肩上边，双肘相对，没错。屏幕前的舞友们，能不能跟邢老师一样，把这个肘给对上？向上抬头，把这个颈椎啊也慢慢的拉伸起来，向上，漂亮。

0: 慢慢向后分开双肘。
1: 很好，吐气。好的，再曲肘，对肘，颈椎拉直，抬头，
0: 停两秒，一、二，
1: 慢慢分开，吐气，分到这儿啊，分到这个斜上的时候吐气，漂亮，再跟着邢老师来做第三次，
0: 对肘，抬起颈椎拉直，停两秒，一、二，分开。
1: 老林，你谈一下你刚才学这个曲肘开肩的这个的、
2: 我都出汗了，我觉得挺舒服的倒是啊、但是就是哎呀夹着费劲，尤其这个动作的就感觉
1: 颈椎拉开了，
2: 对，胸也开了，但是为什么这么紧呢？
1: 刚才啊老林碰不住啊，那碰不住呢也就是我们肩的这个肩胛的这个位置上不开，不开特别容易产生，比方说我们经常会哎呀、抬胳膊肩周炎什么的，
2: 五十肩
1: 抬不起来，对吧？那经常做一做这样的动作呢，它会对于肩膀的一个肩周啊，有帮助。
2: 是，刚才做的感觉就松了，
1: 松多了。
2: 是，
1: 多做这个动作，有助于我们肩和后背的肌肉的力量。
3: 曲肘绕肩，以肘带肩，抬头开胸，动作连绵不断，配合呼吸，可以帮助我们松解肩背僵硬。打开肩关节灵活度，预防肩周问题。您越觉得手肘碰不上，越要常练，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接下来咱们再来一起学学第二个动作吧。
1: 那接下来呢，跟着邢老师学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很有意思，叫顶天立地，双手平伸。接下来啊，双手向下，看着啊，右手托，左手按，到胸前，右手翻掌，往上啊，这个掌根，掌根用力向上顶，左掌的掌根向下，叫顶天立地，撑一撑，撑一撑，停两秒，一、二，漂亮。接下来我们双手画圆，右手下，左手上，漂亮。接下来左手往下，右手往上托，左手往下按，慢慢起，一、二、三，这个地方撑一撑，四撑，五六呆住，掌根用力，顶天立地。七八的时候呢，双手往下走，第一个一、二、三、四呆住，五六停，五六七八的时候往下缓缓的放下来，真好真好，即使隔着屏幕邢老师也能感受到你是对的啊。按照这个要求，右手托，左手按，往上顶，掌根用力，停两秒，一、二，好嘞，慢慢的收一下，平身，收脚，收手。
3: 这两个动作，一个在画圆中松解肩背，一个在对拉中舒展脊柱，越觉得碰不上，撑不开，越说明身体需要这份拉伸。每天练习几分钟，配合呼吸，帮助我们松紧解压，提神醒脑。
4: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5: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0: 快先制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燕山南路，雾岭山下，长城沿线，层叠梯田里藏着中国山楂的传奇故事。北纬40度的充足日照与山地昼夜温差，不仅赋予兴隆山楂果肉饱满、酸甜醇厚的独特风味，更滋养了这里近500年的山楂栽培史。世代农人在此以耕蔑育苗延续物种，借石坝梯田锁住山地肥力，红果迎枝间见证着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天时的古老智慧。燕山山脉自渤海岸边绵延舒展，横跨河北省北部区域。兴隆县坐落于燕山山脉东段长城以北，燕山主峰雾岭山矗立于此，成为一道天然屏障，既拦截北来的寒流，又承接东南方向的暖湿气流，形成充沛降水。县域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阶梯式下降，海拔从2118米到150米，相对高差接近2000米。清晨，山里的薄雾还未散尽，兴隆县罗圈场村的村民们已结伴上山，奔赴一场与山楂的约定。村里的百年老山楂树求枝求茎，是世世代代的衣食靠山，用累累果实滋养着村庄。
1: 研究发现呢，事实上山楂属的植物在全球大概是有1000多种，一般是分布在北半球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那在我们中国发现的大概有17种，山楂属的植物呢，其实是原产于我们中国的。这个在汉代的《尔雅》这本书当中啊，就有关于山楂史实的最早的这个记载。
0: 山楂俗称红果、山里红，古代称球，汉代《尔雅》中最早出现球寄梅的记载。东晋郭璞在《尔雅注》中对山楂进行详细描述：球树状似梅，紫如指头，赤色似小麦，可食。兴隆县现有100年以上的山楂老树1000多棵，山楂栽培历史悠久，最早始于明万历年间。

0: 65岁的陈连国从小时候记事起，每到山楂成熟季节，都会爬上熟悉的那棵老树，亲手摘下一颗铁山楂尝鲜，
1: 挺好啊，甜酸甜酸的，白瓤这个果。
0: 青龙山楂最初的栽培品种俗称铁山楂，铁山楂果实质硬，色泽好，个头大，果胶含量高，耐储藏，至今仍是当地的主要栽培品种。采摘结束，大家用刚从树上采摘的新鲜山楂一起动手制作传统的山楂食品。 去核后用清水洗净沥干，山楂罐头讲究锁鲜，取核的山楂放入瓶中，每瓶加入2两白糖，轻轻放上盖子，放入蒸锅蒸煮20分钟。 煎锅后拧紧瓶盖，放在阴凉处冷却，天然糖分与果肉胶质形成保护层，封存住山楂的原汁原味。

0: 兴隆县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这里土壤灵长，因此兴隆人因地制宜，在山脚下斜坡上梯田里乃至房前屋后到处都种满了山楂树。那兴隆的山楂栽培最早那可以追溯到500多年前啊，主要是沿着这个长城的沿线来分布的。兴隆的山楂因为比较适应当地的一些自然条件，你像气候啊、土壤啊，所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山楂林啊，也成了这个兴隆的这个宝贝。
1: 青龙的群山间，古山楂林藏着生命的密码。它们的根系不往深处钻，却在浅表土层织出细密网络，向四周蔓延。春天，天气转暖，根须旁便冒出新芽，那是根孽苗。有的顶破腐叶，从树下钻起。
2: 有的挤开十八墙的裂缝探出头，努力与其他植物争夺生存空间。
3: 兴隆人很早就掌握了根镍育苗的方法，摸清了它与季节相契的培育节奏。山楂的生命啊比较顽强，这块呢是个把头，随着靶墙坍塌以后，土壤塌陷了。
1: 这树也倒了，但是呢，虽然倒了以后，现在这个果还有一本果，还有一本产量。然后呢，上面这些还有一本大根，还有形成很多根镍苗，将来都可以形成果树。待秋后叶落，便是移栽根镍苗的好时候。这棵小树。
4: 是这个200多年那个山楂古树，这根串上了的，不是嫁接的，我把它栽别处去。
1: 先轻轻拨开附着落叶的表土，找到与母树相连的细根。
4: 这根啊，在这块呢啊，小根，这根上了的。
1: 用铁锹在根须两侧小心截断。
4: 还真大这根。

0: 连带着原生土坨起小苗。这土坨里藏着根系的元气，是小苗成活的关键。选块向阳避风的山坡地，挖个半尺深的坑，把小苗放进去，培土，再浇一盆山泉水定根，待水渗干，最后再培一次土，用脚踩实，让小苗安然过冬。待来年春风起时，它便会抽芽展叶，几年后又从自己的根系冒出新苗。青龙山楂的根脉便在根叶苗的枯荣里，顺着季节的脉络顽强地扎进每一片山野。
1: 这个可能是不是八六就八七的。
0: 20世纪80年代，兴隆县开展果树谱系摸底，当时还是农业技术员的陈永贵意外发现了一株独特的山楂树，其果实色泽鲜亮，成熟期也明显早于普通山楂品种。
1: 是的，一看呢，这个品种呢是这个特殊，它呢本身还红，里头有点这个黄肉系，成熟期还早，可以提早上市，它算雾灵山脚下，起名叫雾灵红。
0: 时代变迁中，兴隆人既坚守着本土优秀品种的根脉，又培育引种新品种，不断丰富山楂品种谱系。
2: 这个像那紫豆啊，
3: 但是这不紫，
2: 这红，
3: 这红，这红花裂裂亮，嗯。看那色儿，
0: 这一天，丁志军意外发现一株奇特的野山楂树。
3: 这个就是过去的野生的山楂根形成那个根叶苗，这么长出来这么一个已经结果了。果个呢要比普通的野生的要大，4-5克一个果，颜色就是鲜红色，果形是长形的。然后它这个果肉，红色的，对，血红色的。
0: 人类栽培的山楂树都是由野山楂演变而来。兴隆县深山里到处可见野山楂，它们扎根石缝，耐住贫瘠，且耐旱耐寒，还具有抵御病虫害的本领。果肉里更攒着比栽培品种更浓郁的黄酮与有机酸，它们是自然悄悄藏下的育种密码。
3: 山楂优选的目的就是发现呢，生产中的一些变异株，你比如说，花的颜色，山楂花的颜色，果实的果肉的颜色，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性状，这些植株作为咱们繁育品种的基础材料，作为进行培养。
4: 对，这个这老树死了，
2: 自然更新。
4: 对，
3: 老树死了以后。根叶出来以后就是山楂，这个你说还是野生的，它这个看这个苗有价值。
0: 果树新品种培育通常需要10至20年，漫长且艰辛。
4: 它这个就赶紧再结，这就想就培养出一个新树来了。
0: 一代又一代的农业技术人员循着前辈的足迹，踏遍兴隆的山林果园，只为寻得更优的山楂品种。
4: 看这一树，这都是白娃子。
5: 中间27，中间26，属于大果型品种。
0: 新品种果园里，一串串形态各异的山楂挂在枝头。这些新品种，有的耐储存，有的口感更脆，每一颗都藏着技术员们翻山越岭的心血。
3: 咱们测测它这个单果洞。
6: 测测，
3: 数，
6: 好嘞，
3: 5块多，是
6: 5.4、5.3，
3: 对，

0: 龙香奈尔有特色的品种品系大概小的16个，从省外引进一些好的品种大概是43个，这样呢在我们这边呢就有50将近60个品种，在生产中呢推广应用大概10几个。
1: 11月，一年的农事已然收尾，张世文与妻子来到山岗高处的那片松树林，这里藏着他们心中的宝贝。他们不是来砍柴，也不是来采菌，只专注于一件事，收集林下的松叶。
2: 主要楼在黑的，你看这都发酵了多好。
3: 哎，壮着呢，有粪食，
2: 往里花了。
1: 这些山林里随处可见的松叶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成为自家山楂树最好的营养餐。

松叶富含有机质钾元素与多种微量元素，发酵后能缓慢释放养分，既避免了工肥过浓的烧根隐患，又能像细水长流般滋养树体。

0: 果树坐果前最需要养分的时候，这是果树坐果前最需要养分的时候。捡去多余的枝条，能确保养分优先供给结果枝。
1: 没用的，这条子都得长着，这都吸油水了，抬一掌枯萎都长不好了。
0: 条条松脑子都倒霉了。你都说分了呀，我说。真的好。
2: 你遮大门。
0: 没事了，搂点这玩意也行。
2: 再比肥料去。
0: 经过几个月的发酵，原本褐色的松叶疏松透气，能让山楂树前短的根系得以舒展呼吸。树根下的松叶腐叶土覆盖层能锁住水分，还能抑制杂草生长，
2: 减少杂草与果树争水争肥，
1: 一点没事全化了，真好。树长棵了，咱们兑点药水。
2: 病虫害也是果农们要面对的问题。
3: 二斤水，半斤红糖，二斤醋，一斤酒。
0: 张世文用传统的驱虫法轻松应对。
2: 这是再挂一个。
0: 九月，秋高气爽。张世文家的山楂林里，红透的山楂挂满枝头，颗颗饱满。咬一口，酸甜多汁，满是自然清香。这便是松叶的馈赠。 松叶从落叶到肥料再到硕果，完成一场完美的生态循环。绿色农业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理念，它就藏在农户手中的每一把松叶里，藏在取于自然、还于农田的循环里，让土地越种越肥，让农耕的希望在自然中生生不息。

采摘后的山楂大多不直接上市，会窖藏数月保鲜。山楂的窖藏很有讲究，山楂窖多建在背阴山。

0: 坡，靠地下恒温锁住山楂水分。峭壁用就地取材的石头垒成，石块间留缝隙，既防潮又透气。窖顶留有通风口，便于控制窖内的温湿度。这种传统技术在兴隆县已传承上百年。
1: 神啊，

0: 1:08.14.32秒。
1: 5月11日上午8:14，又一艘天舟货运飞船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出发，前往中国空间站。大约10分钟后，火箭将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这次承担太空专送任务的天舟十号是中国空间站时隔近10个月再次迎来的新货船。作为世界现役货运飞船中送货能力最强的飞船，天舟十号这一次上行了将近6.2吨物资，为空间站送去接下来1年左右的补给。
2: 6吨多的一个总重量，主要是包括这个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就是支撑的设备，比如这次还会运送一件舱外服，第二大类呢就是空间站的平台的维护和维修的设备，就是来保证空间站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些备用备件。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空间应用和各个领域的实验设备，主要这三大类，种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这个700公斤的一个推进剂。从这个货物运输需求上，确实看到空间站目前是一个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运营状态。
1: 空间站运行稳定，货物补给就没有太多特殊需求。但是这一次天舟十号飞船上具体货物的配置依然有不少更新，其中为航天员送去的补给不仅量大管够，而且还有好物上新，让他们的太空生活有更新的体验。
3: 上行了太空炮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运营情况，对太空炮台进行了10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 另一个变化则是空间实验项目的更新。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这意味着在空间站里各类科学实验和试验的数量和质量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次天舟十号送去太空的货物中，科学实验载荷产品总共有67台套，总重量约770公斤。
4: 从上行的项目数量来讲的话，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的最多的一次，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还有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和燃烧科学领域，还有我们的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以及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1: 对天舟飞船来说，每一次发射赶在最后装船的基本都是这样的小盒子，被称作细胞实验单元，里面装的都是最需要保证时效的货物。这一次在发射前最后登船的盒子一共有25个，每一个装的都是科学家精心制备的细胞和生命样品，其中3个与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
4: 天舟十号任务呢，规划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用干细胞来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完整的发育链条。那么在这个完整的发育链条之下呢，也是构建了我们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1: 以往中国空间站里已经开展过有关胚胎细胞的研究，但这一次斑马鱼、小鼠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组团上新，科学家们严格按照发射时间倒推进行细胞制备，就是为了了解生命刚诞生最早期在太空中可能受到的影响。
5: 就天舟十号嘛，我们送到空间站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就是受精，从受精以后一直发育到48小时，这个时刻的胚胎，它正好通过我们的准备，还有这个发射交会对接，这时候到了空间站，大概经过3到5天的这种适中条件下的这种生长发育吧，因为斑马鱼发育的比较快，那么它的各种组织器官已经就正常形成了，并且开始行使功能了。我们的侧重点呢是看一看对于骨骼呀，它的发育有没有一个叫引起它的发育的缺陷。
1: 同样跟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的小鼠胚胎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类胚胎，则能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哺乳动物在生命最开始时的发育情况，既是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更有望揭开生命发育最早期的奥秘。
6: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就把它送到

0: 这个太空环境中，它会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重编程的一个过程。只有在最早期的时候，你送到太空，它经历了太空环境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当于环境应激以后，才能知道它真正这个基因组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在人类胚胎早期胚胎这块呢，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胚胎就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哎，有组织、有胳膊、有腿儿，对吧？这样的一个结构是未知的。但是很多早期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对吧？比如说是畸形或者是先天心脏病，都跟早期胚胎发育这段时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人工胚胎我们放到天上去，我们就看看在最开始它的这个地基构建或者蓝图绘制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2: 除了生命科学的研究，这一次跟随天舟十号升空的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这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简单来说，它可以在离地面400公里左右的高空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两种温室气体，这在全球航天器上还是第一次实现。
3: 因为这两个都是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监测到全球42度南纬到42度北纬之间，就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这个就是为了我们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就提供一个定量的排放数据，就是我们是在100米的分辨率，这个可以说是在工厂设施尺度就能精准定位它这个排放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2: 作为香港和内地合作的第一个空间站项目，这个温室气体探测载荷从研发到制造，凝结了科学家们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
3: 我们监测的是近红外的一个光谱，就要非常精的这种叫光谱分辨率，在工艺程度上是要求非常高的。你可以想象，就是两片镜子要非常非常的平，这个表面要非常非常的光滑。所以我也是觉得非常荣幸能够跟长春光机所合作，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镜片。它确实体现了我们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一个这个优势，充分利用了我们中国在这个航天领域高速发展的一个优势，能够用到这个实践中来。

0: 天舟报告转十九米保持。
1: 天舟十号转十九米保持。
2: 五月十一日中午，天舟十号飞船来到距离中国空间站十九米的停泊点，开始最后的对接。
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 对接机构捕获。
2: 之后，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完成对接通道及货舱环境检测等准备工作后，开启舱门进入飞船，开展货物转运。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来说，天舟飞船研发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构建一套高效的天地物流系统。但对空间站来说，天舟飞船并不仅仅只是一艘运货的船。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发射入轨，与当时已经在轨飞行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成功，验证了货物运输技术，并且精准进行了推进剂在轨补加，为后续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验证。
3: 天舟一号用了很多的这个国产化的元器件，好多航天器也在设计和这个研制过程中就可以选用经过天舟飞行验证的一些这个元器件。推进剂补加是天舟一号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是中国我们第一次看见了这个在轨的补加。这个未来探索这个更远的深空的话，可能一次这个发射携带的这种推进剂可能是不够的，可能需要这个在轨的这个补加或者加注来实现我们飞向更远的深空。
2: 中国空间站开建五年来，九艘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既是中国空间站平稳运行最可靠的后勤保障，也依然不断创新，突破新的纪录。

0: 验证新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后，就成了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作为货物中转站，既是航天员拿取新货物的地方，也是站内废弃物的存放点；另一方面，它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的共享。
1: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更重要的一点是，天舟飞船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实验试验载荷，入轨后在天舟飞船上开展实试验。在这之前，包括立方星释放、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试验等，都是在天舟飞船上成功完成的。
2: 天舟十号这次其实也是搭载了六项的试验载荷，这个呢也是创下了我们从空间站建造以来也是数量这个最高的记录。天舟货船它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在舱外可以搭载一些技术实验的验证载荷。这个呢也是实现我们既完成了货物运送任务，也能在货船这个平台上开展一些验证实验，实现我们一次飞行多方收益这么一个过程。
0: 目前天舟飞船是我国天地货物运输的唯一专用货船，但是在今年三月底，由利剑二号托举的青舟试验飞船发射成功，同时浩龙货运航天飞机正在加紧研制。两类轻型货运交通工具加入后，未来中国将打造更多元的天地货运体系，天舟飞船也将利用它形态可变的优势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2: 后续可能会提出更新的一些多种类的货物运输需求，比如舱内的还有舱外的，除了全密封的还有开放式的货船，可能未来在这方面会对货船提出有新的这个新补助的需求，来我们更好的满足整个空间站它这种空间实验啊，包括这个长期的运行的一些多种类货物的需求。
3: 天舟货船每一次的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补货，也是一系列新技术实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这一次天舟十号将预计在轨驻留12个月左右，也将创下新的纪录。星河似梦，舟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还会迎来两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新的航天员将进入空间站，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想，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7: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9: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30个女一个还不够神仙打架。
0: 你这娃咋就不知道开口呢？
1: 你冲娃喊啥呢？
21: 是我。你敢抓蛇咋不敢开口喊嗓子嘞？
22: 团里昨天出了一件大事儿，
23: 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24: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米兰上啊，
9: 请继续关注主角。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洗碗就别浪费热水了，立白冷水去油洗洁精，独家专利冷水去油，一冲就干净，还不伤手。有专利用立白，不伤手用立白。
15: 立白

0: 张嘴，你说咋样？
1: 把嗓子留上，唱新戏呢。
2: 哎呀，他唱的比你差远了，啊。
1: 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3: 你说啥？
2: 他唱的比你差远。我今儿晚上把鼓给他敲烂崩。
3: 这可是你说的。
2: 哎呀，我最贱了。
1: 再互相斗起来，狠得很。你将来可小心点啊，万不招人。哎，举好，举好，举好，快点唱。哎，
3: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4: 这要到排练挺行的。
3: 晚上咱看好戏吧，看你舅舅咋把那鼓敲烂崩，那个狐狸精咋把戏演砸了。我倒是想知道黄正景咋收那个烂摊子。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5: 没看见啊，乱齐了，你啥？
3: 天天在这吵架，
5: 老晦气，
6: 你个老狗没回过气，
3: 看见了吗？学啥都别学下棋，有失主角的体面。
5: 没法玩。

0: 唱戏的吗？至于吗？
1: 来，带你看看后台。那这边呢是下场口，
2: 你过来看着。
1: 三道木，乐队文场坐在最前面。
3: 那应该是这样子。
1: 这是化妆的地儿，
4: 花姐，
1: 扮上啦。
4: 花姐，
5: 姐来了。
6: 花姐，
1: 这白衣，大衣箱就是拐衣服的，这边就是挂的服装。哎，这边是道具。呀，你俩今天咋扮成个这？
7: 看，好看不？
5: 美得很。
1: 胖姨，素死伙房的。这是上场口，乐队舞场在这儿。
8: 我在杨家外甥女儿带好咱们学员班。
1: 看见了吗？
9: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下，王主任有话讲啊。来，都靠拢一点。来来来来来，
10: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来的都是省上的领导，每个人给我打起精神，这次演出是一次政治任务，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听懂没有？
11: 听懂了，听懂了。
9: 鼓掌。
10: 好，各自准备吧。
9: 好，抓紧啊。
10: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
12: 别紧张，
9: 哎，别谝了啊，抓紧时间。
10: 县革委会特意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来的领导是个秦腔迷，这米兰行不行呀？要不要换回花才行？
12: 现在后面来不及了。
13: 记得这个字啊，
14: 交板子没有？
13: 行行行，
14: 就光你在这儿。
15: 想板子吗？
14: 不是啊嘛。
15: 啥是想嘛？
16: 声音笑一点，后唱一点，把动作进唱，笑点。
14: 谁想我夕阳了吗？
15: 啥是夕阳嘛？
14: 叫我夕阳没啊？
13: 啥夕阳嘛？啥板子嘛？
16: 不看一下，哎。
14: 谁想我夕阳？
1: 多少颗牙？
16: 管住的进来，叫
15: 啥？哎呀哎呀，
16: 刘三，
14: 叫夕阳没？
15: 啥夕阳？
14: 板子吗？
17: 慌慌张张弄啥了？
14: 板子没了吗？啊？
17: 你慌慌张张弄啥了？啥板子没了？
14: 不景片吗？一个西字吗？
17: 你放哪儿了？
14: 我就放那个景片旁边那个棚里面了吗？
17: 水床不放好，我以为没用的板子拉回去垫床板了。
14: 哎呀，那成龙学大寨赶羊的板革命的吗？出大事怎么？你赶紧给我拿回来。
17: 这回去拿能来得及吗？
14: 那咋办嘛？这
17: 你谁搁啥把这遮一下挡一下？
14: 拿啥挡？
17: 到后边拿个蓑衣做个稻草人立着。哎呀！
14: 上车，上车！哎，上车，上车，上车！
17: 把把给我。
1: 干啥？
17: 来来。
1: 哎呀，慢点！
17: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过来，给把穿上，穿上，都立着。
1: 你弄啥了？
17: 你不管了。衣服太新，不像。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这这这，过来。来，小白姐。没有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娃穿上，越烂越好。
1: 破破烂烂的啊！前两天花子江刚给了我一身他的衣服，就挺破的。
17: 在吗？
1: 在在在，都洗干净了。
17: 呀呀呀！这这这太好了！你不是稀罕这衣服吗？赶紧拿这换上啊！
1: 哦，这个鞋我都带来了。
17: 哦，哪弄好衣服？
1: 这这，来进来。
17: 快快快快，这这小伙子，来。
1: 我给你穿上衣。你这到底要干啥呢？
17: 这不管不管吧。黑粉黑粉，
1: 干嘛呢？

呀，

0: 易清娥不知道他旧的鼓敲得好不好，但就是看到他越敲越带劲儿。他还看到花姨的脸越来越难看，听到米兰姨唱得越来越高亢，观众的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次上台，自己这个稻草人倒是这出戏里最安静的角儿。
1: 干啥呢？他弄啥，他错你呢。弄了他在你脖子。
2: 来，
1: 过来。
2: 你今天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啊！
3: 你是郭大元啊？
2: 啊，是我，咋了？
3: 跟我们走一趟。
2: 啥事儿吗？
4: 派出所说去。走，
2: 去，找你爷去，帮我把鼓槌收一下的。
4: 走。
5: 这咋了嘛？中邪了？中啥邪了？恭喜你啊，唱得不错。

0: 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1: 你点拨你啥了？
0: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我呢，啥都不怕了。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呢。
2: 胡三元，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不知道，你想一下。你要说那背景板的事儿，那我也以为是个没用的板子，拿回去铺床了。这事也不能怪小钉子吧？那后来演出的时候，我都给补救上了。
1: 说的不是这事儿。
2: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们剧团最近出事儿了，你应该知道吧？这全团人都知道了。有人给黄正江老婆写了匿名信，他老婆来剧团大闹一场，后来呀喝了药了。
3: 继续说。
2: 呀，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

0: 这得是你的风格了。
1: 那我一向是光明正大。
2: 我今晚看你在后台敲鼓的时候，那个感觉，哎呀，张狂的很。这是你的风格吗？
1: 我敲戏。
0: 霍三元，你们保卫科早都把你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1: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刺头，那团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3: 婚都没结过，一个青柿子，懂个屁呀他！你舅也是，你生的骚气比那公羊还糟。
4: 我舅呢？
3: 被公安抓了。
4: 为啥抓去？
3: 耍流氓。
1: 这是堂鼓，表达这个欢快喜庆的场面，啊，你像那考上状元了，啊，流水控场似的，哎，爆鼓，花脸，老生脾气暴躁的嘘声，啊，刚强猛烈的曲调，唱腔配合，来，哎，干鼓呢？啊，女性唱腔，啊，多表柔美清亮，慢板，二六板，尺大尺大大尺大尺大大。战鼓顾名思义，打仗武器。哈哈哈哈对对，那我走了啊。
5: 哎呀，就两步。
1: 哎，以后再看戏。到剧场来找我。
5: 好，
0: 你这鼓打的确实没有，
5: 尤其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特别带劲儿。
1: 对对对对，那你说啊，哎呀，好好好，哎，
5: 好，慢点啊，哎哎
1: 哎，你俩咋到这儿来了？
3: 咋回事？
1: 匿名信的事儿，哈总保卫科长诬陷我，
3: 活该，他不诬陷你，我都要诬陷你。
1: 哎呀，胡说啥呢嘛，哎。
3: 公安对你不错呀，送你出来还跟你握手道别。
1: 哎呀，我是谁呢？西北鼓王牛平。
3: 少说个吹。
1: 弟兄啊，今天稻草人演的不错啊，你的首次舞台演出非常成功啊。这衣服咋没换？小叫花子。哎，
3: 匿名信是不是你俩写的？
1: 不会吧？
3: 咋不会呢？这事儿他得力最大，都取代我演主角了。
1: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啊。
3: 呀，他是哪种人啊？
1: 干啥嘛？打啥人了吗？
3: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到麻筋上了。
1: 不是我要敲，那鼓手自己要敲呢，那咋办？呀，这没完没了呢，这
3: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

李星娥也喜欢你舅，他呢能文能武，我们行话叫文武不挡，我们两个在团里头争主角也争你舅，因为你舅那个二货也不知道是使的啥魔法，让团里头两个最好的女人为了他争风吃醋，但我两样都输他了。李星娥是有一回演道仙草，本来上了三张桌，把仙草一摘，一个跟头翻下来就醒了，结果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偷的衣呀，非要倒着下腰用嘴巴把仙草给叼起来，观众就看疯了，叫好声恨不得能把舞台给掀了。你舅也看疯了，鼓也打疯了，结果他一个恍惚从三层桌上面栽下来，就再没起来。那个时候我已经赌气把自个儿嫁了，你叫晴娥，

0: 哎，
1: 我进来了哈。
0: 哦，哎呀，咋这么晚了还不睡呢啊？
1: 我过来谢谢你。
0: 谢啥呢？
1: 今天晚上的演出多亏有你了。
0: 哎，那是你自己唱的好。
1: 让你为难了哥。
0: 叫我为难啥呢？
1: 你就不要装了，我都明白。
0: 我这鼓槌说对戏不对人啊。
1: 三元哥，我去省上演出的时候呢，在百货大楼里买了一条毛巾，我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以表我对你的感谢。
0: 哎呀，弄啥呢嘛，都一个团子，弄这干啥？拿回去，拿回去，不敢。
1: 警察为啥找你啊？
0: 匿名信不是。
1: 那为啥就找你吗？
0: 哈怂保卫科长怀疑是我写的。哈怂不哈怂？干啥呀？哎，不敢，不敢，不敢！一条毛巾就对了，啊？
1: 那封信是我找人写的。
0: 哎呀，
1: 他从早到晚找我谈心，各种暗示，有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嘛。我也不是故意要陷害彩香姐，我就是想让他老婆来这剧团里边盯着他。
0: 对嘛，对嘛，那你目的达到了吗？
1: 他对彩香姐也有意思吧？但彩香姐对付他呢，就比我老练多了，还有你暗中保护他呢。
0: 哎呀，这是。
1: 那我又没有人给我保护，所以呢，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我自己了。
0: 这话你跟我说啥呢嘛？啊，你叫我咋弄？这话就烂到肚子里，不敢跟人说了，再不敢跟谁说了啊！我也啥都没听见，你也啥都没。

0: 不说旁人，咱自己能看得过去吗？这剧团招学员呢，又不是马戏团招猴子呢，弄个这瓷麻愣的，这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这哪是唱戏的料嘛？这，哎，你赶紧把这弄回去算了，先别在这丢人了，行不行？啊，阎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得学着进步呢嘛。你好赖也是县剧团革委会主任的夫人，咱又不是那生产队队长的婆娘，是不是？咱得识大体顾大局，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配得上你夫人的身份呢嘛。
1: 你少在这给我灌迷魂汤，来，你给我弄点敌敌畏，我保证进步得更快。
0: 呀，这咋就说不通呢嘛？这，你啥时候离这儿的？有事没？
2: 黄主任，我听说这嫂子回来了。没啥大事儿，
0: 他没事儿，你有啥事儿来？
2: 那我就放心了嘛。哎呀，这得好好劝一下呢。遇事千万不敢冲动，更不能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先解决自己嘛。
0: 你操你自己的心，你到底啥事儿？
2: 你说，昨天演出完了，这公安上把我叫去，问匿名信的事儿呢。啊，我得向你汇报一下嘛。你在公安最后给的啥结论？说从我的古风看出我这个人的风骨，我应该是行事光明正大的人。
0: 你是啥人你不用跟我说啊，你今天来啥事儿？
2: 有吗？这外甥女儿亲的啊，我妹家的日子过得难了啊，娃养不活了要送人呢，没办法，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也跟你汇报一下。哎，叫黄大大呢。
0: 叫啥呢？叫，都说这娃是个哑巴嘛，人咋叫？
2: 谁胡说？嘴给撕烂了吗？咋能是哑巴呢？你等着等着，给你开口呢。好好考呢，一定要考上了，知道不？啊，黄大大心善，你看，家里住两间房子，啊，这再考不上也不会让你没吃没喝的，知道不？啊，但咱人得懂事儿，你得自己努力呢，不能给黄大大添麻烦。听见了没？啊，
0: 你舅是个敲鼓的，但更会敲诈。你大大我呢，工作就是解决麻烦，所以我不怕麻烦。听懂了没？娃看着还懂事呢，比有些大人强。

0: 你咋来了？这是你外甥女吧？
1: 你咋知道？
0: 全团没有不知道她的，又能抓蛇，又能演稻草人。是你吧？
2: 你知道为啥演稻草人？
0: 小钉子跟我说了。
2: 那大幕马上就拉开了，来不及跟你说。
0: 黄正景还问我，说台上咋多了个稻草人呢？
2: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为了丰富舞台，我做的实验。
2: 阿信呢？
0: 他说实验很成功，以后还要推广这个方法呢。
2: 我欠
0: 你。那你打算咋还了？
2: 再欠一个，一块儿还。
0: 啥意思？
2: 我还要考学员。
0: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了。
2: 喝大水这火狗嘴吐出象牙，咋能是哑巴吗？会说话
0: 啊，会说。那你让他给我唱一个。
2: 不会。
0: 那跳一个。
2: 不会。
0: 不会唱不会跳，你让他考啥剧团？
2: 咱是招演员呢还是招学员？他进来了才学。
0: 哎呀，你这话乍一听着挺有道理啊。
2: 啊，
0: 你啊啥啊？你别在这胡扯啊，你这事儿我不管。
2: 娃第一次上台演出就献给了你台上的稻草人，哎，你不能不管。
0: 你咋不讲理呢嘛？
2: 哎，我说的话哪一句不在？
0: 我是考官不假，但考官不是我一个人。
2: 你是最义气的，你是最管用的，啊？娃的命运在你手上攥着，
0: 你别给我戴这高帽子，我受不起你啊！明天就考试了，你好坏让花彩香给娃教上一首歌嘛？你总不能考试的时候还演稻草人吧？
2: 教了，不开口，
0: 那不张嘴你让我咋办啊？你赶快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问候你娘了。
2: 把考上学员，论够谁都行。
0: 我现在去找黄正景，你来当这个考官，我不干了啊！
2: 走走走，回去，走吧，
0: 松开，
2: 干啥？把你书盯上，这管你一辈子。
0: 你是这个。
3: 这个地方呢，是华谊平时练功喊嗓子的地方。花姨小时候就在这儿练，那个时候这个树还没这么大。
4: 哎，哎呀，这是棵幸运树了啊，成就了你花姨，哎，也就能成就你了啊，跟着花姨好好练啊。
3: 来吧，咱们喊嗓子，对着这边空旷，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哈。呼
4: 在这儿，
2: 哎，别胡给娃叫，
3: 喊嗓子呢，开口音，这是基础。
4: 行，喊喊喊，啊，喊，跟着花姨喊。
3: 胡三元，胡三元，
4: 你，
3: 王八蛋，
4: 这也是开口音。
3: 王。
4: 喊，看啥呢？跟着你花姨喊，
3: 喊，王八蛋！哇，嗓子亮得很啊！
4: 咋样啊？一开口是不是一鸣惊人啊？
3: 来吧，我们唱歌啊！
4: 你看啥呢？看你姨，哎，
3: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4: 你花姨还没咬好呢。
5: 哎呀，哎呀，红宝儿，你老公家，看你婆娘。
1: 是洒家，
5: 劳动真让人快乐。
1: 哎呀，咱们去。
6: 看吧，你美的。爸，
7: 咋？
6: 有事找你。
7: 啥事嘛？
6: 出来说。哎
1: 呀，岁数还厉害的很，快去。
7: 啥事还得出去说？
5: 干啥？
6: 看我。
5: 找话去，
6: 宋国府，我求你了，今天最后一天，帮我把
5: 找话去。
6: 咱俩能换就好了，整个命天定，换不了。

0: 谢总，
1: 听说你也要报考剧团呢？
0: 呸！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啊？你配吗？咋想的还考剧团？你能考得上，猪都能考得上，知道吗？
2: 他是谁呀？瓜皮儿的孩子，他爸是保卫科长，狗仗人势欺负咱们这些外来的。
0: 看什么？啊？哟，你还来劲儿了是吧？
1: 瞪，继续给我瞪啊！瞪，我收拾你！我，你继续瞪来。
0: 欠收拾，
1: 你给我小心点啊！
2: 别让我长大，见你一次打一次，打得你叫我爷。
3: 同志啊，同志，同志啊！凯战爱国威省运动，小免蚊虫四害，解万柳店全县痛饮焚烧溜溜粪，小免蚊虫金花甲源。介绍骑兵，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

0: 我把我那屋也得熏一下。
1: 熏吧，咱们先走了啊。
0: 啊。
1: 小缅文院子，
0: 青花甲园，建造骑兵，希望大家积极行动。
2: 哎，快到街上转去啊！我、哎，
0: 家里不要留人啊！
3: 今天是
0: 太平，
4: 走，这烟太大了，
5: 快走，
4: 哎呀，走。
6: 哎呀！剧团这只小黄狗，何大锤管它叫胡四元，胡三元管它叫何二锤。狗有没有意见不知道，反正他俩掐了这些年，从没消停过。
0: 哎呀，

0: 有门不走翻窗户呢。
1: 你干的？
0: 这团里让出四害了吗？这咋把你给熏出来了？
1: 没眼色的，你想干啥？
0: 你个瓜货呢！这神圣的排练厅，你能不能弄这事儿？
1: 你个奶哈的！你看我不劈了你！
2: 死了抱歉了你啊！弄他男人屠宰场了，他们先把你当个猪玩给宰了。
1: 这事要是传出去，你都毙了！
0: 哎呀！哎呀！哎呀！这事能不能传出去，看你表现。
1: 你想干啥？
0: 是这么着，咱团这次招学员，我回趟老家把海口给夸下了，把外甥女儿领来考了。本来我的主考官，我这一回来咋就变成你了吗？这下弄得我措手不及嘛。说咱外甥女儿这事儿，你得给想个办法啊。
1: 俺团里不让走后门。
0: 行行行行行行，不让走后门，让往那镜子后头钻了。
1: 对，你等着，啊，你等着，等着。
0: 哎，我这嘴有时候严得很，有时候松得很。
1: 你无赖，
0: 就这说定了啊。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婶？
1: 胡三元，
2: 梦醒了，买回走。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这次咱们一共招30名学员，
3: 大蛇要打7寸。
4: 你真别为难我，我这回招生了5个考官呢。
5: 红星闪闪放光彩，
6: 唱。我今儿干啥去了？
5: 这娃怎么那么不争气呢？
6: 不想争气，我想回家。
7: 李青娥，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
8: 唱。
9: 请看主角第4集。
1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1: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0: 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 无话不烟火，
3: 烟火气十足啊！
4: 好嫩，好香啊！
1: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这次演出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有没有一点破破烂烂的衣服可以挖穿上？
1: 那郝导立了个啥？我这鼓槌子背戏不对啊，
2: 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了。
3: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
4: 咱团这次招学员，你得给想个办法。
5: 现在就咱们负责人，外边人找你。
6: 请继续关注主角。
7: 国家品牌，成就国家品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 有效保留
8: 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20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 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1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婶？
1: 胡三婶。

0: 这怎么了？这是？啊？谁打的？别喊了，人早跑了。
1: ？
2: 胡三元先被公安抓走，又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让山里娃对城里这个陌生世界产生了更强烈的恐惧。
1: 去公安局报案吧。
3: 报啥案？又不是第一次来的。别害怕，就没事，就是些皮肉伤。
1: 那也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挨顿打吧。
3: 不管了，你先把这带回去，赶紧练唱，再不练来不及了，我出去。
1: 你上哪儿去？
3: 找人去。

0: 你们两个等一下再来。
1: 放。知道了。我要知道谁打就不来找你了。
2: 啥情况吧？
1: 刚才在电影院让人下了黑手。
2: 你这次得罪谁了？
1: 你找人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干的。
0: 小子。
2: 吴三月在电影院让人下黑手了，你上现场看一下谁动手。
1: 然后呢？没有然后，你光给我弄清楚是谁干的，其他的不用管。
0: 不见。
2: 嗯，你还张狂不？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1: 哎呀，我张狂啥了？
3: 哎呀！
4: 我救呢，
5: 先不管你救，你先想你自己啊，现在把自己想象成潘冬子，然后跟他一样勇敢的唱出来，跟我唱。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就干啥去了？
5: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要回家。
5: 你这娃怎么那么不争气呢？十年久不遇的机会，该唱就唱吧，好好唱。你干啥去？来第二，你给我回来！你往哪跑呢？来第二，你给我回来！拿出来！
1: 咋了？跑啥了？过来，过来！
4: 放开我！
1: 干啥了？
4: 别唱戏了，我要回家。
1: 咋了嘛？
5: 你这娃我教不了了，谁教谁教吧。

0: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
1: 你是不是看着就挨打，吓着我？不怕啊？这男人不挨打就永远长不大。小时候在家是让父母打，长大以后
0: 在外边挨生活的打，
1: 挨一次打就长大一截儿。那南瓜不让霜打就熟不透，这道理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哦，看着明天是你人生第一次上战场了啊，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行不行？跟着舅唱。哦，
0: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红星闪闪放光彩，
2: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3: 对吗？啊，这不就对了吗？看，开口唱，大声唱，来，预备，唱。
2: 红星闪。
1: 你先回去吧。
4: 你去哪儿啊？
1: 出去。
3: 哎呀，你个寡妇，果然是你干的啊！哎呀，咋给打成这怂样子？
5: 这不是按照他打你的标准打的吗？你们两个一个半截，一个拔料。
3: 我跟你说了，你只管找人，其他的不管吗？
5: 小四不听话吗？
3: 哎，你这打都是白挨的，我跟你，我这心里这火还是散不去。哎，你再是个男人，你明着来嘛，那咱俩单挑，找人暗地里下黑手，你就是个怂包。
6: 你这不也找人了吗？
3: 还不是你先嫌的人。
6: 你看看这，
3: 那我这咋算呢？
6: 还有这
3: ，OK。

0: 你才在这儿坐着。那啥呀？樱桃。
1: 我爸给我的。
0: 杨波。
1: 嗯。
0: 你看啥呢？
2: 七嫂子星。
0: 让你唱山上的红星。跟七嫂子星干嘛？
2: 连歌也能看到。
0: 废话，都是一片天。
2: 不是，九连沟的更亮。不想唱戏，我想回家。
0: 你为啥不想唱戏？
2: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那谁是豹羊？

0: 你骑慢点啊，问的人头疼钩子疼的。哎呀你，哎呦呦，哎呀，哎呀，哎哎哎，干啥？
1: 来吧，这没人啊，给你个报仇的机会，咱俩这一对一。
0: 你有病吧？
1: 你不动是吧？
0: 不动。
1: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咱俩一比一算平手了啊，这事儿算翻篇过去了。

0: 说下一件事。
1: 啥事儿？
0: 我外甥女儿考学员班的事儿咋办了？
1: 凉拌。
0: 这忙你必须得帮。
1: 帮不了。
0: 为啥？
1: 为啥？哎，你平时长得啊，把我没放在眼里就算了，你把人家黄正经也没往眼里夹，我要是帮了你的忙就得罪了黄正经，我凭啥帮你？
0: 你可不害怕得罪我吧？
1: 不怕。
0: 我，你这回把我这忙帮了，我领你这人情，等下回你再需要的时候我帮你个忙，得成？这回算我求你，行不行？
1: 你求我顶个球用吗？最后还是黄正经说了算，你去求黄正经去。
0: 嚯，你软硬不吃啊！
1: 我说的真话。哎，
0: 这，
1: 哎，哎呀，你平时看着灵灵的，这会儿成瓜怂了，你还不如你那哑巴外甥女呢。
0: 啥意思？
1: 你外甥女都知道，打蛇要打七寸。
0: 啥七寸？
1: 黄正经他媳妇兄弟的娃也来考咱学员班，那娃比你外甥女还瓜没实验，话都说不利索。黄正经不同意，他媳妇就拿着匿名信闹啊闹啊，黄正经正发愁，那娃要是能上，哎，你外甥女就能上。
2: 好多年以后，花彩香告诉尹青娥，她能唱戏是她就用鲜血换来的。
1: 别问了，让驴踢了。
3: 你在这儿干啥？
4: 等驴呢。
0: 你先进。
4: 和大学干的。
0: 别问，说了都丢人。完了。
4: 睡了。嗯。
3: 何大锤，
1: 嗯，
3: 咋了？
1: 让驴给踢了。
4: 快快，
5: 等一下，别急。
3: 哟，你这是被啥给踢了？
1: 别管闲事了，操自己心，真没了。
3: 哎，你咋偷骑嘞？
6: 没有，
3: 我去了。
6: 没接。
7: 这边
4: 走。哎，来来来来，让开。
1: 小伙子，朝前走，朝前走嘛。中间，中间。再中间点。哦，对，拧过来。自我介绍一下，叫个啥？
4: 黑娃。
1: 大点声。
4: 我要尿。
1: 啥啥尿？
4: 我要尿了。
6: 去，赶紧尿去。去。
4: 自己得学哈。
0: 我记得屋里有两瓶那个橘子罐头，是吧？
4: 你要干啥呢？
0: 想接我用一下吗？咦，哎，真在这儿。
4: 你要干啥呢嘛？
0: 急用，急用。
4: 去，啥时候还我？
0: 两瓶罐头啊！
4: 网兜给我拿回来！
8: 你这怂娃，尿呢？
4: 我一滴尿都没有。尿！
0: 不敢骂，不敢骂。哎，这会儿千万不敢骂话，越骂越紧张，越紧张越尿不出来。要放松嘛，知道？啊？看，要放松。哎，弄啥呀？
4: 尿呢？
0: 尿完就好了。
8: 你谁啊？
0: 我是剧团的司姑，我叫胡三元。算了，前两天你病的时候，我专门跑家里想看你去，结果让黄主任拦在屋外头，没让进，没看成。
8: 为啥不让你进屋？
0: 我觉得这黄主任是怕咱俩团结一致。
8: 啥意思？
0: 这咱侄子是吧？
8: 你咋知道？
0: 要考剧团呢。哎呀，实在花脚考不上。
8: 谁说的？
0: 我说的。我能外省的人也考了，跟咱一样白纸一张，啥都不会。那这黄主任咋跟你说的？
8: 黄主任说了，团里团外都一样，谁都不能走后门。
0: 哎呀，想听这话吗？
8: 说。
0: 咋能一样？团里团外就不一样。据我所知，这回是重点招募那外头的关系户，团里这挖子考虑正。
8: 黄主任给我说了，凭本事考。
0: 那话说的没错，可那本事是个啥？啊，拿尺子量呢，还是拿秤称？
5: 人家商业局、文化局，啊，啥物资局，咱县上哪个单位招生，不是先照顾自己挖的？
0: 明显就是不想让咱那挖进团。我都想不明白这黄主任图啥，啊，把自己挖留到身边不好吗？
8: 黄主任说，他就一票，谁上谁不上，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0: 这话说的对着。这现在可是改变娃命运的大好机会，十年九不一，过这一个村就没这店了，千万不能错。
8: 那你有啥好办法？
0: 咱俩要团结一致，分工合作，不能让这肥水都流了外人田。
8: 咋合作？
0: 一共五个口吧，我能弄成四个口。
8: 你能弄四个？
0: 能。
8: 那我干啥？
0: 你弄黄主任一个。你那屋里头谁做主？
8: 那肯定我嘛。
0: 那么个黄主任还弄不好？
8: 弄不好。
0: 就这么定。
8: 哎哎，

0: 聊就三美好，聊才好往法夸，干脆就叫聊咋哩，聊咋哩，聊咋哩，
1: 祝你红灯。

0: 今儿回来的。
1: 吃，
2: 来啊，死心了吧？我看看都是啥人考咱团，一个个都是人精，哪有这瓜米时间？赶紧回去算
1: 了。回不去，我弟说了，把这过去给咱俩，给咱俩走吧。
2: 这胡闹呢吗？
1: 哎，以后不许叫姑父了啊，改叫爸。
2: 你别胡搅蛮缠了啊！
1: 狐狸精在跟你胡搅蛮缠呢。
2: 咱不喊，好不好？姨妈，你真别为难我呀，这剧团复杂的很，那这回招生的不光我一个考官，五个考官呢。我说你这事儿，我咋跟人四个说？我咋张嘴？
1: 那四个不用你说，有人张嘴呢。
2: 谁呀？
1: 说你们团的敲鼓的吗？叫胡三元。
2: 那找你了。呀，你又让人给利用了，你
1: 咋了？他利用我一票，我利用他四票，不行。
2: 你有没有脑子呀你啊？
1: 你才没脑子呢！哎，你干啥去？哎，
2: 吃你的饭。
3: 王主任，
4: 呀，啊，哎，快走。下午考试，别吃那么多啊！
1: 罐头咋送回来了？
4: 任务完成了，回来就留着。
5: 上午没有一个娃，看红星闲事。下午他第三个，希望头两个也不是。
4: 为啥？
5: 他货比货呢嘛。
4: 你说考试也不考个，看谁能吃呢？考个这杂娃肯定能考。
5: 那一顿能吃八个馍呢。
6: 开口唱歌真的没门啊，知道吗？你只要第一句话开口喊出来了，跟你说话呢，看哪儿呢？啊，要开口啊啊，大胆唱，你花艺咋叫你就这样唱，知道吗？
7: 四十号进场，四十号。来来这边，哎，慢点慢点慢点，两个好。
8: 老师们好，我叫风潇潇，今年13岁，喜欢文艺，喜欢唱歌唱戏，会拉手风琴。下面我自奏自唱一首《红星歌》，请老师们点评。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
9: 停一下，停一下。
10: 哎，王彩霞。你胡喊啥停的吗？
9: 我觉得考生考试不能用伴奏。
10: 为啥呢？
9: 那
11: 你用了伴奏，音质、
9: 音准、音色，你咋听呢？拿啥听呢？
12: 范彩香说的有道理。娃，把这放下能唱不？
11: 好，好的，老师。
13: 你就清唱一个。

0: 来，让一下，站站。咱时间还早，下来。41号。站站。41号，搞手。站。来来来，表给我。咋了哥？别。你到中间来站着，过来。 你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你不要紧张，大声的说。
1: 易清娥，今年11岁。要不你先来考。
0: 叫娃考。易清娥。 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唱不了，
1: 乔一哥也行。
0: 易清娥，你不要紧张。花彩香老师咋教的你，你就咋唱。红星闪闪光光。
2: 你把那屁嘴闭上。
3: 刚进来那娃能拿个手风琴给定个调调，那我拿嘴给娃定个调调。
4: 胡三元，
3: 这是我的考场，别在这胡捣乱。
2: 唱吧，
3: 声望大唱。你别让这回以为你是个哑巴。
4: 爸，俺给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
5: 咱爸不要我了。
2: 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
6: 考不上也。

0: 要叫娃回来。
1: 怎么那么不争气呢？你别说你舅了，我都跟着着急。
2: 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0: 你在前面只管撞，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0: 放羊娃这一嗓子终于被逼出来了，不吼他会被憋死。他委屈，他想不明白为啥要唱戏，为啥要听你们的。这一吼是他的控诉，要让他就死了心，只是这一开嗓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1: 停到这儿，对，好，
2: 干啥呢？
1: 老总，求存意的客人
3: 登记，
1: 来吧，你给登记。
3: 这唱哪出戏的？
1: 野猪林。
4: 你去哪儿了？哎呀，
1: 何大水老家。
4: 你俩现在亲的都能穿一条裤子了。
1: 你别说呢，这何大水有时候还挺义气。嗯，
4: 那你现在这裤腿可是够肥的，谁跟你讲义气，谁就跟你穿一条裤子。
1: 这话说的难听呢。
4: 一会儿就开会定人了，你到底急不急啊？
5: 这次咱们一共招30名新人，男娃18个，女娃12个。那结合咱们这次考官的评分，那今天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最终的名单。那咱就让黄主任先给咱们定个调子。
6: 这回咱这入围名单，前30个人里头的28个，我都没意见。只有2个人，我是死活都想不通。第一个，张黑娃，哎，你们都知道啊，这娃是我家属的侄子，我一再强调过，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么高的分？各位，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
5: 那我就先说2句。你看咱们团这次招学员，那不仅要培养将来的主角，更主要的是要招一些配角和龙套演员，
7: 对吗？
5: 是不是？
7: 是是是。
4: 对。
5: 那如果都按主角的标准来招的话，谁来演配角？
7: 可不是吗？
5: 谁心甘情愿的给主角当垫脚石呢？
7: 你看看，
5: 张黑娃这娃来自农村啊，朴实憨厚。你看考试的时候，那想把那就去把了，
7: 对，就没有把在排练场。
5: 最主要的是，这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贫下中农的气质，
7: 对，
5: 这就是咱们团最需要的。哎，我说完了。
8: 我完全同意朱副主任的意见。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7: 咱黄主任在会上多次强调，宁招贫下中农的草，不招资产阶级的苗，这娃就是最绿最绿的草，不招他招谁？
5: 对，
7: 对吧？
5: 对。
7: 几个人都抓不了这猪，弄死我怎么在那儿？
4: 哪来的猪啊？
9: 这火灾买了一头猪，晚上请全班吃红烧肉呢。
7: 哎呀，抓猪的前院抓去，这开猪要会议呢，赶紧。

0: 在我们村儿，半扇子竹都能娶一个媳妇儿了。你舅可真大方，为了你，把两个媳妇儿给别人吃了。你可要好好唱戏，要不然那头猪白死。
1: 那头猪不是为了我死，
0: 猪长大了就是要被吃，那是他的命。要不是我爸在那，下去把那猪撂倒。
2: 你要撂倒谁呀？啊？呀，给你爷爷说好了，给我看看。
3: 碎石，给我。
4: 给我。松手。
5: 来劲儿了，你是吧？嗯。

0: 咱再说这女娃里头啊，楚家河第一名，我没意见。
1: 嗯，
0: 人娃那条件在那儿摆着嘞。这个易清娥，是三棍子都打不出个屁啊！这娃还怎么还得了个97分，还排了个第二名？来来来来来，说说你们的意见，啥理由吗？
2: 哎，导演，
3: 啊，
2: 你拉我窗外看啥呢嘛？那猪都跑了，说两句。
3: 啊，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意见啊。这个易清娥啊，那天吼的那几嗓，音域宽，
1: 嗯，
3: 嗓音穿透力远，
1: 远，
3: 感染力强，
1: 强。
3: 还有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我发现这个娃的这个心理素质特别好啊！那天他演那个是稻草人，
1: 对，
3: 那是他第一次登台，
1: 嗯嗯，
3: 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演出啊！
1: 对，
3: 我丝毫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畏惧，
1: 嗯。
3: 哎，黄主任当时也大加赞赏嘛，还让我们大力推广呢，是吧，黄主任？
1: 哦，
4: 哎，对对对对对，
3: 所以说啊，这个心理素质对于这个演员这个职业来说太重要
1: 了。嗯，导演说的好。
5: 我觉得导演这点说的特别对。这娃吧，他胆儿大，敢抓蛇。排练场里面经常会有蛇的，我最怕蛇了。娃一在这排练场里边，我心里都踏实了。
0: 米兰，这是个啥理由嘛？我这招学员哪还得给你招保镖了？
5: 哼，
0: 不住。
1: 哎，主任，你没有发现这个易清娥啊，这娃？有点像那个《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长宝，《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龙江颂》里面那个江水英。
0: 你咋看出来的？
1: 娃往那一站，就有那个嫉恶如仇的英气嘛，不爱红装爱武装大无畏的气魄。哎，往那一眼一看，
0: 你快对了对了，你咋不说她像李奶奶阿静嫂、白毛女嘞？
1: 呀呀，李奶奶这娃可能小点儿点儿。
2: 笑啥笑嘛，都绷住了。
1: 嗯，
0: 绷啥呢哥？畅所欲言嘛。
2: 那我就再说两句啊。这个张黑娃和易清娥，那这俩娃身上那都有那种贫下中农与生俱来的气质。
1: 嗯，
2: 那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咱们团
6: 最绿最绿的草。
0: 我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是有规定情境的。
7: 哪来的乡下野种跑到剧团里来撒野了？还有王法没有？还有王法没有？
0: 吵吵啥了？我这开会了。
7: 黄主任，外面的野娃把俺娃的头都打破了。
8: 咋了？
7: 你看你看你看
8: 咋了？
1: 谁嘛
8: 谁打的？
7: 哎呦，外面的野种嘛，
9: 明明是二子前打的我，他扇了我好几个巴掌呢，赶紧再打他。
8: 我打你又没打他。
10: 哎呀，凶得很，你说你也没眼色的很啊！你说找人打架吧，还专挑这个子大的啊，还男娃打，保卫科长的娃你都敢打？
8: 哎，胡导演，你啥意思呢？
10: 哎，我说这人话你都听不懂啊？你说我说啥意思啊？
7: 我说打得好，个碎怂娃，一天到晚不学好，叼个烟卷，歪戴个帽子，咋了？爹妈都不管了，连我妈都打？
8: 我没打的。
1: 你给我闭嘴！你
0: 小郭，
8: 走，
0: 把你人带回去。
8: 是。
0: 开会了，胡闹啥来着？快走走，往外走。
1: 叫你看我干嘛？你看啥？
7: 先收拾。
1: 甭叫你动我！
0: 你这行了，你赶紧回，跑来干啥来了？
7: 他进完了。
0: 行了，开会了，在这。
7: 你还歪得很。
11: 哎，姨表扬你了啊。
5: 几？
12: 一、三，
5: 也没下。
11: 啊！
5: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跟你个女娃娃有啥关系呢？早不打，晚不打，关键时候在黄正景和考官眼皮子底下打，你这一棍子，你就那头猪，白杀了。
2: 哎哎，嫂子啊！嘿，嫂子在呢啊！
7: 耶，
4: 哎呀，
7: 你咋来了？你这是干啥呢？
4: 池塘杀了头猪嘛，把猪头给你们黄主任留着。
7: 哎，这不合适。
4: 合适，难道宋大厨就会烧个那大锅菜，把这猪头给他处理，糟蹋了？
7: 这话对着呢，这一般人啊弄不了这，这麻烦得很。
4: 哎，放哪儿？放哪儿？
7: 啊，来来来，你给我放这儿来。哎呀，哎呀，来放这儿。哎呀，来，你快坐。哎，
4: 啊，对对对对，
7: 这行，我会收拾。你喝水啊，自己倒。啊，我这手脏的。
4: 来，哎，过来，谢谢奶奶今天替你说话啊。
7: 呀，你把我叫嫂子，这儿把我叫奶奶，叫大姑。
4: 对了，谢大姑呢。哎，这娃胆小的不会说话。
7: 爹，这还胆小？这么厉害的，以后就能收拾那哈怂娃。
4: 黄主任这会儿他们正开会呢。正在决定这俩娃的命运呢。
7: 你跟我说实话，那匿名信上写的事儿到底真的吗？假的？
4: 哎，这事我说不好，我也不敢乱说。
7: 咋了？啊，都这会儿了还拿我当外人呢？
4: 哎，那我这还有个建议。
7: 说。
4: 嫂子，你要在剧团住着，你就等于是给黄主任撑了一把保护伞，知道吗？替他挡住了糖衣炮弹，挡住了鸣枪暗箭。
7: 说的对，我也这么想。
13: 我跟你们说，没有我你都吃不上这猪肉。哎，这，这猪是我跟胡三元拉回来的。刚开始这猪都不上拖拉机，
14: 我给猪谈的心。
15: 哎，那你咋谈的嘛？
13: 听我说，我给猪说，胡三元，请你来的。我的面子你可以不给，胡三元你敢不给？别说你是个猪了，就是主任他也得去。哎哎，听我说，那猪一听词儿的一下就上花心了。哎，
15: 上不上去了？
13: 这不得感谢我，你得感谢我。
16: 胡三元面子大，
17: 哎，一点儿用
16: 肥猪最听他的话，
17: 肥猪最听他的话。
18: 哎，上上，我肥子美不美？嗯，多吃点啊。哎呀，
19: 你呀，你这碗里咋那老多肉？
18: 你都是我要回来的，我多吃点咋了？别往这坐。
19: 咋了？
18: 注意影响。
19: 你还怕这个？
18: 对，你坐这儿，坐这儿。哎呀，
19: 你上哪去？
18: 哎呀，
19: 回来。
18: 你坐上吧啊！
20: 黄主任下班了。
18: 嗯。

0: 吧？
1: 美得很。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们一家三口拍个合照吧。
2: 张光荣，你咋突然回来了？
3: 黄丽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传疯了。
2: 我想跟他说呢。
4: 哎，这不能说吗？
2: 为啥？
4: 这是要干啥呀？给学员班的娃腾地方。
5: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
6: 快快想想咋办吧。
7: 请看主角第五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驾。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2: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3: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4: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太空快递包裹送达，未来将开展哪些科学实验？女孩好意搭载朋友遇交通事故，被朋友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今晚披露好意同城出事故，车主需要担责吗？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5月11号，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2026年5月2日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刘国中强调，15五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要加强护士队伍建设，强化专业技能培训，创新护理服务方式，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努力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要切实关心关爱护士队伍，营造全社会尊重护士职业、支持护理工作的良好氛围。 今天一系列重要经济数据先后披露，下面我们就从一个个数字中感知中国活力。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4月份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2: 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0: 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3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继续显现，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价格降幅比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1至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1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此外，3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

0: 正式发布，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四大类别。通过开放场景体验，增强文旅互动，丰富文化叙事，打造一批有记忆、有温度的品牌传播载体，
1: 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积极推进建设集成高校的质量基础设施，夯实品牌建设的质量基础，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品牌动能，赋能千行百业，提质升级，务实高效办好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
2: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3: 5 4 3 2 1，点火。
2: 8:14，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随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4: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2: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将带来不少特别的太空快递包裹。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还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5: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2: 此次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上行物资中，还有一部分用于科学实验，涵盖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随着41项科学实验物资到货，国家太空实验室也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未来都有哪些空间科学实验项目将展开？我们一起来看。看点一，人工胚胎首次进入太空。随着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不断延伸，在空间环境中能否孕育生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正常生崽，让科学家备受鼓舞。这次干脆

0: 对，把研究直接推进到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
1: 人工胚胎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
0: 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就能构建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太空失重、辐射环境对生殖和发育的影响。看点二，柔性单晶硅抑制节太阳电池。传统的太阳翼采用砷化镓太阳电池，玻璃钙片封装，又硬又重，而这次的新型柔性单晶硅抑制节太阳电池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采用薄膜材料封装，能折叠，能卷曲，同样的空间就能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还可以做超大面积，大大降低太阳翼的成本。把柔性太阳电池送上太空，就是为了让它在太空高温、低温、辐射、原子氧的极端环境里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它能不能长期稳定发电，并带回地球进行改进提升。我国要建设自己的卫星互联网，未来要发射大量的卫星，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卫星网络的能量心脏。看点三，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设备。这个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载荷，可以监测全球中低纬度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二氧化碳和甲烷是主要的温室气体，精准监测它们的排放情况，对控制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与地面监测相比，太空探测具有覆盖范围广、跨地域精度一致、不受边界限制的优势，能够为全球重点碳排放源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且高频次的数据支持。这些监测数据不仅能帮助我们摸清碳排放的家底，更能为国家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措施提供关键支撑。我们来关注法国最新颁布的一部法律。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这部法律的出台对于文物追索意义重大。根据法国政府的公告，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呢？
2: 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
0: 根据法国此次颁布的相关法律，对于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
2: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而这个法案里面有一条规定，就明确规定了，就是没有军事功能和用途的军事缴获物啊，应该归还。圆明园的文物艺术品肯定属于这个应该归还的范围。
0: 追索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此次法国颁布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对文物追索有何意义？
3: 我觉得这

0: 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1: 再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2: 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十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十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十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十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据黎巴嫩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

0: 接下来继续进入长江大保护十周年系列节目。十年只是历史的一瞬，但是对于长江来说，却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时代蜕变。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生灵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
1: 这是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近几十年来，受渔业活动、航运、水利设施建设以及水质污染等多重因素影响，江豚数量一度急剧下降，到2017年仅仅有1012头。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专家介绍，迁地保护江豚要在江豚学校上三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造生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造生环境。
2: 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1: 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它们的活动轨迹，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濒危的刀鱼也频频现身，其背后也离不开人工繁育的助力。
3: 长江刀鱼人工养殖基地距离长江边其实非常的近，可以看得出自动喂食机正忙着作业，鱼食掉入水中，刀鱼就跑过来赶紧给自己加餐吃饭了。人工养殖长江刀鱼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比如说饲料吧，之前大家并不清楚我们到底该给刀鱼喂什么，所以饲料的配方也需要科研人员从零开始进行摸索。而且大家还发现啊，刀鱼的肠道比较短，吸收能力弱，所以说以前我们使用的像这样的一些干颗粒的饲料，它遇水就会膨胀，更加不好消化了。所以经过不断的改良，现在使用的是这样的一些泥质的饲料，更有益于刀鱼的这样的一些吸收。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希望人工养殖的长江刀鱼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大规模的增殖放流回到长江当中去，去壮大这一品种的野外资源。长江刀鱼人工养殖那么的难，我们积累出来的一系列的数据和经验，同样也可以帮助长江当中其他珍稀珍贵的鱼种，这个品种的保护和壮大提供相关的支持。所有的目的最终就指向一个，希望我们的伟大的母亲河长江能够越来越好，希望长江当中的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好。
0: 当这些珍稀的生命回归长江，唯有江水更清，岸线更绿，生态廊道更畅通，它们才能在这片水域真正安身立命，繁衍生息。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以水陆协同修复为基础，从2016年开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十年间，生态治理给长江口带来了不小的变化。
1: 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
4: 我现在是位于长江口的海洋牧场，那么这里呢也是中华鲟幼鲟从长江游入东海的必经之地。那么中华鲟幼鲟呢一般要在这里生活3个月左右的时间，要经历一次脱胎换骨，要经历从淡水到咸水的一个生理调节。这些人工鱼礁的作用呢，其实就是附着一些藻类和贝类等先锋物种，从而呢吸引小虾小蟹这样一些底栖生物，为中华鲟幼鲟呢准备一顿丰盛的宝宝餐。
1: 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
5: 前像铁板鲨，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体积生物量只是在个位数。
6: 嗯，
5: 人工鱼礁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质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这个鲨会变得非常的软。鲨软的话，这个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
6: 啊、哦，
5: 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哦、
6: 对啊，这就有好几个了啊。
1: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2024年底完成全部建设。2025年研究中心在长江口区域一共监测到25尾中华鲟，其中有一半是在海洋牧场附近水域发现的。当春意漫过江海，滩涂上海草返青，这里又迎来了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7: 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现在呢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呢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制工作。
8: 这只比较也是铁嘴鲨痕，环号81，编码 Y3，翅长148，胃长23.1。春季的时候，这是鸟类正在北迁去繁殖的一个路上，它们的飞行是比较极限的，因此它们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在进行

0: 繁殖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鸟的时候要相对的小心。
1: 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截至目前共记录到各种鸟类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2种。
0: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去年的这个水鸟监测所记录到的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1: 长江大保护10年来，生态修复成效显著。2025年，长江干支流水质总体为优。1到3类水质断面占98.9%，水质持续向好的同时，岸线生态也在同步提质。官改搬转近1000家化工企业，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复绿岸滩1225万平方米，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超20万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再来看其他方面。在日常生活当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体现了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不过一旦路上发生了意外，责任该如何厘清呢？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为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2: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
3: 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2: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4: 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2: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5: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起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1: 近日，在位于四川绵阳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豹的野外活动影像。监测画面显示，当时一只豹在竹林间缓步穿行。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5: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了见识。撤！
6: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7: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4: 一
8: 唱，我不想唱戏了。
9: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1: 唱戏是要忍的，
12: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3: 二百年了，亲情的复兴就靠。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达人堂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的深厚的品牌和我们丰富的产品资源。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聚焦打造五大健康领域，瞄准我们未来的健康产业的这么一个布局。达人堂呢，卖的不仅仅是药，更是一种健康的哲学，一种文化的传承。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认识中医药，认可中医药，并爱上中医药文化。
2: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3: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67年的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

0: 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门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哀牢山，一座横亘于云南中部，绵延约500公里的神秘山脉。它以其庞大的山体成为滇东高原和横断山地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磅礴的地质造山运动伟力造就了超2000米的海拔高度，更雕琢出层次分明的立体森林结构，也让哀牢山成为自然禀赋非凡的生命演化舞台。地磁的紊乱，终年云雾缭绕，森林似在移动，从远古大洋到巍峨山脉，大地之力究竟如何塑造哀牢山的山川格局？总台自然中国栏目组携手自然领域专家团队组建联合科考队，首次将 5G 加 8K 加机器狗拍摄技术融合应用，深入哀牢山腹地探寻自然秘境，解开哀牢山的地已化身为一座巨型海绵，吸纳并净化水源，持续滋养下游河流与森林，成为维系区域生态水循环与水平衡的核心枢纽。
9: 整个的哀牢山哈，它就是一个大宝藏，水资源、森林资源、植物资源、生物，还有矿产资源，还有从我们科研的角度，还有从这个气候的这个角度，它都有很多的研究价值。
7: 如果说中国其他名山是一幅幅壮丽的画卷，那么哀牢山则是一部镌刻在大地之上的厚重地质史诗，而这部史诗的核心线索则是一条纵贯山河的深大断裂带。

0: 是吧？这里还真有化石。
1: 此时，在距离九天湿地百余公里的高山东麓，科考队意外发现了一处重要线索。
2: 这是老天给的，大地给的，这是珊瑚。
3: 这就是在遗址层里面躺着的，都是这个。
4: 对，就比较。
1: 随着考察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珊瑚化石接连现身，仿佛远古海洋的生命印记正被一层层揭开。
0: 这个珊瑚形态特征很清晰哦，这种化石呈放射状。你看这里有这种角石，跟那个珊瑚在这个地层里面一起出现。
3: 应该说可以，他们是共生在一个同一片海域的。
5: 就是比如说他们的头在这里，然后他们走路就相当于就把这个头拖着
3: 拖着这个壳
5: 往前走。
1: 这些生活在数亿年前的角石，多栖息在温暖的浅海区域，常穿梭于繁茂的珊瑚丛中。它们的化石为揭示这片土地生命演化的历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今天，科学家们可通过同位素定年等技术，精确测定含化石地层的年代，从而锁定这些远古生物生存的具体地质时代。
0: 这套珊瑚化石形成是在3.75亿年左右的时间，它生活的环境水是比较清澈。这些珊瑚化石啊，也是地质构造运动过程当中沧海变桑田的有力证据之一。
1: 角石与珊瑚在此共生共存，岩石中封存的海洋生物化石将线索悄然指向遥远的地质年代。数亿年前，哀牢山所在之地曾是一片浩瀚无垠的古海洋。大地的伟力如何将海底托举成山脉，又如何为生命的繁衍进化创造出适宜的生存空间？
3: 脚下啊，
2: 你别走啊。
6: 浩博，卫星定位系统拿出来。
7: 好的，北纬23度31分45.24秒，
0: 就是这个位置。那我们等一下往上面去看一看。
1: 科考队循着地质演化脉络的线索，在一个裸露的崖壁上找到了另一种生命遗存。
3: 小心啊，上面掉石头。
2: 没拿石头。
0: 哎，你看这叶子，
2: 这个叶子很像，
0: 这不就是叶子吗？里面这叶子很完整，看这个时代的沧桑感。
1: 植物化石的意外出现，再次清晰勾勒出这片土地从古老海洋逐步演变为茂密森林的壮阔演化图景。
0: 大量的植被一大片一大片的畸形状的出现，那基本上这是一种在陆地上生长的大片的一个森林的陆地环境了。
5: 这个就是木本，而不是一些草本植物。
8: 这么大叶子肯定是乔木，落叶乔木。
1: 叶片轮廓完整，叶脉清晰如绘，犹如大自然精心镌刻的拓片。这些植物化石并非零星散落，而是成群复集，它们背后究竟藏匿着怎样的生命故事？
0: 这个地层的时间是在3.5亿年左右，它基本上在这套地层形成的过程当中，快速的应该是埋藏、沉积、压实。它这个叶片相应的比较宽大，这种化石啊，这种叶子的脉络还是非常清晰的。
1: 通过专家考察判断，这些保存完好的植物化石呈集群复集分布，暗示着数亿年前曾发生过剧烈的地质变动，很可能是一场突发性的灾变，使整片森林被迅速掩埋，从而得以精细保存。古海洋生物化石与陆地植物化石共同存在于同一地质序列，记录了这片区域从浩瀚古海向葱郁陆地演化的关键转折。沧海桑田的背后是以一年为单位的宏大地质构造历程。直到今天，这座看似静谧的哀牢山 仍在以人类难以察觉的速度

0: 度持续变化，诺诺书写着地球演化的最新篇章。
1: 曹老师啊，定一下方向吧。
2: 啊，把罗盘拿出来吧，看一看，现在到哪了？
1: 定不下来。啊，这指针定不下来。
3: 我看看我的啊。我的也在晃。
1: 怎么了？
2: 晃。那咱们再往前呢，走一走，再看看。
0: 长期以来，在哀牢山这片神秘区域，当地人世代相传入者方向尽失，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和骇人的传说令人止步。然而，其神秘现象的背后似乎都指向这里强烈而难以捉摸的异常地磁。科考队此行绝非误入迷途的意外遭遇，而是一次直指核心的主动求证，目标明确，他们要尝试揭开哀牢山磁场紊乱背后的地质真相。
2: 大家赶紧
1: 跟上，大家
2: 跟上吧，赶紧走。
0: 随着队伍不断深入，干扰愈发强烈。然而，这对于有备而来的科考队而言，非但不是阻碍，反而如同一步步接近真相的路标。
2: 看这个路头，黑乎乎的一片，跟其他颜色不一样。
1: 你
2: 看看，浇一下，看看，找个新鲜的给我，新鲜一点的，
1: 新鲜，
2: 谢谢，谢谢，谢谢，我看一下啊，看看的。
1: 主要是以它这个，以近乎隐晶质的这个，
2: 对，它面上有很薄层的这种石灰石化的蛇变，
4: 呈现出来一种非常漂亮的丝绢光泽。
2: 黑藻可能是超级性岩，有磁性的。
0: 超级性岩是古板块构造的关键标志，也是强磁性矿物的重要载体。为验证这一判断，科考队员随机使几块黑色岩块靠近罗盘，左右滑动，顷刻间罗盘指针便产生了明显偏转。
5: 通过来回的摆动可以影响这个罗盘的指针，让它发生一个扰动，这个扰动它会随着我的摆动逐渐的积累起来，晃动的越来越剧烈。
2: 再细节测一下这个成分。
1: 出来了。
6: 铁这些它最容易识别。
2: 对，铁的含量高嘛。这里的成分测试结果显示出明显的就是超级性岩的这个证据嘛，证据就很确凿了嘛。
6: 对。
0: 很难想象，眼前这些岩石竟源自古大洋板块之下地幔深处涌动的原始岩浆，它们冷却凝固后形成了富含铁镁矿物的超级性岩。在古洋桥俯冲的磅礴力量驱动下，这些来自地球深部的碎片被推挤、携带和抬升，最终沿哀牢山断裂带的山口出露地表，形成一道独特的地质疤痕。
2: 是因为里面呢，含有就是共生的这个磁铁性矿物，当这个磁铁性矿物含量比较高的时候，就会干扰一些磁场，就会导致一些指针失灵。浩博，你报一下卫星定位。
4: 哎，好的。我们现在北纬是23度55分49.36秒，我们现在的东经是101度25分21.51秒。
2: OK，
1: 这个位置刚好就在这个超级星岩带上面。
2: 对，这些超级星岩在这个地图上呈带状分布，刚好就是在红河哀牢山断裂带的西侧。
0: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锁定的经纬度数据与地质图相互对照，成为验证脚下岩层属性的关键证据。局部富含磁性矿物的超级性岩， 在沿着深部断裂带出入到地表时，会对局部地磁场产生干扰。科考队借助红外遥感设备，试图从空中勾勒出这片区域超级性岩体的分布范围。
6: 它这个有多个模式，一个是-20度到150度，一个是0到600度。
0: 在红外遥感图像中，一大片条带状的超级性岩带出现在科考队面前。
1: 这一条带上都是这一个，
2: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它具有这种沟沟壑壑的这个地貌的一个特征嘛，它没有很明显的突变，一条沟，对吧？
1: 它整体的背景色是一致的，
2: 对，背景色总体还是差不多的。
0: 哀牢山局部地区地磁紊乱现象的背后，是大地深部地质活动的信号。亿万年来板块碰撞，奠定了今天超级性岩的分布格局。而岩体中共生的磁性矿物赋予了超级性岩一定的磁力，在局部形成了叠加的强磁效应。地质演化的宏大视角为哀牢山神秘的磁场紊乱现象提供了科学的解答。从基地山脉的构造骨架到多样生境的逐步塑造，哀牢山由高至低依次呈现出寒温带至中亚热带的气候特点，复杂多变的地形地貌为各类生物提供了与之匹配的生存条件。这里孕育了中国面积最大、结构最完备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是当之无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而这片生态秘境的形成，与红河哀牢山断裂带长期而强烈的构造活动密切相关。
2: 这是印度板块、欧亚板块发生碰撞，地壳呢有很多地方就会发生断裂，在侧向就会形成哀牢山断裂带，红河呢就会沿着这条巨型的断裂带呀，在这边发育。
7: 这条湖呢，它是流经了上游的红色的泥岩砂岩地区，经过长期的冲刷呢，它就形成了现在这种红色的河水。
0: 红河发源于云南境内的一条重要国际性河流，它沿着断裂带蜿蜒流淌，河道走向与地下深部的断裂构造高度吻合，在断裂带走向发生突变的关键节点，红河被迫急剧改道，形成了红河第一湾的奇观。
2: 因为这条山脉呢，它北部要高，南部要低一些，所以这个河流就沿着这个晋南北向北高南低，河流就开始持续的下切侵蚀，那么这个河谷清理的就越来越深，那么这个山脉又在隆升，山脉的高度形成也越来越高。
0: 科考队沿红河前行，借助红外遥感无人机可清晰地观测到沿岸发育的多级阶地，这些阶地间的每一级高差都犹如大地年轮，不仅记录了地壳阶段性抬升的历程，更成为红河断裂带长期持续活动的有力证据。
2: 这个里反映出了多级河流阶地，那么这些河流阶地啊，可能是长期的构造活动所造成的。那么这些河流阶地对应，你看这里是一级，对应那边的一级，这是二级，你看对应那边，那么这是三级，对应那边的三级。这些多级河流的阶地形成啊，反映了这个区域地壳经历了比如抬升、稳定，然后再抬升、再稳定，多次反复的过程。
0: 随着青藏高原持续隆升，红河哀牢山断裂带整体呈现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构造态势，哀牢山北高南低的山脉地貌也随之形成。
2: 比如北高南低的话，这个河流就从北往南流嘛，山脉隆起的时候它肯定有凸起嘛，它不会那么均匀，有时候这里肯定凸出来有个小山包， 那么这个时候的河流出现的时候，它就会绕着走，它肯定有利于它流动的这个方向走了。
0: 倘若把红河哀牢山断裂带视为宏观建筑师，它奠定了山川骨架与演化方向，那么隐藏在哀牢山的特殊地貌就如同微观记录员默默存档着古气候环境的变迁资料。红河哀牢山断裂带活动与古气候变化的协同作用，共同构筑了哀牢山生态多样性的地质与气候根基。
2: 它剩下就是那么一个柱子在那里啊，像那个柱子或者有些像墩。
0: 这些奇特的土林地貌正是复杂地形与多变气候协同雕琢的杰作，也悄然藏匿着哀牢山如何孕育丰富生物多样性的自然密码。空中俯瞰，人们无不被赭红山体上那道道嶙峋的土林地貌所震撼，它如同一部记录气候变迁的地质日记，记载了气候环境演变如何推动哀牢山生物基因库诞生的过程。
2: 这才下雨没多久，像这个要看天气，有时候一下大雨这个水可能在这里也可大了，是吧？
1: 对，只是里面有一些个别的历史，
2: 但是有利有利，对吧？你看这种都是这种泥沙的，这个是干的，如果没有被雨淋的话它就是很干，所以干燥的环境就很容易就是形成这种一小团块小团块的土，如果水一流过来它就很容易被冲刷掉。
0: 土林是干燥环境里松散堆积物经季节性雨水强烈冲刷切割而形成的破碎地形，在其内部沟壑幽深，道路坎坷，而残留的土柱土壁侧坡中却记录着不同时期的气候状况，是研究地貌演化过程的天然教材。
2: 你看看这里是吧，这里有明显的这种分层性的一种变化特征，和这边的河湖相的岩石层级是相对应关系的。这里原来就是一个河湖相的水域，
8: 应该是一个主体，应该是河流。
2: 对河流。
0: 从细密的泥至粗糙的沙，再到硕大的砾石，这种疏密有致的排列意味着沉积过程中水流速度曾反复波动变化。正是这种波动让时间有了形状，
2: 一层泥一层沙，再一层泥一层沙，然后沙粒又更明显，那种砾石出现。
8: 砾石多的呢可能是一个洪水期，水流冲下来的大石头多，然后到了沙粒这一层呢可能就是那个进水期，就是
2: 比较缓，
8: 对，泥沙层为主。
0: 时至今日，气候变化仍在塑造土林的形态，一场普通的降雨往往就能带来局部坍塌，重塑沟壑轮廓。
9: 老师，前方路况非常复杂，或者我们待会儿看看回川画面。
8: 好，好。这里的碎石剥落的比较严重，我们用机器狗再去探探，看能不能再往前面走一走。
0: 面对土林内部沟壑纵横、土质松且极易湿稳的险峻路况，为了保障科考安全，团队引入了一位特殊成员，他将协助人力率先深入高危区域执行勘察任务。通过分析土林沉积物的力度、颜色与层序，能够重建过去数百万年间区域气候在干冷与暖湿之间的周期性摆动，每一次气候转折都如同一次严酷的自然筛选，对当地的生物群落进行着残酷的选择。
2: 就是一种干湿环境的一种变化特征。首先可能是相对比较干的一种环境，那么有些泥沙呢就收缩，收缩有些就开始破裂，然后这个时候呢又过一阵子不是有流水的环境出现吗？水流下雨， 沿着一些破裂裂隙呢，就开始流进来，哎，不停地冲刷、
8: 侵蚀，
2: 又有重力的作用，又有风力的作用，一结合就开始切割，就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土林地貌的一些特征。
0: 每一次由土林记录下的重大气候变迁背后，都可能会对生存于哀牢山复杂地形中的生物施加了新的选择压力。湿润期，喜湿类群可能广布；而在干旱期，耐旱类型则更具优势。这种反复的气候筛选，叠加断裂带抬升形成的巨大高差，与微生境多样性，共同加速了物种分化与演化更新。
2: 地质的演化过程当中，高度的变化就有湿度的变化，同时还有营养成分的变化，有岩石类型的变化。土林它有很多的泥，泥的成分很丰富，很多有铝呀、钾呀、硅呀，这些都有，它的成分都可以出现，所以植被就很丰富。你看这里植被长得好得很。
0: 板块运动构筑了哀牢山的物理骨架，气候变化则为其披上动态的生态外衣。数十万年来，这两股力量持续互动，如同精巧的工匠在这座自然大厦中雕琢出无数独特的生态房间，为万千生灵提供了各得其所的家园，最终建造出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丰富生物基因库。回顾哀牢山的自然历史，一切并非偶然。大地构造的磅礴力量铸就了山峦的脊梁，牵引着水系的脉络，远古的珊瑚化石静静讲述着沧海桑田的史诗。深部的地磁信号传递着大地至今跃动的能量。赭红的土林地貌刻录着古气候变迁的深刻年轮，在这些地质要素协同创造之下，最终孕育出哀牢山完整的垂直气候带谱。丰沛的水源涵养体系与多样的生物栖息环境，将哀牢山打造成了一座天赋异禀的生命演化舞台。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文脉千年仍丰盈。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宋词的浩瀚星河中，有这样一位双重身份的宗师，他是词人中的盛世宰相，又是宰相中的珠玉词人。纵使昨夜西风凋碧树的寒意刺骨，也未曾动摇他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孤勇求索。他便是以珠玉词照亮北宋词坛的一代婉约宗师晏殊。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要欢迎我们探访团的两位成员，谷曙光老师。
3: 大老师好，张老师好。
2: 张静老师，欢迎两位。
4: 大老师好，谷老师好。
2: 哎呀，我们相聚在抚州啊，这是被誉为才子之乡的地方啊。一日抚州城，千年临川郡。眼前这座巍然屹立的拟县台，正是临川千年文脉的象征，正

0: 如宋诗所赞，是说临川郡江西第一州，燕王金一子，颜谢古诸侯。诗中提到的晏殊、王安石、颜延之、谢灵运，都是临川名如巨公、彬彬辈出的生动写照。而在北宋时期，从这里走出的第一位文坛巨擘，正是晏殊。
1: 我心中的晏殊是宋词雅化的奠基人，在他之前呀，词多流行于市井歌言，原本用于娱兵遣兴的词作，就在晏殊的笔下注入了文人的哲思与生命的感悟。
2: 晏殊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北宋第一伯乐，史料记载他14岁就与神童见于朝廷，15岁获宋真宗亲侍赐同进士出身。他身居高位以后啊，以非凡的胸襟和眼光，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王安石、韩琦，这些后来照耀北宋政坛与文坛的巨星，都曾经得到他的赏识和栽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意带来了一件藏品，它或许能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晏殊这样一位宰辅伯乐还有文坛领袖，他身后的学养是从何而来的。也请两位老师一块儿去看看。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晏殊一生啊，勤学不倦，这一部类药呢，是他平时读书的时候分门别类摘录的各种书籍，花费了大半生的心血才编撰而成的大型的类书。所以啊，我们看到这样一部书，你就明白了，哪有天赋异禀的神童啊，真正的聪明才智都是源于勤奋，所谓的天才都是厚积而薄发。
2: 臣在私言啊，晏殊有着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每当他读书看到有用的典故时，就会随手抄写在信封上，就这样积沙成塔，最终终于汇编成了这部类药。
1: 晏殊他当时在抄录的时候，自己还加上了注释，他自己的深入思考都在注释里体现了出来。而在当时所有的类书中，像类药这样体量如此之大又有自注的体例是绝无仅有的。
0: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一份贯穿一生的勤勉还有严谨，晏殊赢得了文章善立应用不穷的声誉。到了他晚年编定诗文集的时候，作品已经超过了万篇，规模堪称唐人以来所未有。接下来呢，我们从晏殊人生的不同侧面去探寻一下这位北宋宗师的传奇故事。
3: 台静雨于为落叶，石楼风静所闲云，此去汴京不知何日能归。
0: 晏殊7岁能文，在乡里被誉为神童，年仅14以神童身份见于朝廷。此刻这个捧着书卷的少年郎正告别故土奔赴汴京。
4: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夜归来。
2: 北宋前期晏殊洞见，为革新科举，着把明体达用，善治经济之才，才能固本安邦，于是推行科举改革。
5: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1: 当晏殊遭遇3次贬谪，虽然罢相离京，但是却从未消沉，心中那份渴盼重返朝堂、辅佐明君的热忱未曾熄灭。
0: 公元1030年，北宋深陷内忧外患，身为礼部贡举主持者的晏殊深刻地意识到，要破解危机、实现长治久安，当务之急是要选拔一批精通时务、善治经济的实干人才。那晏殊究竟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呢？让我们一同穿越到 公元1030年

0: 哎呀，好热闹啊！
1: 这里是大相国寺啊。
0: 你有所不知啊，这可是北宋最大的娱乐和商业基地啊。咱们来着了，一个月有8次开市，赶上了咱们。
2: 看看里面卖什么好东西。
0: 书市
2: 生意都这么火爆。
0: 宋代的图书业非常的发达，当时呢官方的刻书刻的主要是金石子，大相国寺这里呢可以买到好多新鲜的玩意儿。
3: 你看除了这些歌词的子本儿，那就是木莲救母的变文，都是讲故事的，
0: 对，
3: 速读。
2: 两位老师这么爱书，喜欢什么随便拿啊。
3: 真的呀，
2: 我买单。
3: 好，
4: 列位看官，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快来看呐。
5: 祖传秘方玉壶冰，专治老眼昏花病，任你是读书熬瞎了灯，某着药一抹就分明。
6: 郎中，救命啊！我眼如蒙雾，视物不清。昨日啊，见前川变蚯蚓，娘子变夜叉，我两眼昏花，心乱如麻，求您神药速救啊！
5: 来来来，离本医近些。我远瞅着你眼睛就有急呀、啊！
3: 他还给别人看呢。
2: 这个瞎子，
6: 郎中，我在这儿呢。哦，哎
5: 呦，莫急莫急，此乃肝火犯目。
0: 这还现看书啊？
2: 现翻药本儿。
5: 《黄帝内经》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木为肝窍，火盛则盲啊。
3: 台上咬文嚼字，滑稽夸张的，好像就是晏殊他们所反对的那一类，根本没有真才实学的，也不会给人看病的服务。
0: 其实它本身就是个讽刺剧。
2: 讽刺剧，哎，
5: 来闭目，待本医施法。
6: 哎呦，你点我鼻孔做甚？痛杀我也！
4: 你这庸医，我看你莫不是骗子。列位看官，他戴上的眼睛多，自己却是个睁眼瞎。
7: 对，
5: 一派胡言。今日本医便在此悬壶济世，可有眼疾者，闻闻不群，立见神效。
0: 这牛吹大了呀！
5: 哎，这位郎君，来来来。上台来，带本医给你诊治一番。
2: 我跟你讲，我眼睛没什么病，就是老花眼，你帮我看看。哦，
0: 老花眼
2: 知道是什么吗？
0: 老花眼。哦，
5: 本医知道。来来来，本医先看一看。
2: 我跟你讲，各位，这就叫头悬千眼袋，满口圣贤汤，不分鼻口味，空谈黄药方。
7: 好，好，哎呀，
5: 真是。你一派胡言，一派胡言，休与你们为伍。
0: 哎呀，吓跑了。
2: 他这不是眼疾，是心病。
0: 对对对，
2: 别信这种瞎了的神医啊，大家散了吧，散了吧。
0: 庸医庸医。
2: 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0: 您也票一把呀。
2: 哎，其实刚才演郎中那个演技不错，我就是配合他完成的演出。
8: 这位官人
9: 比他强。
8: 这位官人见识不凡呀。在下欧阳修，敢问官人如何称呼？

0: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沈园永书先生。哎呦，幸会幸会。哎呀，在下撒贝宁，这两位是我同行的伙伴张娘子、古郎君。
1: 幸会幸会幸会
2: 永书先生。
3: 这样，来一壶你们这儿上好的茶。
0: 不瞒先生，这次我们来到京城啊，就特别想来逛逛这个大相国寺的书室。一来一看，哎呀，果然是
4: 此心，
0: 典籍琳琅满目，方知天下文治之心绝非虚言。
5: 说起文治，如今这科考取士之法，不知可有新变？
6: 我听说恩师啊，即将上呈一道奏书，其中就主张了要在考试中增加测问，为的就是能够检测考生面对解决真实难题的真本事。
7: 通经本来就是为了致用，但是现在如果验功又增添了测问的考试，不知道那些只会死读书缺乏思考的这些士子们，他们会不会有意见呀？
6: 哎，这正是恩师一贯的担当了。记得在这天圣元年，恩师便主张废除吏部的欲战既缺的弊端。
0: 欲战既缺是什么东西？
8: 哎，这欲战既缺啊，是提前个一年半载就把这个官位给预支了。这就导致了候补的官员越来越多，真正的贤才可就沉沦下僚了。
5: 多亏晏公力主不得再隔际预留，仅以实际空缺授官，这才斩断了官员冗余的弊端。
6: 正是如此，正是因为恩师的主张，才让青年才俊们得以施展抱负。
7: 难怪呢，晏公其实两三年前就写下了由良复刻多风味，莫惜清钱万选才的诗句。所以可见呀，晏公他始终是把能够唯才是举、唯实是取作为选才用才的首要标准。
9: 万选才写得力透纸背，他力主革新科举的这份执着，或许从神童之姿进入朝堂之时就已开始。
3: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10: 据《宋史·晏殊传》记载，14岁的晏殊以神童之名，从抚州临川被举荐至京城汴京。次年，晏殊参加殿试。

0: 临川晏殊，字同进士出身。
1: 临川晏殊，字同进士出身。
2: 川同乡。
3: 晏殊真是少年英才，
2: 七岁呢。
4: 听闻官家特意为他更换了考题，岂能不得意？
5: 官家出的考题与我习作的相同，我不愿期满才请求换题，何来特意一说？
2: 那小孙晏殊是和你是临川同乡，
6: 考的是很好，
7: 是不是？这
6: 是非常好，
7: 真是最
8: 出色。金科进士第一日，
9: 叩相。
8: 不论治国安民之策，倒是轻信谣言，计较窝角虚名。各位天子门生，斯文何在？仁爱何在？十年寒窗的本心何在？
1: 学生羞愧，谨遵叩相教诲。
8: 晏殊，
5: 是，
8: 随我来。官家赐你同进士出身，是我执剑不可，才有那一日复试。你可恼我？
5: 叩相直言相告，晏殊敢配。
8: 朝廷用人之际，你既担了进士之名，要对得起这两个字。
5: 为国举荐有志之士，进士两字，晏殊愿做此解。
8: 解得好，或有一日，你要担当这为国进士之责。
5: 若有那日，定效法前辈，唯才是论，让天下好男儿全报国之心。
8: 如何算好男儿啊？
5: 相公敢请官家亲征，硬汉强敌，这等气魄才配叫男儿。
8: 你没提澶渊之盟有意见？
5: 学生不敢，只是心有不甘。给契丹岁币300,000，实在过多。
8: 这汴京风光，你看得见却未看全啊。还能到最高处吗？
5: 自当奉陪。
8: 山登高楼，眼界要宽些。这一城烟火是大宋，边塞烽烟也是大宋。
5: 相公是要我看见汴京外的千里江山？
8: 看江山千里，更要看兴衰百年。那300,000岁币，我一文钱也不想给。晏殊小子，他人你登高处，要保大宋太平，更要全晋欧之缺。寇准，怕是收不回那燕云16州，你们后辈可以努力为之。
5: 小子晏殊愿努力为之。
8: 豪言一出，宰辅难做呀！要保太平，殊为不易。高楼风寒，你怕吗？
5: 身在高楼，清风盈袖，我就什么都不怕。
8: 好，好一个清风盈袖！什么都不怕。
5: 凭高目断，无限思量，路茫茫。
8: 哎呀，哎，你的词填得不错啊，但记住，后主天子误国，和宁被笑取得相公， 我被你的青丝磨了巾帼之志，以后少添词吧。
5: 叹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去阳关彻。叩向阳关隐，填得甚好，志存高远，亦有深情。可见词不误国，事在人为。
8: 当朝第一日薄两册，大宋朝堂你算读一个。
5: 晚辈惶恐。
8: 对我不必惶恐，对苍生这里要有敬畏。沿着汴京繁华，不是你我一世之梦。
3: 公元1010年，晏殊迁

0: 作左郎，同年迎娶李氏，汴京城笙歌不绝，晏殊却时常与弟弟晏隐一同在家中闭门读书，与家人相伴。
1: 晏卿，
2: 臣在。
1: 朕听说你近日闭门读书，颇为用功啊，这份勤勉当赏。
2: 臣不敢。
1: 朕知道朝中臣子颇爱到酒肆饮酒作乐，只有你不凑着热闹。
2: 回管家，臣爱社牛，怎奈囊中羞涩，只能读书。
1: 你倒实在，那朕这赏金算是送不出去了。
2: 臣不能自欺，更不能欺君。
1: 看你这份实在，去领赏金吧。
2: 谢谢陛下。
3: 官家赏得好，原来赏金是哥哥御前哭穷哭来的。
4: 夫君，你为这小亭子填首词吧。
3: 要把嫂嫂写进词里。
2: 好啊。

0: 恋子来时心上，梨花落后清冷，池上碧苔奔似铁，夜底黄鹂一两声，
1: 日长飞絮轻。
2: 梨花为信，不准失约。
3: 好。

游戏，你却失语。原来那首词唱的是曲。

人生就是一场场别离，没有折柳相送，更来不及真正道别。汴京的24年已成往事，高楼独上，冷暖自知。

0: 我旁边这一本是明代的毛进编纂的《宋名家词》，里面收录了晏殊的《朱玉词》一卷，131首。就你读这些词的时候啊，你就能感觉到有一种旷达之情贯穿始终。
1: 实际上他也是很坎坷的，年轻的时候先是丧弟，之后丧父丧妻丧母，然后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的这种悲欢离合，我觉得把词就成为他抒发感情的一个出口，对人生进行一种关照，
0: 那是他疗伤的一种方式。其实说到晏殊的词啊，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其实个人是特别喜欢似曾相识这四个字，它其实揭露出的我觉得是一个终极的哲学思辨，就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你以为过去的东西离别了，但是当它回来的时候它已经是2.0版本。哎，
1: 你悟出哲理了，
0: 感觉跟过去很像，但不是了，人家已经经过足够的积淀以后这种状态。所以晏殊的词里面，就是他在情绪的背后，他实际上是有哲理和思辨，所以他这种情中有思是从何而来？
2: 他那种哲思已经超越了古今，会让我们联想到赫拉克里特说过的，
0: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2: 对吧？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明显有了更大的解读的空间。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说晏殊他开拓了这个词境，把词上升到了一个可以跟唐诗比美，成为一代之文学的这样一个基础，是晏殊打下的。
1: 宋词史上就用的最多的词牌，第三位鹧鸪天，第二位水调歌头，第一位浣溪沙。20000首宋词里，浣溪沙有差不多将近800首。如果让你挑冠亚军伯仲之间的，就是秦观的《脉脉清寒上小楼》和晏殊的《一曲新词酒一杯》，厉害啊，单项冠军啊。
0: 我们聊到晏殊的词，就是以他的词人的身份，但是还有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他的名臣的身份，官至宰相。所以他在仕途上的这种成功，是不是也和当时北宋那个时代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这种局面是密不可分？
1: 北宋他是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用文臣来治国，所以呢，宋代的这个士大夫有一种很强烈的国家主人公的这种意识。晏殊就是神童上来的呀，其实他也是中下层，他也是了解这个人民的疾苦的，他就希望能给底层的寒门制造更多的做官的机会。他就给皇帝建议，想让皇帝呢去视察太学，他希望仁宗能够继承太宗还有真宗的这个遗志，行仁政，能够提拔更多巾帼致用之才到国家相应的岗位上去。他到应天府就去新学，
0: 请范仲淹过来当老师，
1: 对，还向朝廷大力的举荐范仲淹。
3: 公元1018年，晏殊以户部员外郎充太子舍人。公元1025年，晏殊升迁至枢密副使。公元1027年，晏殊因执剑招罪罢官，仕宦生涯第一次离开汴京，赴任应天知府。

0: 妻日子贡，为夫子竭庐守孝6年，编纂《论语》，不费教化。希文，你不独为统除沉疴时弊，正我大宋读书人之伎俩，为天下学子百姓。
1: 献上。得通书如此器重，成全忠孝，如今又深受举荐之恩，当谢学生之礼，先生。
2: 受我一拜。公元1027年至公元1028年，晏殊任应天知府期间，兴学重教，匡正文风，任用范仲淹执掌应天书院。此后，应天书院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培养出大批济世之才。后任御史中丞，受诏回京。
0: 瓜葛混淆，高楼目断，斜阳之叟，平步远，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

0: 真是令人感慨啊，我们竟然亲眼目睹了两位宗师命运交织的起点。
1: 晏殊此去是到汴京担任御史中丞，他将举荐范仲淹任密阁教理。
0: 两位请。
1: 两位老师请看，我身后的这是明万历本的欧阳文中公集，这一篇就是欧阳修撰写的他的老师晏公的神道悲悯。他们师徒两个人是完美的践行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啊。北宋有好几个龙门，哎，这个王禹偁时期是一个龙门，晏殊时期又是一个龙门，再到欧阳修、苏轼，关键是呢，他是发现拔擢了一批人才，仁宗朝是呈现出一种治世的气象，所以晏殊就承担了北宋第一伯乐的这样的一个职责，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0: 南宋的名臣胡铨不就是发表了一番感慨，说这个南渡之后确实政治格局啊不如当时晏殊当宰相的时候政治清明，边疆稳定。所以从这一番评论当中，你就可以看出当时以晏殊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当时的官僚架构，确实是对当时北宋的治世啊起了很大的作用。
1: 那是。
0: 所以接下来呢，我想邀请两位老师和我们一块儿啊，穿越到公元1043年，那一年，晏殊已经官拜宰相了，而且在他的家中即将举行一场家宴，参加这个宴会的很多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得意门生，请。
2: 好。
3: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

0: 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1: 哎呀，这应该就是
2: 燕公的府邸了，
3: 宰相门第呀、啊。
1: 哎，永初先生，呀，哎呦，居然是诸位啊！今日来此何事啊？
4: 我等啊，素来仰慕燕公，今日得知燕公宴客，我们特来拜谒。
1: 得此一句，实属不易。
0: 行，谢谢欧阳公。
1: 燕公，徐文兄，
5: 哟，哎呀，
1: 抱歉抱歉，来迟了。
5: 哎呀，永叔来了便好啊。
6: 看这场面。
5: 哎，这三位是？
1: 这三位是13年前我在相国寺偶遇的骑士。哎呦，他们久仰您的大名，今日特来学习。哎
5: 呦，贵客来临，幸会幸会啊！
0: 拜下撒贝宁，携两位友人拜见。燕公，拜见范公。
5: 恰逢今日我们小聚啊，诸位贵客，且看我们垂丸之戏。此戏呢，讲究眼力、手法、心境，与棋局相同，全当休闲。三位贵客如果不嫌弃，可一同游艺啊。
0: 求之不得呀！
7: 今日是何日？燕府同
3: 陪玩。
8: 同叔，打这种球纯属玩物丧志，我们怎么能玩这种东西？
5: 喜欢，今日恰逢休沐啊，天朗气清，这不正合古人寓乎沂，风呼舞鱼，啊，与山水之间牧野清风焕发精神的向往吧，啊，
0: 说得好啊，燕公。
5: 那三位贵客，不如结为一朋，然后我们来一场比赛如何？
0: 好，那我们准备一番。
5: 好，好，好，好，
1: 好。这怎么玩啊？这个，
3: 大家知道宋朝有大球蹴鞠
0: 啊，就足球嘛。
3: 对，这是小球啊。六个人分两组，轮流击球，入洞者得分。白棋者计10筹，红棋计20筹，黑棋计远又高低起伏计30筹。12杆后，总分最高者夺冠。
0: 明白了。
5: 哎呀，三位贵客，都准备好了？哎呀，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5: 你们是客，便先开球吧。
2: 绿鹏先行开球，
4: 我觉得咱别着急，您就按10分来吧，咱先。
3: 10分哈，

0: 您直奔30分啊！惭愧惭愧，好胆识！好，好，好，好，好，
1: 鸿鹏击球，第一杆，
0: 你先开杆。
1: 好。
0: 看人这手法，
1: 这比我强多了。
0: 好，哎呀，天哪，
2: 偷之过急。
0: 欧阳公这叫醉翁之意不在球，在乎山水之间。
3: 绿鹏击球，第二杆。
0: 张老师，
1: 我觉得20就行。
2: 嗯，就这个黑的吧。
0: 哎呦，他还奔着30去了。别冒进。
4: 哎呀！佩服，佩服，
0: 一气呵成啊！
5: 绿鹏进球得30筹，
6: 此完如归巢之雀呀！哎呀，
3: 见笑见笑。
0: 现在压力全部给到了鸿鹏。

0: 这个沙地啊，摩擦力大啊，
1: 不是，
0: 得用劲儿。
2: 承让承让啊！
3: 鸿鹏击球，第三杆。
2: 我这，
0: 哎，行了，他们十分拿到了。
1: 练功如探囊取物啊！
3: 鸿鹏进球得十筹。
2: 哎呀，好了好了，我在园中啊备有清茶，不妨一步到茶棚之中再行。
4: 好，练功待客，我与徐文兄先行告退。
0: 其实晚辈心中啊一直有一个好奇，练功门下汇集了像范公、欧公这样的大才，那都是国之栋梁，但是不知道在燕公心里您更倾心于谁。
2: 昔闻如松，风雪压之宁折不弯，永叔似火，然火势过猛，已灼伤己身呐、啊！只归若任在西夏阵前斩将立威，锋芒逼人，燕国呢乃砥柱，为了半寸疆土敢赌上生命与仕途，刚应至此。人呢各有所短长，老夫所为不过量其才而受其势，知其位而扬其长处罢了。
0: 受教受教。
1: 范公当年主持防务措施引人非议，甚至有欲治其罪者，危难之际乃是燕公在官家面前力陈范公忠耿之心，才能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啊。
0: 但是这官场之上波涛暗涌，您当年呵护范公实际上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您就不怕此举会给您带来一些牵连吗？
2: 老夫为新闻说话绝非一时冲动啊，老夫与新闻既是知己，也曾力荐他入朝，绝不能坐视他蒙受不白之冤。
5: 公元1040年，西夏李元昊在三川口大败宋军，围困延州，晏殊临危受命任枢密使，受命迅速制定治边之策。
6: 三川口之败已数月余，现下到底如何说法？
7: 哎呀，李元昊兵锋正盛，这下延州怕是危险了。
8: 听说官家下了军令状。
9: 燕殊使已立下了军令状，三日之内要重整西北防务，明日便是三日之期了。而今我等是真的处于风口浪尖了，
7: 当下是要议出个结果。现如今精明寨尽失，边地已退无可退，
10: 退无可退，自当反击。此时全国上下怀雪耻之心，正可部署精兵良将拼杀一番。
11: 不可，西夏大败范雍，锐气正盛，眼下进攻只会徒增死伤。
10: 堂堂枢密院就半点血性吗？我大宋又无反击之时，尔等忘了燕云十六州吗？
8: 寇准怕是收不回那燕云十六州，你们后辈可以努力为之。
11: 收复燕云十六州乃我大宋夙愿，孰不敢忘。如今养兵耗费财政七成，边地经不起苦战，
8: 燕云之地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0: 叶，依我看，趁早议和，西夏人要碎币，给了他便是，还可保延州安宁。
1: 罗京大宋，还有议和的筹码吗？
0: 没有牲口高垒，严防死守。
1: 拿什么去防啊？燕公做三司使，见严军情，罢内臣的监军，停诸将，按阵图作战，甚至调用宫中用度。
2: 应对边事依然如此大败，
1: 防到最后还不是有议和？不如现在示好，占得先机。
0: 燕公见严军事，切中恳请，何来败兵之罪啊？
2: 眼下议和是不知敌不知耻，指挥任凭李云浩予取予求。
1: 倘若后续贪得无厌，
2: 那时我大宋就只能束手就擒，北面称臣。
0: 若是防不住。
3: 枢密院便要集体听候发落了。
4: 你我身在要职，首要就是保苍生、保太平。我有负江山社稷、大宋黎民，我这性命，不要也罢。
2: 拿白绫，
3: 把今日我所言字字句句记于白绫。若官家责罚，战事有败。
4: 便将我悬挂在这枢密院梁上，
3: 燕公何必如此？
4: 晋西北战事，唯有力战固防，称两兵相持之事，再不议和之谈。至于用人，举韩琦、范仲淹，以上皆为晏殊一己之言，与诸位无关。此白绫，皆系晏殊一人。

0: 放工。
1: 范仲淹前来领命，西行抗敌。
2: 拿到一报说你早到，知你西行心切，不愿停留，便在此为檄文饯行。此次抗敌，人只能给你一些精锐，粮也不够富裕。
3: 这么短时间，筹措兵马粮秣确实不易啊。
2: 如今边地精锐尽失，边境国堂紧张，但只要验收再数月一日，自当为你全力筹谋。
3: 若心下不犯，当兄睦邻之好；若心下但在近半半步，我这把骨头横在这儿，绝不允许他心下犯我严重。
2: 你这把骨头要立住，不可倒下。燕叔愿与檄文共进退，同生死。

0: 我便用旧词换新沙中的一句送你，送边地将士往征作。
1: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2: 范仲淹西行后，以力战固防之策稳固。

0: 渡边防，屡挫西夏军。但据《宋史》与《后山谭从》记载，范仲淹镇守边关时，未来得及向朝廷请示，私自回复李元昊书信，并因李元昊出言不逊而焚毁国书。消息传回汴京，宰相吕夷简以人臣无外交之名，请旨将范仲淹治罪。
1: 范仲淹在西北惹下麻烦了。
2: 请吕相押晏殊前去领罪。
3: 又领什么罪呀？
2: 请吕相参晏殊举人不察之罪。
4: 范仲淹不知分寸，身为人臣私自与西夏通信，他个人之罪与您何干呢？
2: 笔者，范仲淹常常来信上报，我只看出他竭尽忠诚，从未察觉私通异动，此上级失职，当罢官。二者，委任范仲淹之际，我曾授意他不可苦战，以守为攻，谋求议和，以致他和西夏通信，此煽动之罪，当下狱。三者，吕相称范仲淹余家傲，做将军白发征夫了一语，有厌战情绪。晏殊填词之人，只读出其中悲悯、愚钝之极，难当书史，当问斩。以上条条状状，若范仲淹死罪难赦，晏殊则死有余辜。
5: 传官家口谕：两府之争，朕尽听得了，再议结果呈上，切不可让忠臣枉死，良将寒心。
6: 遵旨。
7: 还面圣吗？
2: 一个结果，再去面圣。
7: 晏公平时谨慎周全，今日我倒要重新认识你了。
2: 若与国事无，我做请。
0: 公元1042年，晏殊自枢密使任上拜，两人一个主内政安民生，一个镇边疆顾邦本，共称北宋内外相围的治世格局。晏殊也被后世称为太平宰相。
8: 晏殊内心的旷达是从何而来？
9: 所有人的人生他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你看他在文章里怎么写哈，他说尽宽大野之泽，退有上农之资。那也就是说，哎，一个人如果你能够出来为官的时候，那我就要有责任有担当，但是如果被贬谪了，我退居田园的时候，我又要怎样呢？那就是我依然能够亲力亲为地崇尚农事。所以总感觉晏殊能够在受到贬谪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践行他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他一生的这种顺逆有着一种豁达的关照。
8: 闲情、爱情、柔情，这
10: 三宋词
8: 的三大特征基本上在这首浣溪沙里面全都集合了。他和其他的词人那种沉浸式的一往情深不一样的是，别人都不可自拔了，已经，他仍然带着一份清醒和洒脱。
9: 但是啊，顾随先生曾经说过，他说感情是诗，感情的节制才是艺术。一向年光有限身，就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都是短暂的，等闲离别亦销魂。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我们还要经历很多的苦恼，感觉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振起了。所以你看后主的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没有办法跳脱出来，没有办法有这样一种理性的节制。但是晏殊却说九言歌席莫辞
11: 精彩的在下半阙，满目山河空念远，它实际上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憧憬，然后呢

0: 落花风雨更伤春，是对过去的事物的一种美好的哀婉。你看写到这里实际上是沉到谷底了，哎，最后一句不如怜取眼前人，我们回到现实吧。所以你看这三句，一句既温暖又深情的男人，
1: 这个不如也是晏殊诗词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词，给我们谏言的这样一种感受，
2: 给你一个解决的方案，
0: 对，给你一个出口。
2: 随着亲历新政掀起的波澜，和从一代名相转变成为影响了几代士大夫的一个文化领袖。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樊老通禀晏公，就说汴京撒某等三位故交前来拜访。
3: 撒先生，好久未见。
2: 好久不见，
3: 请随我来。
2: 好，有劳有劳。

0: 家主，范公，哎呦，范公，竟在陈州重逢！哎呀，
1: 有劳诸位挂念啊，能够在陈州重逢，也是缘分呐，
0: 缘分缘分。哎，范公，您怎么也在此地啊？
2: 我是从邓州到杭州上任的路上，特意让
0: 本辈就以这一坛。
2: 青花银樽为自回，敬献二位相公。哎呦，感谢洒金，感谢洒金。来来来，将这酒暂且放好，等一会儿我们细细品尝。
3: 好，
2: 哎，我看您在这儿躬身劳作，这是种什么奇花异草？哎呦，非也非也，此乃梭草，我初到陈州之时啊，州衙附近梭草丛生，我就将这散乱的梭草小心翼翼来。
4: 在这园中开辟了一方梭场，是其自成景致。以前只是知道这梭草之根可以入药，
1: 对，
4: 但是万没想到在您手中竟然也能够化作园中清赏之物呀！
5: 怪不得燕公的踏梭行写得如此之好，原来您是实践出真知啊！如果。
2: 你们也喜欢，咱们就一起上手吧。
6: 哟，那求着，
2: 还是可以让他顺势而为，广之成景啊。若能顺其法，得其宜，便能各得其所。如今我们种植梭草，既得一片绿意盎然，也省了仆役辛劳，岂非两全呢？哎，
1: 好
2: 啊，有来，
1: 好嘞，
2: 成型了，
0: 这一片已经。
1: 出现雏形了，
0: 是雏形。好了，大家可以休息一会儿。员工啊，您谪居陈州之后啊，这份顺势而为、成笃旷达的生活智慧，让晚辈钦佩。但不知这背后是否也有那么几分不得已而为之？
2: 嗯，
0: 难道您真的准备效仿陶潜？
2: 决意归隐田园了吗？哈哈，洒金所言直指人心啊！宽海浮沉，遭逢贬谪，绝非老夫所愿。昔日所言，进宽大野之责，退有上农之资，实乃老夫本心呐。若能够得到朝廷重用，自当宽厚为怀，担起治理之责。
5: 若暂居乡野，亦可躬耕自适，自食其力呀。童叔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喜欢种植花草，能令其徜徉乎大小之隐，放旷乎糟随之命，数乐寓于家运。他不管身在何处，都能泰然处之，豁达地面对命运的安排，从未消极避世。 童叔近日赠我诗句：“待君归晋九重城，帝臣思旧，朝夕奉皇明。”他绝非遁世，实乃近代史。

机。其实这份潇洒呀，只是我们看到的表面，这背后师生二人秉承一脉，进亦忧，退亦忧啊。

0: 发不尽，柳无穷，应与卧情同。宫川一照百风空，何处不相逢。住闲俏，知音少，天若有情应劳。劝君看菊立明场，今古梦茫茫。
1: 好，
0: 这一首喜千音赠之音，敬细闻。
2: 谢同处。
0: 等下先吃粽子，再为龙舟点睛。
2: 在城中已经待了半个月了，该启程吧。
3: 父亲，哎，吃粽子。哎，
2: 还没启程吧？
0: 啊，正好想了一个。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喜欢啊，你猜是其中的哪两个字啊？
2: 机道，
0: 正是机道。哎呀，只愿此小儿尽享受亭台春光，无所委屈，俨然自得。
4: 请二位知州为龙舟点睛。

0: 一点龙颜，五明心亮，沉舟水阔，照前程，风清月朗。好。二点龙庭，额寿称庆，高楼独望，念长生。
1: 此致长存，千帆尽覆，风雨同舟，自由可期。公元1052年，范仲淹在上任颍州途中病逝。公元1054年。
2: 晏殊因防疫治疗，携家人回到汴京城。哎，
3: 百姓和乐，繁花似锦，这样的汴京真是让人喜欢呐！爹，
4: 我要听曲子。
3: 今天第一次到汴京，陪你听个够，走。嗯，
2: 唱你的曲子。爹爹，来。

0: 啊，诸位，您呀，不想京城还唱旧日曲子？
1: 哎，赵任可填词。
2: 啊，
3: 写了一辈子。
2: 似曾相识燕归来，我最爱这一句。有一日，我会写出一样好的句子，比这一句还好。

0: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1: 绿水悠悠天遥遥，浮生岂得常年少，莫惜醉来开口笑。
2: 此天的约好好了。
1: 临川小子的头白了。
3: 李相年光有先生忽然白了头。
2: 科举之弊你除了，边地之和你议了，大宋贤才你提拔了，身为宰执殊为不义，你可懂了吗？
3: 不上高楼，汴京在脚下，江山在心里，窜京卫念苍生保太平，殊不曾忘啊。
2: 我没看错，燕同学，你是刊登高楼之人。

唉。

0: 书。
1: 希望，
2: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0: 淡月龙鸣，好梦平静。
3: 何处高楼雁一声，这说的是我吗？
1: 你怎么能够轻易离开呢？
0: 童叔，
3: 这个高处不是谁都能上来的。
4: 希儿，为斯人无谁与归，
3: 百姓安乐，天下晏然，殊为不易啊。童叔，我只能陪你到此了。
1: 希文，希文，希文，
0: 再填一首好词吧。
1: 给你，
0: 给我，也给你，给当事人，更是给后世人。

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雨季采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

0: 昨夜西风凋碧树，王国维当时把这个作为人生追求的第一重境界。我们当时少年时代就立下宏大的志向，早日登上高楼，望一望天涯路。
1: 我觉得他写的这几句，哎，我们完全都读懂了，但是呢，好像，哎，我们仔细一琢磨呢，感觉里面还有很深厚的意蕴。西风凋碧树，碧树是什么？以前我们的依仗依凭，或者说我们熟悉的环境，一夜之间在西风中都零落了，拥有的一切被推翻了之后，你还有这样的一种独上高楼的勇气和信念吗？
2: 当代中国年轻人身处机遇与压力并存的时代，常被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困扰，而晏殊
1: 追求的是什么？望尽天涯路，
2: 直面广阔与未知是常态。真正的力量始于接纳这份望断天涯的孤寂。
3: 是啊，有学者认为啊，这首词尤其这三句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我感觉就是对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一种继承啊，让你愈咀嚼愈有滋味，愈把握愈见精神，在山高水阔之中，给人一种信心满满的感觉。
0: 晏殊的词读起来平易近人，但是言浅意深，就总是能让人有很强的这种共鸣。
3: 所以我就想到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文艺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有包括教育工作者，我们都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要以文来培根固源，
4: 独立自持，目光深远，在孤独中保持精神的充盈与行动的从容。
0: 所以以名臣词人双重身份闻名于世的晏殊，实际上他也是北宋文脉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3: 对，
0: 他承袭了前代的清雅的词风，开宋词雅化的先河，而且他的词滋润了像欧阳修啊、张先啊、晏几道啊这样的一代词坛大家，而且也影响了后世词人。那么从政坛上来讲，他十五岁神童登科，30岁以独到的眼光开始选拔精英人才，到了50岁仍然耿直的吏户贤臣，他的这种担当一直是贯穿他一生的主题。所以他为师为相皆是典范，就这样的世人风骨真的是穿越千年回响不绝。

0: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1: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2: 欲济采撷坚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啊，
1: 是洒君呢，
2: 燕公。哎呀，我看您这凭栏远眺，敢问燕公，这天涯路的尽头到底是何处？
1: 天涯路

0: 何曾有尽头啊！这一生，攀高望远，如今蓦然回首，竟然生出几分回看来时路的念想。实不相瞒，我们三个人呢，其实是来自后世千年。先生既然产生了回望故乡的念想，那先生不妨随我一步千年之后，去亲眼看一看。
1: 让您魂牵梦萦的起点，千年后的样子。千年之后，老夫不可想象我的故里是会有何等景象啊！
0: 那就请燕公随我一步，晚生一定让您亲眼得见，请。

0: 如此格局，萨卷，这又是何地呀？
1: 临川楼上，拟园中，15年前此会同，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先生，您与千年后的金拟园又再度相逢了。金拟园，是了，我儿时父亲在抚州州衙任职。 哎呀，这是我嬉戏聆听庭训之所呀！我7岁那年啊，这园子里我还是俯视这些幼苗，几经更迭，现在这些树木都已经长成青天仰面南楼。<笑>
2: 这园子里啊，变化的还不仅仅是树木，我带您看一看这千年之后的抚州州衙如何了。
0: 好啊，这边，
2: 先生。 您幼时成长的地方，现如今已经是一所学府，而这与您当年兴学育人的理念是密不可分的。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书史。<笑>在您之后，您的一位同乡后贤，名叫曾巩，他深受您这个办学的这种教育理念的影响，就在这里创立了兴鲁书院。
3: 现如今，兴鲁书院已经成为了抚州市第一中学。
2: 不知这些年从中走出的学子，是否学以致用，成为经世济民之才呢？现如今，国家对于学者的最高的荣誉称号“院士”，这所学校走出了好多个院士。您看，这三栋楼宇分别就是以余瑞煌、程孝刚、艾兴三位院士的名字命名的。 这三位院士，有的是探究自然之道，有的是兴修交通枢纽，有的是探寻上天入地的科技，那都是对国家兴盛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哎呀，
0: 薪火相传，善莫大焉啊！
2: 我跟您说啊，现在就抚州一地啊，各类学校近2000所，学子70余万，您要放眼整个中国，各类学校有47万所。
4: 学子规模达3亿之众，人人皆可读书，让天下学子都有书可读，功在千秋啊！<笑>
5: 这里面的学子那可都是未来的栋梁之才啊！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要一心只读圣贤书呢，还是我也要关注外在的这个环境呢？这两个之间好像是有点抵触，或者是有一些对抗。晏殊有几句词，我相信大家一定读过：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你首先要有这样一重境界，把你周边的一切的可能会干扰到你，能够把它屏蔽掉。这个时候你要独上高楼。所以我们生命的成长，这个孤独是绕不开的话题，现在就要看我们的定力，我们是否

0: 为自己能够确立好这个目标，望尽天涯路，真的要确立好自己未来想要成就完成的是什么。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哦，夏老师，
2: 张娘子，您这是
0: 您知道吗，就是我们现在啊，教育不仅仅看重学生的成绩，而且更加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所以现在我们国家各级各类的学校全学段都在推行心理健康教育。而朱玉慈您的大作不经意的就可以叩开人们的心扉，触动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最柔软的部分，所以已经在我们的现代心理健康疗愈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
2: 既能够自我疗愈，还能够疏解度人，这倒是意外之喜啊。
3: 不如我再带您到抚州的街头转转。
2: 好。
3: 先生您看这儿。
2: 哎呦，
3: 还有印象吗？
2: 这是什么地方啊，如此热闹非凡啊。
3: 这是抚州的文昌里，
2: 老夫昔日就在这里生长，
3: 这里现在是抚州最热闹的地方。
2: 太棒。
4: 哎，燕公。
2: 哎呦，
4: 大老师，
2: 古郎君，
4: 我在此酒后多时了。
2: 幸会幸会，古郎君。
4: 燕公您看，这儿有美食啊。
5: 哦，
4: 当年您的学生欧阳修说您最爱吃家乡的麦饼，这是千年以后您家乡的人民以您的名字命名的燕酥饼。
3: 我正好吃这个，
5: 我可不试一试。
4: 太好了太好了，来
5: 碾压一下吧。
6: 来，我们炸一下，
5: 焦黄色。
6: 哎呀，好，就这个颜色。好，
5: 成功了。这个就
6: 放那里。哦，
5: 放这里。
3: 吃了您的燕酥饼啊，个个都能学有所成。
4: 这还有一个好彩头啊，四海闻名燕酥饼，朴实无华好书生，外脆里嫩黄金色，中有锦绣朱玉瓷。
5: 妙。
3: 接下来有一个地儿啊，您可以看见今日抚州城的全貌。
6: 好啊。
3: 先生，此处便是抚州胜景米线台。哎呀，千年之间，这里曾经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您看，那就是当年您离开家乡的时候经过的抚河。
2: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不曾想千古悠悠，风景依旧啊。
3: 其实，在您之后几十年，也有人写出了意境相同的词。
7: 落花人独立，微雨

0: 小八，
1: 哎，这孩子。
2: 似曾相识燕归来，我最爱这句。有一句，我会写出一样好的句子，比这句还好。
3: 我去。而也写出了这样的词。

0: 记得你这一生活得好吗？
1: 儿，惭愧，不足道也。
2: 燕公啊，其实舒延兄这是过谦了。舒延兄一生痴迷词意，待人以诚，将他一生的所思所感凝聚成这一本小山词，将宋词小令推向了一个全新的艺术高峰啊。先生看看。

0: 好啊。
1: 二位燕公双峰并立，被后世并称二燕。
2: 昨夜西风凋碧树，
3: 独上高楼，
4: 望尽天涯路。一去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感。

0: 姨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1: 唱，
2: 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7: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燕山南路，雾岭山下，长城沿线，层叠梯田里藏着中国山楂的传奇故事。北纬40度的充足日照与山地昼夜温差，不仅赋予兴隆山楂果肉饱满、酸甜醇厚的独特风味，更滋养了这里近500年的山楂栽培史。世代农人在此以根蔑育苗，延续物种，借石坝梯田锁住山地肥力，红果迎枝间见证着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天时的古老智慧。燕山山脉自渤海岸边绵延舒展，横跨河北省北部区域，兴隆县坐落于燕山山脉东段长城以北，燕山主峰雾岭山矗立于此，成为一道天然屏障，既拦截北来的寒流，又承接东南方向的暖湿气流，形成充沛降水，县域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阶梯式下降，海拔从2118米到150米，相对高差接近2000米。清晨，山里的薄雾还未散尽，兴隆县罗圈场村的村民们已结伴上山，奔赴一场与山楂的约定。村里的百年老山楂树求枝求茎，是世世代代的衣食靠山，用累累果实滋养着村庄。
1: 研究发现呢，事实上山楂属的植物在全球大概是有1000多种，一般是分布在北半球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那在我们中国发现的大概有17种，山楂属的植物呢，其实是原产于我们中国的。这个在汉代的《尔雅》这本书当中啊，就有关于山楂史实的最早的这个记载。

0: 山楂俗称红果、山里红，古代称球。汉代尔雅中最早出现球寄梅的记载。东晋郭璞在尔雅注中对山楂进行详细描述：球树状似梅，紫如指头，赤色似小奈，可食。兴隆县现有百年以上的山楂老树1000多棵，山楂栽培历史悠久，最早始于明万历年间。65岁的陈连国从小时候记事起，每到山楂成熟季节，都会爬上熟悉的那棵老树，亲手摘下一颗铁山楂尝鲜。
1: 挺好啊，甜酸甜酸的，白瓤这个果。
0: 兴隆山楂最初的栽培品种俗称铁山楂。铁山楂果实质硬，色泽好，个头大，果胶含量高，耐储藏，至今仍是当地的主要栽培品种。采摘结束，大家用刚从树上采摘的新鲜山楂一起动手制作传统的山楂食品。去核后用清水洗净，沥干。山楂罐头讲究锁鲜，去核的山楂放入瓶中，每瓶加入2两白糖，轻轻放上盖子，放入蒸锅蒸煮20分钟。掀锅后拧紧瓶盖，放在阴凉处冷却，天然糖分与果肉胶质形成保护层，封存住山楂的原汁原味。

0: 青龙县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这里土壤类型多样，且土层薄，砾石多，土壤偏碱性，不适宜种植粮食作物，却十分有利于山楂的生长。因此，兴隆人因地制宜，在山脚下、斜坡上、梯田里乃至房前屋后，
1: 到处都种满了山楂树。那兴隆的山楂栽培最早呢，可以追溯到500多年前啊，主要是沿着这个长城的沿线来分布的。兴隆的山楂因为比较适应当地的一些自然条件，你像气候啊、土壤啊，所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山楂林啊，也成了这个兴隆的这个宝贝。
0: 青龙的群山间，古山楂林藏着生命的密码。它们的根系不往深处钻，却在浅表土层织出细密网络，向四周蔓延。春天，天气转暖，根须旁便冒出新芽，那是根疟苗。有的顶破腐叶，从树下钻起。
2: 有的挤开十八墙的裂缝探出头，努力与其他植物争夺生存空间。兴隆人很早就掌握了根疟育苗的方法，摸清了它与季节相契的培育节奏。
3: 山楂的生命啊比较顽强，这块呢是个把头，随着八墙坍塌以后，土壤塌陷了。 这树也倒了，但是呢，虽然倒了以后，现在这个果还有一本果，还有一本产量，然后呢，上面这些还有一本大根，还有形成很多根茎苗，将来都可以接着形成果树。

0: 这棵小树是这个200多年那个山楂古树，这根儿串上了的，不是嫁接的，我把它栽别墅下。
1: 先轻轻拨开附着落叶的表土，找到与母树相连的细根。这根儿啊，在这块呢啊，小根儿，这根儿上了的。用铁锹在根须两侧小心截断，
0: 很大的根，
1: 连带着原生土坨起小苗。 这土坨里藏着根系的元气，是小苗成活的关键。选块向阳避风的山坡地，挖个半尺深的坑，把小苗放进去，培土，再浇一盆山泉水定根。 待水渗干，最后再培一次土，用脚踩实，让小苗安然过冬。待来年春风起时，它便会抽芽展叶，几年后又从自己的根系冒出新苗。兴隆山楂的根脉便在根叶苗的枯荣里，顺着季节的脉络，顽强地扎进每一片山野。
2: 这个可能是不是86就87的？20世纪80年代，兴隆县开展果树谱系摸底，当时还是农业技术员的陈永贵，意外发现了一株独特的山楂树，其果实色泽鲜亮，成熟期也明显早于普通山楂品种。
3: 是的，一看呢，这个品种呢是这个特殊，它呢本身还红，里头有点这个黄肉系。
2: 成熟期还早，可以提早上市。它算乌灵山脚下，起名叫乌灵红。
1: 时代变迁中，兴隆人既坚守着本土优秀品种的根脉，又培育引种新品种，不断丰富山楂品种谱系。
4: 这是像那紫豆啊，
5: 但是这不紫。
1: 这红，这红啊，这红花裂裂亮，嗯嗯，看那色儿，嗯嗯。这一天，丁志军意外发现一株奇特的野山楂树。这都是过去的野生的山楂根形成这个根叶苗，这么长出来这么一个已经结果了。果个呢要比普通的野生的要大，4-5克一个果，颜色。
6: 就是鲜红色，果形是长形的，然后它这个果肉红色的，对，血红色的。人类栽培的山楂树都是由野山楂演变而来。兴隆县深山里到处可见野山楂。
1: 它们扎根石缝，耐住贫瘠，且耐旱耐寒，还具有抵御病虫害的本领。果肉里更攒着比栽培品种更浓郁的黄酮与有机酸，它们是自然悄悄藏下的育种密码。山楂优选的目的就是发现呢，生产中的一些变异株，你比如说，花的颜色，山楂花的颜色，果实的果肉的颜色。 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性状，这些植株作为咱们繁育品种的基础材料，作为进行培养。
5: 对，这个这老树死了，
2: 自然更新。
5: 对，
1: 老树死了以后，根叶出来以后就是山楂，这你说还是野生的，它这个看这个苗有没有嫁接。
6: 果树新品种培育通常需要10至20年，
5: 漫长且艰辛。 它这个就赶紧嫁接，这就想就培养出一个新树来了。
6: 一代又一代的农业技术人员，循着前辈的足迹，踏遍新。

0: 玲珑的山林果园，只为寻得更优的山楂品种。
1: 看这一束，这都是白娃子，
2: 横截27，纵截26，属于大果型品种。
0: 新品种果园里，一串串形态各异的山楂挂在枝头。这些新品种，有的耐储存，有的口感更脆，每一颗都藏着技术员们翻山越岭的心血。
3: 咱们测测它这个单果冻，
4: 测测，
3: 数，
4: 好嘞，
3: 五块多，是
4: 5.4，5.3，
3: 对。匈奴县戴尔有特色的品种品系，大概选了16个，从省外引进一些好的品种，大概是43个。这样呢，在我们这边呢，就有50将近60个品种，在生产中呢，推广应用的大概10几个。
0: 11月，一年的农事已然收尾。张世文与妻子来到山岗高处的那片松树林，这里藏着他们心中的宝贝。他们不是来砍柴，也不是来采菌，只专注于一件事，收集林下的松叶。
5: 主要搂这黑的，你看这都发酵了多好。
6: 壮着呢，有粪食，
5: 往里花了。
0: 这些山林里随处可见的松叶，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成为自家山楂树最好的营养餐。

松叶富含有机质钾元素与多种微量元素，发酵后能缓慢释放养分，既避免了工肥过浓的烧根隐患，又能像细水长流般滋养树体。

0: 果树做果前最需要养分的时候，这是果树做果前最需要养分的时候。捡去多余的枝条能确保养分优先供给结果汁。没用的，这条子都得长着，这都吸收水分，它一长出果都长不好了。
1: 瞅瞅松桃子都倒霉了。你都说分了呀，我说。
2: 真的好。
1: 你这大味儿。你瞅瞅，
2: 冬天还搂去吧。
1: 哎，冬天还搂。哎，
3: 没事都搂点这个，反正也行。
1: 这比肥料强。
2: 多大味儿？小果。
0: 经过几个月的发酵，原本褐色的松叶疏松透气，能让山楂树前短的根系得以舒展呼吸。树根下的松叶腐叶土覆盖层能锁住水分，还能抑制杂草生长，减少杂草与果树争水争肥。
1: 一点没剩，全化了，真好。树长棵了，咱们兑点药水。
0: 病虫害也是果农们要面对的问题。
1: 2斤水，半斤红糖，2斤醋，1斤酒。张世文用传统的驱虫法轻松应对。
0: 给除药，这儿再挂一个。九月，秋高气爽。张世文家的山楂林里，红透的山楂挂满枝头，颗颗饱满。咬一口，酸甜多汁，满是自然清香。这便是松叶的馈赠。 松叶从落叶到肥料再到硕果，完成一场完美的生态循环。绿色农业。

农耕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理念，它就藏在农户手中的每一把松叶里，藏在取于自然、还于农田的循环里，让土地越种越肥，让农耕的希望在自然中生生不息。

0: 采摘后的山楂大多不直接上市，会窖藏数月保鲜。山楂的窖藏很有讲究，山楂窖多建在背阴山坡，靠地下恒温锁住山楂水分。窖壁用就地取材的石头垒成，石块间留缝隙，既防潮又透气。窖顶留有通风口，
1: 便于控制窖内的温湿度。这种传统技术在兴隆县已传承上百年。山楂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收获之后它很难经保鲜，那么人们就要想一个办法怎么去解决。那中国的北方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然后利用土地，我们挖一个地窖，底下它就可以实现我们称为叫冬暖夏凉，那么就是个相对恒温的一种办法。
0: 事实上，我认为都是对于自然条件的适应，适应自然条件的这种利用和湿度的改造。窖藏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和湿度，窖内温度控制在0至5摄氏度，湿度保持在70%左右。这个环境能有效抑制山楂的呼吸作用，减少营养流失。 果农每隔几天下窖检查，剔除烂果，松动表层，保证通风。经过两三个月的窖藏，山楂不仅留住了水分，而且变得更加酸甜适口。低温环境让山楂中的淀粉缓慢转化为糖分，酸度有所降低，口感愈发醇厚。 兴隆果农用百年传统窖藏守住山楂本味，见证从深秋枝头到初春地窖的保鲜之旅。山楂采摘已近尾声，山林褪去热闹，尹致富的新一轮忙碌才刚刚开始。
2: 赶紧把人都找过来，趁着今儿天好，把山楂赶紧切了。好，赶紧晾啊！
0: 尹致富每年要加工3000多吨的山楂干，独特的山地气候让兴隆山楂积累了三萜类与黄酮类物质，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0: 山楂切成片后要抓紧时间晾晒，并不时翻动，确保每一片都能均匀接受日照。阳光是最好的脱水剂，也是天然的防腐剂。果肉在晾晒中慢慢失去水分，表面氧化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既能锁住有效成分，又能延长储藏时间。
1: 像这样的轻生叶，石生干了，像这种山楂，咱们晾晒10天，然后晾晒出来效果是最好的，含量是最高的，像熊果酸和有机聚氨酸，都是最好的、最高的。
0: 山楂干色泽暗红，质地紧实，它们将被送往药材加工厂，提取有效成分，制成中成药或饮片。 山楂入食亦入药，这份认知在中。

0: 中华大地流传千年，中医典籍记载，山楂能消食化滞、活血化瘀，是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
1: 糖葫芦，糖葫芦了，嘎巴脆的糖葫芦啊！
0: 人们对山楂的印象大多来自传统小吃冰糖葫芦。
1: 哎，看车啊！哎，
0: 山楂红遍兴隆县山野的时节，朱维嘉又来到这里，寻觅冰糖葫芦的原料。
2: 最好的山楂啊，就得长到这个山坡上，
3: 海拔500-600米，生长是最好的。它早晚它温差大，口感。颜色、
2: 甜度都会有影响，
3: 都有甜度。
0: 为寻找地道的原料，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踏遍全国山楂产区，经过无数次对外观、口感的对比，最终锁定兴隆铁山楂。
2: 这个山楂呢，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铁山楂，果色鲜亮，个头适中，它的风味特别突出啊，特别是它的这个果肉啊。是粉红色的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艳然红，它的果肉现在已经呈现出来，整个的果肉是粉红色的。
0: 这种果肉紧实、酸度适中、果形饱满的山楂是制作糖葫芦的绝佳原料，其坚硬质地能抵御熬糖高温，酸酸的口感能中和糖衣甜腻，鲜红色泽更是让成品极具视觉吸引力。
2: 这个区别有哪些区别？
4: 一个颜色亮一点，一个颜色比较暗一点。
2: 对，你看这种它就两个不同的这个海拔高度啊。新的状态，这
0: 种竹签。由于年轻时就有推广糖葫芦的执念，朱维嘉走上了改良传统工艺、打造完整产业链的道路。从源头开始，朱维嘉建立了严格的选果标准。成熟的铁山楂被送上选果机，按果实大小被精准分成不同规格。做糖葫芦只选用直径2.5厘米以上无破损的优质果实，去核保留果肉的完整，穿串时精准控制每串的颗数与间距。熬糖是核心工序，它将传统经验与现代温控结合，使糖衣达到薄脆不粘牙的黄金状态。蘸糖时快速翻转，确保均匀果腹。如今一条涵盖选果、去核、翻串、熬糖、蘸糖、包装等工序的现代化生产线已成规模，冷冻储藏和冷链运输锁住新鲜，让糖葫芦不仅能长期储存，还突破地域限制，远销海外，成为异国他乡餐桌上的中国风味。如今兴隆县山楂种植面积达22.6万亩，年产量20万吨，山楂产业总产值16亿元，人均收入6000多元，形成了从山楂种植到制作糖葫芦、休闲食品、果汁、山楂片等产品的现代化产业。一颗山楂串联起产业链的上下游，带动了数千户果农就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5: 因为山区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这种生态条件的独特性和不太适合于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这种特殊性，我们要发展特殊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作物，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的农业。所以我认为山楂的这个复合的或者是传统的种植的方式是能够给我们今天的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山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借鉴。

燕山深处，雾岭山下，北纬40度的阳光与温差，滋养出兴隆山楂的酸甜本味，也沉淀了500年的农耕文脉。根镍育苗的坚韧，石坝梯田的坚守，松叶环田的循环，窖藏晾晒的匠心，是中国人顺应自然、敬畏土地的生动注解。从明清贡品到育种新篇，从枝头红果到全产业链条，这颗穿越时光的红果，既锁住了山野的馈赠，也串起了乡村振兴的希望，让传统农耕的智慧与滋味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0: 这里呢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3: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4: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5: 无法不原先。
6: 烟火气十足啊！
7: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太空快递包裹送达，未来将开展哪些科学实验？女孩好意搭载朋友遇交通事故，被朋友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今晚披露好意同城出事故，车主需要担责吗？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5月10

0: 1号，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刘国中强调，15-5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要加强护士队伍建设，强化专业技能培训，创新护理服务方式，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努力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要切实关心关爱护士队伍，营造全社会尊重护士职业、支持护理工作的良好氛围。
1: 今天一系列重要经济数据先后披露，下面我们就从一个个数字中感知中国活力。
2: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四月份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3: 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继续显现，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价格降幅比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1至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此外，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4大类别。通过开放场景体验，增强文旅互动，丰富文化叙事，打造一批有记忆、有温度的品牌传播载体。
5: 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积极推进建设集成高效的质量基础设施，夯实品牌建设的质量基础，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品牌动能，赋能千行百业，提质升级，务实高效办好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
1: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个半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6: 5、4、3、2、1，点火。
2: 8:14，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 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成

0: 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随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1: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0: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将带来不少特别的太空快递包裹。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还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2: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此次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上行物资中，还有一部分用于科学实验，涵盖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随着41项科学实验物资到货，国家太空实验室也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未来都有哪些空间科学实验项目将展开？我们一起来看。看点一，人工胚胎首次进入太空。随着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不断延伸，在空间环境中能否孕育生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正常生崽，让科学家备受鼓舞。这次干脆把研究直接推进到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
3: 人工胚胎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
0: 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就能构建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太空失重、辐射环境对生殖和发育的影响。看点二，柔性单晶硅抑制节太阳电池。传统的太阳翼采用砷化镓太阳电池，玻璃钙片封装，又硬又重。而这次的新型柔性单晶硅抑制节太阳电池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采用薄膜材料封装，能折叠，能卷曲，同样的空间就能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还可以做超大面积，大大降低太阳翼的成本。把柔性太阳电池送上太空，就是为了让它在太空高温、低温、辐射、原子氧的极端环境里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它能不能长期稳定发电，并带回地球进行改进提升。我国要建设自己的卫星互联网，未来要发射大量的卫星，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

0: 正是未来大规模卫星网络的能量心脏。看点三，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设备。这个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载荷，可以监测全球中低纬度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二氧化碳和甲烷是主要的温室气体，精准监测它们的排放情况，对控制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与地面监测相比，太空探测具有覆盖范围广、跨地域精度一致、不受边界限制的优势，能够为全球重点碳排放源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且高频次的数据支持。这些监测数据不仅能帮助我们摸清碳排放的家底，更能为国家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措施提供关键支撑。我们来关注法国最新颁布的一部法律。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这部法律的出台对于文物追索意义重大。根据法国政府的公告，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呢？
1: 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
0: 根据法国此次颁布的相关法律，对于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
1: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而这个法案里面有条规定，就明确规定了，就是没有军事功能和用途的军事缴获物啊，应该归还。圆明园的文物艺术品肯定属于这个应该归还的范围。
0: 追索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此次法国颁布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对文物追索有何意义？
2: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0: 再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3: 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作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

0: 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十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十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十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十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据黎巴嫩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两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接下来继续进入长江大保护10周年系列节目。十年只是历史的一瞬，但是对于长江来说，却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时代蜕变。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生灵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
2: 这是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近几十年来，受渔业活动、航运、水利设施建设以及水质污染等多重因素影响，江豚数量一度急剧下降，到2017年仅仅有1012头。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专家介绍，迁地保护江豚要在江豚学校上3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造生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造生环境。
3: 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2: 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它们的活动轨迹，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濒危的刀鱼也频频现身，其背后也离不开人工繁育的助力。
4: 长江刀鱼人工养殖基地距离长江边其实非常的近，可以看得出自动喂食机正忙着作业，鱼食掉入水中，刀鱼就跑过来赶紧给自己加餐吃饭了。人工养殖长江刀鱼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比如说饲料吧，之前大家并不清楚我们到底该给刀鱼喂什么，所以饲料的配方也需要科研人员从零开始进行摸索。而且大家还发现啊，刀鱼的肠道比较短，吸收能力弱，所以说以前我们使用的像这样的一些干颗粒的饲料，它遇水就会膨胀，更加不好消化了。所以经过不断的改良，现在使用的是这样的一些泥质的饲料，更有益于刀鱼的这样的一些吸收。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希望人工养殖的长江刀鱼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大规模的增殖放流回到长江当中去，去壮大这一品种的野外资源。长江刀鱼人工养殖那么的难，我们积累出来的一系列的数据

和经验，同样也可以帮助长江当中其他珍稀珍贵的鱼种这个品种的保护和壮大提供相关的支持。所有的目的最终就指向一个，希望我们的伟大的母亲河长江能够越来越好，希望

0: 以水陆协同修复为基础，从2016年开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十年间，生态治理给长江口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
1: 我现在是位于长江口的海洋牧场，那么这里呢也是中华鲟幼鲟从长江游入东海的必经之地。那么中华鲟幼鲟呢一般要在这里生活3个月左右的时间，经历一次脱胎换骨，要经历从淡水到咸水的一个生理调节。这些人工鱼礁的作用呢，其实就是附着一些藻类和贝类等先锋物种，从而呢吸引小虾小蟹这样一些底栖生物，为中华鲟幼鲟呢准备一顿丰盛的宝宝餐。
0: 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
2: 前像铁板沙，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底栖生物量只是在个位数。人工鱼礁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质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这个沙会变得非常的软，沙软的话，这个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
1: 对啊，这就有好几个了啊。
0: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2024年底完成全部建设。2025年，研究中心在长江口区域一共监测到25尾中华鲟，其中有一半是在海洋牧场附近水域发现的。当春意漫过江海，滩涂上海草返青，这里又迎来了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3: 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现在呢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呢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制工作。
4: 这只比较也是铁嘴沙痕，完号81，编码Y3，翅长148，喙长23.1。春季的时候，这是鸟类正在北迁去繁殖的一个路上，它们的飞行是比较极限的，因此它们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在进行环制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鸟的时候要相对的小心。
0: 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截至目前共记录到各种鸟类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2种。
4: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去年的这个水鸟监测所记录到的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0: 长江大保护十年来，生态修复成效显著。2025年，长江干支流水质总体为优。1到3类水质断面占98.9%，水质持续向好的同时，岸线生态也在同步提质。官改搬转近1000家化工企业，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复绿岸滩1225万平方米，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超20万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再来看其他方面。在日常生活当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体现了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不过一旦路上发生了意外，责任该如何厘清呢？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为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5: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
6: 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5: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

0: 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四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1: 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0: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2: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起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3: 近日，在位于四川绵阳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豹的野外活动影像。监测画面显示，当时一只豹在竹林间缓步穿行。

0: 薰衣草真是制香的好材料吗？快来跟着我们一起学习制作香牌吧。担心骨质疏松怎么办？中医教您科学预防。高热持续不退，需警惕肺炎风险。什么是直立性低血压？我们又该如何避免？肩颈发沉僵硬不适怎么办？今天带您来练一组动作，松颈解压，提神醒脑，缓解肩颈酸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一起关注薰衣草。在闲暇的时光里，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喜欢自己去动手制作一些养生小物件来调剂生活，比如说制作一些香囊啊、手串啊、香珠、香盘等等。既可以打发时间，同时啊又能达到修身养。

0: 性的目的，让平淡的日子多一分乐趣和健康。那有不少人都反馈说，众多的芳香药用植物当中，薰衣草的出镜率是比较高的啊。这薰衣草啊，有一种独特的温柔绵长的香气，是舒缓身心、调节情绪的天然好物。那么薰衣草究竟富含哪些物质成分呢？对咱们人体又有哪些好处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揭晓薰衣草的养生奥秘。
1: 在众多芳香植物里，薰衣草凭借着独特的香气备受人们喜爱，被称为香草之后。近年来，富含薰衣草的精油、薰香、香酒、香囊、香珠、香牌等薰衣芳香制品在生活中广泛应用，人们希望用它们来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那么薰衣草到底能帮助我们解决哪些问题呢？
2: 其实薰衣草啊，它这种养生的作用呢，我给大家呢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镇静安神，改善睡眠，这也是薰衣草最广为人知的这个作用。临床呢，现在研究啊也显示，使用的这个薰衣草精油啊，熏香可以呢帮助我们缩短入眠的时间，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对于一些焦虑型的失眠呀、更年期的睡眠障碍啊，都有很好的辅助和改善作用。第二大这个养生的作用呢，它具有抗菌消炎和修复皮肤的作用，对于一些轻度的烫伤、晒伤、痤疮、湿疹这些皮肤的问题呢，具有很好的辅助护理和修复的效果。薰衣草的第三大作用呢，具有缓解疼痛和放松肌肉的作用。我们可以用这个薰衣草精油啊，就是涂在我们的局部，它呢就可以阻断我们疼痛物质的这个传导，帮助我们缓解啊这种紧张性的头痛啊、偏头痛啊，以及运动后的这种肌肉的酸痛。薰衣草的第四大功能呢，就是具有驱虫避秽、净化环境的功能。这个呢，是因为薰衣草的香气啊，对我们的蚊虫呢具有驱避的作用。
1: 据了解，仅是薰衣草花穗部分，它所富含的挥发性成分就有上百种，这些成分协同发挥作用，可以有多种用途。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特殊成分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呢？
2: 第一类呢，就是芳樟醇，这是薰衣草精油里含量最高，也是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它也赋予了薰衣草出色的镇静和放松的特质。第二类呢，是乙酸芳樟酯，可与呢芳樟醇呢起到一个协同的作用，奠定了薰衣草的舒缓安神的香气的基底。此外呢，还有桉叶素啊，还有樟脑这些成分，它们呢则赋予了薰衣草抗菌消炎的天然属性。
1: 其实芳香养生并非现代新潮，早在古代人们就开始用香草防病安神。那么我们如何利用薰衣草来制作芳香制品呢？今天我们邀请古法手工制香人，手把手教您制作薰衣草香牌，这里面也是有不少讲究的。
3: 那么制作前呢，我们先准备好咱们所需的几种香药材、电子秤，还有我们的碾子、活泥的碗、醒香罐、模具、脱模油、小刷子、牙签等工具。
1: 一枚温润的香牌里究竟藏着哪些香味组合的秘方呢？精准配比就是第一步，拿捏好香材之间的比例，香牌制作就算成功了一半。
3: 今天呢，带大家做的这款香牌所用的香泥主要成分是薰衣草，薰衣草的占比呢占我们药材部分的60%，其他的辅助香材呢里边含有沉香、檀香、茯神、远志和甘草，这些呢占到咱们这个香药粉的40%。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为了成型嘛，我们要加20%到30%的楠木碾粉，用于它整体的塑形，制作活质香泥。
1: 磨粉和泥的步骤看似简单，里面也有不少细节，实操环节当中的技巧您可要牢记。
3: 那先将我们这些香药材呢进行打粉，打粉之后打成细粉，我们要再过筛，过筛我们至少要用到120目以上的筛网，将细粉过筛之后呢充分的混合，混合后再将刚才我们说的楠木碾粉与这些香药粉充分的混合均匀，在少量多次的加入清水或者

0: 香露，边加水边去揉搓成不粘手、不开裂、韧性均匀的香泥。
1: 注意，揉好的香泥还不能直接塑形，我们要把它密封起来，静置30分钟。这个过程叫醒香。
0: 今天我们这些材质呢，醒香30分钟以上就可以，让水与香药粉和粘粉充分的混合，使香气更好的融合。我们将醒好的香泥分为小块，放入这个双面刷好脱模油的模具中，压紧压实，避免内部流空。那么中间呢，再用这个牙签穿一个预留的这个穿绳孔位。咱们脱模后呢，将这个做好的香盘放在晾香网上，在阴凉通风处阴干5到7天。
1: 最后，避免香牌开裂变形，也是有禁忌和技巧的，您可千万不能疏忽。
0: 这个全程完全是禁止阳光暴晒和高温烘干的，还有不要让它直接吹风，防止咱们这个香牌变形开裂。完全阴干后再进行打磨、抛光、穿绳，这样就一块香牌就可以完成佩戴了。在家呢，大家可以制作香牌以外，还可以制作香珠，前边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选用的模具不同，一个是香牌模具，一个是香珠模具，也全部都是阴干后穿绳即可佩戴了。
1: 天然香品自带草木清香，但是如果保存和使用不当，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0: 所有的香品需要避光、阴干、密封储存，防止受潮、发霉和香气的散失。
1: 当然，薰衣草香牌虽然有助于养生，但是也并非人人适合佩戴和使用，尤其是以下几种人群需要注意。
2: 像孕妇啊，应避免大量的这种使用。还有低血压的这些人群呢，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医经常说的阳气虚的这些人呢，一定也要慎用。最后呢，我还是想提醒大家一句，像薰衣草的这种制香啊，它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对于我们如果有严重的这种皮肤疾病啊，然后焦虑失眠，还要呢到医院去就诊，不能呢只是使用我们的这种芳疗的这种形式和方法。
1: 一缕薰衣草香连接自然与健康，从成分功效到文化传承，从理论知识到手作香牌，芳香养生融入日常。愿这抹清香伴您舒缓身心，拥抱品质生活。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聚焦骨质疏松。很多人都觉得骨质疏松呢，不过是年纪大了之后骨头变脆了一些，那补补钙就可以应付过去。但是光补钙就够吗？如何能够科学预防骨质疏松呢？别着急，今天啊，我们请来了专家，给您带来了预防骨质疏松的3大法宝，简单易行，帮助您把硬朗骨头给养回来。
4: 大家好，我是浙江省中医院的钱宇医生，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骨质疏松。那什么是骨质疏松呢？简单的来说，我们的骨骼就像是一座房子，它不断的在进行新陈代谢。那里面呢有2种细胞，一种叫成骨细胞，它不断的负责建造新的骨头，而另外一种细胞呢叫做破骨细胞，它负责不断的吸收旧的骨头。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这2种细胞呢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里面新长出来的骨头和吸收的骨头呢，它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我们的骨吸收速度太快了，或者我们骨形成的速度跟不上呢，我们的骨头呢就会不断的流失，那么就会发生骨质疏松。就像是一个房子被白蚁蛀空了，稍微受到一点外力就容易发生断裂，就是骨折。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骨质疏松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骨萎或者骨枯，就像是一个木头慢慢的变得枯萎了。那么按照中医的理论认为，肾主骨生髓，也就是说我们的骨骼的这个强健与否跟肾脏的功能是息息相关的。那肾中精气充足，就能为骨骼提供足够的滋养，让骨骼变得坚固有力。

那反过来呢，如果肾精不足，那骨骼就会失去滋养，变得脆弱无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我们骨质疏松都是一个全身性的这个疾病。说到预防骨质疏松呢，其实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平时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这里呢，钱医生有一个小口诀跟大家分享：骨松预防三件宝，牛奶、阳光、跑一跑。牛奶呢，是我们自然界最优质的钙源之一，每天喝一杯或者一瓶牛奶就能够为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钙质。那我们的人体呢，是不能够直接吸收游离的钙离子的，那么钙要跟我们的蛋白质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而我们的牛奶中的钙呢，它已经跟蛋白质结合在一起，非常有利于人体的这个吸收，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喝牛奶能够为我们更好的补钙的原因。那么对于一些不喜欢喝牛奶的，或者乳糖不耐受，就是喝了牛奶容易拉肚子的这个人群来说呢，我们可以选择酸奶或者奶酪。那么在这里呢，钱医生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喝牛奶的一个小妙招，就是说如果您平常喝牛奶容易拉肚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试着每天喝一小汤匙，坚持个3天5天，那么再加到2个汤匙，慢慢慢慢加大牛奶的量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就适应了这种牛奶的食物以后呢，就能够正常的喝牛奶了。同时还要跟大家澄清一个说法，有一种流传非常广的说法，说喝骨头汤能够补钙。那么今天呢，钱医生在这里想告诉大家，这个说法是不靠谱的。骨头当中的钙，无论我们怎么炖怎么煮，都溶解不到汤里面，因此喝骨头汤不能补钙。第二点，晒太阳。我们知道我们的钙要吸收到这个身体里面，除了要跟蛋白质结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钙的搬运工，叫做维生素 D。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体内维生素 D 不足，那我们即使补了再多的钙也吸收不了。那我们人体当中的维生素 D 从哪里来呢？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合成方式，就是我们的人体的皮肤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它可以合成维生素 D。 因此我们每天抽出10分钟、15分钟时间晒晒太阳，就能够满足我们人体对于维生素 D 的基本的需求。那我们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都希望自己拥有白皙的皮肤，因此呢，到了室外往往喜欢打伞、戴帽子或者涂很厚的防晒霜，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其实从健康的角度，这是不好的非常容易造成我们的维生素 D 的这个不足。当然了，如果您真的很介意脸被晒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晒晒我们的背部也是不错的这个选择。有朋友喜欢隔着玻璃晒太阳，这样既能够晒到太阳，又能够防风不容易着凉但是呢，钱医生要告诉大家，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玻璃呢都对紫外线有很强的防护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隔着玻璃晒太阳也是不行的。第三一点呢，就是多运动，跑一跑。我们通过运动呢，能够刺激骨骼，促进骨骼的这个形成，增加骨质的强度和密度。那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出于预防骨质疏松的这个目的呢，我们的运动呢主要有3种类型。一种叫做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等等。那么如果你体能比较好，也可以选择游泳自行车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有氧运动呢，能够有效提升我们的心肺的这个功能，来保持整个机体的一个健康。第二种运动呢，就是肌肉的阻抗运动，在家里通过用一些矿泉水等等，稍微有一点点重量，让你的肌肉得到一些刺激，得到一些锻炼，那也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第三种运动呢，就是平衡训练，比如说单腿站立，比如说体重练习。那么通过这样的练习呢，对我们老年人提升我们的平衡能力，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在站立的过程当中，预防跌倒是有非常好的作用。但是注意，这里钱医生也要提醒

0: 大家，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本身的平衡能力可能不是那么强，所以在我们做单腿站立、做体重练习的时候，最好能够扶着我们的桌子或者扶着我们的这个墙面等等，要保护好自己，避免在做这些训练的时候发生一些伤害性的事件。这三种练习呢，可以每天都做，也可以交替进行。哎，今天做有氧，明天练肌肉，交替着来，提升我们的这个锻炼的效果。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肺炎。58岁的张女士呢，出现了一些症状，像鼻塞呀、咽痛啊，她以为呢就是得了普通的感冒，于是啊自行找了一些感冒药来服用。但是过去了3天，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了。她发起了高烧，体温飙到了39度多。她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了呢？
2: 除了高烧，张女士还伴有剧烈咳嗽，夜晚无法平躺入睡，家人急忙将她送往医院。血常规检查显示白细胞和 C 反应蛋白明显升高，胸片显示右肺下叶出现炎症浸润影，最终确诊为病毒性肺炎合并细菌感染。
1: 那么到底什么是病毒性肺炎呢？它的症状和普通感冒又该如何区分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张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张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医生，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这位患者出现的情况哈。一开始呢，他出现的是一些发烧咳嗽，他自己认为是得了感冒，也用上了感冒药，但是后来呢被诊断成肺炎。那么在您看来哈，您分析一下，他最开始是不是就是一个感冒呢？后来发展成肺炎，还是说一开始他就是肺炎，只不过是症状还比较轻微？
3: 好的，我们的病毒性肺炎的话，常常也是呼吸道病毒感染之后侵袭到我们的下呼吸道啊，引起支气管和肺部的病毒感染性的炎症浸润而形成的肺炎。那么病毒性肺炎它常见的感染病毒的类型啊，最常见的是流感病毒，而我们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一般是侵袭力更弱的一些病毒，比如说鼻病毒这些，所以它感染的病原体上本身还是会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另外从临床症状上差别就更显著一些，比如说我们普通感冒，那么通常患者是低中度的发热啊，一般38度左右的低热为主。那么病人的话，那么最主要的症状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是叫上头的症状啊，主要是这个头部的以上的上呼吸道的卡痰症状，比如说流鼻涕、打喷嚏，轻度的发热、乏力，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点咽痛、轻度的咳嗽，但是不会往下走。而我们的病毒性肺炎呢，那么通常是比如说流感病毒这些侵袭力更强的病毒感染之后往下走到了下呼吸道。那么除了临床症状发热区别于普通感冒它的症状更加是以高热为主，比如说可以出现连续的38.5度以上的高热。那么病人的话往往还会有这种乏力、头痛、全身肌肉酸痛这些全身的症状。那么另外一旦我们的炎症走到下呼吸道之后，患者更多的会出现剧烈的咳嗽、气短、呼吸困难这些症状。有些病人进一步激发细菌感染之后还会出现比如说咳脓痰、胸痛、卡血老年人会出现这种神志的障碍。
1: 那张医生，您看刚才这位患者哈，他这个肺炎呢还不只是单纯的病毒性感染的肺炎哈，他还合并有细菌感染。那么像这种合并感染的肺炎是不是会更严重一些？有哪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这种合并性的肺炎出现呢？
3: 我们合并肺炎出现的情况我们要考虑到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作用。所谓内因的话是机体自身的因素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那么同时呢最近比如说有些人熬夜劳累淋雨受凉出现这些导致机体免疫力降低的外部刺激的这种情况下引发感染。那么有些患者的话，比如说他有明显的基础疾病，容易引起肺炎的高危人群的话，如果简单的总结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用老幼病残孕这5个方面

0: 面来解释。
1: 嗯，
0: 所谓老的话，一般是指我们的年龄在65岁以上。幼的话，那么尤其是这个婴幼儿以及这个六个月以下的婴儿那因为他的呼吸系统的发育还没有发育好，免疫系统发育也不完善容易引起的肺炎。所谓病的话，主要是有慢性基础病的人群，比如说有哮喘、慢阻肺这些慢性的肺病，比如说有慢性的心脏病、慢性的肝病、肾病，那么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因为平时血糖控制不佳，这种人群的话非常容易引起来非常严重的肺炎。所谓残的话并不是指身体的残缺，而是指的是免疫力的残缺。那么更多的鉴于比如说患者长期口服激素、免疫抑制剂，器官抑制的患者，这部分患者的话他是免疫力残缺，如果再加上劳累受凉这些因素，免疫力低下就非常容易引起肺炎。所以孕的话很好理解，就是指孕妇所以老幼病残孕这五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出现肺炎，并且容易出现肺炎的这种合并症比如说病毒合并细菌感染以及合并全身的严重的合并症以及重症的情况。
1: 那张医生您看，有些朋友平常生活中出现一些咳嗽呀，或者是胸闷呀，甚至发烧低烧可能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大家往往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甚至觉得我可以吃两片药，多喝点热水，我带病坚持工作学习都能够扛过去但是有没有哪种咳嗽甚至发烧可能是我们扛过去的，大家需要及时去就医诊治？
0: 比如说我持续发热已经是两三天三天以上的时间了，尤其是38.5度以上的高热比如说持续两三天以上，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病毒的感染甚至合并了肺炎。那么另外，如果患者的临床症状表现为剧烈的咳嗽、咳大量的浓痰甚至出现卡血、胸痛、憋喘、呼吸困难这些症状，那么很明显也不能用感冒来解释，那么很有可能是合并肺炎的情况。在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千万不要硬扛，那么应该及时的到医院，比如说我们做几项重要的检查，血常规、背部的 CT 另外还有病毒的检测这几项检测来快速的判断是不是合并病毒感染，合并了肺炎。
1: 好，最后想请张医生给我们一些建议，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怎么样保养好咱们的肺部，更好的预防这种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
0: 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疫苗的接种比如说对于老年人合并基础病的人群，到了秋冬季节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那么另外老年人以及有慢性病的人群可以接种肺炎球菌的疫苗，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流感以及预防我们的肺炎的发生。那么另外生活防护方面的话，平时比如说勤洗手，保持室内的通风换气，那么另外到人多的场合的话及时戴口罩进行防护。另外在生活中的话，我们做的注意的事项的话，一定要均衡营养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的水果蔬菜，那么另外优质蛋白的这些饮食，那么另外的话一定保持充足的睡眠至少平均保持每天6到8个小时的睡眠，是我们维持比较好的免疫力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今天就肺炎这个话题给我们分享的相关知识。再见张医生。
0: 再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咱们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头晕。有一位何先生今年66岁，最近这几个月他一直被一种很奇怪的头晕所困扰。怎么回事呢？就是他躺着坐着都没什么事儿，但是一站起来就会出现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就连走路都像是踩棉花一样。他到底是怎么了呢？
2: 据了解，何先生还曾因此眼前发黑摔倒受伤，却始终找不到原因，直到入院检查后才被确诊为直立性低血压。
1: 那究竟什么是直立性低血压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我们详细的分析，给大家讲解一下。您好，王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1: 王医生，我们今天提到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头晕，直立性低血压。您看刚才这位病患何先生就是坐着躺着都没什么事儿，但是一站起来就头晕，就出现了低血压。所以呢，想请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这种直立性低血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直立性低血压，但它也是有定义的，一般是指从卧位到站立位，一般在三分钟之内啊，那么出现一个血压的下降，这里面包括高压，也就是收缩压下降大于等于20个毫米汞柱，或者是呢舒张压大于等于10个毫米汞柱，或者有些患者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出现了明显的头晕啊、眼黑啊，那么这种低血压的症状。也就是他血压出现下降，但是没达到标准，出现了症状，那么这种都可以称之为直立性低血压。那么直立性低血压的话，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尤其是在老年人那么是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可以达到20%甚至30%以上。直立性低血压患者一般出现的话，患者会有一些低血压相关的症状，比如说患者会出现头晕会出现眼黑。甚至严重的情况，有些人甚至会出现一过性的这种意识丧失，也就称为晕厥。那么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心慌那么还有一些有乏力甚至有人会伴有出汗虚脱的这种情况。
1: 那王医生，这种直立性低血压发生在患者身上，是每次他一站起来都会低血压吗？因为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哈，有的时候我们蹲下去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蹲久了突然一下站起来，也会眼前发黑，甚至冒金星，这属于一种短暂性的直立性低血压吗？
0: 对于我们这种正常人来讲，像您说的这种症状，那么它一般来说，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病理现象，可能是一种生理的现象。当我们久蹲的时候，当我们突然站起来，这个血液还在这个下肢还在积聚，没有及时的回流到心脏，那么呢就会出现这个身体的一个适应性的过程。而体位性低血压它是一种病理的现象。那么一旦出现体位性低血压，那么它就持续的时间会比我们说的这种时间会更长。那么如果患者病情比较重的话，那么它就会每次都会出现。如果患者病情比较轻，那么也是情况而定。比如说有一些诱发的因素，比如说患者近期比如说出现了这个有腹泻呀，或者是有发烧啊，出大汗呀，尤其在夏天，或者是洗热水澡啊，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的严重。
1: 正好您说到了诱发原因哈，那接下来就请王医生您再帮我们详细梳理一下，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患者频繁出现这种站立起来就低血压的情况。
0: 如果患者在一些比如说外界的环境下，比如说首先就是这个潮热的环境导致这个我们血管的舒张，同时伴有患者出大汗，那么就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下降。此外呢，还有一些患者因为这个比如说他这个有贫血或者有出血或者是有这种腹泻导致的这种血容量的一个丢失那么这些是一个诱发的因素。当然了，出现体位性低血压，我们一个重要的情况，我们还要排查一下患者有没有相应的疾病的病因。一般患者的话，比如说患者有没有这种糖尿病啊导致的周围神经病变啊，然后还有就是患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神经性的系统性的疾病，比如说多系统萎缩帕金森那么这些疾病是导致患者的一个比较常见的诱发的这种疾病的病因。还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这个吃的降压药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那么他可能用了一些连用的药物，那么他可能扩张血管作用比较强那么或者是比如利尿剂啊用的过多或者患者进食情况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诱发体位性低血压。
1: 那我们该如何确诊患上这种直立性低血压呢？是要看他发作的频次吗？还是说患者要去医院做一些专业的检查来确诊呢？
0: 非常简单的一种检查方式就是这种卧立位的血压的检测，我们让患者至少平卧位5分钟以上，然后给患者测量一个卧位的血压之后患者站起来，在患者站立起来的1分钟、3分钟甚至5分钟的时候，分别给患者测量血压，看这个血压下降的程度有没有达到我刚才说到的标准，收缩压下降超过20个毫米汞柱，或者是这个舒张压下降超过10个毫米汞柱，或者是尽管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患者出现了头晕眼黑的这种低血压的症状，那么来确诊。有些患者呢也并不是完全通过这种卧立位的血压检测就一定能发现起来，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做直立倾斜实验那么它可以把一些隐匿性的直立性低血压可以发现。
1: 好的，王医生，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患者已经确诊了有直立性低血压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用药来改变这样的情况呢？
0: 实际上我们直立性低血压大多数的主要治疗呢还是以非药物为主首先呢，我们直立性低血压发现的人群呢多半于这种老年人

0: 还要排除有没有器质性的疾病。实际上这种人他不仅有体位性低血压，他经常还有餐后低血压。那么这种餐后低血压呢，还表现在这个吃早饭以后，也有些人是在中餐以后，大多数人是在早餐以后出现这种低血压。所以呢，第一个就是生活方式的改进，避免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刚才提到了要保证我们的血容量，怎么保证呢？比如说我们在早起的时候啊，比如说合并出现这种餐后低血压，我们早餐呢，我们就要这个多进一点液体，那么可以是牛奶，可以是豆浆。然后呢稍微的在早餐的时候可以略微的吃的咸一点啊，那么这个好像和高血压是这个矛盾的，但是实际上来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当时低血压的纠正来说也是有一定的保证的，那么它保证血容量。对于如果有体位性低血压同时有餐后低血压的人来说，我们早上不要吃的太饱，我们可能吃个这个六七成饱，然后液体进的多一些，少吃碳水化合物，多进食蛋白质的这个食物，那么对于我们这种低血压的发生是有一个避免的过程。此外呢，我们还推荐呢这个可以穿这个弹力袜，或者是呢应用腹带，那么呢这个在这个起身的时候或活动的时候把这个袜子和这个腹带给它穿上，那么这样呢尤其是促进我们的血液的回流到心脏，尤其是在吃完早餐以后呢或吃完饭以后呢把这个腹带系上，这种避免我们的血液过多的淤滞在肠道，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种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
1: 谢谢王医生今天关于脂力性低血压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很详细的分析和清晰的讲解，谢谢。再见王医生。
0: 再见主持人。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健康方面的内容，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要通过运动缓解的问题是肩颈不适。在生活当中，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呢？感觉啊，脖子后面总是绷得紧紧的，肩膀也觉着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一直发沉。别担心，想要缓解这样的不适，咱们需要主动练习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给您支支招，带您去缓解肩颈不适。好，跟上我们一起来打卡练习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经常伏案工作，大家玩手机是不是都有肩颈不舒服的感觉呢？肩颈不舒服可以说是我们现代人的通病。今天我们来问问老林同志有没有这种症状呢？
3: 哎呀，刚才您说这个其实有一个是感觉特别紧，有时候戴的我手都麻，
2: 是吧？
3: 关键现在我们都爱看手机，老低头嘛，而且我这个看手机时间特别长。
2: 您平时看手机是一个什么姿势？能摆给我们看看吗？
3: 就是这样看吗？
2: 就这样。
3: 对，有时候这样找一找距离啊，反正总之是前倾的。
2: 估计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也是手机不离身，天天不论是躺着坐着都是在看手机。那我们再问问年轻人的代表小猪，你有这些症状吗？
4: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上班族和上学族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伏案工作久了之后呢，感觉脖子和斜方肌这里特别的僵硬，然后伏案工作因为肩膀是架着的嘛，然后肩膀这里也很沉很硬。
2: 我们的小猪这么年轻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些症状了，而且他刚才说的非常的典型，就是我们在玩电脑或者说办公也好，我们的肩颈会不由自主的架起来。刚才他还提到了非常专业的一个词叫斜方肌。是的，斜方肌是耸肩的，一耸肩颈一前伸，是不是上面的肌肉都紧张起来？
5: 两位朋友提到的这些症状您是不是也不陌生呢？专家告诉我们，这些症状都很典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症状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2: 大家要知道，肩颈的问题不仅仅会是这种肌肉和骨骼的问题，如果严重起来就会导致我们的脑部血供出现障碍，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神经症状。神经症状就像我们刚才老林同志说的，你有
3: 手麻，
2: 对
3: 对，有时候会头晕。
2: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可以去临床做一下检查，看是不是已经有压迫神经的症状，那么该做治疗做治疗。还有些人呢，严重到可能出现了眩晕、呕吐、不舒服，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导致我们耳朵这些前庭功能供血障碍。 所以肩颈的问题我们要

0: 引起重视。
1: 李老师提醒大家，很多人以为肩颈酸痛就是累了，歇歇就好。但如果同时出现手麻、头晕、恶心、活动受限这些信号，说明可能涉及神经或血管受压，这时候就需要去医院及时就医。那么如果大家有较轻的症状，就可以跟着我们接下来的动作训练了。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辛高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个动作啊，放松肩颈深层肌肉，改善颈椎的这个供血，恢复颈部活动的能力。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2: 我们现在学第一个动作，屈肘绕肩，把双手搭在这个自己的肩上边，双肘相对，没错。屏幕前的舞友们，能不能跟邢老师一样，把这个肘给对上？向上抬头，把这个颈椎啊也慢慢的拉伸起来，向上，漂亮，慢慢向后分开双肘，很好，吐气，好的，再屈肘，对肘，颈椎拉直，抬头，停两秒，一二，慢慢分开，吐气，分到这儿啊，分到这个斜上的时候吐气，漂亮。再跟着邢老师来做第三次，对肘，抬起颈椎拉直，停两秒，一二，分开，老林，你谈一下你刚才学这个屈肘开肩的这个的，
5: 我都出汗了，我觉得挺舒服的倒是啊，但是就是哎呀夹着费劲，尤其这个动作的
2: 哦，
5: 就感觉
2: 颈椎拉开了，
5: 对对，胸也开了，但是为什么这么紧呢？
2: 刚才啊老林碰不住啊，那碰不住呢，也就是我们肩的这个肩胛的这个位置上不开，不开，特别容易产生，比方说我们经常会哎呀抬胳膊，肩周炎什么的，
5: 五十肩
2: 抬不起来，对吧？那经常做一做这样的动作呢，它会对于肩膀的一个肩周啊，有帮助。
5: 是，刚才做的感觉就松了，
2: 松多了。
5: 是，
2: 多做这个动作，有助于我们肩和后背的肌肉的力量。
1: 屈肘绕肩，以肘带肩，抬头开胸，动作连绵不断，配合呼吸，可以帮助我们松解肩背僵硬，打开肩关节灵活度，预防肩周问题。您越觉得手肘碰不上，越要常练，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接下来咱们再来一起学学第二个动作吧。
2: 那接下来呢，跟着邢老师学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很有意思，叫顶天立地，双手平伸，接下来啊双手向下，看着啊，右手托，左手按，到胸前，右手翻掌，往上啊，这个掌根用力向上顶，左掌的掌根向下，叫顶天立地，撑一撑，撑一撑，停两秒，一二，漂亮。接下来我们双手画圆，右手下，左手上，漂亮。接下来左手往下，右手往上托，左手往下按，慢慢起，一二三，这个地方撑一撑，四撑，五六呆住，掌根用力，顶天立地，七八的时候呢双手往下走，第一个，一二三四呆住，五六停，五六七八的时候往下缓缓的放下来，真好真好，即使隔着屏幕邢老师也能感受到你是对的啊。按照这个要求，右手托，左手按，往上顶，掌根用力，停两秒，一二，好嘞，慢慢的收一下，平身，收脚，收手。
1: 这两个动作，一个在画圆中松解肩背，一个在对拉中舒展脊柱，越觉得碰不上，撑不开，越说明身体需要这份拉伸。每天练习几分钟，配合呼吸，帮助我们松紧解压，提神醒脑。

0: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 无话不言，是
7: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宋词的浩瀚星河中，有这样一位双重身份的宗师，他是词人中的盛世宰相，又是宰相中的珠玉词人。纵使昨夜西风凋碧树的寒意刺骨，也未曾动摇他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孤勇求索。他便是以珠玉词照亮北宋词坛的一代婉约宗师晏殊。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要欢迎我们探访团的两位成员，吴曙光老师。
1: 大老师好，张老师好，
0: 张静老师，欢迎两位。
2: 大老师好，吴老师好。
0: 哎呀，我们相聚

在抚州啊，这是被誉为才子之乡的地方啊。一日抚州城，千年临川郡。眼前这座巍然屹立的拟县台，正是临川千年文脉。

0: 生动写照。而在北宋时期，从这里走出的第一位文坛巨擘正是晏殊。
1: 我心中的晏殊是宋词雅化的奠基人，在他之前呀，词多流行于市井歌言，原本用于娱兵遣兴的词作就在晏殊的笔下注入了文人的哲思与生命的感悟。
2: 晏殊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北宋第一伯乐，史料记载他14岁就以神童荐于朝廷，15岁获宋真宗亲试赐铜镜时出身。他身居高位以后啊，以非凡的胸襟和眼光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王安石、韩琦这些后来照耀北宋政坛与文坛的巨星都曾经得到他的赏识和栽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意带来了一件藏品，它或许能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晏殊这样一位宰辅伯乐还有文坛领袖他身后的学养是从何而来的。也请两位老师一块儿去看看。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晏殊一生啊，勤学不倦，这一部《类药》呢，是他平时读书的时候分门别类摘录的各种书籍，花费了大半生的心血才编撰而成的大型的类书。所以啊，我们看到这样一部书，你就明白了，哪有天赋异禀的神童啊，真正的聪明才智都是源于勤奋，所谓的天才都是厚积而薄发。
2: 臣在私言啊，晏殊有着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每当他读书看到有用的典故时，就会随手抄写在信封上，就这样积沙成塔，最终终于汇编成了这部《类药》。
1: 晏殊他当时在抄录的时候自己还加上了注释，他自己的深入思考都在注释里体现了出来。而在当时所有的类书中，像《类药》这样体量如此之大又有自注的体例是绝无仅有的。
0: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一份贯穿一生的勤勉还有严谨，晏殊赢得了文章善立应用不穷的声誉。到了他晚年编定诗文集的时候，作品已经超过了万篇，规模堪称唐人以来所未有。接下来呢，我们从晏殊人生的不同侧面去探寻一下这位北宋宗师的传奇故事。
3: 台静雨余为落叶，石楼风静所闲云，此去汴京不知何日能归。
0: 晏殊7岁能文，在乡里被誉为神童，年仅14以神童身份荐于朝廷。此刻这个捧着书卷的少年郎正告别故土奔赴汴京。
4: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夜归来。
2: 北宋前期晏殊洞见，为革新科举，着把明体达用，善治经济之才，才能固本安邦，于是推行科举改革。
5: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1: 当晏殊遭遇第三次贬谪，虽然罢相离京，但是却从未消沉，心中那份渴盼重返朝堂、辅佐明君的热忱未曾熄灭。
0: 公元1030年，北宋深陷内忧外患，身为礼部贡举主持者的晏殊深刻地意识到，要破解危机，实现长治久安，当务之急是要选拔一批精通时务、善治经济的实干人才。那晏殊究竟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呢？让我们一同穿越到公元1030年的汴京大相国寺，我们去寻找答案。请。
2: 好。

0: 哎呀，好热闹啊！
1: 这里是大相国寺啊。
0: 你有所不知啊，这可是北宋最大的娱乐和商业基地啊。咱们来着了，一个月有8次开市，赶上了咱们。
2: 看看里面卖什么好东西。
0: 书市
2: 生意都这么火爆。
0: 宋代的图书业非常的发达，当时呢官方的刻书刻的主要是金石子，大相国寺这里呢可以买到好多新鲜的玩意儿。
3: 你看除了这些歌词的子本儿，那就是木莲救母的变文，都是讲故事的，
0: 对，
3: 速读。
2: 两位老师这么爱书，喜欢什么随便拿啊。
3: 真的呀，
2: 我买单。
3: 好，
4: 列位看官，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快来看呐！
5: 祖传秘方玉壶冰，专治老眼昏花病。任你是读书熬瞎了灯，某着药一抹就分明。
6: 郎中，救命啊！我眼如蒙雾，视物不清。昨日啊，见前川变蚯蚓，娘子变夜叉，我两眼昏花，心乱如麻，求您神药速救啊！
5: 来来来，离本医近些。我远瞅着你眼睛就有急呀、啊！
3: 他还给别人看呢。
2: 这个瞎子，
6: 郎中，我在这儿呢。哦。
5: 哎呦，莫急莫急，此乃肝火犯目。
0: 这还现看书啊？
2: 现翻药本。
5: 黄帝内经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木为肝窍，火盛则盲啊。
3: 台上咬文嚼字、滑稽夸张的，好像就是晏殊他们所反对的那一类，根本没有真才实学的，也不会给人看病的服务。
0: 其实它本身就是个讽刺剧。
7: 讽刺剧，哎，
5: 来闭目，待本医施法。
6: 哎呦，你点我鼻孔做甚？痛煞我眼！
4: 你这庸医，我看你莫不是骗子。列位看官，他戴上的眼睛多，自己却是个睁眼瞎。
8: 对，
5: 一派胡言。今日本医便在此悬壶济世，可有眼疾者，闻闻不群，立见神效。
0: 这牛吹大了呀！
5: 哎，这位郎君，来来来，上台来，待本医给你诊治一番。
2: 我跟你讲，我眼睛没什么病，就是老花眼，你帮我看看。哦，
5: 老花眼
2: 知道是什么吗？
5: 老花眼，哦，本医知道。来来来，本医先看一看。
2: 我跟你讲，各位，这就叫头悬千眼袋，满口圣贤汤，不分鼻口味，空谈黄药方。
8: 好，好，哎呀，
5: 真是，你一派胡言，一派胡言，休与你们为伍。
0: 哎呀，吓跑了！
2: 他这不是眼疾，是心病。
0: 对对对，
2: 别信这种瞎了的神医啊！大家散了吧，散了吧。
0: 庸医，庸医。
2: 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0: 您也票一把呀？
2: 哎，其实刚才演郎中那个演技不错，我就是配合他完成的演出。
9: 这位官人，
10: 比他强。
9: 这位官人见识不凡呀。在下欧阳修，敢问官人如何称呼？
11: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沈元永书先生。哎呦，幸会幸会。哎
2: 呀，在下撒贝宁，这两位是我同行的伙伴张娘子、古郎君。
0: 幸会
9: 幸会幸会
3: 永书先生。

0: A湖，你们这儿上好的茶。顾蛮先生，这次我们来到京城啊，就特别想来逛逛这个大相国寺的书室啊。一来一看，哎呀，果然是此心，
1: 点击琳琅满目，方知天下文治之心绝非虚言。
2: 说起文治，如今这科考取士之法，不知可有新变？
3: 我听说恩师啊即将上呈一道奏书，其中就主张了要在考试中增加测问，为的就是能够检测考生面对解决真实难题的真本事。通经本来就是为了致用，但是现在如果验功又增添了测问的考试，不知道那些只会死读书、缺乏思考的这些士子们。
1: 他们会不会有意见呀？哎，这正是恩师一贯的担当了。记得在这天圣元年，恩师便主张废除吏部的御战既缺的弊端。御战既缺是什么东西？哎，这御战既缺是提前个一年半载，就把这个官位给预支了。哦，这就导致了候补的官员。 越来越多真正的贤才可就沉沦下僚了，多亏晏公力主，不得在阁际预留，仅以实际空缺授官，这才斩断了官员冗余的弊端。
3: 正是如此，正是因为恩师的主张，才让青年才俊们得以施展抱负。难怪呢，晏公其实两三年前。 就写下了“由良复科多风位，莫惜清钱万选才”的诗句，所以可见呀，晏公他始终是把能够唯才是举、唯时是取作为选才用才的首要标准。万
4: 选才写得力透纸背，他力主革新科举的这份执着，或许从神童之资进入朝堂之时。
5: 就已开始。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100000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 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据《宋史·晏殊传》记载，14岁的晏殊以神童之名，从抚州临川被举荐至京城汴京。次年，晏殊参加殿试。

0: 临川晏殊，字同进士出身。
1: 临川晏殊，字同进士出身。
2: 川同乡。
3: 晏殊真是少年英才，
4: 七岁呢。
5: 听闻官家特意为他更换了考题，岂能不得意？
6: 官家出的考题与我习作的相同，我不愿欺瞒才请求换题，何来特意一说？
2: 那小孙女说了，小孙女是临川同乡，
7: 考的是很好，
8: 是不是？这
7: 是
8: 一个非常好的，
9: 真荆轲进士第一日，
10: 叩相。
9: 不论治国安民之策，倒是轻信谣言，计较窝角虚名。各位天子门生，斯文何在？仁爱何在？十年寒窗的本心何在？
1: 学生羞愧，谨遵叩相教诲。
9: 晏殊，
6: 是，
9: 随我来。官家赐你同进士出身，是我执剑不可，才有那一日复试。你可恼我？
6: 叩相直言相告，晏殊敢配。

0: 朝廷用人之际，你既当了进士之名，要对得起这两个字。
1: 为国举荐有志之士，进士两字，晏殊愿做此解。
0: 解得好，我有一日，你要担当这为国进士之责。
1: 若有那日，定效法前辈，唯才是论，让天下好男儿全报国之心。
0: 如何算好男儿啊？
2: 相公敢请官家亲征，硬汉强敌，这等气魄，才配叫男儿。
1: 你没提澶渊之盟有意见？
0: 学生不敢，只是心有不甘。
1: 给契丹岁币30万，实在过多。这汴京风光，你看得见却未看全啊，还能到最高处吗？
0: 自当奉陪。
1: 山登高楼，眼界要宽些。这一城烟火是大宋，边塞烽烟也是大宋。
0: 相公
1: 是要我看见汴京外的千里江山？看江山千里，更要看兴衰百年。那30万岁币，我一文钱也不想给。
0: 晏殊小子，他人你登高处，要保大宋太平，更要全靖州之缺。
1: 寇准，
0: 怕是收不回那燕云16州，你们后辈可以努力为之。
2: 小子晏殊，愿努力为之。
1: 一出，宰府难做呀，要保太平，殊为不易。高楼风寒，你怕吗？
0: 身在高楼，清风盈袖，我就什么都不怕。
1: 好，好一个清风盈袖！
0: 什么都不怕。凭高木断，无限思量，路茫茫。
1: 哎呀，哎，你的词填的不错啊，但记住，后主填词误国，和宁被笑取得相国。
0: 莫被你的青丝磨了巾帼之志，以后少填词吧。
1: 叹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叩向阳关引填得甚好，志存高远，亦有深情。可见词不误国，事在人为。
0: 当朝第一日，保两次，大宋朝堂，你算独一个。
1: 晚辈惶恐，对我不必惶恐。对苍生，这里要有敬畏。愿这汴京繁华。
3: 不是你我一世之梦。公元1010年，晏殊迁著作左郎，同年迎娶李氏。汴京城笙歌不绝，晏殊却时常与弟弟晏颖一同在家中闭门读书，与家人相伴。

0: 燕青。
1: 臣在。
0: 朕听说你近日闭门读书，颇为用功啊，这份勤勉当赏。
1: 臣不敢。
0: 朕知道朝中臣子颇爱到酒肆饮酒作乐，只有你不凑这热闹。
1: 回管家，臣爱社怎奈囊中羞涩，只能读书。
0: 你倒实在，那朕这赏金算是送不出去了。
1: 臣不能自欺，更不能欺君。
0: 看你这份实在，去领赏金吧。
1: 谢谢陛下。
2: 官家赏得好。原来赏金是哥哥御前哭穷哭来的。
3: 夫君，你为这小亭子填首词吧。
2: 要把嫂嫂写进词里。
1: 好啊。

0: 燕子来时新生，梨花落后清。池上碧苔奔似铁，夜啼黄鹂一两声。
1: 日长飞絮轻，
2: 梨花为信，不准失约。
3: 好。

游戏，你却失语。原来那首词唱的是曲终人散。

人生就是一场场别离，没有折柳相送，更来不及真正道别。汴京的24年已成往事，高楼独上，冷暖自知。

0: 我旁边这一本是明代的毛晋编纂的《宋名家词》，里面收录了晏殊的《朱玉词》一卷，131首。就你读这些词的时候啊，你就能感觉到有一种旷达之情贯穿始终。
1: 实际上他也是很坎坷的，年轻的时候先是丧弟，之后丧父丧妻丧母，然后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的这种悲欢离合，我觉得吧，词就成为他抒发感情的一个出口，对人生进行一种关照，
0: 那是他疗伤的一种方式。其实说到晏殊的词啊，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
1: 来。
0: 我其实个人是特别喜欢似曾相识这四个字，它其实揭露出的我觉得是一个终极的哲学思辨，就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你以为过去的东西离别了，但是当它回来的时候，它已经是2.0版本。
1: 哎，你悟出哲理了，
0: 感觉跟过去很像，但不是了，人家已经经过足够的积淀以后这种状态。所以晏殊的词里面，就是他在情绪的背后，他实际上是有哲理和思辨，所以他这种情中有思是从何而来？
2: 他那种哲思已经超越了古今，会让我们联想到赫拉克里特说过的，
0: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
2: 河流，对吧？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明显有了更大的解读的空间。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说晏殊他开拓了这个词境，把词上升到了一个可以跟唐诗比美，成为一代之文学的这样一个基础，是晏殊打下的。
1: 宋词史上就用的最多的词牌，第三位鹧鸪天，第二位水调歌头，第一位浣溪沙。20000首宋词里，浣溪沙有差不多将近800首。如果让你挑冠亚军伯仲之间的，就是秦观的《脉脉清寒上小楼》和晏殊的《一曲新词酒一杯》。厉害啊，单向
3: 不才刨坏的田地，你莫要计较。
4: 哎，只要黍子长得好，必不计较。
3: 好啊，叶某正有一片田地，请范先生来种。
5: 晏殊与范仲淹一见如故，更在兴学、整军、励志等方面不谋而合。晏殊惜才，当即邀请他执教应天书院，不料被范仲淹所婉拒。

0: 我已吩咐了人替嫂嫂送药煎药，这样啊你也能轻便一些。
1: 不可。
0: 请你去应天书院执教，你说不可，给你送药你又说不可啊，岂非是不想结交我这个朋友？
2: 这火气怕是要催熟了药啊。唉，我这壁炉病妻幼童，若无你扶持，不知该如何是好啊。
0: 你先看看这些吧。
2: 此藻堆砌，空洞无物，幽冥之心何在？经世之思何存？
0: 这些都是应天学子所作。修此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志，师道即废，文风易交。
2: 通书看过我上的奏折，
0: 正因这句才请你执教。应天书院非寻常周学。

0: 是天下学子，翘首之地，若此地是道不正，文风不正，贻害无穷啊！16年前，我在应天书院读书，颇得教化恩惠。按说，执教书院，于公于私，当义不容辞。只是。
1: 我为母守丧，3年之期未满，难以应承。昔日子贡为夫子结庐守孝6年，编纂《论语》，不费教化。 希文，你不独为一人守孝道，而是为这天下学子守师道，痛除沉疴时弊，正我大宋读书人之伎俩，为天下学子百姓，希文献上。
2: 如此器重，成全忠孝。如今又深受举荐之恩，当谢学生之礼。先生，受我一拜。公元1027年至公元1028年，晏殊任应天知府期间，兴学重教。
1: 匡正文风，任用范仲淹执掌应天书院。此后，应天书院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培养出大批济世之才。后任御史中丞，受诏回京。花阁混淆，高楼目断，斜阳之色，平不远。 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

0: 真是令人感慨啊，我们竟然亲眼目睹了两位宗师命运交织的起点。
1: 晏殊此去是到汴京担任御史中丞，他将举荐范仲淹任密阁教理。
0: 两位请。
1: 两位老师请看，我身后的这是明万历本的欧阳文忠公集，这篇就是欧阳修撰写的他的老师晏公的神道悲悯。他们师徒两个人是完美的践行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啊。北宋有好几个龙门，哎，这个王禹偁时期是一个龙门，晏殊时期又是一个龙门，再到欧阳修、苏轼，关键是呢，他是发现拔擢了一批人才，仁宗朝是呈现出一种治世的气象，所以晏殊就承担了北宋第一伯乐的这样的一个职责，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0: 南宋的名臣胡铨不就是发表了一番感慨，说这个南渡之后，确实政治格局啊不如当时晏殊当宰相。

0: 当的时候，政治清明，边疆稳定。所以从这一番评论当中，你就可以看出，当时以晏殊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当时的官僚架构，确实是对当时北宋的治世起了很大的作用。
1: 那是。
0: 所以接下来呢，我想邀请两位老师和我们一块儿啊，穿越到公元1043年，那一年，晏殊已经官拜宰相了，而且在他的家中即将举行一场家宴，参加这个宴会的很多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得意门生，请。
1: 好。
2: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0: 哎呀，这应该就是晏公的府邸了，
1: 宰相门第呀、啊！
3: 哎，永初先生，呀，哎呦，居然是诸位啊！今日来此何事啊？
4: 我等啊，素来仰慕晏公，今日得知晏公宴客，我们特来拜谒。
3: 得此一聚，实属不易。
0: 请，谢谢我杨公。
3: 晏公，徐文兄，
5: 哟，哎呀，
3: 抱歉抱歉，来迟了。
5: 哎呀，永叔来了便好啊。
6: 看这场面。
5: 哎，这三位是？
3: 这三位是13年前我在相国寺偶遇的奇士。哎呦，他们久仰您的大名，今日特来学习。哎
5: 呦，贵客来临，幸会幸会啊！
0: 拜下撒贝宁，携两位友人拜见。晏公，拜见范公。
5: 恰逢今日我们小聚啊，诸位贵客，且看我们吹完之戏。此戏呢，讲究眼力、手法、心境，与棋局相同，全当休闲。三位贵客如果不嫌弃，可一同游艺啊。
0: 求之不得呀！
7: 今日是何日？晏府同陪玩。
8: 同叔，打这种球纯属玩物丧志，我们怎么能玩这种东西？
5: 喜欢，今日恰逢休沐啊，天朗气清，这不正和古人寓乎沂。风呼舞鱼啊，与山水之间牧野清风焕发精神的向往吧。啊，
0: 说得好啊，晏公。
5: 那三位贵客不如结为一朋，然后我们来一场比赛如何？
0: 好，那我们准备一番。
5: 好好好好
0: 好。这怎么玩啊？这个
1: 大家知道宋朝有大球蹴鞠
0: 啊，就足球嘛。
1: 对，这是小球啊。六个人分两组，轮流击球，入洞者得分。白旗者计10筹，红旗计20筹，黑旗既远又高低起伏计30筹。12杆后，总分最高者夺冠。
0: 明白了。
5: 哎呀，三位贵客，我准备好了。哎呀，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5: 你们是客，便先开球吧。
9: 绿鹏先行开球，
0: 我觉得咱别着急，您就按10分来吧，咱先。
1: 10分哈。

0: 已经直奔30分啊！惭愧惭愧，好胆识！好，好，好，好，好，鸿鹏击球，第一杆，
1: 你先开杆。
0: 好，嗯，
1: 看人这手法，
2: 这比我强多了。
0: 好，
1: 哎呀，
3: 天哪！

0: 操之过急。
1: 欧阳公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
2: 绿蓬击球第二杆。
1: 张老师，我觉得二十就行。
3: 嗯，就这个黑的吧。
4: 哎呦，他还奔着三十去了。
1: 别冒进。
5: 哎呀！佩服，佩服，
1: 一气呵成啊！
2: 绿蓬进球得三十重，
5: 此文如归巢之雀呀！哎呀，
3: 见笑见笑。
1: 现在压力全部给到了洪鹏。
4: 哎呦，哎，这是好礼。
2: 绿蓬击球第三杆，
1: 奔十分吧。

0: 这个沙地啊，摩擦力大啊，
1: 不是，
0: 得用劲儿。
2: 承让，承让啊！
3: 鸿鹏击球，第三杆。
2: 我这，
0: 哎，行了，他们十分拿到了。
4: 眼光如探囊取物啊！
3: 鸿鹏进球得十筹。
2: 哎呀，好了好了，我在园中啊备有清茶，不妨一步到茶棚之中再叙。
5: 好，燕公待客，我与徐文兄先行告退。
0: 其实晚辈心中啊一直有一个好奇，燕公门下汇集了像范公、欧公这样的大才，那都是国之栋梁，但是不知道在燕公心里您更倾心于谁。
2: 昔文如松，风雪压之，宁折不弯。永叔似火，然火势过猛，已灼伤己身呐、啊！啊，指挥若任，在西夏阵前斩将立威，锋芒逼人。燕国呢，乃砥柱，为了半寸疆土，敢赌上生命与仕途，刚应至此。人呢，各有所短长，老夫所为，不过量其才而受其势，知其位而扬其长处罢了。
0: 受教受教。
4: 范公当年主持防务，措施引人非议，甚至有欲治其罪者，危难之际乃是燕公在官家面前力成范公忠耿之心，才能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啊。
0: 但是这官场之上波涛暗涌，您当年呵护范公实际上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您就不怕此举会给您带来一些牵连吗？
2: 老夫为新闻说话绝非一时冲动啊，老夫与新闻既是知己，也曾力荐他入朝，绝不能坐视他蒙受不白之冤。
6: 公元1040年，西夏李元昊在三川口大败宋军，围困延州。晏殊临危受命任枢密使，受命迅速制定治边之策。
5: 三川口之败已数月余，现下到底如何说法？
7: 哎呀，李元昊兵锋正盛，这下延州怕是危险了。
8: 听说官家下了军令状。
9: 燕殊使已立下了军令状，三日之内要重整西北防务，明日便是三日之期了。而今我等是真的处于风口浪尖了，
7: 当下是要议出个结果。现如今精明寨尽失，边地已退无可退，
10: 退无可退，自当反击。此时全国上下怀雪耻之心，正可部署精兵良将，

0: 我可心下大败范雍，锐气正盛。眼下进攻只会徒增死伤。
1: 堂堂枢密院，就半点血性吗？我大宋有无反击之时？尔等忘了燕云十六州吗？
0: 寇准。 怕是收不回那燕云十六州，你们后辈可以努力为之。收复燕云十六州，乃我大宋夙愿，孰不敢忘？如今养兵耗费财政七成，边地经不起苦战，燕云之地，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2: 依我看，趁早议和，西夏人要碎币。
3: 给了他便是，还可保延州安宁。
0: 如今大宋还有议和的筹码吗？
3: 唯有深沟沟垒，严防死守。拿什么去防啊？燕公做三司使，谏言军情，大内臣的监军，听诸将，按阵图作战，甚至调用公众用度应对边事，依然如此大败。
0: 防到最后还不是有议和？不如现在示好，占得先机。燕公谏言军事，切中恳请，克来败兵之罪啊！
4: 眼下议和是不知敌不知耻，
5: 指挥任凭李云浩予取予求。
0: 倘若后续贪得无厌，那时我大宋就只能束手就擒，北面称臣。
4: 若是防不住，枢密院便要集体听候发落了。
0: 你我身在要职，首要就是保苍生、保太平。我有负江山社稷、大宋黎民，我这性命不要也罢。
6: 拿白绫，
0: 把今日我所言字字句句记于白绫。若官家责罚，战事有败，
6: 便将我悬挂在这枢密院梁上。
0: 燕公何必如此？
4: 即西北战事，唯有力战固防，称两兵相持之事，再不议和之谈。至于用人，举韩琦、范仲淹，以上皆为晏殊一己之言，与诸位无关。此白绫，皆系晏殊一人。

0: 放工。
1: 范仲淹前来领命，西行抗敌。
2: 得到一报说你早到，知你西行心切，不愿停留，便在此为檄文饯行。此次抗敌，朕只能给你一些精锐，粮也不够富裕。
1: 这么短时间，筹措兵马粮秣确实不易啊。
2: 如今边地精锐尽失，边境国堂紧张，但只要验收再数月一日，自当为你全力筹谋。
1: 若心下不犯，当兄睦邻之好；若心下但改进犯半分，我这把骨头横在这儿，绝不允许他心下犯我严重。
2: 你这把骨头要立住，不可倒下。印书源于檄文，共进退，同生死。

0: 我便用旧词换新沙中的一句送你送边地将士往征做。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1: 范仲淹西行后， 以吏战固防之策稳固边防，屡挫西夏军。但据《宋史》与《后山谈从》记载，范仲淹镇守边关时，未来得即向朝廷请示，私自回复李元昊书信，并因李元昊出言不逊而焚毁国书。消息传回汴京，宰相吕夷简以人臣无外交之名，
2: 请芷江、范仲淹治罪。范仲淹在西北惹下麻烦了，
3: 请吕相押晏殊前去领罪。
4: 又领什么罪呀？
3: 请吕相参晏殊举人不察之罪。范仲淹不知分寸，身为人臣，私自与西夏通信，他个人之罪与您何干呢？
0: 依着范仲淹常常来信上报，我只看出他竭尽忠诚，从未察觉此通异动，此上级失职，当罢官。二者，委任范仲淹之际，我曾授意他不可苦战，以守为攻，谋求议和，以致他和西夏通信此煽动之罪，当下狱。三者，吕相 称范仲淹于驾傲，做将军白发征夫了一语，有厌战情绪。晏殊填词之人，只读出其中悲悯，愚钝之极，难当书事，当问斩。以上条条状状，若范仲淹死罪难赦，晏殊则死有余辜。
5: 口谕：两府之争，朕尽听得了。再议结果呈上，切不可让忠臣枉死，良将寒心。
6: 遵旨。
7: 还面圣吗？
0: 一个结果，再去面圣。
6: 晏公平时谨慎周全，今日我倒要重新认识你了。
7: 若与国事无妨，我何必多言？
1: 适才险些送了命，一处用膳，请和您重生吧。我做请。<笑> 公元1042年，晏殊自枢密使任上拜相，维系了自澶渊之盟以来的社稷安稳。此时，范仲淹坐镇西北主持防务，两人一个主内政安民生，一个镇边疆固邦本，共称北宋内外相围的治世格局。晏殊也被后世称为太平宰相。
8: 晏殊内心的旷达是从何而来？所有人的人生，他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你看他在文章里怎么写哈？他说：“尽宽大野之责，退有上农之资。”那也就是说，哎，一个人如果你能够出来为官的时候，那我就要有责任有担当；但是如果被贬谪了，我退居田园的时候，我又要怎样呢？那就是 我依然能够亲力亲为地崇尚农事，所以总感觉晏殊能够在受到贬谪的时候

0: 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践行他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他一生的这种顺逆有着一种豁达的关照。
1: 闲情、爱情、柔情，
2: 这三情词
1: 的三大特征基本上在这首《浣溪沙》里面全都集合了。他和其他的词人那种沉浸式的一往情深不一样的是，别人都不可自拔了，已经，他仍然带着一份清醒和洒脱。
0: 但是啊，顾随先生曾经说过，他说感情是诗，感情的节制才是艺术。一向年光有限身，就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都是短暂的，等闲离别亦销魂，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我们还要经历很多的苦恼，感觉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振起了。所以你看后主的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没有办法跳脱出来，没有办法有这样一种理性的节制。但是晏殊却说，九言歌席莫辞频，我们就应该充分地沉浸于享受，能够珍惜每一个当下，这是他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3: 其实这首《浣溪沙》更精彩的在下半阙，满目山河空念远，它实际上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憧憬，然后呢，落花风雨更伤春，是对过去的事物的一种美好的哀婉。你看写到这里实际上是沉到谷底了，哎，最后一句不如怜取眼前人，我们回到现实吧。所以你看这三句，一句是

0: 诗词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它在给我们谏言的这样一种感受，
1: 给你一个解决的方案，
2: 对，给你一个出口。
1: 随着庆历新政掀起的波澜渐渐的平息，其实晏殊也遭遇到了他的这个仕途上的挫折和打击，他被免去了宰相，然后被贬颍州，后又移至陈州。在陈州那段时间，他也曾写下“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你能感觉到他内心那种为国家效力的目标始终没有变过。所以接下来，请两位和我一块儿，咱们去1049年的陈州官邸。
2: 好，
1: 去看一看晏殊是如何从一代名相转变成为影响了几代士大夫的一个文化领袖的。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0: 樊老通禀晏公，就说汴京撒某等三位故交前来拜访。撒先生，好久未见，
1: 好久不见，
0: 请随我来啊！有劳有劳。

0: 家主，不饮不行。胡总，哎呦，晋公，范公，哎呦，
1: 曹金，曹金，
0: 这一别六年，没想竟在陈州重逢。哎呀，
1: 有劳诸位挂念啊，能够在陈州重逢也是缘分呐，
0: 缘分缘分。哎，范公，您怎么也在此地啊？
2: 我是从邓州到杭州上任的路上，特意绕道来拜访童叔的。
1: 所以这就是缘分呐、啊！今天我还特意带了青花郎酒来拜见。我听说这个酒是用贮存七年的基酒，加上冻藏20年以上的老酒，再加上不同风格的调味酒，勾调而成，回味悠长，有冻藏沉香之味。今天晚辈就以这一坛青花银樽未自回敬献二位相公。哎呦，啊，
3: 感谢洒金，感谢洒金。来来来，将这酒暂且放好。 等一会儿，我们细细品尝。
4: 好，
3: 哎，我看您在这儿躬身劳作，这是种什么奇花异草？哎呦，非也非也，此乃梭草。我初到陈州之时啊，州衙附近梭草丛生，我就将这散乱的梭草小心翼翼来，在这园中开辟了一方梭场，使其自成景致。
4: 以前只是知道。
0: 这梭草之根可以入药，
3: 对。但是万
4: 没想到，在您手中竟然也能够化作园中清赏之物呀！
5: 怪不得晏公的踏梭行写得如此之好，原来您是实践出真知啊！
0: 如果你们也喜欢，咱们就一起上手吧。
3: 哟，
4: 那求之不得，
3: 求之不得，
0: 刚好可以向两位学习耕作之事。
3: 哎呀，有劳有劳有劳！
0: 来来来，我们一起种草种草，
3: 来来来，
5: 种起来。
3: 燕公啊，这晚辈不明白，您这曾经贵为宰府，府上又有仆役，又有园丁的，您这为什么自己在这躬身耕作呀？哎呀，洒君啊，你有所不知啊，本来这院里边是很荒芜的，啊，唯有缩草丛生啊。哎呀，说实话，我很喜爱这缩草啊，耐旱耐涝。 而且能够随着这水土之势自然蔓延，所以它本来就适宜本地，无需强行把它铲除。嗯，还是可以让它顺势而为，广之成景啊。若能顺其法，得其宜，便能各得其所。如今我们种植梭草，既得一片绿意盎然，也省了仆役辛劳，岂非两全呢？
0: 哎，好啊，又来，
3: 好嘞，
0: 成型了，
3: 这一片已经出现雏形了，
5: 是雏形。
3: 好了，大家可以休息一会儿。
0: 员工啊。

0: 您谪居陈州之后啊，这份顺势而为、成竹旷达的生活智慧，让晚辈钦佩。但不知，这背后是否也有那么几分不得已而为之？
1: 嗯，
0: 难道您真的准备效仿陶潜，决意归隐田园了吗？哈哈，
1: 洒金所言，直指人心啊。
2: 宽海浮沉，遭逢贬谪，绝非老夫所愿。昔日所言，进宽大野之责，退有上农之资，是乃老夫本心呐。若能够得到朝廷重用，自当宽厚为怀，担起治理之责。若暂居乡野，亦可躬耕自适，自食其力呀。<笑>
3: 童叔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喜欢种植花草，能令其徜徉乎大小之瘾，放旷乎糟随之命，数乐寓于家运。他不管身在何处，都能泰然处之，豁达地面对命运的安排，从未消极避世。童叔近日赠我诗句：“待君归晋九重城，帝臣思旧，朝夕奉皇明。”他绝非遁世，实乃静待时机。
0: 其实这份潇洒呀，只是我们看到的表面。这背后，师生二人秉承一脉，进亦忧，退亦忧啊。<笑>

0: 抓不尽，柳无穷，应与我情同。宫川一照百风空，何处不相逢。朱弦翘，知音少，天若有情应劳。劝君看菊立明场，今古梦茫茫。
1: 好，
0: 这一首喜千英赠之音，敬细闻。
1: 谢同处。
0: 等下先吃粽子，再为龙舟点睛。
1: 在城中已经待了半个月，该启程了。
2: 父亲，哎，吃粽子。
1: 还没起名吧？
0: 啊，正好想了一个。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喜欢啊，你猜是其中的哪两个字啊？嗯，
1: 几道。
0: 正是机道。哎呀，只愿此小儿尽享受亭台春光，无所委屈，俨然自得。
3: 恭请二位知州为龙舟点睛。
0: 一点龙颜，母明心亮。沉舟水阔照前程，风清月朗。
1: 好。二点龙亭，额首称庆。高楼独望，念苍生。此志长存。
4: 千帆尽覆，风雨同舟，自由可期。
5: 公元1052年，范仲淹在上任颍州途中病逝。公元1054年，晏殊因防疫治疗，携家人回到汴京城。

0: 百姓和乐，繁花似锦，这样的汴京真是让人喜欢呐、
1: 啊！爹爹爹爹，我要听曲子。
2: 今天第一次到汴京，陪你听个够，走。嗯，
1: 去年天气，爹爹来追我呀！秋天。

0: 啊，诸位，您啊，不想京城还唱旧日曲子？哎，
1: 赵任可填词，
0: 啊，
2: 写了一辈子。
0: 似曾相识燕归来，我最爱这句。有一日，我会写出一样好的句子，比这句还好。
3: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绿水悠悠，天遥遥，浮生岂得常年少？莫惜醉来，开口笑。
4: 此田的约好好了，林川小子的头白了。你向年光有先生，忽然白了头。科举之弊，你除了；边地之和，你议了。
3: 大宋贤才，你提拔了；身为宰执，殊为不易。你可懂了吗？不上高楼，汴京在脚下，江山在心里。曾经为念苍生保太平，殊不曾忘啊！
4: 我没看错。 叶同守卫，你是堪登高楼之人。

啊！

0: 童书。
1: 西门，
2: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0: 淡月龙鸣，好梦频惊。
3: 何处高楼雁一声，这说的是我吗？
1: 你怎么能够轻易离开呢？
0: 童叔，这个高处不是谁都能上来的。
2: 希儿，为斯人无谁与归，
0: 百姓安乐，天下晏然，殊为不易啊。童叔。

0: 我只能陪你到此了。
1: 希文，
2: 希文，希文，
0: 再填一首好词吧。
2: 给你，
0: 给我，也给你，给当事人，更是给后世人。

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雨季采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0: 昨夜西风凋碧树，王国维当时把这个作为人生追求的第一重境界，我们当时少年时代就立下宏大的志向，早日登上高楼，望一望天涯路。
1: 我觉得他写的这几句，哎，我们完全都读懂了，但是呢，好像，哎，我们仔细一琢磨呢，感觉里面还有很深厚的意蕴。西风凋碧树，碧树是什么？以前我们的依仗依凭，或者说我们熟悉的环境，一夜之间在西风中都零落了，拥有的一切被推翻了之后，你还有这样的一种独上高楼的勇气和信念吗？
2: 当代中国年轻人身处机遇与压力并存的时代，常被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困扰，而晏殊
1: 追求的是什么？望尽天涯路，
2: 直面广阔与未知是常态。真正的力量始于接纳这份望断天涯的孤寂。
3: 是啊，有学者认为啊，这首词尤其这三句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我感觉就是对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一种继承啊，让你愈咀嚼愈有滋味，愈把握愈见精神，在山高水阔之中给人一种信心满满的感觉。
0: 晏殊的词读起来平易近人，但是言浅意深，就总是能让人有很强的这种共鸣。
3: 所以我就想到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文艺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有包括教育工作者，我们都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要以文来培根固源，
4: 独立自持，目光深远，在孤独中保持精神的充盈与行动的从容。
0: 所以以名臣词人双重身份闻名于世的晏殊，实际上他也是北宋文脉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3: 对，
0: 他承袭了前代的清雅的词风，开宋词雅化的先河，而且他的词滋润了像欧阳修啊、张先啊、晏几道啊这样的一代词坛大家，而且也影响了后世词人。那么从政坛上来讲，他15岁神童登科，30岁以独到的眼光开始选拔精英人才，到了50岁仍然耿直的吏户贤臣，他的这种担当一直是贯穿他一生的主题。所以他为诗为相皆是典范，就这样的世人风骨真的是穿越千年回响不绝。
5: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清华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

0: 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1: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2: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啊，
1: 是洒君呐，
2: 燕公。哎呀，我看您这凭栏远眺，敢问燕公，这天涯路的尽头？ 到底是何处？天涯路何曾有尽头啊！这一生攀高望远，逐渐蓦然回首，竟然生出几分回看来时路的念想。实不相瞒，我们三个人呢，其实是来自后世千年。先生既然产生了回望故乡的念想，那先生不妨。
3: 随我一步，千年之后，去亲眼看一看，让您魂牵梦萦的起点，千年后的样子。
2: 千年之后，老夫不可想象，我的故里是会有何等景象啊！那就请燕公随我一步，晚生一定让您亲眼得见，请。

0: 有此格局，萨觉，这又是何地呀？
1: 临川楼上，拟园中，15年前死会同，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先生，您与千年后的金拟园又再度相逢了。金拟园，是了。
0: 我儿时父亲在抚州州衙任职，哎呀，这是我嬉戏聆听庭训之所呀。我7岁那年啊，这园子里我还是俯视这些幼苗，几经更迭，现在这些树木都已经长成青天仰面南楼。这园子里啊，变化的还不仅仅是树木，我带您看一看这千年之后的抚州州衙如何了。
1: 好啊，
0: 这边。 先生，您幼时成长的地方，现如今已经是一所学府，而这与您当年兴学育人的理念是密不可分的。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书始。在您之后，您的一位同乡后贤，名叫曾巩，他深受您这个办学的这种教育理念的影响，就在这里。 创立了兴鲁书院，现如今兴鲁书院已经成为了抚州市第一中学。
1: 不知这些年从中走出的学子，是否学以致用，成为经世济民之才呢？
0: 现如今国家对于学者的最高的荣誉称号“院士”，这所学校走出了好多个院士。您看，这三栋楼宇分别就是以余瑞煌、 程孝刚、爱新三位院士的名字命名的，这三位院士有的是探究自然之道，有的是兴修交通枢纽，有的是探寻上天入地的科技，那都是对国家兴盛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1: 哎呀，薪火相传，善莫大焉啊！
0: 我跟您说啊，现在就抚州一地啊，各类学校近2000所，学子70余万，您要放眼整个中国。 各类学校有47万所，学子规模达3亿之众，人人皆可读书，
1: 让天下学子都有书可读，功在千秋啊！
0: 这里面的学子那可都是未

0: 来的栋梁之才啊。
1: 老师，我总是会被外界的环境干扰和难以静下心来学习，那我应该如何做呢？
2: 哎，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就特别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是要一心只读圣贤书呢，还是我也要关注外在的这个环境呢？这两个之间好像是有点抵触，或者是有一些对抗。晏殊有几句词，我相信大家一定读过：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你首先要有这样一重境界，把你周边的一切的可能会干扰到你，能够把它屏蔽掉。这个时候你要独上高楼，所以我们生命的成长，这个孤独是绕不开的话题。现在就要看我们的定力，我们是否为自己能够确立好这个目标，望尽天涯路，真的要确立好自己未来想要成就完成的是什么。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好，哦，撒老师，
3: 张娘子，您这是
2: 您知道吗？就是我们现在啊，教育不仅仅看重学生的成绩，而且更加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所以现在我们国家各级各类的学校全学段都在推行心理健康教育，而朱玉慈您的大作不经意的就可以叩开人们的心扉，触动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最柔软的部分，所以已经在我们的现代心理健康疗愈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
3: 既能够自我疗愈，还能够疏解度人，这倒是意外之喜啊。
0: 不如我再带您到抚州的街头转转。
3: 好。
0: 先生您看这儿。哎呦，还有印象吗？
3: 这是什么地方啊？如此热闹非凡啊。
0: 这是抚州的文昌里，
3: 老夫昔日就在这里生长，
0: 这里现在是抚州最热闹的地方。
3: 太棒。
4: 哎，晏公，哎呦，大老师，
3: 古郎君，
4: 我在此酒后多时了。
3: 幸会幸会，古郎君。
4: 晏公您看，这儿有美食啊。哦，当年您的学生欧阳修说您最爱食家乡的麦饼，这是千年以后您家乡的人民以您的名字命名的晏殊饼。
5: 我正好吃这个，
6: 我可不试一试。
4: 太好了太好了，来
6: 碾压一下吧。
7: 来，我们炸一下，
6: 焦黄色。哎呀，
7: 好，就这个颜色。好，
6: 成功了。这个就
7: 放那里。哦，
6: 放这里。
0: 吃了您的晏殊饼啊，个个都能学有所成。
4: 还有一个好彩头啊，四海闻名晏殊饼，朴实无华好书生，外脆里嫩黄金色，中有锦绣朱玉瓷。
6: 妙。
0: 接下来有一个地儿啊，您可以看见今日抚州城的全貌。
7: 好啊。
0: 先生，此处便是抚州胜景拟县台。千年之间，这里曾经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您看，那就是当年您离开家乡的时候经过的抚河。
3: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不曾想千古悠悠，风景依旧啊。
0: 其实在您之后几十年，也有人写出了意境相同的词。
8: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说。

0: 哎，小八，
1: 正好想了一个，正是鸡到。
0: 哎，小八，哎，这孩子，
2: 似曾相识燕归来。

0: 最爱这句。有一句我会写出一样好的句子，比这句还好。
1: 我去，而也写出了这样的词。

0: 祈祷你这一生活得好吗？
1: 儿，惭愧，不足道也。
2: 燕公啊，其实舒延兄这是过谦了。舒延兄一生痴迷词意，待人以诚，将他一生的所思所感凝聚成这一本小山词，将宋词小令推向了一个全新的艺术高峰啊。先生看看。

0: 好啊，
1: 二位燕公双峰并立，被后世并称二燕。
2: 昨夜西风凋碧树，
3: 独上高楼，
4: 望尽天涯路。
5: 一曲

0: 工地干活不慎遭遇意外，
1: 是不是打出血了？我就问嘛，他说打有血啊，我说怎么的，全部是金点点的，看不见了，就是。
0: 事故发生后，谁来担责？工伤认定一波三折。
2: 这个在劳动关系确认方面应该有争议，那么我们就终止了余波的工伤认定程序。
0: 仲裁、诉讼、工伤认定连续反转，
3: 有做到就是认定要实施有清楚，所以这个里面就出现了工伤认定证据错失的问题。
0: 用工主体存疑，工伤认定接连碰壁，工地受伤谁担责？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他是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余波，平日里大家都称他老余。2026年1月，记者在甘肃省张掖市的一间出租屋内见到了老余。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子坐落在张掖市甘州区城郊，屋内摆设非常简单，只有一些基础的生活用品。老余说，这里的房租每月只要200多元。
1: 原来在下面，现在他又拆迁嘛，要拆迁我又搬到这里来嘛，到处问，只有这里房，那这里这个房要便宜一点，没办法嘛，经济条件有限，压力也大。
0: 老余今年56岁，记者见到老余的时候，他正在找工作。为了节省开支，老余选择了这处偏僻且便宜的房子。老余原本在张掖市的一个建筑工地做工，可几年前他的左眼受了伤，老余从此也失去了那份工作。
1: 不好找工作了，因为你眼睛瞎了，他人家工地上啊，各方面比有那个要求，知道吧？
2: 什么要求？
1: 就是你人要是好的，没有伤残的。还有一个，就是你有眼睛不行，如果你看到工地上有啥了，你的眼睛如果出了事，别人就不负责了，知道吧？
0: 老余眼睛受伤后，不仅面临生活上的压力，还要四处奔走，辗转多个部门维护自己的工伤权益。直到2025年秋天，老余终于看到了曙光。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老余眼睛受伤后，生活渐渐偏离了正轨，工作没有了着落，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可即便如此，老余也没有放弃，只想为自己讨一个公道。那么老余究竟是怎么受伤的？这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0: 老余是四川省内江市人，2019年5月，老余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张掖，在某建筑工程项目负责混凝土浇筑。那次意外事故发生在2019年11月5日晚上8点多，当时老余和几个工友正在一栋住宅楼的18层楼施工。
1: 那天晚点工期嘛，说了一个一干了18层，加放假了，总共是27层的话是30多层嘛，还干了第二年再干嘛，是这样的。
0: 老余回忆，为了赶工期早点放假，那几天他们晚上也都在干活。当时他在18层浇筑混凝土，他发现有楼板之间的混凝土在向外泄漏跑浆。
1: 下面呢，不是这个柱子下面哈，这不是有个台子，有那个梁嘛，有梁那就是通的。

0: 通的线他们走了要拿那个口罩的胶带没走好知道吧，如果料稀了一点他就一下就冒出来了。
1: 发现这个情况，老于当时的想法就是赶紧去将漏出来的混凝土堵住。
0: 因为外面流就浪费了嘛，然后我就跑下去，跑下去就去捡那个木方啊什么那个口袋啊是吧，你把它揍上嘛，把它补上补上那个料就漏不出去嘛。
1: 施工现场堆放着大量木方和钢管，由于光线昏暗，老于一不留神踩在了一根半悬着的木方上面。
0: 一不小心踩到个木方，木方就弹得起来，你可能一下踩断了，你踩得断了嘛哈，那一头嘛，你必须肯定是那一头弹起来嘛。
1: 令老于没想到的是，弹起来的木方不偏不倚击中了他的左眼。老于说，他顿时感觉眼前一片漆黑。
0: 因为我说周姐，你怎么一下看不见了？那个全部是火眼金睛嘛，就是说，全部是那个金点点，是不是打出血了？我就问嘛，他说的有血啊。我说怎么的，全部是金点点的，看不见了，我就说。
1: 事故发生后，工友们赶紧将老于送往了医院。经过检查，老于的左眼球破裂，左眼创伤性玻璃体出血，医生给老于做了清创缝合手术，但老于的情况仍不容乐观。
2: 他的伤情是比较重的，因为当时他的光感都不确定，也就是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而且眼部肿的也比较厉害，也就是说我们眼球的正常结构都是看不清楚的。
1: 医生诊断老于左眼视力恢复的可能性不大，这个结果对老于来讲犹如晴天霹雳。
0: 没办法了，你想着你的眼睛肯定瞎了嘛哈，瞎了以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1: 左眼看不见了，老于此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申请工伤赔偿。他找到了当时的工地负责人张某某，但张某某称这个项目他是从山东某建筑有限公司接过来的，这家公司是工程发包方，应该由该公司负责。此后老于又找了山东某建筑公司，但该公司表示老于不是他们公司的员工，也没有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他们不该为此事负责。工地负责人张某某和山东某建筑公司都不愿意为老于的工伤担责，经过一年多的沟通没有任何进展。2021年1月，在法律工作者的帮助下，老于向甘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他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应该为他的工伤负责。
3: 这个工程是你山东公司的工程，那么在承包在这个工程修建过程之中，那么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公司作为承包方，也作为用工方呢，他就只有这个承担责任的责任。
1: 对于老于的诉求，山东某建筑公司是什么态度呢？该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们不该为老于的工伤担责，因为他们跟老于没有用工关系。在老于受伤之前，他们就已经将该工程项目分包给了张某某。老于日常的工作安排和工资发放并不在他们公司，而是由工地负责人张某某负责安排。
4: 我们之前不认识的，没接触过，我们就是余波的任何一分钱我们也没给他发过工资，也没干啥过。这个钱都是张一个叫张的，他发的这些人的工资。
1: 山东某建筑公司向人社局提交了一份劳务分包合同，合同显示张叶某劳务公司承包了该项目的部分工程，而张某某是该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山东公司认为应该由张某某为老于的受伤负责。根据山东公司提交的这份劳务合同，人社部门认为老于与该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存在较大争议，于是终止了老于的工伤认定程序。
5: 在余波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里面呢，资料里面呢，在对劳动关系这块的证明材料几乎是空白。那么我们结合企业的陈述以及企业给我们提交的这个劳务分包合同，那么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在劳动关系确认方面应该有争议，那么我们就终止了余波的工伤认定程序。
1: 工伤认定程序被终止了，老于没有放弃。他经过咨询得知，如果想要继续认定工伤，可以提起劳动仲裁，确认他和山东某建筑公司的劳动关系。2021年5月，在法律工作者的帮助

0: 帮助下，老于向甘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申请，请求确认他和山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21年8月，甘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将部分项目分包给张某某后，老于的工作安排、日常管理和工资发放都是由张某某负责，山东某建筑公司和老于没有劳动关系，因此驳回了老于的仲裁申请。
1: 就是确认劳动关系，它必须是有经济从属性、人身从属性，因为劳动关系它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它是受管理的。像那个公司没有对那个申请余波进行管理，也没有向他那个发放工资这一块，所以最终我们认定他和山东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2: 老于在工地干活受了伤，想要讨个说法，然而工伤认定被终止，想要确认劳动关系也被驳回，老于接连受挫。但老于并没有就此放弃，此时的老于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既然已经将项目分包出去了，承包了这个项目的张某某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接下来老于发现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0: 仲裁失利，诉讼败诉，工伤认定接连受挫。
3: 实际上在他工作以及发生工伤的发生受伤的这个事实的过程中，这个单位呢是不存在的。
0: 伤者辗转追责，违法分包浮出水面。
4: 那么该个人或者组织招运的员工发生事故伤亡的，那么这个运营单位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0: 工地受伤谁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和山东某建筑公司的劳动仲裁被驳回后，老于又找到了张某某。他认为张某某的张业某劳务公司分包了这个项目，就应该为他的受伤负责。2021年11月，老于向甘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申请，请求确认他和张业某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然而在仲裁期间，张某某却表示，老于受伤的时候他的劳务公司还没注册成立，老于受伤与他无关。
1: 我的公司没有成立，因为你也不是我的公司里面的工人嘛，对不对？不论从哪个角度说，我认为都不是我承担的事情。
0: 张某某提供的公司营业执照显示，张业某劳务公司是2019年11月15日成立的，而老于是在2019年11月5日受伤的。张某某说，他的劳务公司成立之前，他和山东某建筑公司只是口头约定承包这个项目，老于受伤后他的公司才成立，所以他的公司和老于并无用工关系。劳动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裁定，老于与张业某劳务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老于不服，向张业市甘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他和张业某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张业市甘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老于受伤时被告张业某劳务公司尚未成立，被告公司和老于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
3: 首先有一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主体必须适格，主体必须适格。那么作为这个用人单位的话，他很显然不能是自然人，是不能成为用人单位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件中，余波所主张的这个用人单位，实际上在他工作以及发生工伤的发生受伤的这个事实的过程中，这个单位呢是不存在的。
0: 2022年8月，法院判决驳回了老于的诉讼请求。老于不服，向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历经工伤申请、劳动仲裁、诉讼，老于仍然没能找到承担自己工伤责任的主体。后来老于自己去做了伤残鉴定，鉴定为七级伤残。老于说，因为一只眼睛看不见，也干不了工地的重体力活了，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工伤权益，他一直留在张掖，陆陆续续打些零工，收入微薄且不稳定，生活过得很艰辛。后来他换了一间便宜的出租屋，也就是节目开头时的那间房子。老于坦言，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他原本的生活。
5: 这个眼睛哈、啊

0: 说那个刚就是失明的时候，你适不适应？
1: 刚开始不适应，一点都不适应。这个眼睛你看到那个影子是双的，有时走路啊，都还要小心走，不小心的话，你看那个梯子的话，就要摔跤了。
0: 哦。
1: 因为这个右眼嘛，你瞎了就影响这个左眼，就影响这个右眼。
2: 即便生活很艰难，老于也没有放弃，他还是寄希望于工商认定。2024年1月18日，老于向甘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恢复和山东某建筑公司的工商认定程序。老于和法律工作者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将工程承包给没有资质的张某某个人，属于违法分包。山东某建筑公司应该为老于的受伤负责。人社部门经调查后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的确存在违法分包行为。
3: 如果运营单位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运工主体的资格的个人或者组织，那么该个人或者组织招运的员工发生事故伤亡的，那么这个运营单位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2: 2024年4月15日，甘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与上次不同，这次他们认为老于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山东某建筑公司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4: 工伤认定终于有了结果，眼看赔偿就要有进展了，老于心里啊总算是松了口气儿。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山东某建筑公司不服工伤认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工伤认定，这让刚刚看到希望的老于被泼了一盆冷水。
2: 案件再起波澜，工伤认定遭法院撤销。
5: 你给调查清楚，从一的证据进行排除之后，然后再做出认定。
2: 工伤认定陷入僵局，检察机关介入监督。
6: 在于某发生事故的时候，甘肃劳务公司并没有如此登记，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7: 这个呢，又直接关系到了这个工伤责任承担主体的确认，所以我们就是更多的在强调这个客观事实。
2: 工地受伤谁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4年7月，山东某建筑公司向张掖市高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甘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他们认为人社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不清，理由是在2022年的时候，山东某建筑公司和张某某的张掖某劳务公司曾因该工程的款项结算打过官司，法院一审和二审都判定原被告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
8: 此前中院判了一次，但是都认同张成立现在的公司，中院能承认你干那个工程量失踪那个公司，但是2019年你说你没这个公司可能吗？中院怎么能认同你干了我那活呢？
2: 这是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书。法院判决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应该依据劳务分包合同的约定，向张掖某劳务公司支付工程款。山东某建筑公司据此认为，老于受伤时案涉工程就是由张掖某劳务公司施工的。可如今涉及工伤赔偿责任时，人社部门又认为张某某的公司当时未成立，与已经生效的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符。高台县人民法院对该案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社部门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的案涉事实及其提供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一致，该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认定不清，主要证据不足。
5: 到底是个人分包还是公司分包？那我们现在对你的人社局做出的这个啥认定工伤决定书进行审查，就是对你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你不可能这两种事实都存在，而且证据有冲突，你就做出这样的认定。你给调查清楚，从一的证据进行排除之后，然后再做出认定。这样的话，你的行政行为才具有可推敲性。
2: 法院认为，人社部门在作出认定前，应当对相关事实查清后再作出结论。2024年9月15日，高台县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人社部门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由其

0: 依法重新做出认定。好不容易做出的工伤认定又被法院撤销了，老于无法接受。而人社部门想要重新做出工伤认定也很为难，原因是被告山东某建筑公司提交的判决已经生效，人社部门无法推翻。2025年4月，甘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张掖市高台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高台县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发现，老于的工伤纠纷已经持续了数年，迟迟未得到解决。高台县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主动启动法律监督程序。
1: 因为于某的这个工伤认定案件，它是涉及的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这个也是我们检察机关开展解惑民生专项行动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0: 这起案件涉及到的法律程序多，时间跨度长，检察官认为本案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老于的工伤责任到底由谁来承担。检察官对全案进行了详细的了解，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和张掖某劳务公司的劳务分包合同确实是在老于受伤之后补签的，老于受伤时张掖某劳务公司并没有成立。
1: 这个在这个询问笔录里面，这个法人说这个合同是在2020年做了一个补签，在于某发生事故的时候，甘肃劳务公司并没有注册登记，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0: 而对于山东某建筑公司与张某某的张掖劳务公司之前因工程款纠纷而进行的诉讼中，当时法院认定他们的分包合同有效，检察官认为应这样理解，工程款纠纷属于民事案件，该判决是对建设工程合同民事效力的追认，而工伤认定属于劳动争议，审查的是用工主体，两者法律关系不同，相关事实不具有关联性。
1: 也就是说是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这个案子里面，他审理的焦点就是这个工程，这个整体工程总共工程款是多少，是不是他不需要去考虑你这个劳务分包合同是分包给个人的还是分包给公司的。但是在工伤认定里面，这是一个行政诉讼案件，他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这个合法权益。
0: 检察官认为本案中山东某建筑公司和张掖某劳务公司虽然在事后补签了劳务分包合同，但事故发生时张掖某劳务公司尚未成立，山东某建筑公司将工程违法分包给无资质的个人张某某，这一事实确凿无疑。
2: 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意见就是认为不能忽视公司是在分包行为发生之后才成立的，这个呢又直接关系到了这个工伤责任承担主体的确认，所以我们就是更多的在强调这个客观事实。
0: 检察官经审查后认为山东某建筑公司违反了建筑分包的相关规定，应认定为违法分包，对老于受伤应承担工伤赔偿。2025年6月26日，高台县人民检察院向高台县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台县人民法院结合案件现有证据和实际情况做出了答复。
3: 案件暂不宜启动再审程序，我们可以做实质性化质的工作，争取对入驳的工伤代遇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0: 高台县人民法院认为再审历经时间长，而最迫切的是让老于拿到赔偿款，于是高台县人民法院、高台县人民检察院协同开展化解工作，并组织山东某建筑公司和老于进行调解，最终山东某建筑公司同意支付赔偿金20万元。对于这个结果，老于表示可以接受，双方签订了赔偿协议。
4: 就是说没有白辛苦，终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0: 鉴于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法院作出不再对该案进行再审审查的决定。2025年10月，老于拿到了赔偿金，这笔赔偿不仅弥补了他因工伤造成的损失，也缓解了他的生活困境，让老于重拾了生活的信心。2026年

0: 四月，记者再次联系了老于，他如今在北京的一处建筑工地务工。对于未来的生活，老于说，只盼着踏实干活，平平安安，日子能越过越稳当。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李建飞教授。你好，李老师。今天这个案件，我们看到老于在工地上受伤之后，最后呢是山东的这家建筑公司因为违法分包需要承。

0: 主体资格都不合法，那你罚报人就得负责。这个案件当中，那么你嫌他可能说是过人的，他最后就可能分报到过人，他根本就没有用工主体，那然后呢就他就会往上追，就谁给发给这个过人的，那么转给这个过人的他还不具备合法用工主体，就他本身也没有一个正式的，他不是一个法人，比如说，那么我们再往上追，就他这个工程又来源于谁，就是反正得有一个人来负责，劳动者的劳动风险必须转移，劳动者在劳动中不能自己承担劳动风险，这是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
1: 我们不希望下一个类似于老鱼还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您感觉我们实质性的一些改变怎么能够帮助这些劳动者们？
0: 我觉得那你可以修改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比如说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开具的证明，那我们就是在法律上可能要严格规定用人单位有义务和责任提供，如果不提供要追究他法律责任，这是一个。而一个我们对工这个劳动关系要进行实质性认定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老鱼这个是典型的有劳动，他从工地上抬下来的，你还不像其他你可能有争议，这个人这不是在干活期间呢，这个是在法律上可能应该更严格一点，更严谨一点就有表述。还有我们在实践当中认定工伤与劳动关系这种依附关系的时候，要更加进行实质性认定，而不一定要去强调一些形式上的东西。
1: 最后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的法检两院是没有再启动再审的程序了，而是通过这种实质性化解来促成了调解啊，老鱼也得到了赔偿。您感觉实质性化解这种方法它重大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0: 非常好，因为工伤它不同于一般的工伤，一定是这个劳动者受了伤甚至是失去了生命，我们有时候通俗的讲，工伤的钱是救命的钱，
1: 对，
0: 就等着你这个治疗康复生活，你现在搞五六年见不到这个钱，所以那么你检察机关通过这种方式的介入让他及时的拿到钱，这是根本性问题，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没否则你再去打再去认定，认定完了再去申请，那就时间拖得更久了，所以这是个很好的办法。
1: 从2019年11月的那场意外到2025年10月拿到赔偿金，近六年的争取、等待、迷茫、无助和艰辛，只有老于自己能体会到。好在在人社部门以及司法机关的努力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老于最终拿到了赔偿，也重新拾起了继续生活的信心。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与龙无影，心与其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称，俄日关系陷入冰河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 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

0: 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
2: 我们的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张图，特别是呢，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认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超过1.5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7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淮蚌高铁、筹码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3: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 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0: 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引力等参加会见。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2: 5 4 3 2 1，点火。
0: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3: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4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 随着气温升高，

0: 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2: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5: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两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6: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5: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看海模式，多元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岛，游客可以在马伦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一次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

0: 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飞行等海上运动新业态，更是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11.6%。
1: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2: 在夏粮主产区河南，全省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许昌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37到40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下可能出现的小麦干热风灾害，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根据小麦灌浆的实际情况，为农户提出应对干热风的指导意见。
3: 应对干热风呢，对麦田浇灌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如果说有滴灌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延长了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力度，提高产量。
2: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4: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2: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地制定管护方案。
5: 五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6: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7: 比较亮这一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6: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8: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6: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9: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儿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6: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夏，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

0: 接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3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0: 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卡住！
9: 啊，要吃点药？
8: 不急不急，
10: 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5: 我跟你说啊，
14: 亲友畅聊免费。
16: 姐，咱们再聊会儿。
1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

赴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0: 体约无衣，与子同袍。诗经中的这首《秦风无衣》正是秦人动员伐敌的战歌。秦人早期偏居西陲，与西戎长期拉锯。史记记载了秦人历经数代征伐西戎的进程。在战火淬炼中，秦人也从魏州养马的边陲部族成为称霸西戎的诸侯强国，书写了一部充满危机感的边缘逆袭史诗。
1: 史记中记载，十年伐归季戎出献之。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征服归季戎后，为了巩固统治，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打破了分封制的传统，动摇了血缘世袭政治的根基，孕育着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这颗变革火种后来如何在秦地进一步发展，开启了秦国怎样的变法图强之路呢？
0: 这里是位于甘肃省甘谷县的毛家坪遗址。20世纪以来，考古人员在数次考古工作中，共发掘出大大小小的墓葬200余座，深度多为4米至10米之间的东西向数穴土坑墓，大多是平民墓葬，具有早期秦文化的典型特征。其中，2012年发掘的一座车马坑，在平民墓葬群中显得分外特别。
2: 我们先量一下这个车痕啊，它的长度，它的长度为90厘米。
0: 在毛家坪遗址的车马坑中，静静陈列着一辆战国时期的战车与2匹战马，车横上的长毛印记仍清晰可辨。
3: 这架有这2匹马，一个双轮的独轴车。你看这个马头啊，它的马头呢是在这个前面的一个壁龛里面，马的嘴里面是还有这个马衔的。一般来说呢，带有附葬车马坑的这种墓葬呢，等级来说的都是比较高的。
0: 为了研究墓主人的身份，2013年，考古人员在毛家坪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在距离这座车马坑不远处，疑似探到了一座墓葬，且足有10米长。
4: 10米长的这种大墓啊，可能会是一个等级非常高的一个贵族的这个墓葬。
0: 最先从土层中显露出来的，竟是一只车轮的边沿。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意识到，此处并非预期中的墓葬，而是另一座规模远超想象的大型车马坑。
2: 这3辆车啊，当时就是出土于一座车马坑里头，呈一字排开，它的马头是朝东的。
0: 这座车马坑长约10米，宽3.3米，随葬3车10马，共3组。第一组为4匹马牵引的引导车，第二组是主车，2马驾辕，装饰华丽。第三组为随行的从车，也有4马牵引。3车10马的配置，构成了一个高规格的出行仪仗。
4: 尤其是它的主车上，马上有豪华的装饰，车内还可能存在它的这个铠甲，还有大量的兵器。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车马坑呢，一般来说，它的身份等

0: 等级会非常高，而且普通的贵族可能还达不到相关的要求，所以甚至我怀疑会不会有可能是这个秦国的太子。
1: 如此高等级的车马坑预示着墓主人的身份非比寻常，但墓主人又葬在哪里呢？根据秦墓考古规律，车马坑通常葬在主墓的东南方，于是考古人员在车马坑的西北方展开了钻探，并且有了重大发现。
0: 那么它对应的墓葬的墓主呢，也是目前发现的这个渭河上游地区等级最高的这个墓葬啊。从它出土的这个随葬品基本上是五鼎四簋这样的一个配置。那么按照周礼的这个说法来说呢，它至少应该是在大夫级别的一个大型贵族了，他应该跟秦公的有更紧密的血缘关系。
2: 我们当时看到如此完整如此精美的车，就觉得他的墓主人应该不简单，他应该啊是一个嬴姓的宗族，是一个等级非常高的一个秦国贵族。
1: 然而一项关键的证据却否定了考古人员的初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0: 这个墓主呢所采用这个葬式呢，和我们身后的这个车马坑殉葬者的这葬式呢相同啊，都是呢这种下肢蜷曲的这样的一个屈肢葬的一个状态。
2: 除了嬴姓宗族，其他的秦国人大量采用的都是这种屈肢葬的葬式。我们在考古学上通过他的葬式是可以判断他是不是宗室成员。屈肢葬它代表了低等级的贵族以及平民，直肢葬它代表的真正是嬴姓宗室的成员。
1: 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一件关键性的陪葬品为考古人员提供了线索，墓主人的右臂紧贴着一件铜戈，而戈上刻有铭文：秦公作子车用。
0: 这个字样给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个器物的主人呢就是子车氏的成员。
1: 皎皎黄鸟止于棘，谁从木工子车掩栖。诗经秦风黄鸟记载了子车三雄，即掩栖、重刑、潜虎，为秦国第九任国君秦穆公殉葬之事。这件铜戈以实物印证了子车氏家族的存在。
0: 这三个人呢是秦穆公时期的非常重要的三个贤臣，而且呢这三个人呢在民间的威望也是非常高的。诗经中形容这个子车偃息的时候就提到啊，为此偃息百夫之特。
1: 西周分封制原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秦国第五位国君秦武公却在伐纪之后将这个地方设置为县。子车氏大墓的发现为纪县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有力佐证。
3: 从这个记载来看，当时是这个县是属于新的军事占领区，他这个地方是要把当地的戎人征伐了收入到自己的领地。
0: 这个墓主啊他至少应该是当时秦公管理整个蓟县范围的一个军政长官
4: 啊，用县取代封，实质上是对周代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他向秦国的国内的贵族和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国君有权以非分封的方式处置新或土地。那么这一政策可以说是削弱了旧贵族对土地世袭垄断的这种理所当然性。
1: 县字同玄，在《说文解字》中的解读是“玄纪也”，本意为悬挂。这个字也意味着秦国开创性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将远方疆土牢牢悬系于国君之手。
2: 蓟县是秦国的西北大门，秦公选择的他的

0: 直辖的军政长官是一个有才能的将军，并不是他的一个宗室成员，从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渡。
1: 县的官吏他是由国君任命，对国君负责，这就开启了秦国权力向中央集权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历史进程。
2: 秦武公或许没有想到，从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转变的这一历史性尝试，对后世影响竟如此深远。秦武公之后的26位秦国国君，世代接力400余年，至秦统一六国，郡县制终得以推行天下。
3: 秦对中国和世界文化的贡献，郡县制。最早的县制，它是这样的管理机构，县下有乡，乡下有亭，就是要租籍，有个架构，怎么管理社会，这个是对世界的贡献，就是从秦代开始的，就是商鞅提出这些东西，这可不是一般的贡献，为中国以后5000年文明能够不断的延续发展，尽管改朝换代，还是这套制度。
1: 这一种国家模式，可以说奠定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的这样一个基础。秦郡县制通过标准化行政单元和官僚流动的这样一个机制，解决了当时大规模领土管理的这样一个难题。
4: 郡县制它对东方国家就是皇帝制度、百官制度、郡县制度，对朝鲜、日本、越南都是有影响，但是他们国土没有中国这么辽阔，但是他的这个基本的模式啊，基本的这个政治建构的骨架，应当都是跟中国学习的。
5: 这件瓦当出土于陕西宝鸡凤翔的雍城遗址，这里曾是东周时期秦国的政治中心。这件瓦当所在的祈年宫便是雍城最重要的宫殿之一。公元前246年，13岁的嬴政被加封为太子，在祈年宫接受教育。后来嬴政又在祈年宫加冕登基继承王位，从这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作为秦国近300年历经19位君王的政治中心，城是秦人心中的精神故土。就是这样一座雍城，也曾因为国力衰竭、内乱频发，一度陷入诸侯悲秦、丑末大焉的窘迫困境。然而秦人变法图强的基因从未在雍城的暮气中沉睡，是偏安西陲还是东向争雄，他们究竟要走向何方？
2: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博物馆收藏着一批造型多样的青铜构件，均出土于雍城遗址姚家岗。
6: 这个挺重的啊，这个保存的好。
2: 1973年，陕西凤翔雍城遗址内的姚家岗村陆续发现3处窖藏，出土青铜构件60余件。
7: 最开始挖出来的时候啊，也不太清楚这是什么功能，尤其像这件啊，看起来也是奇奇怪怪，然后慢慢出的多了，像这几件出来之后，然后还有这种在拐角出来之后，就大概能想到这个它是这个建筑上构件。
2: 经考古人员确认，这些铜制建筑构件及汉代所谓的金刚，包括曲尺形、单尺或双尺方筒形等，安装在宫殿方木转角处、壁柱或门窗上，兼具加固与装饰作用。其中部分构件表面是有盘毁纹，一些构件出土时还带有残存的朽木。
7: 像这一件啊，都是铜的本来的颜色。
6: 对，
7: 啊，所以当时这些青铜构件放在当时的这个都城的 级别的建筑上的话，

0: 看来当时的这个都城的这个建筑还是也比较规模宏大，比较壮观的。
1: 东汉时期，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了长安宫殿的华美，有着金刚衔壁视为列前的记载。而这所远远早于东汉年间的金刚，不仅体现出先秦建筑中金属构件应用的高超技艺，也证实了《史记》中对于雍城宫室宏伟的记载。那么雍城是何时成为秦都的呢？西周覆灭后，周平王东迁洛邑，秦襄公护卫有功，位列诸侯，视为秦国初代国君。此后秦人一路东进，翻越陇山，进入关中，立几代国君，依次在千位之会、平阳、雍城修建了都邑。
0: 凤阳园这个位置呢，就已经地势上、环境上就已经非常好，它一个地势高，这个水资源也比较丰富啊，像雍城南面有雍水河，所以呢有山有河，然后这个位置就适合作为一个长期的都城所在。
1: 如今的雍城遗址已是一片农田，这片肥沃的土地自秦德公起作为秦国政治中心近300年，见证了秦国从偏居西陲的诸侯国逐步发展为强盛大国的历程。然而就在秦献公继位的第二年，公元前383年，他却毅然决定离开这座宏大的雍城，把政治中心迁往他处，这又是为什么呢？在雍城遗址的秦宫一号大墓中，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2: 他的墓主人是秦景公嬴石。我们从目前这个葬具来判断的话，下面这166个人应该有两个层级，这是72个人环绕墓主人周边，这些人身份等级就相对高一些，可能是生前侍奉他的大臣还有妃子。
1: 在视死如视生的观念下，秦人相信死亡并非终结，而权力与征战仍将在幽冥之下延续。甲乘齐备的车马坑是为墓主人奔赴另一个世界所准备的仪仗，而曾经的贤臣也要随君主共赴黄泉，继续其生前未尽的事业。
0: 那殉人呢，他也分两种，人生呢就是那相当于那种奴隶了，这些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地位，但人寻呢，那是有一定地位的，有的还级别还很高。
3: 大量的贤臣从死，的确会带来这个人才的紧缺。
1: 秦景公时，曾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国已相对衰落，至战国初年，三家分晋后，魏国变法成功，积极向西方拓土，开始与秦国争夺河西之地。此时位于渭河平原西端的秦都雍城，对黄河沿岸鞭长莫及的弊端充分显现。
0: 那河西之地等于说就是黄河以西的这么一块土地，那它被丢失之后，等于说秦国的这个门户大开受到了很严重的这个威胁。在这个背景下，秦献公继位了。
1: 史记记载，献公元年只从死。秦献公继任国君，面对四代乱政后的衰微和魏国进逼，他废止了活人殉葬的制度，代之高度重视人才建设。秦献公继任国君的第二年，离开已经使用了近300年的国都雍城，继续将政治中心向东推进。
4: 《史记·秦本纪》当中记载，献公元年只从死，二年乘岳阳。讲的是公元前384年，秦献公继位，上任后的第二年，他便将政治中心迁至岳阳。岳阳城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2016年，西安市阎良区发掘出了一块

陶制残片，上面有陶文、岳阳和宫的字样。这位岳阳城遗址所在地的历史地名和岳阳的历史地位

0: 秦献公开始算起的。
1: 秦都岳阳城遗址位于今天的西安市阎良区，南距渭水约7.5公里，东北与富平为邻。司马迁形容这里东通三晋，邑多大贾，意思是这里交通便利，商业繁荣。
2: 哎，刘老师，
3: 哎，
2: 这上面有条纹。
3: 哎，好。这应该是乐寺，这一个木，这是个那个乐，底下一个市场的市。
2: 嗯。
1: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献公历7年，出行为市。也就是说，献公时期，秦首次以官方形式开通集市，鼓励工商业，并抽取营业税。而这片带有乐寺字样的陶纹砖块，正是秦人开启市场的实证。
3: 砖上都发现了乐寺的陶纹，包括在井圈上后来也有发现。在现在看来呢，就是当时在秦人最早有这种市场化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乐寺它是个可能管理机构更多一些，有可能它又管烧盆的，又管烧瓦的，还包括烧井圈的，就像有陶容器，陶建筑材料。
1: 在岳阳城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空心砖台阶、马当、陶水管等建筑构件，丰富了人们对于2000多年前高等级建筑材料使用的认知。
3: 我们发掘的那个陶便器就这样斜的放在那儿，然后通过管道呢，这样一直转出去，转到了外头。
1: 有趣的是，考古人员还在遗址内发现了冲水式厕所的使用痕迹，由台基上的室内厕位和房外排污坑两部分组成。
3: 东侧呢是办公区域，西侧呢就是服务区域，然后那个地方是宫内的一个厕所。我们只有在秦人这儿发现很好的浴室，厕所来说也处理得很好，这样它的寿命自然会很长，而其他同时期其他国来说年龄都一般要短得多，就在位时间长了，必然意味着它的统治力会很强。
1: 为复兴木工时期的霸业，秦献公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仅废止了活人殉葬制度，出行为市，发展商品经济，还继续推行县制，把岳阳、蓝田、濮等邑设立为县，加强中央统治，同时实行五家为伍的户籍制度，强化对人口的管理。
3: 这两个空心砖中间的这个缝儿，
2: 就那个缝，
3: 对对对，就在那个位置，正好是我们从之前，大院子100米长大院子1号建筑、2号建筑，然后过来之后正好穿过去到4号建筑，这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历史时期的第一条轴线。就是献公来了之后，他所建设的这个都城，就是强调中央集权。轴线来说是凝固的历史，因此这种穿过这种都城的轴线呢，应该是当时有意的设置。
1: 岳阳作为秦的都城，虽只有30多年，但它却是秦国从弱到强转变的关键时期。公元前361年，秦献公的儿子秦孝公继位后，发布了招揽人才的求贤令，商鞅携带魏国法家代表人物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获得重用。此后一道道新政诏书从中央层层往下传达，推动着秦国走上变法图强之路。
3: 岳阳的改革是从献公开始，秦献公所强调的这个轴线的意思是中央集权，因为所有的改革的成功与否是能不能令行禁止，所以在后来那个商鞅变法实行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息目立信。因为之前呢，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南墙，像只有找到了北墙和西墙，所以希望呢，通过勘探呢，把这个南门找出来。那么跟息目立信来说呢，就有了一定的依托点。
1: 在秦献公的支持下，商鞅在变法之初为树立政府威信，策划了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公共事件——洗目立信。

0: 即在岳阳城南门立三丈之木，承诺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就赏十斤。众人不信，后赏金增至50斤，有一人照做，商鞅立刻兑现承诺，以此树立威信。
1: 《资治通鉴》里边有很长一段议论，战乱时代打仗嘛，都是兵不厌诈，不讲信。那个时候商鞅都强调信，他是何等的高明啊！
2: 他不仅仅追求富国强兵，更深层的逻辑在于构建了一个从中央直接到达基层的全新的国家机器。
0: 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逐渐建立，秦国进一步加强了户籍管理，实行15编制，令民为15，即10家为10，5家为5。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特意解释了秦国的一项罪名——逆户罪。何谓逆户？即敖童服户，逆户扶摇，使扶令出户赋之谓也。也就是适龄青年不按要求登记户口，逃避徭役，不交户赋的行为。逆户罪不仅要惩治户主，主事者及四邻也需连坐。严密的户籍制度保证了国家赋税与劳动力的来源，成为资源分配与社会治理的基础。
1: 商鞅就规定，孩子成年了，结婚了，就要和父母分家。其实他是通过这种户籍管理方式呢，扩展了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原来你一个老爷子带着好多儿子，算是一户，那么现在呢，你每一户儿子都要分别立户，也便于他管理，也便于他抽取壮丁，也便于他征税。
2: 打破了贵族对人口的垄断，将原本依附于贵族的私民变成国家直接控制的公民，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平民可以通过军功授爵提升地位，户籍上也登记了他的爵位和身份。这对于激发当时秦国的这个社会活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社会资源高效动员到国家的发展目标上来，这就使得秦国获得了空前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为大一统国家的诞生啊，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石。
0: 商鞅变法通过制度重构，彻底扭转了秦国衰微的局面，成为战国时期最成功的改革，并为后世确立了中央集权、文官行政、农本经济的基本框架。变法所揭示的制度力量与治理智慧，至今仍值得深思。
3: 纵观秦人的崛起之路，是一条持续奋发之路。从蓟县的紫车歌铭文，到雍城的青铜建筑构建，再到岳阳城的中轴线建筑群，不仅能从中看到军事与经济实力的积累，还有国家治理新框架的诞生。从中央集权到郡县制度，这些变法创新共同夯实了一个伟大文明制度的基石。秦人的奋斗历程昭示着，变革从来不是一个时代的终点，而是文明生生不息的起点。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均有所扩大。
2: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涨幅比上月扩大1.3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从环比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3: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

0: 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2: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3: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4: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5月11号，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5: 国际护士节前夕，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下呢，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
7: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4: 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
7: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

0: 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引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0: 行动方案要求加强分类培育，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开展中国纺织服装品牌发展指数研究，指导发布人工智能加纺织在全产业链的创新应用场景，重点推广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智能质检机器人等先进技术，场景化、图谱化，推动纺织服装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广工业互联网加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模式，制定一批纺织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应用人机交互、虚拟交互等方式获取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协同设计、云设计等技术加快推动智能量身定制，支持地方和企业申报纺织类国家工业遗产，促进卓越品牌跨领域融合发展，推动企业、设计师依托非遗项目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产业生态品牌和终端消费品牌。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
3: 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地标识是指设置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和周边区域的各类标牌、标志、指示牌等，用于引导访客传递保护信息，是一个系统化的视觉符号体系。
4: 将标识分为指引、自然教育、管理、装备四大类，每类下面还有细化，譬如管理类里面包含了提示、警示、禁止、界限等，提倡各自然保护地根据其总体规划，结合实际需要，对标识系统进行科学系统的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3: 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将对全国近万处自然保护地的标识进行统一要求、规范管理，解决目前存在的形式不统一、功能不清、风格杂乱等问题。
4: 突出生态友好，从材料选择到安装维护，都强调了最小干预环境、环保耐用，既要求标识内容科学准确、语言通俗，也鼓励使用二维码、智能屏等新技术，增强了互动体验。
1: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
3: 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
5: 特别在中后期开发的时候，如何使我们更多的页岩气能够快速稳定的产量产出来，这个对于这个页岩气开发至关重要。基本上每一个标准至少有10000套数据来支撑。
3: 应用该标准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10%左右，可支撑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65%提升至85%以上，单口页岩气井的作业成本可降低10%以上。另外，滑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

0: 页岩气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水力压裂，相当于用高压加液挤出天然气，而滑流水是水力压裂的主要工作液。该标准系统规范了滑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 90% 以上，将大幅减少贸易与仲裁纠纷。
1: 在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当中，有两项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与质量监测的难题。
0: 全球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中有约40%为高含硫气藏，这类天然气因为硫沉积问题导致开发难度极大。此次发布的饱和溶解法测定元素硫溶解度，为安全清洁开发提供了科学手段。依托该标准，可精准预测硫沉积趋势，建立含硫气田开发动态预警模型，为开发方案优化提供关键指标数据，预计能支撑单一气田年均增产约0.7亿立方米。
2: 在输送过程中，必须把这个控制在一定的很低的含量，不然的话，它容易这个腐蚀我们的管道，我们管道就可能会出现裂开、穿孔等情况。这是我们发布一个光学法的快速在线监控硫化氢的一个标准，来保证整个体系的我们硫化氢的含量。
0: 激光吸收光谱法测硫化氢国际标准，就是为天然气在线监测建立了高精度、高效率的国际统一技术规范，实现硫化氢等腐蚀性气体的快速精准检测，将检出线压低至0.1毫克每立方米，实现小于5秒的急速响应，检测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60%以上。依托该标准，全球超40,000公里跨境管道可实现硫化氢含量实时精准监控，有效规避管道腐蚀与非计划停输风险。
3: 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100余名专家直接参与该领域国际标准制修订，并成功推动我国牵头的标准被英、法、德、韩国、肯尼亚等欧亚非地区20多个国家采用。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融合，让中国技术标准走向世界，为全球天然气产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1: 昨天，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和数据局联合发布第二批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将适用范围由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到北京全市。
0: 北京市2024年发布了汽车、医药、民航业、零售与人工智能5个领域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本次新增了医疗器械、贸易物流、银行业、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4个领域。这9个领域的负面清单明晰了需纳入出境管理的数据范围，便利企业、研发机构等对照操作。
4: 以医疗器械负面清单为例，在器械研发、临床实验等企业常见业务场景下，针对受试者个人的诊疗记录、检查报告等健康生理信息，我们明确了量级化的管理规则，年度累计达到50,000人以上的需申报安全评估，10,000到50,000人的需通过备案或认证的方式明确个人信息保护措施，10,000人的可依法自由流动，企业不用再自行判断数据怎么出、能不能出，直接对照清单操作就行。
0: 北京将这9个领域的负面清单适用范围扩展到全市范围，覆盖所有在京机构。此外，使用负面清单在北京开展数据出境业务，不再需要提交申报表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进一步压减申报流程和材料。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5: 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3个领域。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海关总署昨天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

0: 法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助力首发、首展、首单、首店业态的提质升级，紧扣美妆产品多元化出口需求，创新海关监管模式，助力我国从制装大国迈向制装强国。该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峰会设立两岸文化领域多场分论坛，以及展演展示、参访交流等系列活动。来自两岸文化领域的各界代表，围绕传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展开互动交流。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中国消防救援学院面向公众集中推出40多项防灾减灾科普体验项目，在技术交流区设置8大主题模块，集中展示10大类850余种技术装备。在科普体验区还为群众设置狭小空间逃生、地震斜楼攀爬、滑绳自救等39个互动体验科目。昨天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控制性工程徐家堡隧道贯通，该隧道位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境内，全长2546米，黄百铁路全长315公里，目前已按计划建设近半，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与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从5月10号起，北京有4200多个城乡社区陆续开展邻里活动，居民们可以逛市集、学知识、参与互动体验。北京市将在全市城乡社区陆续开展邻里活动4000多场，吸引居民走出家门，共同营造近邻氛围。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山西云冈研究院发布公告，昨天起到7月31号，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临时封闭，并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新疆福海县乌伦古湖正值禁渔期，当地渔政部门开展增殖放流工作，成功流放了首批25万尾优质白斑狗鱼鱼苗。后续当地将依据湖区鱼类种群数量及结构比例，分时段、分品类投放适宜鱼种，科学调控渔业资源结构。今年计划累计投放各类优质鱼苗600万尾。
1: 近日，一场汇聚当代书画名家精品力作的联展在上海诚实发美术馆对公众开放。联展汇集了刘万明、赵建成、管俊、方向4位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跨越花鸟、人物、山水、书法，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传统艺术体验。
0: 走进美术馆，巨幅画作映入眼帘，优雅的仙鹤、毛茸茸的熊猫、栩栩如生的人物呈现眼前。作为上海中国画院中国书画名家展系列的首展，本次展览汇集了4位艺术家的精品力作。
2: 完成作品的时间都是在2000年之后，表现形式的话其实跟传统的水墨画还是有一点区别的，融合了西方的一些表现形式，还是有自己的创新在的。
0: 四位艺术家虽画风各异，却共同立足于传统书画，在笔墨传承中融入时代思考。其中不少作品为艺术家专程为本次展览精心创作，部分侧页作品长达13米，数幅作品高度超过6米，为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3: 那我们这个展览包含了国画，国画里面分3个类：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100多幅精品。我们这个北方的艺术家，他的创作的风格非常的雄强，非常的大气，对我们南方的艺术家来说，从中可以吸纳一些精华，来推动我们书画艺术的创作。这些全国的名家，这个作品都是第一次到上海，可以让我们的广大观众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个中国书画艺术的魅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近日，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 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1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 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

0: 通过数字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 就是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AI服务。 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 推动实现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 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1: 昨天早晨，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2: 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5、4、3、2、1，
1: 结果。
3: 8时14分，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 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 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10号发射实况。 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
4: 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3: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 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 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5: 天舟10号成功发射， 把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送进太空。世界上第一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开始了。
6: 那人工胚胎是什么？它与真实人类胚胎区别是什么呢？一起来听权威解答。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我们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人工胚胚胎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 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肉眼都看不见，那就是只有几百个微米那么大，所以人类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
5: 然后每一个小室里面住一个人工胚胎，
6: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让它之间互相不会影响，然后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把它发到天上去。那人工胚胎太空实验要验证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的回答。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人类的胚胎或者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它在亿万年的繁衍过程中，它已经适应了重力的环境。没有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它是不是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直接就影响着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太空中去繁衍，或者说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力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尤其是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 在这个时间点，大概有7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器官的前体细胞是在这块是形成的。我们人类的体轴，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形成的。那么这在就是在这么关键、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受到了一些细微的影响，都会在后面产生重要的这种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去用人工胚胎去回答，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中至关重要的这个环节过程中，重力到底对它有没有影响。
0: 在空间站，人工胚胎呢将在航天员的守护下完成5天的发育过程。每天预先设计好的自动化系统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

0: 负责人介绍，实验周期完成后，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分析。
1: 这次做的其实只是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当我们确定这个影响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干预它，比如说用一些技术来去消减这个影响，或者说是这个影响在这段时间发生了，那在后面的不同阶段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回答的。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去尝试去回答一个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不能在空间上去进行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的是它能繁衍，我希望借助这个项目为人类在空间去研究胚胎发育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畅想的样子，就首先我们保证人类在太空环境下它生下来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最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空间站上的，我相信可能一个失重的环境下接生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其实现在很多孕妇是在需要水里面接生的，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优势。那么可能在空间站上去做这个接生反而是一个更容易的一个过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喜提新车本来是件高兴事儿，但是有极部分车主呢却因此添了烦恼，原因就是每天停车越来越难，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0: 停车难不仅体现在停车场停车位不好找，还有找到车位后想要停进去太难了。停进车位太难的背后，是停车位尺寸缩水，还是车本身越来越大？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1.95米。
5: 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对，就是，对，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
6: 您这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5: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
3: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对于车位啊有明确的设计标准。
0: 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2.4米、长5.1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5.3米；平行式车位宽2.1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2.4米、长6.0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
3: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呢，可能略有缩水，但是近些年一些车型的尺寸也在增长，客观造成了停车难。
4: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
7: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4: 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8: 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利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3: 面对难题，有人提出能否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改造扩大。专家表示呢，对现有车位扩大

0: 大改造可能会影响到建筑主体承重或消防设施安全，还有可能减少总体车位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1: 对于停车难题，一方面可以考虑更新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调整新建车位的尺寸，新建停车场强制配建大车专用停车位，将老旧车库改造纳入城市更新工作，同时严格消防与合规监管，建立动态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调整规范，适应车辆大型化趋势与民生需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我见到了。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新疆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1: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偏北地区等有沙尘暴。
0: 今天是5.12国际护士节，首先呢，向所有坚守在护理岗位上的白衣天使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日常生活里，不少居家护理常识看似能调养身体，实则暗藏健康隐患。下面我们盘点临床常见的居家护理误区，帮助大家掌握科学规范的居家护理方法。
19: 发烧捂汗能快速退烧，这种观点对吗？发烧后多添衣物，盖厚被子捂汗，是很多人首选的退烧方式。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专业护士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
18: 体温要能够降下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散热啊。捂热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增加，比如出汗多了，它可能会引起脱水啊、虚脱呀、一些心慌、头晕这些啊不良的一些表现，反而可能会使病情哈、啊、有所加重，而且呢，确实也达不到这个降温的一个效果。
19: 护理专家提醒，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3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体温低于38.5摄氏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38.5摄氏度，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
0: 早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是

0: 一些人的习惯。
1: 事实上，这样没有养生实际效果，还会损害身体健康。
2: 专家介绍，经过一夜睡眠，人体血液本身处于粘稠状态，晨起空腹饮用淡盐水会增加身体钠离子摄入量，加重肾脏与心血管负担。高血压、肾病、心功能不全人群饮用风险更高。同时，淡盐水并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胃肠道黏膜。
3: 早上起来最好能喝一杯清水哈，因为我们健康的方式还是去喝这种温水，或者您的习惯如果是这种凉白开也可以，能达到一个我们的补水啊、稀释我们的血液啊这些作用。
0: 很多老年人常会出现手脚麻木、冰凉的情况，家人呢常会用热水泡脚的方式来帮助舒缓。
1: 一些人认为水温越高暖身效果就越好，其实这是一个存在极大风险的错误护理方式。
4: 慢病老人呢，大多他的末梢神经感觉是迟钝的，然后对高热不敏感，太热的水呢，太烫的水，它可以出现烫伤，出现水泡，破溃，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溃是很难愈合的，而且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引发它的感染。同时呢，温度过高还能出现血管的扩张，增加心脏的负担，然后可以诱发头晕、心慌等不适。
2: 专家介绍正确做法。慢性病老人泡脚，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单次泡脚时长15至20分钟。
0: 在输液过程当中呢，不少人觉得滴速过慢，为了节省时间，擅自调快输液速度。
1: 这个图省事儿的举动，实则是在拿自身生命安全冒险。
4: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行的调节输液的速度，不要拿生命来开玩笑。输液的低速呢，都是由医生和护士来共同通过患者的年龄、病情、体重，还有药物的性质，精准的设立的。如果我们自行的将输液的低速调快的话，就出现了瞬间的这个心脏和循环的这个负担加重，可以引发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或者是恶心的这些症状。严重的情况呢，还可以出现这个心衰，还有药物的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
0: 日常走路崴脚、关节扭伤后呢，很多人会立刻热敷、用力揉搓按摩，想要快速消肿止痛。
1: 专家提醒，这是错误的处理方式，这只会加重伤情，延缓恢复。
2: 专家介绍，扭伤后局部软组织会出现毛细血管破裂、出血水肿，立刻热敷会扩张血管，加重皮下出血与肿胀，用力揉按会进一步损伤破损血管与软组织，造成肿胀，疼痛感加剧，拉长整体恢复周期。
3: 扭伤以后的48小时内呢，我们建议是冷敷啊，另外就是要制动，就是一定别去有大的这种关节的活动哈，把肢体可以稍微有一点抬高，让它血液的回流，这种哈增加的血液回流啊，对于我们后续的这种肢体就是扭伤处的一个恢复还是比较有益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

0: 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1: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伊朗方面十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
2: 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成美国的要求。他同时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4: تنها چیزی که مطالبه کردیم حقوق مشروع ایران بوده نیست بنابراین هر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متن اون پیشنهاد کردیم خواسته های معقول مسئولانه و پیشنهادهای سخاوتمندانه بود نه فقط برای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بلکه برای خیر و ثبات و امنیت کل منطقه و جهان متاسفیم که ط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 کماکان بر اساس ذهنیت هایی که عمدتا هم ساخت پرداخته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است همچنان بر دیدگاه های یک سویه خودشون و خواسته های نامعقولشون پافشاری میکنند.
5: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埃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1: 据半岛电视台十一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2: 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1: 今年三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约440.9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高浓缩铀。
2: 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伊朗绝大部分浓缩铀当时正封存于伊斯法罕与福尔多核设施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1: 当地时间十一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不会被美伊谈判各方的言辞所左右，核心目标是推动各方继续致力于谈判进程。
2: 他高度赞赏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挥的作用，希望巴方继续为此付出努力。法尔汉·哈克强调，一旦全面战火重燃，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国际油价十一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5美元，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2美元，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十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0: 此前，以军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

0: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截至目前，共确诊7例涉红迪厄斯号邮轮感染汉坦病毒病例，另有2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目前共造成3人死亡。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不过，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艾伦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在简短的庭审过程中，艾伦未作发言，由其律师戴维答辩。他被要求于6月29号再次出庭。在上个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政要出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试图进入晚宴现场。随即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最终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3: 刘超早。
4: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3: 刘超，最近南方的降雨比较频繁啊，那具体情况咱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风云四号的气象卫星啊，可以说从昨天的这个卫星上可以呈现南北方的天气反差是比较大的。北方呢是晴朗当道，云层较少，而在南方地区则是云层密布，雨水频繁。这主要是因为在南方这带地区是位于副热带高压的北侧的边缘，那像是在副热带高压的内侧，这是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往往是以下沉气流为主，盛行这种晴朗升温的天气。而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的边缘呢，则是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结合地带，那容易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眼下也是如此。今天呢，像是西南、江南、华南这一带就有降雨，那其中今天在湖南、江西还有贵州、广西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带继续东移，像是江西、福建、广东、广西颜色较深的区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2: 那未来降水还将如何发展呢？
4: 未来北方的降水也会增多。那随着未来几天，控制我国的暖性的高压脊逐渐的移出我国，同时呢，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有东南气流会携带更多的水汽北上。那届时呢，又有冷空气渗透南下，会使得冷暖空气配合之下，后天开始，我国的北方地区降水也会增多，会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雨带。那届时呢，北方地区雨大的地方也会有这种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6到31度。沈阳多云，15到28度。通辽

0: 晴，15到31度。兰州多云，11到33度。西安阴转小雨，18到29度。成都多云，16到2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5到24度。昭通小雨转阴，10到21度。曲靖阴转多云，13到23度。太原晴转多云，15到33度。烟台多云，15到21度。威海多云转阴，14到21度。潍坊晴，18到32度。郑州阴，22到33度。南京阴，21到34度。泰州多云转阴，17到33度。武汉多云，20到31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南昌多云转阴，20到2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2: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3: 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

0: 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2: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个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1: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2: 我们实际上反复强调呢，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这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那么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3: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And so I think these meetings will help to do that.
0: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年中国155开局起步，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

0: 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无疑也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5月11号，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3: 国际护士节前夕，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6: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6: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均有所扩大。
7: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涨幅比上月扩大1.3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从环比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8: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同比增长1.8%，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
9: 与去年同期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
3: 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237224件，占总投诉量的50.46%，同比下降2.81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服务类投诉为213099件，占总投诉量的45.33%，同比上升4.10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服务类、生活及社会服务类、教育培训服务类、销售服务类、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居前五位。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6: 记者昨天从中消协了解到，近年来，职业技能培训成为投诉新热点，投诉量同比上涨超过50%，平均涉诉金额超过7000元。
3: 去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一些经营者利用 AI、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新概念

0: 口进行包装营销，诱导消费者报名，在宣传中使用学会即可接单、轻松月入过万等表述，或者展示所谓成功案例、高收入截图，制造营销假象，容易出现虚假宣传、夸大收益问题。配音培训近年来也悄然在网络流行，一些经营者利用消费者希望配音兼职增收的心理，以免费体验高收益变现为噱头引流，收取培训费用，之后再以必须搭配设备才能学习或接单，购买设备后才能开展业务为由，推销录音设备等产品进行二次收费，而培训之初承诺的帮接单，在收费后想要兑现往往较难。中消协指出，培训服务领域存在的消费问题，指向的是前端营销失真、履约缩水、退款受阻等共性问题。
1: 从消费者投诉看，职业技能培训类投诉主要是由于经营边界模糊造成的，部分机构没有取得相应的许可备案或者超范围经营，仍然长期面向社会招生。建议行业主管部门立足职责分工，进一步健全培训机构设立备案、公示年检，还有它的动态审核查机制，推动培训服务主体的底数清、资质明、边界准。消费者投诉的突出问题呢，除这个宣传失实外，更多的是在于后续服务的缩水。建议行业主管部门督促经营者将课程类型、课时数量、授课方式、师资安排、报考服务、就业推荐、售后答疑、退款条件等核心内容写入合同，并与宣传内容保持一致。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0: 昨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大会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850名中外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现场将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系列重要成果，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等重磅展览。昨天，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控制性工程徐家堡隧道贯通，该隧道位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境内，全长2546米。黄白铁路全长315公里，目前已按计划建设近半，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与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昨天，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返分队第一梯队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搭乘运20运输机飞赴任务区。第三批快返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体组建，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搜查、保护平民等任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国诗词之大。

0: 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0: 发挥的作用，希望巴方继续为此付出努力。法尔汉·哈克强调，一旦全面战火重燃，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
0: 古特雷斯在仪式上表示，中东局势的恶化正对非洲造成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
2: 古特雷斯表示，非洲是推动创新与解决方案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事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谈及非洲多国正受到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局势的严重负面影响，特别是能源和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所带来的冲击。
3: The war involving Iran is not a distant crisis. Its impacts are being felt across the global economy. Roughly 13% of Africa's imports, largely oil and fertilizers, move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with 4 in 5 African countries net importers, every disruption hits hard. Countries already paying too much to borrow are forced to pay even more to import energy or fertilizers, move goods, feed people, and protect the most vulnerable.
1: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斯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计划。
4: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挺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0: 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5美元，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2美元，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0: 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

0: 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2: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利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
0: 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芬兰媒体援引11号刊登的采访内容报道称，斯图布表示，欧洲现在是时候开始同俄罗斯对话了，相关接触可由一名特使进行，也可由数国领导人组团进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2: 最近的海南荔枝处于集中采摘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海南荔枝的出口订单不断增加。
0: 为了让荔枝更快出海，从田间地头开始了一场接力赛。
6: 在海口三门坡镇的一个荔枝园，采摘工人穿梭在果树间，挑选成熟的果实，小心摘下。这片200多亩的荔枝园，近90%的果实都要出口。为了抢在荔枝品质最好的时候采摘，从4月底到现在，这里的工人每天都要忙碌将近10个小时。
7: 每天安排5号工人，一天要采8万斤果。
6: 黎善良告诉记者，今年在荔枝园附近的分拣点开始投入使用，荔枝摘下来的1个小时内就能到达分拣点开始处理，比之前节省了1.5小时。同时，分拣点也可以同步采样送检。
7: 30分钟的结果出来以后，我们把这数据上传到省系统里面，码头那边接收到信息以后，还收到码头那边电子照一拍照相对应了以后，很便捷的就收到了。
6: 目前一部分海南荔枝的出口是先运往广东进行包装后，再通过货船运往海外。通过前置分拣点、快速检测、数据连通等一系列提升效率的接力操作，现在海口的荔枝从树上摘下来到登上深圳的货轮，平均在24小时之内就能完成。
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从荔枝采摘开始到5月6号，海南荔枝共出口110批次，同比增长近40%。
0: 前一段时间，海南遭遇高温干旱天气，为什么今年海南的荔枝出口还能跑出加速度？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6: 在包装厂，记者看到筛选合格的荔枝被机器按照个头大小分出等级，在遇冷水中浸泡翻滚之后，进入冷库进行后续的分装和储存。

0: 我们的果园总共有400亩，有10%是销往国外，然后主要的区域是在意大利还有加拿大。
1: 郑学志从前年开始做荔枝出口生意，随着自贸港的建设不断加速，海南的海运和空运航线不断增加。为了更好地去拓展更广阔的市场，今年他正谋划着再增加投资，扩大规模。
0: 我们接下来也会要投入一个就是新的包装厂，以便我们去拓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这个市场。
1: 为了进一步提升荔枝出口时效，借助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海口海关打通了出口荔枝等特色农产品检验检疫证书的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电子签发等一系列环节，全程线上闭环办理，相关证件云签发。不仅如此，海关还指导农户完善从种植、生产、采摘、储运的全流程可追溯、可查询链条，从源头保障出口荔枝品质合规。
2: 执行单证审核和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模式，对于实地检查的作业也可以开展远程查验，大幅压缩了作业时长。全面推广检疫证书无纸化办理模式，整体的查验时效呢压缩了70%以上。
3: 沙县小吃在全国有近10万家门店，过去呢沙县小吃大多是就地取材，如今240多个小吃品种当中，绝大多数核心食材啊都出自沙县本地。
4: 这是怎么做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记者来到沙县时，恰巧赶上一场小吃新品品鉴会。这场品鉴会的主角是沙县当地新种出来的诺山药，
6: 香味是很香，
7: 有那个淮山味。
5: 热气腾腾的品鉴会上，用诺山药做成的沙县经典芋饺炖罐赢得小吃店主们的一致好评。可谁能想到，这些诺山药生长的土地3年前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在沙县，平整的土地多由种粮大户流转种植水稻，可那些山垄田巴掌地却几乎无人问津。为了盘活这些地块，当地政府推出了补贴政策，撂荒地复垦连片种粮10亩以上的，每亩补600元。可即便如此，还是没人愿意接手。
8: 这个地交通也不好，水源也不好，大型机器也进不来，所以大家也不爱运动。
5: 然而，就在这些撂荒地沉睡的同时，沙县小吃产业正释放出强烈的新需求。这2年，为了让遍布全国的近10万家门店都守住正宗的沙县味道，当地政府提出小吃原料本土化战略，急需在本地建成稳定优质的原料基地。一边是闲置无人种的地，一边是急切寻地的产业需求。抓住这个契机，沙县开始了一场创新探索。当地供销社整合涉农资源，建起供销农场，专门承接种粮大户不愿碰的撂荒地。和过去的土地流转不同，供销农场不是把地一租了之，而是提供从耕种到销售的全程托管服务。陈旺是第一批加入的农场负责人，在青州镇，他流转了上千亩没人要的山垄田。但地接过来种什么呢？当地政府请来3名市农科院的专家，根据土壤情况因地制宜开出了药方。
9: 一定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种、抗旱、耐贫瘠，然后又能有经济效益的品种，我们就选择了沙县诺山药。
5: 诺山药不仅耐旱、好管理、适合坡地，更关键的是它是沙县小吃的核心食材，能有效攻克芋饺皮速冻开裂的难题。
3: 市场有需求，地里有产出，咸甜和小吃就这样完美接上头。
4: 品种选好了，但投入成本高，农机不够用怎么办？当地政府把能想到的服务全用上了。
5: 针对复耕投入大不敢投的问题，沙县拿出财政补贴专项扶持资金，降低投资门槛。针对地块零碎难管理的问题，推出托管服务，测土配肥，农机代耕，200多台套农机覆盖耕种管收全流程。今年供销农场还专门购置了小型微耕机等适用于坡耕地的农机。
10: 那我们现在取长补短，通过租赁的方式把费用降下来，因地制宜给它使用起来，把它效率提高起来，
5: 土地用起来，产业活起来，撂荒地成了诺山药标准化种植基地。眼下陈旺的农场正在扩种今年的诺山药，明年的计划也已提上日程。
11: 那我们明年呢，就是往一

0: 1800或者2000亩逐步的提升之后呢，才来做这个二产四销对路了，就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循环。
1: 从盘活闲置土地起步，今年沙县的供销农场已扩展至11个，流转经营土地1.1万亩。
2: 我现在是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青州镇的青州村，大家能看到这片全是坡地，而且山连着山，这就是沙县典型的山区地貌。现在这些坡地上都种满了诺山药，身后的林子里也种上了铁皮石斛、金线莲等等，这些都是沙县小吃离不了的原料。
1: 像这样的小吃配料种养基地，沙县目前已建成6万多亩。而伴随这条服务链条延伸开的是一条不断壮大的产业链。1600亩的三产融合示范园里，27家企业急剧发展，带动全区106家食品加工企业。全国20多个区域配送中心将标准化食材源源不断送往近10万家门店。这两天，在江苏苏州一家新扩建的沙县小吃店里，五彩扁肉等新品一上市，就成了消费者的打卡爆款。
3: 我非常喜欢那个馄饨皮炸的感觉，脆脆的，然后那个扁肉也非常筋道。
4: 原材料全部是从沙县供应过来的，只要你从沙县的供应链端口下单，第二天早晨就到我们的店铺。
1: 数据显示，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要跃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土地盘活，农业增效，正在让更多像沙县小吃这样的土特产焕发新生机。
5: 我们正在不断地推进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同时的话，我们也在不断地提升服务，通过打造服务链条当中的支撑节点，形成产供销一体化，一张覆盖全产业链的服务网络，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
1: 从一块块料荒地到一条条产业链，沙县小吃不仅留住了家的味道，更在守正创新中不断生长，焕发生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
8: 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9: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1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介绍，最后一批下船人员共28人，包括部分船员和乘客，他们将乘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的乘客。剩余26名船员将随船前往鹿特丹港。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法国通报一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西班牙首相府消息显示，10号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1人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截至目前，共确诊7例涉红迪厄斯号邮轮感染汉坦病毒病例，另有2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目前共造成3人死亡。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不过，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7: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反对和担忧。
8: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指出，若高市政权继续推动修宪和扩军路线，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0: 今のところですね

0: 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部队与地方多部门联动，协同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不断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
2: 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各地相继举行军地防灾减灾联合演练，专业救援力量与民兵队伍协同配合，共同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灾减灾屏障。在河南洛阳、湖北武汉、贵州安顺等地，驻地官兵、预备役人员结合汛期灾害特点，模拟江河水位上涨、堤坝险情、群众受困等实战场景，开展水上救援专项演练，强化官兵防汛抢险应急救援实战能力。在甘肃甘南、福建永安等地，武警官兵联合地方应急管理、供电、医疗保障单位等多部门，同步组织开展地震灾害救援、森林防火、电力线路隐患排查、防汛设备检修等全要素实战演练，磨合军地联动机制，提升应对突发灾害的快速反应和科学处置水平。
3: 此次双场景演练紧贴实战，既锤炼了我们地震救援的精准处置能力，也提升了森林防火的快速扑救水平。通过军地联动，进一步完善了救援流程，为遂行各类应急任务筑牢基础。
2: 在云南开远、山西应县等地，官兵们邀请当地消防救援大队来到部队营区，共同开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活动。通过理论讲解、装备展示和实操训练相结合的方式，提升救援队伍应急应战能力。在江西吉安、新疆塔城、山东滨州等地，官兵们联合地方公安、消防、供电等部门，共同走进驻地多所中小学，开展防灾减灾进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工作人员结合校园实际，向师生讲解地震、火灾、洪涝等灾害的防范知识，普及科学防灾减灾方法，引导师生主动关注身边灾害风险，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助力提升校园防灾减灾救灾整体水平。
4: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通过社区宣传、学校教育、媒体传播等多种渠道，持续普及防空防灾知识，让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的理念深入人心。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天气。目前北方多地开启高温模式，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5: 刘超，高温天气将如何发展，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情况。可以说目前呢，北方的上空啊，在一个高压脊的控制之下呢，盛行晴朗天气，太阳辐射是比较强的。同时呢，暖高压还会携带着暖气团形成暖平流，进一步的助力升温。昨天的时候呢，在长江以北地区啊，气温是纷纷上升，不少地方是来到30度以上。其中在西安还是在昨天出现了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日。而今后3天可以说在长江以北地区炎热天气还会继续加码，像西北地区的北部、东部、华北平原到江南东部等地，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华北平原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日。那像图上的这几个城市啊，今明两天都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那出现高温的时间要比常年同期要偏早的。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0: 好的，刘超，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各地的情况。昨天白天的陕西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上升，关中等地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省会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出现了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这是今年北方省会首府直辖市中的首个高温。
5: 根据预报，陕西关中今天还将有高温天气，明天阴雨增多，气温下降，高温得以缓解。
0: 据山西。

0: 省气象部门预计，太原市今天可能出现35摄氏度或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 为应对高温天气，当地城管部门及时开展洒水、湿扫等作业。
2: 昨天，山西太原的最高气温达31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太原城管部门除了在重点人流密集区域开展错峰清洗作业，还将在城市主干道增加路面洒水、喷洒水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天气对民众出行带来的影响。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运用智慧环卫系统，科学调度全市环卫机械车辆洒水降尘作业时间和频次，应对高温和抑制大风带来的扬尘。
3: 我们将与气象、交警等部门密切联动，并且实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路面情况，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在高温湿热的情况下，大家要及时将家中的垃圾进行清理。
2: 山西省气象台提示，高温天气下，民众应做好防晒降温，并及时补充水分。
0: 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从昨天开始，河南省迎来高温天气。
1: 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至35摄氏度，高温天气预计将一直持续到15号。本周末，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
0: 这两天，北方大部分地区开启升温模式，需要防范干热风对冬小麦开花灌浆的不利影响。
1: 那什么是干热风？应该如何防范？来看专家解读。
4: 干热风啊，其实形成的条件很好记，就4个3，就温度高于30度，湿度低于30度，风速啊就每秒就是3米，大概持续3天，基本上就形成了干热风。主要是它就造成小麦的脱水，它的灌浆啊就是中断。河南这一段时间就是11号到15号最高温度达到36度，它就形成了干热风的条件。至于河北还有咱们山东这一块地区，就是黄淮北片这一部分区域啊，现在这个干热风对它的影响倒不是很大，原因是小麦现在处于灌浆的前期，所以危害没有像河南就是黄淮南片这块影响大。关于干热风的应对的措施啊，第一个就是进行了补水增湿的，就是小水漫灌这个形式，或者是滴灌方式也可以，避免啊大水漫灌之后啊会增加我们倒伏的风险。第二个就是采取一喷三防，提高我们的植株的对后期干热风的抵御能力。
0: 那这轮高温天气会持续多久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这方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好的，那整体来说呢，这轮高温天气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很长，一个地方高温出现的时间大概是1到2天，因为新的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我国。今天在它的影响之下呢，降温的区域会波及到新疆、甘肃这一带，明天降温的区域会影响到西北大部地区，到后天周四的时候，降温的区域继续向东移动，周五的时候像是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呢，气温会开始下降，同时配合着降水，天气会凉快起来。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非常典型，明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7度，出现高温天气。但是呢，到本周末的时候呢，气温不断的下滑，而且还有雨水。到周日最高气温呢，就只有23度了。可以看到，在石家庄呢，本周的前半段和周末的天气反差是比较大的，注意及时调整着装。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说到这里。
0: 嗯，好，谢谢刘超的介绍。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昨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
1: 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陕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
0: 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宜春多云，11到26度；天津晴转阴，22到33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9到24度；鄂尔多斯晴，18到32度；银川多云，16到35度。西宁阴转多云，7到26度；拉萨多云，6到22度；达州小雨转阴，18到28度；雅安多云转阴，17到27度；遵义

0: 阵雨，15到21度；曲靖阴转多云，13到23度；大同多云转晴，13到31度；石家庄晴转阴，22到32度；唐山晴，19到29度；东营晴，20到30度；青岛晴，14到24度；三门峡阴，17到31度；合肥晴转多云，16到32度；淮安阴，15到31度；盐城多云转阴，16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香港多云，25到28度；澳门多云，26到28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1: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5月11号，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3: 国际护士节前夕，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伊朗方面10号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成美国的要求。他同时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0: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古特雷斯在仪式上表示，非洲多国正受到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局势的严重负面影响，特别是能源和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所带来的冲击。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